0: 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五成。十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正聚焦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
2: 以培育壮大科技服务业为抓手，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更深度融合，
3: 建立了从研发到中试再到孵化的全链条服务能力。在研发服务阶段，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累计布局达到了32家，持续提升了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在中试服务阶段，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31家重点培育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全国制造业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服务阶段，认定并发布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截止目前在孵企业和团队数量超过了42.5万家。
4: 目前我国正加快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构建集权益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匹配、交易结算、合同登记等全链条于一体的全国技术交易总枢纽，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同时正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加快推进先使用后付费改革和试点，让科技成果为更多企业所及所想。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了丰硕成果。
2: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5: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7: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7月2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

0: 化，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7月20号，李强在北京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7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
1: 7月2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旨在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4: 当地时间的20号下午，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在当天的行动中，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猛烈打击，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和萨勒曼港的美军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基地。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
3: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晚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4: 国际油价2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4美分，收于每桶83.23美元，涨幅为0.9%。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2美元，收于每桶89.22美元，涨幅为1.27%。
3: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307.16点，收于51839.26点，跌幅为0.5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14.41点，收于7443.28点，跌幅为0.1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2.17点，收于25508.07点，跌幅为0.05%。
4: 欧洲三大股指20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20号报收于10524.76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75.61点，跌幅为0.71%。 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

0: 指数报收于8340.11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了1.30点，涨幅为0.0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846.69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了15.71点，涨幅为0.06%。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8月19号起生效。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钟，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最大风力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长江少城，怡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国际方面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伊朗局势。美东时间的20号下午，伊朗时间的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
1: 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7。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1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0: 当地时间的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地区的美军目标，并表示会给美国一个难忘的教训。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地区的美军目标展开了行动，对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当天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指出，美国再次选择错误的道路，选择了侵略和冒险主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这一教训将阻止任何侵略者重复其不法行为。声明称，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敌人完全不可信任。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表示，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
1: 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表示，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表示，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4: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0: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4: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5: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6: 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 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

0: 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根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0号，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地点开展处置工作，并按照相关的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并将依据现行的交战规则，对任何威胁约旦国家安全、主权以及公民安全的威胁采取应对措施。
2: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也受到冲击。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总台记者朱英祥，约旦南部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表示，为了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4: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2: 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上半年已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
1: 当地时间的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4: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
3: 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5: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

0: 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两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来看刚刚收到的一条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响起爆炸声。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德·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表示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起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的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当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号，一名男子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据悉，该大楼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数十个联邦机构。现场视频显示，大楼附近升起明显烟雾。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叫阿拉巴萨，43岁，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案件调查。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4: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To make it work better.
3: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2: 安迪·伯纳姆是谁？他为何能够在数周内获得工党党内的压倒性支持，并当选党首，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出任首相之后，又将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5: 安迪·伯纳姆现年56

0: 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两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此前公布的提名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英国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伯纳姆曾提出打算把首相办公室的运作范围扩展至曼彻斯特，在那里设立北方10号，以强化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的权力下放。他还承诺创造更多工业就业岗位，改革英国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水务和能源等公用事业。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
1: I'll drive this change. I will drive the devolution of power.From Number 10 North right across this country. You know, I want all places to have more power, to do more for themselves, to re-industrialize, to build the council homes.
0: 然而，和此前几任英国首相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2: I think the main challenge that Andy Burnham faces is giving Britain the sense that he's got a plan and that it's an optimistic plan that can deliver growth and change. He's got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unless household incomes go up, people feel aggravated and governments become unpopular.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20号，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之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说，法律上虽然允许他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凭借议会多数直接出任总理，但是他不会采用这一方式。他表示，只有获得选民授权后才会接受总理职务。武契奇本月8号在接受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或先举行议会选举，随后举行总统选举。
4: 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系统性连续性测量冰川的国家，同时也是冰川严重消融的国家。近日，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正在举办一个名为冰川消融冰的测量的展览。 科学家们如何在百余年间对冰川进行测量？这些测量又得出了哪些结论？我们。

0: 出海，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舰艇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1: 训练内容上，编队设置了航海、舰艇组训管理、兵棋推演、专项课题演练等科目，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将组织礼节性访问、甲板招待会、参观建学等友好交流活动。
2: 我们希望能够打牢跟舰学员专业基础，帮助大家积累海上实践经验，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
3: 本次海军八三舰编队由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两艘舰艇。
1: 海军戚继光舰舷号八三，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和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全舰长163米，行宽22米，满载排水量9000余吨。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四大洲、三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约18万余海里。海军昆仑山舰舷号998，是071型两栖综合登陆舰首舰。于2006年12月下水，是我军两栖作战力量从近海走向深蓝的标志性平台。昆仑山舰舰长210米，宽28米，满载排水量约2万吨，设有雾舱、车辆库、机库、飞行甲板等装载功能区，具备遂行立体登陆输送作战任务能力，是两栖作战和国家战略投送的重要力量。先后执行过第6批和第31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中俄海上联合2016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
4: 在昨天上午，越南海军辰星道号护卫舰在中国海军恩施舰的引领之下，驶抵广州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兵在码头欢迎越南海军舰艇来访。访问期间，中越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专业和文化交流等多项活动。此次来访将进一步地增进中越海军官兵的传统友谊，深化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对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从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到了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
3: 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至7月28号，辽宁为7月21号至7月30号，河北为7月21号至8月4号。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7: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约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6: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4: 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之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呢，会参加征。

0: 及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
1: 那么征集志愿应该如何填报，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继续来了解。
2: 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
3: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为影院转型升级划定清晰路径。
1: 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加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以业态革新打造城市光影休闲新地标。
2: 坐落于芜湖古城内的星光嘉映影城是当地较早引进 LED 巨幕影城之一，它跳出单一观影定位，融合光影观赏、特色餐饮、休闲社交多重属性，构筑一站式城市文化休闲空间。
4: 我们打造了四个特色用餐影厅，每个影厅加宽了排距，每个座位配备了专属的餐桌，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5: 确实是跟别的电影院不一样，然后是有那种很新鲜、很独特的那种感觉。
2: 入夏以来，影城依托芜湖古城客流资源，融合特色美食、现场演绎，让影院消费延伸至户外，深化影城与古城商圈的联动。
6: 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2: 从基础观影消费到餐饮同步体验，再到全域光影休闲业态升级，电影加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影院形态。
7: 在业态融合布局上，鼓励各地探索影院加餐饮业态融合，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度拓展电影加跨界融合消费场景。
0: 提到湖北潜江呢，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是现在啊，这里多了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
8: 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9: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10: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8: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11: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时刻真正转化为游客。
8: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加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潜江积极对接。

0: 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1: 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

0: 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昨天来自孟加拉湾的水汽沿着富二代高压开始大举北上，与冷空气交汇，导致广西、广东一直到江苏等地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其中像是湖南株洲昨天六个小时的降水量就超过了100毫米。预计今明两天，我国的主雨带仍将维持在华南西部至江南这一带，继续呈现出西南到东北的走向。强降雨多发，但是分布零散，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其中今天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范围明显缩减，进入收尾阶段，但在江苏中北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仍将会出现分散的大到暴雨。尽管南方降水总体呈现出减弱的趋势，但是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近期仍然需要格外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受到大陆高压影响，高温的重点仍然会集中出现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和陕西、河南这一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长春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28到40度。西宁晴，13到28度。榆林多云转晴，18到30度。利州晴，24到39度。南充晴，27到40度。宜宾晴，26到41度。重庆晴，29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曲靖多云，16到31度。晋城小雨，21到31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5到36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4度。鄂毕多云，24到35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30度。安庆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4度。襄阳晴，25到36度。杭州小雨，26到35度。泉州晴，27到33度。漳州多云，25到33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新闻直播间将带来及时报道。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即将在江苏交付。该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是全球卸货速度最快的专业自卸船，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今天上午，

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行80442次将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相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贯通，该隧道全长13669米，是西域高铁康渝段全线第二长隧道，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唯一一座燕尾式隧道。目前，西域高铁康渝段全线已进入全面。 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阶段，西域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今天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实报排爆，参赛队员将身着专业搜排爆服，与排爆机器人协同作战。下午新闻直播间将连线前方记者，带您直击赛场动态。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 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的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今天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造访白宫。此前19号。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到访的奥恩，讨论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 伦格港和格什姆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都传出了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响起了爆炸声。 美东时间20号下午，伊朗时间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了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 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

0: 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地区的美军目标，并表示会给美国一个难忘的教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地区的美军目标展开了行动，对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当天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指出，美国再次选择错误的道路，选择了侵略和冒险主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这一教训将阻止任何侵略者重复其不法行为。声明称，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敌人完全不可信任。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表示，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0: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2: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0: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 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 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1: 巴加尔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 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三个村镇撤军，随后以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2: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三个村镇。离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
3: 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两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 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3: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2: 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 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上半年已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 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相关人员已前往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地点开展处置工作，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

0: 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并将依据现行交战规则，对任何危及约旦国家安全、主权及公民安全的威胁采取应对措施。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约旦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其中约旦的支柱产业旅游业受到了冲击。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就在过去几天，伊朗针对驻约旦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驻约旦美军人员伤亡。美国随后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而距离这里不远的亚喀巴也成为本轮局势升级中的一个重要节点。19号，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当地的机场和港口。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一枚射向亚喀巴方向的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这意味着这座长期被视为中东重要物流枢纽和旅游城市的港口也开始受到地区冲突外溢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高度依赖旅游、物流和地区稳定的国家，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战争阴影正从边境逐步延伸到旅游景区和经济命脉。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总台记者朱明祥，约旦南部报道。
0: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2: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3: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 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0: 国际油价2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4美分，收于每桶83.23美元，涨幅为0.9%。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2美元，收于每桶89.22美元，涨幅为1.27%。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5: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 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0: 国际舆论热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国际人工智能交流搭建了高端平台，认为中国正以开放理念和开源姿态打破西方技术垄断，助力更多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大会成果和亮点。
6: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与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一是明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向，二是助力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三是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大进展。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大会期间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大进展，显著增强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四是广泛凝聚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识，约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代表出席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中方作为大会的主办国，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总结与会各方各界的重要看法主张，发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充分凝聚了国际共识。五是推动国际人工智能发展合作。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2: 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其中，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相关保险业务，推动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企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支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新全产业链培训，提升以赛促训水平，将家政服务相关竞赛项目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此外，还将依法依规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推动服务标准化，提升服务水平。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5: 据介绍，村镇微能网建设在乡村或镇区，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生物智能等多种能源，并且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国家能源局明确，主要按几个方向开展试点工作，布局建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

0: 群，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建设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智能微电网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应急型微电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西、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最大风力11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天，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上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根据雨情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未来几天全国的降雨形势将如何发展？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的分析。
3: 今明两天呢，南方的降雨主要集中出现在广西至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局地仍然会出现分散的强降雨，近期需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出现。最近呢，北方高空槽活跃，多分散突发的阵型降水。昨天像是天津的西青，下午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60.1毫米，下雨的同时还伴随着10级雷暴大风，疾风骤雨天气表现得十分激烈。那今后几天呢，北方多地的强降雨将会逐渐减弱，但是仍然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而且对流能量充足。我们也是提醒北方的朋友们，近期呢还是要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的情况，今后几天这里几乎天天都会有雷阵雨相伴，大家出门呢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同时要留意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避开强对流时段。
2: 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将有4至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至38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至41摄氏度。今天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也将出现大范围的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达35至3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气来袭，需做好防暑、降温、防晒措施，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运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这段时间，新疆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其中7月18号8点至19号8点，新疆1701个气象观测站一度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温度逼近50摄氏度。目前新疆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高温影响。
4: 在新疆石河子市，当地交管部门在巡逻车上准备了防暑药品及饮用水，向中暑或有需求的群众提供帮助。针对高温天气下城市绿植水分蒸发加速的情况，当地及时启动高温抗旱保绿行动，一方面喷淋降温，一方面开展大树修剪作业，减少树。

0: 灌水分蒸发，降低苗木蒸腾损耗，让树木轻装上阵，抵御高温酷暑。在一些建筑工地，当地避开正午高温暴晒时段的施工作业，加大作业的轮换频次，降低高温施工安全隐患。同时配备了绿豆汤、人丹等防暑降温物品，防止人员中暑、高温晕厥。持续高温造成地表蒸发量大幅增加，农田伤情走低，蚜虫、棉叶螨等病虫害发生率提高，为农作物生长与田间管理带来严峻考验。在新疆喀什加施县，针对棉花花龄期、新梅果实膨大期的生长需求，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采用少量多次错峰灌溉模式，喷洒叶面肥和生物防治水，防范落花、落蕾、日灼、裂果等问题。
1: 七月以来，农技人员每天来棉花地加盖棉花浆时，先降技术指导服务，结合高温情况给我们制定防晒方案，指导我们科学滴水，按需施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报道，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陆军地面部队用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夫间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视线转向英国，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5: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4: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3: 安迪·伯纳姆是谁？他为何能在数周内获得工党党内压倒性的支持，当选党首并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出任首相后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6: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2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2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此前公布的提名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英国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

0: 也是英国过去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伯纳姆曾提出打算把首相办公室的运作范围扩展至曼彻斯特，在那里设立北方十号，以强化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的权力下放。他还承诺创造更多工业就业岗位，改革英国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水务和能源等公用事业。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
1: I'll drive this change. I will drive the devolution of power, from Number 10 North right across this country. You know, I want all places to have more power to do more for themselves, to reindustrialize, to build the council homes.
0: 然而，和此前几任英国首相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2: I think the main challenge that Andy Burnham faces is giving Britain the sense that he's got a plan and that it's an optimistic plan that can deliver growth and change. He's got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unless household incomes go up, people feel aggravated and governments become unpopular.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20号，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说，法律上虽然允许他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凭借议会多数直接出任总理，但他不会采用这一方式。他表示，只有获得选民授权后才会接受总理职务。武契奇本月8号在接受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或先举行议会选举，随后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8月19号起生效。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
4: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5: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or getting fitter.

0: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1: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基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 罗马尼亚水务部门表示，随着部分地区降下暴雨，预计未来多瑙河流量将逐步回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 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 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乌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在渤海湾畔组织所属防空分队进行跨昼夜多弹种射击考核，检验多炮种协同打击效能。
3: 凌晨，随着信号弹升空，实弹考核正式开始，堤靶机利用夜色升空展开袭扰。
4: 当北方向，从北面，长江行，放。
5: 由数门火炮组成的火力拦截分队按照射击预案进行协同抗击，数十发炮弹同时发射，首批目标被成功摧毁。正当雷达操作手发现并锁定目标时，突遭敌强电磁干扰，目标丢失。
6: 暂时雷达受电磁干扰，失去发现、捕捉、锁定功能，需要立即和指挥员及对组通报。
7: 这样，对组就不通过雷达引导，各炮手自行瞄准，确保第一时间打击，防止贻误战机。
8: 面对突发特情，指挥员迅速下达射击转换口令，各火力分队迅速前出装填弹药，做好打击准备。
9: 北方要左动不动，目标左行，打开炮线，朝天射，
8: 走。
10: 此次考核模拟多频段、多波次的实时空情，检验各级指挥员应对复杂条件下作战指挥能力。
11: 此次考核采取全要素、多炮种、昼夜连贯的方法组织实施，突出实战、实情、实打，检验防空分队多炮种协同打击效能，进一步提升对组遂行防空作战能力。
12: 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锤炼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防化应急处置能力。
2: 演练以化学危险品泄漏为背景，接到命令后，官兵们按照应急预案携带专业救援装备，迅速抵达演练地域。
13: 各组迅速查明泄漏源，并对污染区域实施采样检测，开始行动。
2: 依照命令，风控组迅速对污染区周围进行警戒风控。侦察组携带侦毒设备进行采样检测，并开设气象观测哨、实时观测风速、风向、湿度等气象数据。根据现场毒剂检测结果，洗消组立即开设洗消场，对污染区域和人员装备进行全面洗消。
14: 我们这次使用的增减设备，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毒剂检测、增减速度。

0: 大幅度提升，为处置任务争取了宝贵时间。
1: 演练中，导调组临机下达指令，要求救护组立即携带医疗器材对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并迅速转移伤员至安全区域。
0: 动摇动摇，我组已完成处置任务。
1: 这次演练，官兵们连贯完成毒情侦查、防化洗消、特情处置等科目，检验了防化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多组协同、应急救援的综合实战能力。
2: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正在新疆进行。昨天下午进行的是狙击枪射击科目的角逐，选手需要完成固定目标、隐险目标等八个目标靶的射击任务。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在比赛场地的探访。
3: 我们看到就是第一个狙击手的射击目标，从我们这个视野角度看，有可能会比较宽，但是通过狙击手狙击镜看的话，其实很窄的，
4: 大概也就是四五厘米。
3: 对，四五厘米，其实很窄的。
4: 它比那个手枪射击的这个目标的那个靶位还要小。
3: 对。
5: 比赛中，特警参赛队员需要跑动100米，穿越复杂地形至掩体射击区，利用五个不同高度的掩体调整射击姿势，先对100米处一号靶，再对120米处二至五号靶射击。
3: 大家知道这个狙击枪啊，这个最舒服的姿势应该是卧姿，一个是稳，再一个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舒服。但是我们在处图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那个射击点啊，狙击点不可能像我们想象当中它是很平坦的，有可能它是一座山，有可能它旁边是一个高低不同的一个建筑物，所以你要选择不同的射击姿势。任何一种射击姿势我们狙击手都可以去打。
5: 在六至八号靶位，特警参赛队员需要击中150米处三个大小不一、反复祈祷隐险的靶标，靶标反复立起倒下，只给狙击手极短射击窗口，考验瞬间捕捉、快速击发能力。
3: 因为他会在瞬间，比如说露了一个头出来啊，或者是我们谈判员跟他在交流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些轻微的这种机会啊晃动的时候，我们狙击手就在瞬间捕捉。
5: 光线、温度、风速等外部环境变化同样会影响赛场上特警狙击选手的表现。
4: 我们新疆这个光线都是比较强的一些光线，然后咱们地表温度又比较大，然后在温度非常高，中午太阳又非常强的时候，它就会在镜子里面有热浪会产生，就像咱们看远处它都会有这样飘动的热浪，它会对瞄准目标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狙击都是比较细小的目标，它风速会影响这个弹道，你要通过风的方向和风的大小去修正你弹道才能命中目标。
6: 也就是说不是每一次都是按照同样的这个标准来。
4: 对对，是的，狙击就是非常考验你的这个数据的积累，还有日常这个训练当中你的经验，还有对这个变化的这个事物的感受。
5: 赛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即便是连续三届参加快速射击科目比赛的老队员，有时候紧张情绪也是在所难免的。
6: 在赛场上能少紧张一点吗？
4: 但好像也并没有，就是队友们都在说，我连续三年都参加比赛，也参加过很多其他大型的比赛，你不应该紧张呀。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要学会去，接受，然后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6: 你觉得紧张是一件就是正常的事情？
4: 对，是正常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站在那儿，都会紧张，但是重要的就是自己怎么去调整。
6: 毕竟是一个比赛嘛，不紧张是假的。
4: 对，
6: 但你接受它。
4: 对，接受它。就以前可能觉得我紧张，我怎么办？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紧张是正常的。然后通过一些，不管是身体上调整还是心理上的暗示，去慢慢的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放松下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正值暑假，出行服务也不断升级。昨天，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那么，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

0: 票服务具体怎么操作，这项服务又将对我们的出行带来哪些变化呢？来看报道。
1: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是我国客运繁忙干线，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那么，旅客该如何使用京沪沿线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这两种预约购票模式呢？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
0: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能否修改车次等问题，铁路部门也做出了解答。
1: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旅客提交预约购票订单后，系统暂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行程有变，可在兑现前取消原订单，并重新提交新订单。旅客又该如何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呢？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持预约车票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如果同一乘车人有多个预约订单，订单信息出现行程冲突时，如何兑现呢？系统会按预约订单提交顺序依次处理，一旦其中一个订单成功兑现，其他存在行程冲突的预约订单将自动转为兑现失败状态。
0: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推出后，针对特殊群体的规定以及是否预留部分票额进入预售期等热点问题，记者也一并进行了梳理。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试点期间，火车票预约购票功能面向所有旅客开放，儿童、学生、伤残军警均可预约购买优惠票、优待票，优惠政策不变。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新增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后，铁路部门是否会预留部分票额进入预售期后再发售？旅客预约购票需求未兑现的，后续又如何购票呢？针对上述疑问，铁路部门回应，会将试点列车的全部票额投放至预约购票，面向所有普通旅客敞开预约。旅客预约需求如未兑现的，可动态关注铁路12306系统余票信息，在预售期内查询并购买火车票，也可以及时提交候补购票订单。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的预约购票阶段，因旅客取消预约或办理退票产生的票额，以及暂无预约需求的票额，也将在预售期内继续发售。 在这一阶段，铁路部门将根据预约需求变化情况，及时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增配运力资源，新增部分票额。如这部分新增票额未预约兑现完毕，也将进入预售期继续发售。
0: 本节新闻

0: 成绿洲。
1: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0: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一束花，他为沙的花。
1: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2: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1: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3: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1: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4: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5: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十分钟，不抢积水一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国际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的报道，20号的晚间至21号的凌晨，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的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了爆炸声。南部的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经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都传出了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了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的凌晨，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响起了爆炸声。美东时间20号下午，伊朗时间20号的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17号。

0: 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的今天凌晨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的消息报道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巴林穆哈拉格的美军防空系统以及雷达，还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报道还称，为了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陆军地面部队用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此前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地区的美军目标，并表示会给美国一个难忘的教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地区的美军目标展开了行动，对美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声明表示，在行动的第一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相关设施。在行动的第二和第三阶段，革命卫队袭击了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其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当天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捍卫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指出，美国再次选择错误的道路，选择了侵略和冒险主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这一教训将阻止任何侵略者重复其不法行为。声明称，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敌人完全不可信任。
1: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了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0: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2: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 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3: 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表示，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

0: 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方面将会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的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的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上半年已经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经收到了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1: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的贸易和能源运输。
0: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2: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 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1: 国际油价2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4美分，收于每桶83.23美元，涨幅为0.9%。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2美元，收于每桶89.22美元，涨幅为1.27%。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307.16点，收于51839.26点，跌幅为0.5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14.41点，收于7443.28点，跌幅为0.1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2.17点，收于25508.07点，跌幅为0.05%。 欧洲。

0: 三大股指20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20号报收于10,524.76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75.61点，跌幅为0.71%。法国巴黎指数 CAC 40指数报收于83,340.11点，那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30点，涨幅为0.0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呢报收于24,846.69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5.71点，涨幅为0.06%。好，我们再来关注离以的局势。根据中东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今天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元首首次造访白宫。此前的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到访的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会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1: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两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中国与柬埔寨签署关于在第三国贸易措施背景下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继续就与第三国贸易措施相关的共同关心问题保持开放建设性的对话。在可能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有关措施解读和实施上，双方会加强沟通，增进理解，提高透明度。备忘录的签署体现了中柬源远流长的友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深厚持久的政治、经济和人文联系，这有助于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与相互理解，对双方在尊重主权、相互信任和合作共赢基础上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昨天中国与泰国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泰王国商业部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推进两国产供链经济合作，定期举行会议，加强交流，支持两国相关政府部门、地方企业等不断深化和促进务实合作，更好为两国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应对挑战。近年来，中泰产供链合作潜力持续释放，备忘录的签署将推动中泰建立务实高效的产供链合作平台，维护两国产供链安全、韧性和畅通，共同打造更为紧密的中泰产供链经济合作关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

0: 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AS Lesotho。
2: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4: Really good examples.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7: 今天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8: 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把这些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货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7: 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8: 215米的巨轮，就像火车可以两头开一样，在狭窄浅水水域完全不需要掉头，船首尾各设驾驶室，配置前二后三共5台全回转提进器，靠离泊通过单操纵杆就能完成操控，无需拖轮协助。
7: 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6: 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型80442次将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入伏了，全国多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将有4至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至41摄氏度。今天之后呢，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防晒措施，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运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高温天气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近日呢，多地都出现了车辆自燃的险情。我们先来看几个救援现场。
10: 7月15号，浙江余姚的一个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一辆黑色皮卡车在路口停下等红灯时，车头突然冒出阵阵白烟，几秒钟时间，整个引擎盖都被浓烟覆盖。车上司机见状立刻下车报警，很快车头就冒出明火，现场腾起黑烟，火势也愈演愈烈。 危急时刻，路过的车主迅速拿取车上。

0: 灭火器，不断上前灭火，交警也迅速组织群众搬运车上货物。经过众人努力，车头火势有所控制。很快，消防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出动两支水枪对着火的车辆进行扑救，最终将险情解除。12号上午，江西九江一小区内，一辆停放的私家车也突然起火。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车辆引擎盖突然冒出白烟，小区物业迅速报警，同时拿来灭火器，对准引擎盖缝隙喷射灭火。然而，火势并未得到控制，现场浓烟越来越大。消防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使用水枪对准引擎盖灭火降温。火势控制后，消防员又撬开车辆引擎盖进行降温排查，确保车辆不会复燃。经调查，是车辆发动机舱内电气线路故障，最终引发火灾。无独有偶，11号晚上，九江市瑞昌县也有私家车因电气线路故障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车头及座位位置正在猛烈燃烧，火势正呈蔓延之势。消防员立即对现场进行警戒，疏散周边群众，同时使用水枪压制火势。经过十余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
1: 车开在这里，突然自燃了。
2: 夏季高温，一旦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来科学自救，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来看安全提示。
0: 消防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3: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0: 消防提示：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
3: 车内应常备灭火器，放置在方便拿取的位置，日常注意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域方为正常状态。
0: 夏天还要注重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2: 眼下正值暑运的出行高峰，很多人呢会选择坐飞机出行，不过您是否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被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为什么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呢？
4: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何要超售呢？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5: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 3% 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 5% 左右。
4: 事实上，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这种超售行为并不知情。
6: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4: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

0: 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1: 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一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2: 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比如改签升舱或者是金额和里程的补偿。不过呢，有些消费者并不买账，遇到超售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作为旅客又有哪些核心的权利需要我们知晓呢？
0: 遇到超售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首先享有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享有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享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享有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面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3: 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
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面对机票超售，一方面呢，航空公司应该积极地做好信息告知和妥善处理；另外一方面，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如果因为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来维权呢？
1: 这个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值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4: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1: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获悉，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

0: 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五类网站。从处置量看，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127个，占总处置量的16.7%；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310个，占比40.8%；仿冒假冒企业网站数量最多，313个，占比41.2%。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3: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2: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0: 安迪·伯纳姆是谁？他为何能在数周内获得工党党内压倒性支持，当选党首并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出任首相之后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4: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2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2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此前公布的提名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英国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伯纳姆曾提出打算把首相办公室的运作范围扩展至曼彻斯特，在那里设立北方10号，以强化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的权力下放。他还承诺创造更多工业就业岗位，改革英国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水务和能源等公用事业。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

0: evolution of power from Number 10 North right across this country. You know, I want all places to have more power, to do more for themselves, to re-industrialise, to build the council homes.
1: 然而，和此前几任英国首相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2: I think the main challenge that Andy Burnham faces is giving Britain the sense that he's got a plan and that it's an optimistic plan that can deliver growth and change. He's got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unless household incomes go up, people feel aggravated and governments become unpopular.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20号，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之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地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说，法律上虽然允许他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凭借议会多数直接出任总理，但是他不会采用这一方式。他表示，只有获得选民授权后才会接受总理职务。武契奇本月8号在接受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塞尔维亚下一轮的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者是11月举行，或先举行议会选举，随后举行总统选举。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8月19号起生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20号，一名男子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事件造成了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据悉，该大楼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数十个联邦机构。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名叫阿拉巴萨，43岁，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经全面介入案件调查。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的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了40摄氏度。
4: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5: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6: Апелираме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3: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的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的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的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经持续多日，火势仍然在蔓延。
4: 在法国瓦尔省

0: 任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1: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的航运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根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吉亚什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均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的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是回国内，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一网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做优增量，提质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四化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昨天，由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捷兰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3: 上午10点，编队2艘舰艇缓缓驶离码头。此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任务期间，编队将围绕提升学员航海素养与综合能力开展实习训练。
4: 作为海军学员，这是我第一次随舰出海，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舰艇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3: 训练内容上，编队设置了航海、舰艇组训管理、兵棋推演、专项课题演练等科目，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将组织礼节性访问、甲板招待会、参观舰学等友好交流活动。
5: 我们希望能够打牢跟舰学员专业基础，帮助大家积累海上实践经验，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
1: 本次海军83舰编队由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其中7级光舰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两艘舰艇。
3: 海军7级光舰舷号83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和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

0: 全舰长163米，行宽22米，满载排水量9000余吨。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四大洲三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约18万余海里。海军昆仑山舰舷号998，是071型两栖综合登陆舰首舰，于2006年12月下水，是我军两栖作战力量从近海走向深蓝的标志性平台。昆仑山舰舰长210米，宽28米，满载排水量约2万吨，设有雾舱、车辆库、机库、飞行甲板等装载功能区，具备遂行立体登陆输送作战任务能力，是两栖作战和国家战略投送的重要力量，先后执行过第6批和第31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中俄海上联合2016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暑期来临，各地的活动精彩纷呈，科技馆嘉年华、爱心暑托班多种形式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
3: 暑期来临，海南科技馆迎来参观高峰，为更好满足学生和家长需求，科技馆推出以科学奇妙下为主题的暑期科普嘉年华活动。除了每天定时定点举办的科学秀等活动之外，在科技馆的各个楼层展厅，人气也是非常火爆。不少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体验地球的诞生、生物的演化等科学主题，沉浸式的感受不同领域的科学魅力。针对暑期高涨的入馆需求，海南科技馆将每周开放天数由5天增至6天，重磅开启了科学奇妙下暑期科普嘉年华活动。配套4大亮点、6大主题、8大常态化活动，做到周周有主题，日日有活动。同时，紧扣中国航海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节点，策划系列特色主题活动。
4: 针对暑期的大客流，我们实行线上预约、错峰限流，也在馆内增加了引导人员和志愿者，也增设了休闲区和防暑降温点，加大安全巡查和保洁的频次。希望大家来到海南科技馆能够玩得安全、舒适、尽兴。
3: 为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暑期看护难问题，河南周口团市委推出了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爱心托管服务，服务站点于近日正式开课。在周口市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之家爱心托管站点，穿梭在书桌间为孩子们答疑解惑。同时，安全自护教育也被搬上了讲台。义工老师结合周边真实案例，细致讲解防溺水及落水仰漂等自救技巧，为孩子们筑牢了假期安全防护网。在户外的体能闯关区，孩子们化身小运动员，他们拿着自己喜爱的运动器材奔跑跳跃，汗水浸湿了衣背，却换来了爽朗的笑声与团队协作的默契。动静结合的安排，让孩子们在知识的海洋中汲取养分，在游戏的天地里释放天性。
5: 开设了趣味拓展、红色实践、安全自护等课程，让孩子们学得开心，家长放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服务点位，丰富服务内容，把共青团伙伴计划做成暖心品牌，以实际行动助力基层高效能治理。
2: 暑假期间，运动也成为不少孩子的假期选择。在山西太原，各大运动场馆就人气火热。
0: 山西省太原市各大体育场馆针对青少年群体开设了暑期特色运动课程，兼顾基础技能教学、体态矫正与体能提升。
6: 暑期的话呢，我们学生整体来讲呢，有大概一天下来可能50到100人。运动的话呢，能提高我们孩子的一个身体素质嘛，身体能发育得更好。
0: 在场馆内，除了奔跑跳跃的阳光少年，不少中老年人也在这里挥汗如雨。运动过暑假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体育场馆工作人员介绍，每天下午晚间是锻炼高峰，场地紧张，建议市民尽量选择早晨5间错峰前来。
2: 暑期里，孩子们的安全问题需要格外注意。近期，天津的消防部门就接到了多起孩子意外被卡受伤的警情。
7: 这两天，在天津市东丽区，一名小女孩

0: 孩在小区大厅玩耍，双手撑着闸机当跳马，跳过来跳过去的过程中，小女孩的膝盖被闸机门一下子顶进了闸机的凹槽里，无法动弹。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卸下了闸机门，拽住孩子的裤腿，拖着膝盖上下活动，慢慢地将她的腿抽了出来。在天津市南开区，一名少年在球馆运动时撞向了场边的墙壁，没想到墙壁的护板正在装修，少年的胳膊被一根突出的钢钉刺入，消防员用液压钳将钉子从墙里往外拔出来一小段，再用小鸭嘴钳将钢钉绞断，男孩脱困后迅速被120急救车辆送往医院。假期里孩子们的意外情况增多，消防部门提醒家长要做好看管，运动场馆、游乐场所要做好隐患排查，共同筑牢假期里的安全防线。
1: 每年各地都会发生一些人员不慎被锁车内的险情，三伏天高温之下的密闭车厢呢，如同蒸笼，极易引发中暑的险情。日前，江西吉安新干线的一名幼童就不慎被反锁车内，情况危急，当地警方火速到场破窗，成功将孩子安全救出。
2: 16号，新干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城南一处超市附近，一名不满2周岁的幼童被困在密闭轿车内。接到警情后，正在周边巡逻的警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3: 我们赶到现场之后呢，透过车窗看到这个小孩满脸通红，浑身都是汗，他一直在用力地拍打着车窗，在那里哭，可能也比较害怕。那时候家长联系开锁的师傅还在路上没有到，车内的小孩又慢慢变小了声音，我们担心再等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就马上和家长沟通，征得家长的同意后，我们立刻开展破窗救援。
2: 据了解，家长因急事下车，车钥匙忘在车内，小孩也未带离，孩子不小心按到锁车键，车辆断电，空调停止运行，且车门被锁住，导致孩子被困在闷热的车里。破窗后，家长将浑身湿透的孩子抱出车外，目前孩子已无大碍。在此也提醒各位驾驶员，短暂下车切勿将孩童、老人、宠物及易燃易爆品留在车内，夏季车厢升温速度极快，极易发生危险事故。
1: 7月16号的凌晨，浙江温州永嘉325省道发生了2辆大货车相撞事故，2名司机被困车内。接到报警之后，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发现两车的车头严重变形，其中呢，绿色货车的司机被困之后意识逐渐模糊，红色货车的司机双脚被卡，救援难度较大。救援人员兵分2路开展处置，通过破拆扩张作业，耗时30分钟救出了绿色货车的司机。由于红色货车紧贴路边的灯柱，破拆器械无法正常发力，救援人员调整方案，从副驾驶侧开辟突破口施救。近2个小时的救援过程当中，救援人员轮番托举被困司机，最终2名被困司机成功脱困。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0: 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

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

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提升率提升至95%。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建设物流网。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型80442次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1: 今天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2: 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把这些铁矿

0: 同时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货物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1: 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0: 215米的巨轮就像火车可以两头开一样，在狭窄潜水水域完全不需要掉头，船首尾各设驾驶室，配置前二后三共5台全回转提进器，靠离泊通过单操纵杆就能完成操控，无需货轮协助。
1: 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伊朗局势，美伊的互相打击仍在继续，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目前美伊的战事正在波及周边区域，约旦等国的美军目标正成为伊朗的袭击对象，而伊拉克民兵武装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美伊战事是否会持续升级，是否有更多国家卷入战事，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的消息报道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穆哈拉格的美军防空系统及雷达，还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报道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陆军地面部队用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相关人员已前往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地点开展处置工作，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并将依据现行交战规则，对任何危及约旦国家安全、主权及公民安全的威胁采取应对措施。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都传出了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拉克南部城市舍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响起了爆炸声。美东时间20号下午，伊朗时间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了警告。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

0: 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表示，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在此轮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接连发出强硬警告，以色列会是否再度卷入战争？它会在什么条件下以何种方式介入？如果以色列最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持？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一直期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目标，将当前的美伊冲突看作是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最为难得的一次能够全面削弱伊朗的契机。所以当前冲突再度升级并且前线逼近以色列，对以军而言呢，再一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未来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实施直接打击，或者呢由导弹因为技术的疏漏而误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都可能会导致以军的直接军事反击。以色列如果要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呢，确实需要美国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呢，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安全助手，也必然要和美军进行一系列的作战协调。所以如果以色列最终加入到当前的战局，双方的合作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此前美国限制以色列的相关行动，最主要是担心以方的冒进做法可能会破坏美伊政治接触，也会让美国更深地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但如今是美国自身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呢就成为了美方最重要的地区军事战略支点。目前美国还没有正式向以色列提出军事协作的要求，但如果战争进一步强化，或者呢是美国想要再度实现所谓的背后领导抽身一线战事，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许可和军事支持都会进一步强化。
1: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0: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 在任何冲突中，

0: 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1: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今天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造访白宫。此前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到访的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0: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受到多国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俄罗斯联邦政府科学技术奖得主、俄罗斯人工智能专家叶夫根尼·布尔纳耶夫近日在上海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合作对于人工智能发展至关重要。
4: Professor Bernieff, what is your biggest takeaway?

0: 经济学概念的提出者，乔维曼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尽管目前还存在缺陷，但技术会持续优化，成本也会不断下降。
1: You know, people sometimes look at AI right now and they say, "Oh, well, look, it's hallucinating," or "Look, it had can't count the number of R's in strawberry," and it's kind of entertaining. You know, I've laughed and chuckled at it. But the point is that technology always gets better.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improve. Sometimes.Linearly and sometimes in leaps and bounds and exponentially. The cost of technology to accomplish anything, because the underlying technology gets better, it means that the costs improve. And so the cost of AI continues to drop. We're already seeing that with exponential declines in the cost of inference. In other words, answering a query like you just asked, like what are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AI economics?For a model to have answered that 2 years ago, it's 1,000 times lower cost now for a model to answer that same question.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昨天，河北多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接连发布雷暴大风和冰雹的预警。
4: 20号下午，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针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先后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同时，河北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严密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5: 21日夜间到23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防范低洼地区积涝。
3: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6: 每年的7月下半月至8月上半月，我国东部地区的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1/3左右。
7: 根据雨季监测的历史数据，2020年以来，华北、东北雨季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以今年为例，东北雨季于6月4日开始，较常年是偏早9天；华北雨季呢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预计呢，今年华北雨季呢是于8月中旬的后期到下旬结束，这个结束时间也是接近常年到偏晚的。
6: 华北雨季开始后的首轮降水极端性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共有9个国家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200毫米，河北宽城、迁西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与此同时，雨季开始的早、结束的晚趋势明显。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华北雨季仅有17天，而在2021年和2025年，雨季持续时间均长达59天。

0: 天，显著超过常年平均。自4月1号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增多趋势。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1: 入夏以来，不少公众觉得今年北方的降雨格外多。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格局呈现新的特征，多雨带西移北扩，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逐渐扩大，降水极端性增强，暴雨频次和强度均有所增加。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降水偏多，其中京津冀多地降水将较常年偏多2至5成，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
2: 近些年北方地区夏季降水增强，主要有以下三个气象因子的影响。首先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呢创造了更好的水汽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级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0: 气候预测结果显示，未来五年，华北大部降水偏多的概率较大，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为破解当前气象观测系统对局地暴雨监测预报预警的难题，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已连续多年在华北地区开展暴雨观测试验，创新使用新型无球探空观测设备，并为新型人工智能预报预警模型提供数据支撑。研究发现，除全球变暖和大气环流等因素外，独特的地形、城市热岛效应等也会增加极端降水概率。
3: 理论计算结果表明，气温每增加一度，我们大气的可降水量增加7%，那这个我们的极端降水的概率啊是大大提升。这个华北地区这个处于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对吧？西边有太行，北边有燕山，那这种地形是大大的加剧的这个暴雨的形成的概率，它能显著抬升从南边过来的一个暖湿气流，这个由于城乡的温度的差异导致的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会显著改变这个局地的热力环流，因为在一般来说容易在城市上空或者城市下游形成这种暴雨中心。
1: 进入夏季，不少公众也有过这样的感受，白天晴空万里，暑气蒸腾，夜晚临睡之际却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在气象学中，将晚八点至次日八点之间集中发生的区域性降水定义为夜雨，而在夏季，我国华北平原则是夜雨高发区，不少地方的夜间降雨量甚至远超白天。
0: 入夏以来，受东北冷涡系统影响，华北、东北局地对流活动频繁，夜间出现分散性降雨的概率明显升高，且多以局地雷阵雨的形式呈现。这类降水具有持续时间短、影响范围小但强度大的特点，呈现出面弱点强的典型特征。以天津为例，6月至7月上旬夜间降雨日数达25天，较去年增加了近1倍。从天气学机理来看，平原地区的夜雨常与白天未能释放的对流能量密切相关。
4: 这种白天晴热夜间多雷雨的天空状况，主要是由于夏季的白天气温高，不稳定的能量以及水汽得以积累，午后易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大气层结。那入夜之后，随着低空急流的增强，出发条件变得有利，就易造成对流的爆发，全天积蓄的水汽和不稳定能量都得以集中释放，最终形成了持续1到2个小时单点强度极强的局地短时强降雨天气。
0: 当前七夏八上主汛期已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夏八上阶段，华北中东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发生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灾害的风险，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暴雨前后切勿前往山区、河道、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高风险区域，遇到城乡积涝时，应远离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根据广西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广西东部及沿海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明天强降雨将有所减弱，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前段时间，广西衡州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灾情发生至今，当地一家民宿老板免费开放自家民宿，每日备下上千份的热饭热菜，给受灾群众和一线救灾志愿者安下临时的家。
1: 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民宿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准备午饭。
2: 早上四锅粥，四锅面，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1: 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衡州，协助群众开展灾后重建。像这样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2: 能够看到他们呢，个个有一口热饭吃，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1: 雷世军告诉记者，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信中断，他开的民宿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没有被淹，可以正常运营。他就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房屋被淹，雷世军立即决定将自家的4层民宿免费开放，除了提供住宿，一日三餐也全部免费供应。
2: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1: 附近村民看到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也自发过来帮忙，摘菜、分餐、收拾碗筷，轮着搭手，减轻夫妇二人的负担。
3: 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
1: 记者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7月19号24时，衡州市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衡州辖区电网供电主干网架已全面恢复，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
0: 稍后新闻继续。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7: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8月19号起生效。去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宣布对进口汽车加征25%关税。同年4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对美国汽车关税采取反

0: 制措施，对等征收25%关税。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的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视线转向英国，英国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府。随着伯纳姆结束作为英国首相的首次讲话，英国政府已完成新老首相交接。此前斯塔默在这里发表了作为英国首相的卸任讲话，回顾了这一届工党政府的执政工作，并向各方表达了感谢。随后他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国王接受辞呈后，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正式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并获权组建新内阁。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讲话，英国新一届政府也正式开始履职。
2: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to make politics work, to make it work better.
1: 在讲话中和此前当选党首时的演讲中，伯纳姆阐述了新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预计新政府将把推动经济增长、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等等作为工作重点，并把更多权力交还地方。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英国政坛经历了较为频繁的首相更替，伯纳姆是4年以来第5位首相和过去10年来英国迎来的第7位首相。在当前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压力持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挑战下，伯纳姆将如何带领新一届政府应对挑战、兑现改革承诺，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外界对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0: 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召见意大利驻俄大使馆临时代办斯科帕，宣布2名意驻俄大使馆武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两人及其家属在72小时内离境。俄方表示，这一决定是遵循对等原则采取的反制措施。本月9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宣布，意政府决定驱逐2名俄驻意大使馆武官。塔亚尼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2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
3: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4: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5: Апелираме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0: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的山火侵袭。

0: 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1: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0: 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20号表示，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目前获救的幸存者有69人，但其中有30多人并没有登记在乘客名单中。当地政府正在就该渡轮疑似超载等问题进行调查。当地时间18号晚，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该船曾发出求救信号。据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介绍，这艘渡轮的乘客名单上有116人，另有17名船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截至今天上午11点35分，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达203.68亿元人民币。国内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观影需求稳步释放。数据同步显示，目前中国电影年度票房榜单前5名影片依次为《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其中，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成为本年度最亮眼的票房黑马。
3: 作为一部具有本土温度的诚意之作，《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封写给长辈、写给故土、写给岁月的温柔情书，治愈了无数观众，引发全民关于亲情、乡愁与陪伴的深度共鸣。影片以低成本、方言叙事、素人主演为鲜明特色，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全程以潮汕方言为主要对白，没有华丽特效包装，却凭借真实细腻治愈的亲情叙事，扎根地域本土文化，用质朴真实的故事打动海内外观众。自上映以来，影片凭借扎实的内容质量，累计观影人次突破数千万，票房走势稳步攀升，曾登顶全国单日票房冠军，上座率长期稳居同期影片榜首，实现了年度口碑与票房双丰收。亮眼成绩不只局限于国内，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
4: 看了之后，我真的是深感触，因为乔皮想当年是我们爷爷奶奶都会寄那个信回去给家人，想当年爷爷奶奶下南洋，把根留在中国，在马来西亚，开枝散叶，所以每次你爷爷奶奶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根在中国。
5: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然后呢，我就说回来他在新加坡演，我当然要追着看，要看第3次，明天晚上看第3次。
3: 目前影片以二度延长放映密钥持续在全球多地上映。业内人士认为，给阿嬷的情书打破了大制作、大宣发、大卡司才能成就高票房的市场固有规律，证明真诚的现实主义叙事、扎根生活的本土故事、直击人心的情感表达，永远是电影市场最核心的制胜密码。
0: 给阿嬷的情书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同时，在广东汕头、潮州等地，电影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也成为了新的消费时尚。
3: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一举刷新广东出品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更点燃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5: 看了这部电影，就是感觉我们潮汕真还是有一点赤子之心吧，还是怀念我们故乡，然后在外边拼搏的精神。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3: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在揭阳荣城区登岗镇杨旗村的古榕树，西旗村的古朴石板桥，承载着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的唯美回忆。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古城西马路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深巷，都成为影迷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
6: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我觉得很感人，
7: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3: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让旅途活色生香，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
8: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搓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然后我们在这里小火慢慢煎，它里面就会比较酥。这个电影播出了之后，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品尝我们的当地小吃。
3: 影片的火爆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在漫步古街老巷中赏非遗、品潮汕美食，感受侨乡烟火与历史文脉。
9: 我们借电影上映的契机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票根优惠活动，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一系列的文旅消费，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0: 电影美食与旅游正深度融合，在湖北潜江有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今年夏天，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探索出了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
3: 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10: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11: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3: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12: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3: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钱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13: 钱江有四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

0: 啊，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1: 天空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新坝镇圆明公路发生一起车辆侧翻事故，车内五人被困，所幸被路人及时发现，联手把人救了出来。
4: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这辆小轿车沿公路侧翻至路边，一侧车门朝上，车内有两名大人和三名小孩被困。事故发生后，几名路人第一时间发现侧翻车辆并上前施救，其中一名白衣男子爬上车门，在身边人的帮助下陆续从车内救出三名小孩，随后两名大人也获救。救人的同时，一旁的热心路人也拨打了110和120急救电话。民警赶到现场后，被困人员已被救出，随后民警协助120急救人员对伤者进行检查并送往医院。据了解，车辆因操作不当驶出路外，侧翻至沟渠，五人均为轻微伤，经医院处理已自行回家。
3: 近日，在江苏扬州，一名旅客在扬州泰州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突发疾病，瘫倒在地，机场工作人员、民辅警紧急救助送医，男子最终转危为安。
4: 当天17点多，一名男子体力不支，躺在了机场候机厅的地面上，正在巡逻的警员上前询问情况。
5: 是一个老毛病，就是怎么说，就是说休息一会就好。
4: 民警核查了解到，该旅客登机前突发头晕乏力，机场工作人员结合旅客曾提及头部做过手术，初步判断为旧疾反复。经评估，该旅客暂不适合乘坐航班，工作人员为其办理退票，但是该旅客拒绝就医，表示躺一会儿就好。
5: 轮椅来了之后呢，我们就把他推到这个一楼，通风环境好一些，应该是有利于他的这个症状的缓解。
4: 随后，该旅客再次失去平衡，从轮椅上滑落，意识陷入模糊，
5: 敲敲头说疼疼疼，我们就把他转移到急救中心这个救护车上。
4: 经诊断，该旅客为急性脑出血，属高危急症，万幸送医及时，目前已顺利出院。
3: 昨天，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将四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成功放归野外，助力当地窝蜂猴野生种群恢复。
4: 放归现场，工作人员轻轻打开救护笼，四只窝蜂猴先后出笼。他们先在笼口观望林间环境，试探周边枝干，随后陆续爬上树木，穿梭于枝叶之间，逐步深入山林。窝蜂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昼伏夜出，完全树栖。此次放归的窝蜂猴是今年四月群众陆续发现并移交救助的迷途个体。河口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定期为他们开展体检、驱虫与康复养护。经过悉心照料，四只窝蜂猴身体机能完全恢复，达到野外放归标准。
6: 今年，河口林草局已经收容救助了各类野生动物31只，其中窝蜂猴5只。
3: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乐享一下。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甘醇入口，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大会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发布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重要报告和成果。美国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中东地区多地美军设施。美国媒体报道，伊朗近期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美方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20号启动，黎武装部队随后将接管该地区。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教育强国重点在基础教育，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立足新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这个暑假，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
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3: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这个暑期，红色研学、劳动

0: 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相关情况。
3: 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在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交通运输部将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重点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4: 今后5年，我们将扎实推进155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实施。展望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人祥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
2: 今天上午，随着型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
3: 12天后，这批货物将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0: 这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开始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后，再通过汽运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以前由于公路、铁路、海运分属不同运输体系，在运输中采取分段托运、多套单据、多方对接、多次结算等方式，货主需要分别对接各类物流企业完成相关手续。现在货主全程只需一张货运单据，就可以让跨境商品实现全链条无缝衔接，全程运输时间也从原来的17天缩短到12天，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
3: 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为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5: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6: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

0: 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AS Lesotho
2: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4: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当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经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据了解，当天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区域。此前，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冰雹橙色预警信号，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降低中心城区2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池水位。天津也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昨天降雨已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在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部分房屋还处在积水之中。
6: 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1层的一半以上，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皮划艇，就是当地应急消防以及电力等等部门的人员，他们会不定期的进到六围村进行一个巡查。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
3: 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天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3亿元人民币，国内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观影需求稳步释放。
5: 眼下各地影院深挖电影加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
4: 在湖北潜江，一座直径54.7米的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将电影、美食和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
7: 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8: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9: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7: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10: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时刻真正转化为游客。
7: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钱江积极对接引进。

0: 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1: 潜江有四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地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0: 天空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 10%， 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 21%， 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多种能源，并且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昨天上午，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同湛江某军港结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国产汽车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10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今天在江苏交付。该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是全球卸货速度最快的专业自卸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东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2: 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5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 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间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近期伊朗曾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
2: 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6: 报道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除了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的2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外，近期伊朗还对

0: 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但中央司令部从未披露过相关情况。一名美军军官表示，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特别是在他们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以来，五角大楼几乎没有公布过美军的战略信息。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披露伊朗战事中美军武器库存的具体消耗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
2: 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3: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
2: 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3: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做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间天堂，自在苏州。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

0: 长寿泉，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称，新任首相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伯纳姆之前在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之后将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预计塞尔维亚下一轮选举可能将于10月或11月举行。当地时间20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大楼附近升起明显烟雾，多人受轻伤。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该男子已被当场逮捕。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名叫阿拉巴萨，43岁，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案件调查。希腊近日迎来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20号，希腊全国24个气象站监测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数据显示，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吉亚时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流量降低导致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8: 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水，整体来说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以及河北、山西、河南，还有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20到29度；银川，20到34度；兰州，17到33度；榆林，18到29度；咸阳，24到38度；西宁，12到28度；广元，24到39度；南充，27到40度；乐山，25到40度；泸州，26到39度；宜宾，26到41度；昭通，16到30度；曲靖，16到31度；晋城，21到31度；邯郸，25到36度；鹤壁，25到35度；安庆，25到29度；襄阳，25到36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5到33度；黄海南部小雨转中雨，偏南风4到5级；北部湾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0: 精髓闪旅，一路奇迹，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民勤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今明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

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暑期到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又成了家长们最关注也最困扰的问题。近年来，乙女游戏在成年女性群体中迅速走红，凭借精致的虚拟男性角色和情感陪伴体验，成为数字娱乐市场的新热点。然而这类游戏也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沉迷，一些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限制登录游玩。那为何这些游戏的年龄门槛形同虚设？虚拟情感沉迷又会给未成年人带来哪些伤害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乙女一词源自日语，意为少女。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简称乙游。核心卖点是让女性玩家成为叙事主体，拥有情感与视觉的主导权。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被一款乙女游戏的推广内容所吸引。由于该游戏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女孩便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
2: 身份证我放在包包里面，那放在家里，你不可能把身份证以为孩子会偷拿身份证，你没有想到这一层面，你不会想到孩子会拿身份证去偷偷注册。
1: 冒用家长身份成为接下来一系列问题的开端。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未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了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游玩这款游戏。
2: 在4月份的时候，她又在消费，也是恋与深空，应该是她又消费了大概有10000块。
1: 据吴女士统计，他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近3万元。为躲避家长监管，孩子还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明显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
2: 它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很帅的男孩子，然后会很体贴，很关心你，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
1: 吴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人在冒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这款游戏，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款游戏的温泉卡池等场景中，虚拟角色呈现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这种价值观已经全部都扭曲掉，就是他觉得只要有钱就好，就是他不会去考虑到一个人的三观有多么重要，所以我觉得影响还是挺大的。他都分不清现实和实际，现实和虚拟世界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0: 像这样精致的虚拟人设、暧昧的剧情内容，牢牢抓住未成年人，不少孩子也为此大把氪金。抽卡氪金呢，是游戏中的常用术语，特指玩家通过支付现实货币来参与概率抽取，以获取虚拟角色、道具或装备的行为。那对于金钱观念尚未成型、自控力较弱的未成年人来说，游戏的概率玩法、限时活动就很容易诱发冲动消费，

0: 过度消费。那么这类消费模式都暗藏着哪些风险，又会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造成什么误导呢？
1: 据记者了解，不同于传统游戏以闯关竞技为核心目标，乙女游戏的核心吸引力在于通过剧情、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完整的虚拟恋爱体验。在游戏中，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不少玩家会参与游戏充值抽卡，也就是玩家口中的氪金之一。
2: 现在乙女游戏基本上的那种关卡设置大部分都是那种回合制的那种，就是拼数值嘛，你知道。那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手气非常非常不好，这就是要抽到100才能抽到，那时候可能就要氪金，就要那个花钱。
1: 对于已成年的玩家小静来说，氪金抽卡承载着玩家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成年人通常能够理性对待，但这套消费机制对未成年人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
3: 比方抽卡，它靠的就是这个不确定的奖励，的确会上瘾。那么机制上和赌博非常相似。那么限时限量啊，利用的就是错失恐慌，再加上攀比心理、沉没成本啊，这些等等都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些特点。而青少年呢，未成年人呢，他是在这方面是最脆弱的，他的大脑负责自我控制的部分呢还没有成熟。它的金钱观念也是有限的。
1: 除了抽卡之外，乙女游戏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这些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同样容易陷入盲目氪金的误区。
4: 《恋与深空》里面有四个男生嘛，那个齐豫和秦彻，可能是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们，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她买了那个恋与深空的娃娃，买了都2-3千这样子买一箱，那小娃娃就这么大一个 一箱里面大概有8-9个。
1: 专家认为，如果长期接触花钱就能解锁情感、解锁内容的逻辑，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甚至滋生拜金思想。另外，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为了满足消费欲望，还可能出现盗取家人资金，甚至网络借贷等情况。
0: 像这样的一些游戏中的氪金的机制啊，其实是在很多游戏里都是有的。它实际上也是利用了玩家在玩游戏当中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弱势啊，或者一些弱点啊，它可能会形成一种饥饿式的营销啊，所以就会去促进用户玩家不停的去付费啊。那这里面一方面呢，盈利游戏里面呢，你的确通过付费去解锁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去解锁一些恋爱上的需求，这本身这个导向就是不太正确的。
5: 目前多数乙女游戏都明确标注了18周岁以上成人专属，并且设置了实名认证环节，以此来阻挡未成年人进入，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那么层层监管防线为何频频失守？游戏账号的无序交易又会带来哪些连锁问题呢？
1: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乙女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多个平台的商家，对方不仅有大量游戏账号售卖，还声称秒换绑定，如果账号被找回或封禁，还承诺包赔。当记者询问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时，有的商家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声称由他们负责换绑账号身份，有的商家干脆直接回答不会验证年龄。记者发现，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0: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有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可以买到啊，比如说在网上啊去买到其他人的一些成年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买到账号。
1: 专家认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不仅使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失效，还容易让未成年人泄露自身隐私，遭遇诈骗。更重要的是，已完成实名认证的账号极易让未成年人在使用时出现长时间沉迷、大额消费的风险。

0: 当乙女游戏精准击中成年女性的情感需求，如何确保未成年人不被误伤，成为游戏厂家、监管部门与家庭、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那么多方主体又该如何发力，守住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底线呢？
1: 针对网络内容与互动服务监管，近年来多项新规陆续落地。今年一月，国家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要求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内容必须在显著位置做出提示标注。另外，从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模仿、对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风险信息界定。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2: 其实在游戏界面上设计，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明确的提示的啊，就是要提示说这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并且呢也可以参照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规定，玩家在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段的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青少年他有的时候的确如果过度沉浸的话，会比较明显的去产生一个虚拟和现实之间分不清楚这样的一些误解。
1: 在制定严格监管制度的同时，专家认为对于包括乙女游戏在内的网络游戏，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咎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非彻底禁止。
3: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对吧？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这个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他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1: 面对孩子沉迷游戏、大额消费的问题，宁波的吴女士也在反思自身监护方式，尝试用陪伴化解孩子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4: 我现在对他的监管就是尽量的跟他做朋友，让他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现在我可能会更走心一点去陪伴他，不能让他什么事情都沉浸在虚拟的网络。
1: 专家认为，由乙女游戏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既需要平台落实实名认证、时长管控、内容审核等主体责任，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打击违规账号交易、诱导消费、低俗内容等乱象，更离不开家庭与学校的陪伴引导。当孩子在现实中拥有足够的理解、陪伴与支持，虚拟娱乐就只是生活的调剂。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需要全社会携手努力。
0: 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必须斩断冒用身份与账号买卖的黑色产业链。同时，家长也要用现实的关爱去替代虚拟的依赖。守护少年的你，需要法律的利剑，更需要全社会的合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昨天是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首个比赛日，第一个比赛的科目呢是男子手枪射击，由第一组出场的贵州特警张生红拔得头筹，以46秒333的成绩斩获第一。在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他穿越了重重障碍，精准命中了12个目标靶。那第一个出场，怎样才能稳住心态，保持自己的节奏呢？
1: 张生红是来自贵州贵阳的一名特警，日常负责治安巡逻、重大安保、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年已经是他第3次参加全国特警挑战赛了。作为一名老将， 张生红深知磨练技术稳住
6: 打法我是没有见过的，我相当于是在去学习。
1: 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手枪射击科目不仅考验选手的行进速度，更考验射击的精准度。选手需在快速穿越障碍后对多个目标靶进行射击，需要在短时间内命中全部目标以取得理想成绩。
0: 你射击是要你屏息凝神特别专注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跑过来肯定是气喘吁吁的。
6: 对对对对，
0: 这个你怎么来去进行调整呢？
6: 深呼吸，提前深呼吸，因为心率加快它会影响到你这个枪的这个稳定性，耗时间更多，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些节奏。
1: 经过一年严格的训练，张生红的水平快速提升，平常训练时成绩都在50秒以内，如果发挥正常，有望在2025年的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手枪射击科目中冲击前三名。可是那一次比赛技术过硬的张生红却在射击第一个目标靶的时候就失误了。
6: 到赛场上之后，然后一看，哇，四处都是摄像头对着你，那我知道对着我肯定是把我这个情况投屏在这个大屏幕上，这样的话我就会想我打好了怎么样，打不好又会怎么样，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心态是抱着去冲的，然后就打崩了，相当于是。
1: 再一次失利让张生红对心态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6: 射击千万不能急，一急就要跑靶，就要乱节奏。
1: 2026年张生红第三次参赛也很可能是他作为选手的最后一战。37岁的他已经接到新的使命，比赛之后转型教练，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传给年轻的一代。
7: 有可能今年就是他最后一届参加比赛了，去年就是因为心理压力大了没打好啊，所以说今年我们就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创造奇迹。
6: 我今年开始搞集训的时候，我跟我媳妇说我还想再参加一年的时候，她说你想好了吗？她说你前两年已经打了2年了，你今年37了，你还要打吗？我说我想再试一年。她说行嘛，她说既然你选择了，那我就支持你，那家里你就不用管，不用担心。
1: 时间来到比赛前两天，抽签结果揭晓，张生红第一组出场，这让他又不免开始紧张。
6: 不是办法呀，我说这个，然后就自己要想办法要去调整，要去调整，然后就是反复的过流程，反复的去想这些动作，就只能靠这个来，就是排除心里面的那些紧张的那些因素。
8: 好的，比赛已经开始。
1: 7月20号比赛日开赛前5分钟，站在起点的张生红众人瞩目，但在他的心里抛除了一切杂念，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技术动作。
8: 如果射击特别顺利的话，那么到最后一发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更换弹夹。我们看一下我们选手的比赛进度，我们看到张生红的节奏非常的快，已经完成了所有靶标的射击，返回终点。
9: 我们看到张生红刚刚是挥出了一拳啊，说明他对自己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
1: 最终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获得了男子手枪射击项目的第一名。3年参赛，这名特警老将用自己的坚持与蜕变证明，神枪手的诞生不仅在于技术的千锤百炼，更在于心态的破茧成蝶。
0: 来看法治现场，前不久张女士和她的爱人来到北京西站派出所报警，她的老父亲没和任何人打招呼，独自坐火车来了北京，现在联系不上了。
10: 这个老父亲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患有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再加上有癫痫的病史，行动也不太方便。这个老人属于一个在老家留守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们在老家是有这个家庭的监控录像，发现老人一个人这个穿好衣服收拾好东西就从家走了，他们又联系的地方的这个铁路，然后说老人可能是购买了一张来北京西的这个火车票。
11: 据铁路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张女士的父亲是在前一天晚上7点多上车，按行程第二天早上9点多就该抵达北京了，直到中午张女士发现父亲竟然独自出行，于是赶紧来到派出所报警。当时

0: 他可能在这个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区里边，距离老人到站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他究竟去了哪里呢？民警通过查询发现，并没有老人的出站信息。
1: 他如果没有出站信息的话，按理说他应该是坐车直达北京，但老人有很多种可能，他可能中途就下车了，患有这个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
0: 他可能分不清楚自己是否到站，也有可能呢下了车之后一直在站内就没有出来，可能老人是走的人工通道。如果老人使用的是这个走的人工通道，他确实就是没有出站记录。由于没有老人的任何线索，寻找的工作如同大海捞针，民警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调取公共场所视频一点点进行排查，同时在站内外实地搜寻。
1: 了解了一下老人离家的时候的大致的体貌特征和穿着的衣服，是一件灰绿色的夹克，底下是一个黑色的西裤，然后是一个就是把裤腿卷起来的，然后脚上呢是一双这个人字拖。
0: 经过几个小时的查找，民警终于从大量视频中寻找到了老人的身影。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他从人工通道出了站，
1: 在站外来回徘徊了好久，随后往下沉广场的方向移动。
2: 我们在确定这个轨迹之后，在他这个消失在这个画面的最后的一个地方，然后开展了扇形的辐射型的这种搜索。最后也是这个沿路逐人问吧，一点点问，最后找到是在北京西站北下沉广场一个立柱边上。
3: 能起来吗，大爷？你女儿来找你了。 闺女来找你了，女人，在我们这儿呢，在警务室呢。你穿上鞋跟我们去警务室好不好？你女儿和女婿都在找你呢。
2: 你叫什么呀？
4: 蒋蹦凡，
2: 没错，就是他。来，穿上鞋走吧，啊。来，搀着吧，搀着吧。脚肿了。
1: 小莫，你在这盯着我，我去推推你。我们当时找到老人的时候，老人就是已经有点这个轻微的脱水这个症状。 再加上这个老人这个从这个老家一路这个一个人来北京，这个双脚已经严重的水肿了，脚踝这个位置严重水肿。我们当时一边确认这个老人的这个身份信息，一边呢就联系了一架这个轮椅。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你下水场啊？
3: 你怎么不跟你闺女说一声啊？
6: 民警把老人送回女儿女婿身边，女儿看到安然无恙的父亲，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暑运期间，随着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北京西站的日均客流量增长到50至60万人次，走失等警情也显著增多。暑运客流比平时应该是大概多了应该30%左右，人多车多，天气炎热，然后 结合人又多，突发疾病情况比较多，类似于这种低血糖呀、脱水呀、中暑啊，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人员走失和这个遗失物品的比较多。如果出行期间遇有困难，及时拨打110，向这个民警求助，我们也会守护您的平安出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今天在江苏交付。该船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是全球卸货速度最快的专业自卸船。美伊的互相打击仍在继续，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目前美伊的战事正在波及周边区域，约旦等国的美军目标正在成为伊朗的袭击对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当地时间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8月19号起生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据法国媒体20号报道，曾于2025年10月遭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这里的珠宝展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介绍相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3: 在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交通运输部将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重点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4: 今后5年，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

0: 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实施。展望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人祥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
1: 今天上午，随着行80442次集装箱班列从山东烟台港驶出，全国首趟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加境外公路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12天后，货物将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
2: 这趟跨境班列满载53个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集装箱从韩国仁川港开始起运，经14小时海运后抵达山东烟台港，随后经铁路运输到达新疆喀什口岸后，再通过汽运运抵吉尔吉斯斯坦。以前由于公路、铁路、海运分属不同运输体系，在运输中采取分段托运、多套单据、多方对接、多次结算等方式，货主需要分别对接各类物流企业完成相关手续。
3: 现在货主全程只需要一张货运单据，就可以让跨境商品实现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加境外公路的全链条无缝衔接，实现一次委托、一单通行、一次结算。
2: 这种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加境外公路一单制模式，在解决货主运输难题的同时，也明显提升跨境班列的运输效率。
4: 以前的货物运输大体需要17天，现在来了以后直接上火车，货物运输时间缩短到12天。
5: 将跨境货源与本地货源进行统筹规划，保证货物到港1小时内装车，3小时内起运，实现跨境货物零等待换装，无缝衔接。
1: 昨天上午，由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6: 上午10点，编队2艘舰艇缓缓驶离码头。此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任务期间，编队将围绕提升学员航海素养与综合能力开展实习训练。
7: 作为海军学员，这是我第一次随舰出海，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舰艇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6: 训练内容上，编队设置了航海、舰艇组训管理、兵棋推演、专项课题演练等科目，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还将组织礼节性访问、甲板招待会、参观舰学等友好交流活动。
8: 我们希望能够打牢跟舰学员专业基础，帮助大家积累海上实践经验，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
1: 本次海军83舰编队由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2艘舰艇。
6: 海军7级光舰舷号83，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和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全舰长163米，行宽22米，满载排水量9000余吨。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7级光舰航迹遍布4大洲3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约18万余海里。海军昆仑山舰舷号998，是071型2栖综合登陆舰首舰。于2006年12月下水，是我军2栖作战力量从近海走向深蓝的标志性平台。昆仑山舰舰长210米，宽28米，满载排水量约2万吨，设有物舱、车辆库、机库、飞行甲板等装载功能区，具备遂行立体登陆输送作战任务能力，是2栖作战和国家战略投送的重要力量，先后执行过第6批和第31批亚丁湾、索马里海。

0: 海域护航、中俄海上联合2016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东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5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间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1: 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消息，当地时间20号，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相关人员已前往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地点开展处置工作，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并将依据现行交战规则，对任何危及约旦国家安全、主权及公民安全的威胁采取应对措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应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此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斯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1: 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近期伊朗曾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5: 报道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除了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的2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外，近期伊朗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但中央司令部从未披露过相关情况。一名美军军官表示， 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

0: 五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特别是在他们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以来，五角大楼几乎没有公布过美军的战略信息。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披露伊朗战事中美军武器库存的具体消耗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或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0: 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旦全面恢复军事行动，将比当前的打击更加激烈和广泛。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计划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 KC-135 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表示，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以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拉德夫称，目前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加油机部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表示，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方面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作为以色列国防军撤军的试点区域，以军部队计划于当天从黎巴嫩南部的3个村镇撤军，随后黎武装部队将接管上述地区。以军当天晚间也发表声明，证实了该试点计划的启动。
2: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3个村镇。黎武装部队将在以军撤出后接管上述地区，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黎军方当天也表示，黎军正在与美方就进驻其中一个城镇的事宜进行沟通，并继续在另外2个城镇进行巡逻。20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也证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不过，以军同时也表示，将对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作出强力回应。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

0: 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进入暑期，各地一托四生四源纷纷端出夏日限定文旅大餐。在河北承德，丰宁坝上草原成为了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在这里呢，游客白天畅享草原策马的奔放豪情，到了晚上还能体验浪漫的篝火之夜。
3: 丰宁坝上草原平均海拔1200至1400米，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美，自古就是养马之地。如今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及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以马为特色的文旅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度假，赏景骑马。
4: 骑马有热闹啊，都一起玩耍嘛。
5: 到这的感受都是蓝天白云，心情好，一眼望去大草原，心情更好，然后气候也特别凉爽。
3: 到了夜晚，草原篝火晚会向游客展示出有别于白天的另一番魅力。大家拉起手来，围着篝火起舞，在凉爽的夜风中感受草原之夜的火热与浪漫。
2: 在山东莒县，有农历六月初六前后吃伏羊的习俗。一碗鲜纯的伏羊汤，既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民俗，也为当地夏日文旅注入活力。
3: 在山东莒县的莒国古城，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品尝伏羊汤。一碗伏羊汤体现着人们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羊肉开锅后，十人围坐一桌，共品全羊宴，感受浓郁淳朴的乡土民俗风情。
6: 我是青岛的，今天专门来这边旅游，正好碰上咱们这个莒县的伏羊节，我觉得这个汤非常鲜，非常美味。
3: 除了品味羊肉美食，大家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戏曲杂技、趣味答题等精彩节目，既饱口福又饱眼福。
2: 在山西太原，各大文博场馆暑期人气高涨，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参观研学，感受文化魅力。
3: 位于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梦山，以古柏、清泉、古殿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近日，这里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
7: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
3: 在晋祠博物馆内，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感受古建文化底蕴。
8: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晋祠迎来了明显的客流高峰。在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3: 不仅如此，山西自然博物馆也迎来青少年参观热，馆内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深受大家欢迎。青少年们穿梭在各展馆内，参观非洲草原、极地冰川动物标本以及远古恐龙化石骨架，感受大自然奥秘。馆内还推出暑期小小地学家、自然小精灵等研学活动，以及手工体验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探索自然。
2: 随着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在浙江金华，各大影院客流量明显上升，观影加消费模式正激活本地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3: 暑期以来，在浙江金华，电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热门选择。市区多家影院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使用电影消费券享受优惠。
9: 我特地抢了这个8到15元的这个优惠券，经过这么一减，还是非常实惠的。
3: 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7月中旬，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
10: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3: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市民在观影后7天内通过潮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7天的权益身份卡，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10: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2: 那么，安迪·伯纳姆是谁？他为何能在数周内获得工党党内压倒性支持，当选党首并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出任首相后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11: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他在2001年至2017年任英国下院议员，曾出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伯纳姆曾于2010年和2015年2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2017年，他离开议会下院，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在2021年和2024年2次连任。6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是此次工党党首选举的唯一候选人。英国议会下院目前共有403名工党议员。此前公布的提名情况显示，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意味着，即便有其他潜在挑战者想要参选，也已无法满足参选门槛。伯纳姆还获得了数个工党附属组织的支持，满足了附属组织提名条件。英国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7位首相。伯纳姆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伯纳姆曾提出打算把首相办公室的运作范围扩展至曼彻斯特，在那里设立北方10号，以强化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的权力下放。他还承诺创造更多工业就业岗位，改革英国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水务和能源等公用事业。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同时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巩固与欧盟现有谈判取得的进展。
12: I'll drive this change. I will drive the devolution of power, from Number 10 North right across this country. You know, I want all places to have more power to do more for themselves, to reindustrialize, to build the council homes.
11: 然而，和此前几任英国首相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 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

0: 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1: I think the main challenge that Andy Burnham faces is giving Britain the sense that he's got a plan and that it's an optimistic plan that can deliver growth and change. He's got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because unless household incomes go up, people feel aggravated and governments become unpopular.
2: 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召见意大利驻俄大使馆临时代办斯科帕，宣布两名意驻俄大使馆武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两人及其家属在72小时内离境。俄方表示，这一决定是遵循对等原则采取的反制措施。本月9号，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宣布，意政府决定驱逐两名俄驻意大使馆武官。塔亚尼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希腊近日迎来了该国今年夏季以来的首波热浪。当地时间20号，希腊多地的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
3: 希腊全国有24个气象站，当天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在伯罗奔尼撒和希腊中部地区，当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1摄氏度。希腊政府建议民众在气温达到高峰的时段内避免外出和室外工作。政府开放设有空调的公共空间供民众避暑，同时开通24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为民众提供医疗咨询。消防部门建议民众避免任何可引发火灾的行为。气象部门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2号。同一天，与希腊同处巴尔干半岛的北马其顿也在遭遇热浪。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斯科普里居民和在当地游玩的游客都受到了高温天气的影响。
4: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so that's the only way that we stay.
5: Апелираме до граѓаните да си внимават на своето здравје, да внесуваат повеќе течности, поготово вода, секако на отворено, да се избегнува колку што е можно повеќе тие што се изложени директно на сонце.
2: 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经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6: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2: 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根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季亚什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 罗马尼亚水务部门表示，随着部分地区降下暴雨，预计未来多瑙河流量将会逐步的回升。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点，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在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共有190起在燃山火。该省西北部人口稀少地区约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出汗多就等于瘦得快， BMI 指数正常就代表健康。专家提醒，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夏季减重有哪些致命误区？隐形肥胖如何识别？稍后请看专家的解读。近日，浙江宁波街头，一名7岁男孩独自离家去找奶奶，身边车流穿梭，幸被执勤铁骑及时发现，暖心将其送回。稍后请看一点现场。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除了驼铃和落日，还有一群在沙海中淘宝的人。手机掉进烫手的沙子里怎么找？一天200次求助如何应对？稍后请看丝路沙海民警的日常。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8: 截至7月21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7月21号至7月23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下游干流盘山以下河段及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1号8时至7月22号8时，湖南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21号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将有4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至38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至41摄氏度。今天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也将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日最高气温达35至3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高温天气来袭，需做好防暑降温防晒措施。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不少人啊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的黄金期，就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但临床上发现，夏季盲目减肥啊，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问题。医生提醒，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未减。
9: 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
10: 我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出汗会更多，可能减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水分的变化，就如果说天气炎热，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9: 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首先，饮食拒绝极端节食， 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两。

0: 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最后，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
1: 有一些冰的食物，像冰激凌啊，像冰糕啊，像冰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你要警惕的，它并不是说能够给你带来饱腹感，要识别你饮食当中高热量的一些食物。那高热量的食物其实是油脂比较多的食物，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你少吃主食你就能够去减肥的。
2: 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 BMI 指数，是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很多人认为，只要 BMI 数值在正常范围，就默认自己身体健康，无需减重。医生提醒， BMI 指数呢，只是基础体重参考指标，指数正常不代表体质正常、脏器健康，大量隐形肥胖被忽视。
3: 那我们一般来说 ，BMI 作为人群是否肥胖的一个初筛的指标。那么在这个初筛的基础之上，我们有更专业的一些指标，我们需要衡量到底这个体脂的成分是多少。那么对于这个女性来说，超过25%的体脂比，男性超过20%的体脂比，我们就叫体脂过多了。那这时候呢，尽管你的 BMI 是正常的，那么这是属于一个我们需要干预的一个情况。
0: 隐形肥胖人群大部分 BMI 指数处于 18.5 至 23.9 区间，外观显瘦，但腰腹赘肉较多，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较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脏器负担早已超标。
3: 很多人呢，就是吃得很注意，但是他同时没有运动，这样的话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你看他的肌肉的非常纤细。这种肌肉含量比较低的人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些问题，我们通常这个抵抗力也不行，好好去增长肌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超过了我们单纯减重本身。
2: 隐形肥胖看似没有超重的问题，实则悄悄损伤代谢，透支脏器功能。想要判断真实的身体状态，不能只盯着 BMI 一个数字，要结合体脂率、腰围、肌肉量综合判断，才是科学的健康标准。
3: 第一体重，第二体脂，第三点呢，我们要测我们的维度。那么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腹围呢正常是80公分以下，男性是85公分以下。但是如果这个女性超过了85公分，男性超过9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定义为向心性肥胖。还有一个数值，就腹围和臀围的比例。正常情况下，我们女性的这个腹围是臀围的80%以下，男性是85%以下。我们去综合的去用各种指标，会把很多的这个隐形肥胖给它筛出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浙江宁波街头，一名7岁男孩独自离家外出寻找奶奶，身边车流穿梭。幸运的是啊，在离家500-600米的一个路口，被正在执勤的铁骑队员发现，将其安全护送回家。
5: 事发当天早上，在宁波余姚市当地交管大队铁骑队员在执勤时，发现一名男孩独自过马路，身边无家长陪同，随后将其引导至路边询问原因。
6: 那我问问你是从哪里出来的？
7: 家里面。
6: 家里面？那你爸爸妈妈在家吗？
7: 在。
6: 在。那他们让你出来找奶奶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找奶奶的？你自己想出来找奶奶的呀。
5: 得知男孩的大致家庭地址后，铁骑队员将其安全护送回了家。据了解，男孩是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独自离家去找奶奶。
6: 你家小朋友走出去了
8: 呀？你怎么跑出去了？
6: 对啊，他我看他一个人这么小的年纪，太危险了。
8: 好的，谢谢。
5: 交警部门提醒家长带娃时务必确保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谨防走失或意外。平时应教会孩子熟记家庭住址和家长联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
2: 日前，江西新干县城南超市旁，一名幼童不慎被反锁车内，情况危急。当地警方火速到场，破窗成功将孩子安全救出。
9: 16号，新干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0: 新接到报警，城南一处超市附近，一名不满两周岁的幼童被困在密闭轿车内。接到警情后，正在周边巡逻的警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1: 我们赶到现场之后呢，透过车窗看到这个小孩满脸通红，浑身都是汗，他一直在用力地拍打着车窗，在那里哭，可能也比较害怕。那时候家长联系开锁的师傅还在路上没有到，车内的小孩又慢慢变小了声音，我们担心再等下去会有生命危险，就马上和家长沟通，征得家长的同意后，我们立刻开展破窗救援。
0: 据了解，家长因急事下车，车钥匙忘在车内，小孩也未带离，孩子不小心按到锁车键，车辆断电，空调停止运行，且车门被锁住，导致孩子被困在闷热的车里。破窗后，家长将浑身湿透的孩子抱出车外，目前孩子已无大碍。在此也提醒各位驾驶员，短暂下车切勿将孩童、老人、宠物及易燃易爆品留在车内，夏季车厢升温速度极快，极易发生危险事故。
2: 近日，湖北高速山西右玉段发生了一起因为车辆备胎掉落引发后方车辆侧翻的道路交通事故。这起事故中，警方判定掉落备胎的车辆人员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3: 从公共场所视频中可以看到，一辆快递运输货车的备胎掉落在高速公路上，不久后一辆正常行驶的货车途经该路段，压到了这个备胎，导致车辆侧翻，车辆受损严重，司机腿部骨折。
4: 车几个人？就你自己啊，你没事吧？
3: 执勤民警抵达现场后，一边询问货车司机相关情况，一边快速划定警戒区域，防止二次事故发生。这起事故中，警方判定掉落备胎的车辆人员负事故全部责任。
2: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新坝镇圆明公路发生一起车辆侧翻事故，所幸车辆被路人及时发现施救，未造成人员伤亡。
3: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这辆小轿车沿公路侧翻至路边，一侧车门朝上，车内有两名大人和三名小孩被困。事故发生后，几名路人第一时间发现侧翻车辆并上前施救，其中一名白衣男子爬上车门，在身边人的帮助下陆续从车内救出三名小孩，随后两名大人也获救。救人的同时，一旁的热心路人也拨打了110和120急救电话。民警赶到现场后，被困人员已被救出，随后民警协助120急救人员对伤者进行检查并送往医院。据了解，车辆因操作不当驶出路外侧翻至沟渠，五人均为轻微伤，经医院处理已自行回家。
2: 眼下，在河南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全球奇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潜鸭迎来繁殖季。今年当地监测到的青头潜鸭繁殖巢数是达到了24巢，预计整个繁殖季将有约140只幼鸟成功出壳。
3: 在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一处青头潜鸭繁殖地，湖面上成鸟带着毛茸茸的雏鸟悠然划水觅食。在一处由人工浮巢托起的巢穴中，六七只刚出壳没多久的雏鸟挤作一团，嫩黄的绒毛微微颤动，身旁还静静躺着几枚尚未破壳的蛋。
5: 截止到目前，成功出巢的巢数是在12巢，尚有3巢还在孵化中，预计在7月27号左右能够全部孵化成功，总体的繁殖数量是在140只左右。
3: 据了解，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2303.5公顷，湿地率达98.1%，是青头潜鸭的重要繁殖地和栖息地。当地湿地管理部门每年也在不断创新和实践，哪种巢穴更适合青头潜鸭孵化？
5: 今年总共是安装了10个竹筏式的这个青头潜鸭孵巢，然后我们又尝试做了46个。聚氨酯的青头潜鸭孵巢，整体情况来看，青头潜鸭在孵巢上筑巢的这个数量也是有了明显的提升。
3: 目前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已划定3处青头潜鸭繁殖地，建成213个固定鸟岛，配合新型孵巢，构成立体化繁殖庇护网络。
2: 昨天，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将4只窝蜂猴成功放归野外，助力当地窝蜂猴野生种群恢复。

0: 放归现场，工作人员轻轻打开救护笼，四只窝蜂猴先后出笼。他们先在笼口观望林间环境，试探周边枝干，随后陆续爬上树木，穿梭于枝叶之间，逐步深入山林。窝蜂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昼伏夜出，完全树栖。此次放归的窝蜂猴是今年四月群众陆续发现并移交救助的迷途个体。河口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作人员定期为他们开展体检、驱虫与康复养护。经过悉心照料，四只窝蜂猴身体机能完全恢复，达到野外放归标准。
1: 今年河口林草局已经收容救助了各类野生动物31只，其中窝蜂猴5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以沙漠中的一湾泉水而闻名，吸引众多游客来体验大漠风情。在这里呢，有一支特殊的民警队伍，他们不仅要维护景区秩序，更多的时候要帮助游客找回失物，解决出行困扰。
4: 清晨，当第一缕晨光漫过连绵的鸣沙山，景区迎来首批游客。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的民辅警也准时整装上岗。
5: 在哪里坐呀？
6: 什么？
5: 摆渡车。
6: 摆渡车到那个广场那儿有个售票处。哎，对对，
5: 谢谢啊。
6: 哎，不客气。
5: 那搞下定的。
4: 敦煌市公安局鸣沙山月牙泉治安派出所成立于1998年，现有民辅警17人，民辅警旺季全员在岗。夏天的鸣沙山，白天的温度最高能达到40多度，不要说巡逻，就是站着不动都会汗流浃背。因此，对他们来说，中午最主要的警情就是处理游客中暑。
6: 热不热，老人家？
7: 还可以
6: 啊，
7: 还可以。
6: 马上集合了是吧？
7: 没有，我们自己玩的。
6: 自己玩了，
8: 加油的。
7: 谢谢，
6: 注意防暑。
5: 谢谢。警官，
6: 你好。
5: 这个出口怎么走呢？
6: 这个出口沿着路往前走就是。
5: 你们有车不？要不你把我们送出去，我妈有点不舒服，可以吗？
6: 可以。
5: 好，
6: 可以。我们车在前面，
5: 麻烦你们了啊。
6: 咱们去前面坐车。
5: 好嘞，好，谢谢。走好喽。
6: 我们在值班的时候，在没有警情的时候，每隔2个小时我们会再往景区里边巡逻一次。
9: 这两天也到咱们敦煌的旅游旺季了哦。像你们平时值班一天，大概能出多少次警啊？大概你们有没有一个计算？
6: 在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求助有100多、200次。
10: 执勤巡逻组，执勤巡逻组收到，请回复。
6: 巡逻组收到。
10: 接群众报警称，在鸣沙山南侧山上有位游客丢失一部手机，请附近巡逻警戒立即前往该区域提警报入警，协助寻找。
6: 巡逻组收到。
4: 在旅游景区帮助游客寻找遗失物品是最主要的警情之一，但在地处沙漠的鸣沙山月牙泉，找东西还面临着特殊的困难。
6: 哎呀，今天这个手机定位
11: 就在附近。
6: 对，就在附近，就害怕这个手机埋在沙子里，不要温度过高以后
11: 关机了。
6: 对，自动关机了。是不是你手机？
5: 是啊，就是。
4: 耗时20分钟，终于成功将手机找到了。
5: 谢谢你们的帮助啊！
6: 因为金属探测仪它只是一个范围性的，我们在主要还是靠手机自身的定位，手机自身定位定到大概范围在10米左右，然后用金属探测仪探测到附近1-2米左右，最后还是得用手挖出来。这块沙子表面已经差不多有50度左右了，这个就已经捏在手里都比较烫手了。
8: 今天这沙子温度确实高，手都烫红了，你看。
6: 就是的，找个手机不容易啊。
4: 送走满心感激的游客，烈日炙烤整片沙山，他们的脚步依旧没有停歇。中午时分，巡逻队返回派出所短暂休整。
12: 你好，
13: 哎，
12: 叔叔，我昨天那个手机，我过来取一下。
13: 这个、
12: 谢谢。
13: 还有你们的伞。
12: 对，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13: 谢谢，
12: 徐警官。

0: 晚上八点半，夜幕降临，白日喧嚣渐渐散去。
1: 你好，警局派出所。
0: 派出所进行了换班，接班的两位民辅警上岗没多久，就接到了游客求助电话，又是有人手机丢了。

0: 谢，
1: 太感谢了，
0: 谢谢哥。
2: 大概十几分钟就把我们找到了啊！我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在这里为敦煌的警方就是点赞，太给力了。
3: 日落的时候也是游客最集中的时候，也是我们所里面接到求助最多的时候。等最后一批游客安全出警车，已经是12点多了，回所里面倒头就睡。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
4: 相比于刑侦、禁毒等警种侦破大案要案的高光时刻，景区派出所民辅警的工作大多是游客的家长里短、旅途麻烦，但扎根大漠的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和骄傲。
5: 游客跨越山海来到敦煌，都是带着对丝路风光的向往，我们在这里就是想要守住大家的旅途美好，用我们的坚守换取游客的安心，让他们的每一场旅行都温暖无憾。
6: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未来几天，我国近海都将维持平稳海况。25号开始，南海、台湾海峡会有一次大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东海有1到1.5米的青岛中浪，南海有1到1.6米的青岛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只有清浪。宁波、台州海域有中浪，温州和宁德海域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都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同样是清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是清浪，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和永暑礁有中浪，永兴岛、黄岩岛是清浪。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

0: 看点啥。
1: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2: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 帮您追根溯源。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南方强降雨呈多发散发的状态，北方多强对流天气，请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截至7月21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7月21号至7月23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下游干流盘山以下河段及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1号8时至7月22号8时，湖南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21号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天，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今天8点，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今天8点至明天8点，受强降雨影响，山西省晋中市东部、长治市西部、临汾市东部3个市7个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需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这两天因强降雨天气，江苏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前往各积水点位开展排涝抢险、群众帮扶与隐患排查工作。
1: 7月19号下午，苏州市田上江路路面积水范围较大，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架设车载抽水泵开展排水作业，同时帮助儿童与行动不便的群众走过涉水路段。就在当天抽水排涝任务完成的返程途中，消防救援人员发现一路段的路边护栏因水流冲击倒伏在地，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将倒伏护栏扶正归位，确认现场交通恢复正常，无安全隐患后撤离。此外，受强降雨影响，苏州市多处地势低洼区域发生积水倒灌险情。在当地一小区的部分居民家中，积水深度达25厘米，消防救援人员使用手抬机动泵快速抽取室内积水，持续作业直至屋内积水全部排净。而在阳澄湖镇，一家企业因地势低洼导致积水较深，员工通行及车辆进出受到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架设手抬泵实施紧急抽排，经过紧张作业，企业生产经营秩序恢复。
0: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今年东北雨季较常年偏早9天，华北雨季偏早8天，预计今年华北雨季8月中旬后期至下旬结束，结束时间接近常年或偏晚。进入夏季，不少公众也有过这样的感受，白天晴空万里，暑气蒸腾，夜晚临睡之际却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在气象学中，将晚8点至次日早8点之间集中发生的区域性降水定义为夜雨，而在夏季，我国华北平原则是夜雨高发区，不少地方的夜间降雨量甚至远超白天。
2: 入夏以来，受东北冷涡系统影响，华北、东北局地对流活动频繁，夜间出现分散性降雨的概率明显升高，且多以局地雷阵雨的形式呈现。这类降水具有持续时间短、影响范围小但强度大的特点，呈现出面弱点强的典型特征。以天津为例，6月至7月上旬，夜间降雨日数达25天，较去年增加了近1倍。从天气学机理来看，平原地区的夜雨常与白天未能释放的对流能量密切相关。
3: 这种白天晴热、夜间多雷雨的天空状况，主要是由于夏季的白天气温高、不稳定能量以及水汽得以积累，午后易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大气层结。那入夜之后，随着低空急流的增强，触发条件变得有利，就易造成对流的爆发，全天积蓄的水汽和不稳定能量都得以集中释放，最终形成了持续1到2个小时、单点强度极强的局地短时强降雨天气。
0: 今明两天，新疆、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将持续。随着大陆高压略有减弱，新疆北部的高温有望缓解，但新疆南部、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等地高温仍然频繁。例如，西安今后7天都有高温天气，重庆一带也是高温持续。截至昨天，重庆已连续16天高温，未来5天高温将持续，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华南23号之后，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将发展增多。杭州、上海、长沙、南昌24号至26号陆续开启连续高温模式。同时湿度较大，体感如蒸桑拿，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眼下新疆正经历大范围干热高温，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排行显示，今天12时，全国高温前10的地区中有9个在新疆，其中吐鲁番和托克逊都在40摄氏度以上。不过随着降雨的到来，新疆北疆高温有望缓解。重庆市气象台今天9点30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大渡口等36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见。
1: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否则由此引发恶果，由你一切承担。
2: 中
1: 国，中国，哎，厉害厉害，等我，走。菲律宾小艇，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3: 刚刚您看到的是昨天上午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发生的一幕。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的现场情况是，昨天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获悉，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4: 从处置量看，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127个，占总处置量的16.7%，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310个，占比40.8%，仿冒假冒企业网站数量最多，313个，占比41.2%，其中仿冒民营企业网站205个，占比27%，主要表现包括仿冒假冒党政机关网站。此类网站通常以申领补贴、优惠落户等名义吸引网民访问，或假借已更名或撤销的机构名称，借官方之名行欺骗之实。仿冒假冒事业单位网站，此类网站通常以注册报名、信息查询、资格认证等名义吸引网民访问，或冒用正规期刊名称、刊号、编辑部信息等，非法套取个人信息、原创稿件，甚至骗取报名、认证、审稿等费用。针对期刊投稿，请广大网民尝试通过中国期刊协会官网期刊查询一栏查询正规投稿渠道。仿冒假冒企业网站，此类网站主要表现为冒用知名企业、电商平台等名义提供虚假服务，发布虚假信息，诱导网民注册账号提供信息，甚至缴纳费用，不仅损害企业品牌形象，也容易造成网民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提示，广大网民在访问网站时，要注意核验网站域名、ICP 备案、主办单位名称等信息。对来源不明的链接、弹窗广告、社交平台私信、搜索引擎检索出的网站，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不转账。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将持续畅通举报渠道，广大网民可通过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官网诈骗类入口进行举报。
3: 昨天，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在境外涉嫌实施绑架

0: 杀人等严重犯罪活动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移交中国警方。
1: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现因你涉嫌绑架罪，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之规定，现由我局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2: 据了解，2024年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至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潜逃至美国。随后，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3: 经过缜密侦查，发现以刘某文为首的犯罪团伙，在菲律宾频繁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等严重犯罪活动，涉及多起恶性案件，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2: 同时，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与美执法部门开展案件交流和证据共享，全力推动美方对刘某文的缉捕遣返工作。美方据中方线索和证据，于2024年10月成功将其拘捕。
4: 案件发生后，中国公安机关同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移民海关执法局密切合作，助美方成功抓捕案件团伙主犯刘某文，并将其遣返回中国。
2: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刘某文等人系列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最新成果，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公安机关坚决维护我国公民安全利益，犯罪分子只要实施了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中国警方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追到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东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5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间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0: 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近期伊朗曾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7: 报道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除了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的2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外，近期伊朗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但中央司令部从未披露过相关情况。一名美军军官表示，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特别是在他们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以来，五角大楼几乎没有公布过美军的战略信息。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披露伊朗战事中美军武器库存的具体消耗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或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1: 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旦全面恢复军事行动，将比当前的打击更加激烈和广泛。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计划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 KC-135 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表示，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以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拉德夫称，目前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加油机部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
0: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2: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3: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 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4: 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正在建设的达尔霍温核设施的袭击严重违反了所有与核不扩散机制相关的国际法原则，该行径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针对地区局势，他指出，目前战争的蔓延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伊朗对地区各国没有敌意，但美国坚持使用该地区国家领土，侵犯地区国家主权，从而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强调，只要美国继续此类军事侵略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也定会予以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该组织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称，当时美军人员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目前仍在接受治疗。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国务院称，鉴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

0: 突然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谨慎行事，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旅行中断做好应对准备。同时，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18号，美国国务院曾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1: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2: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上午，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顺利通过工艺验收，正式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共享，标志着这台历经16年极致攻坚、拿下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这也是我国迄今规模最大的重离子加速器。全市硬科技，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4: 我们先要来拆解一下这个名字哈，重离子是指碳、铀这类重原子剥离电子后的带电粒子，强流呢就是一次性打出千亿级粒子，束流密度拉满。一句话，这就是一台能够发射千亿级微观炮弹的大科学装置，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在实验室里面复刻出恒星爆发宇宙初期的极端环境。不仅能够破解物质底层的奥秘，还能够赋能医疗、航天、核能、农业等诸多领域。它最亮眼的核心优势是拥有全球最高水平的脉冲重离子束流强度。实测显示，氧离子、B 离子束流强双双是刷新了国际纪录。相较于此前全球最高标准，是分别提升了3倍和7.5倍。过去啊，耗费数年才能够收集完整的实验数据，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够完成，那么科研效率可以说是实现了颠覆式的提升。这份全球领先的底气可以说来自于16年全链条国产化的突围，6大世界级核心技术全部自主可控。首先，世界首创的超薄壁极高真空室，真空环境优于月球表面，自研第4代超导离子源成为千亿级微观炮弹的加工中心，国内首台全超导重离子直线加速器在零下271摄氏度极低温下近乎零损耗加速离子，原创快循环全储能脉冲电源可以将加速时间从秒压缩到毫秒，那么突破海外封锁的高梯度铀冷磁合金高频系统提供加速核心动力，自研智能集群控制系统仅仅是用16个小时贯通2公里的超长束线，创下了同类装置束流调制全球的最快纪录。整套装置束线的总长是2公里，搭载了6000多台套的大型设备，超500万个零部件，可加速

0: 从氢到铀的全种类离子能量的覆盖范围极广。HELF 不只是服务于前沿的技术研究，更藏着贴近民生的实用价值，可以助力寻找超重新元素，解开宇宙的金银等重元素的起源之谜，能够模拟深空的辐照环境，为航天器核电材料开展抗辐照性能测试，还能够支撑重离子致癌医用同位素新药的研发，还有就是通过离子辐照培育出高产农作物，延长食品的保鲜期，还能够为可控核聚变、新型能源的探索提供关键的支撑。验收专家组一致评定装置全部的建设指标圆满达成，多项核心性能参数是优于设计的标准，综合性能跻身国际顶尖行列。过去高端重离子科学装置长期被少数的西方国家垄断，16年间我国科学家是啃下了无数硬骨头，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封锁，让中国稳稳跻身全球重离子科研第一梯队。这台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国之重器，不仅是探索宇宙物质本源的前沿平台，更是我国掌握核科学领域自主话语权的硬核底气。
1: 记者从上海边检总站、上海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9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在全国空港口岸中率先突破2000万人次，其中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达329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此外，上海边检总站还高效保障228万人次中转旅客，享受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便利。上海作为全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的通达能力和开放活力持续释放。正值暑假，出行服务不断升级。昨天，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那么，预约购票服务具体怎么操作？我们来看报道。
2: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是我国客运繁忙干线，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那么，旅客该如何使用京沪沿线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这两种预约购票模式呢？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
1: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能否修改车次等问题，铁路部门也做出了解答。
2: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旅客提交预约购票订单后，系统暂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行程有变，可在兑现前取消原订单并重新提交新订单。旅客又该如何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呢？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持预约车票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

0: 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如果同一乘车人有多个预约订单，订单信息出现行程冲突时，如何兑现呢？系统会按预约订单提交顺序依次处理，一旦其中一个订单成功兑现，其他存在行程冲突的预约订单将自动转为兑现失败状态。
1: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推出后，针对特殊群体的规定以及是否预留部分票额进入预售期等热点问题，记者也一并进行了梳理。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试点期间，火车票预约购票功能面向所有旅客开放，儿童、学生、伤残军警均可预约购买优惠票、优待票，优惠政策不变。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新增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后，铁路部门是否会预留部分票额进入预售期后再发售？旅客预约购票需求未兑现的，后续又如何购票呢？针对上述疑问，铁路部门回应，会将试点列车的全部票额投放至预约购票，面向所有普通旅客敞开预约。旅客预约需求如未兑现的，可动态关注铁路12306系统余票信息，在预售期内查询并购买火车票，也可以及时提交候补购票订单。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的预约购票阶段，因旅客取消预约或办理退票产生的票额，以及暂无预约需求的票额，也将在预售期内继续发售。在这一阶段，铁路部门将根据预约需求变化情况，及时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增配运力资源，新增部分票额。如这部分新增票额未预约兑现完毕，也将进入预售期继续发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今天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造访白宫。此前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到访的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视线转向英国，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3: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1: 美国联邦法官20号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此前，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4: 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拉塞利·马丁内斯·奥尔金裁定，这项价值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约合7440亿元人民币的重磅收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严重疑问。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得知限制令后表示，这是首个关键胜利，将有助于确保这项超级并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0: 此前，以加州为首的美国12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交易。罗布·邦塔在宣布提起诉讼的声明中说，这两家娱乐业巨头合并将削弱美国影视业合理竞争，并损害消费者利益。在全美大范围供应影片发行市场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派拉蒙天舞公司目前合计控制约 27% 的份额。该临时限制令有效期14天，联邦法官暂定于8月3号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颁布初步禁令，阻止在结案前完成交易。根据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如果交易未能在2026年9月30号前完成，交易每延迟一个季度，派拉蒙就向华纳兄弟股东额外支付每股25美分，损失约 6.5 亿美元。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哈亚·萨雷亚尔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此前身亡的叶哈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叶哈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当地时间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将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一措施将于8月19号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男子20号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据悉，该大楼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数十个联邦机构。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叫阿拉巴萨，43岁，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案件调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20号，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两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说，法律上虽然允许他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凭借议会多数直接出任总理，但他不会采用这一方式。20号，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都受到影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
1: 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点，加拿大共有910起载人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山火过火面积已达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载人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共有190起载人山火。 该省西北部人口稀少地区约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21亿元，成为本年度最亮眼的票房黑马。
0: 作为一部具有本土温度的诚意之作，《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封写给长辈、写给故土、写给岁月的温柔情书，治愈了无数观众，引发全民关于亲情、乡愁与陪伴的深度共鸣。影片以低成本、方言叙事、素人主演为鲜明特色，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全程以潮汕方言为主要对白，没有华丽特效包装，却凭借真实细腻治愈的亲情叙事，扎根地域本土文化，用质朴真实的故事打动海内外观众。自上映以来，影片凭借扎实的内容质量，累计观影人次突破数千万，票房走势稳步攀升，曾登顶全国单日票房冠军，上座率长期稳居同期影片榜首，实现了年度口碑与票房双丰收。亮眼成绩不只局限于国内，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
3: 看了之后我真的是深感触，因为乔皮想当年是我们爷爷奶奶都会寄那个信回去给家人，想当年爷爷奶奶下南洋把根留在中国，在马来西亚开枝散叶，所以每次你爷爷奶奶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根是在中国。
4: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然后呢我就说回来他在新加坡演，我当然要追着看，要看第三次，明天晚上看第三次。
0: 目前影片已二度延长放映密钥，持续在全球多地上映。业内人士认为，《给阿嬷的情书》打破了大制作、大宣发、大卡司才能成就高票房的市场固有规律，证明真诚的现实主义叙事、扎根生活的本土故事、直击人心的情感表达，永远是电影市场最核心的制胜密码。
1: 给阿嬷的情书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同时，电影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也成为了新的消费时尚。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一举刷新广东出品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更点燃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5: 看了这部电影就是感觉我们潮汕真还是有一点赤子之心吧，还是怀念我们故乡，然后在外边拼搏的情形。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0: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在揭阳荣成区登岗镇杨旗村的古榕树，西旗村的古朴石板桥，承载着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的唯美回忆。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古城西马路充满南洋风情的骑楼深巷，都成为影迷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
6: 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然后觉得很感人，
7: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等潮汕特色美食让旅途活色生香，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
8: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 然后搓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

0: 包进去，然后我们在这里小火慢慢煎，它里面就会比较酥。这个电影播出了之后，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品尝我们的当地小吃。
1: 影片的火爆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在漫步古街老巷中赏非遗、品潮汕美食，感受侨乡烟火与历史文脉。
2: 我们借电影上映的契机，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票根优惠活动，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一系列的文旅消费，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3: 在湖北潜江，有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
1: 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4: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5: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1: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6: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1: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7: 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1: 天空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在渤海湾畔组织所属防空分队进行跨昼夜多弹种射击考核，检验多炮种协同打击效能。
1: 凌晨，随着信号弹升空，实弹考核正式开始，敌靶机利用夜色升空展开袭扰。
9: 东北方向，
10: 操不明，
11: 长点声，
10: 放。
1: 由数门火炮组成的火力拦截分队按照射击预案进行协同抗击，数十发炮弹同时发射，首批目标被成功摧毁。正当雷达操作手发现并锁定目标时，突遭敌强电磁干扰，目标丢失。
12: 暂时雷达受电磁干扰，失去发现、捕捉、锁定功能，需要立即和指挥员及队组通报，这样队组就不通过雷达引导，各炮手自行瞄准，确保第一时间打击，防止贻误战机。
1: 面对突发特情，指挥员迅速下达射击转换口令，各火力分队迅速前出装填弹药，做好打击准备。
13: 东北方向，左方目标，目标左行，打开保险，长点射，
10: 放。
1: 此次考核模拟多频段、多波次的实时空情，检验各级指挥员应对复杂条件下作战指挥能力。
14: 此次考核采取全要素、多炮种、昼夜连贯的方法组织实施，突出实案、实情、实打，检验防空分队多炮种协同打击效能，进一步提升队组遂行防空作战能力。

0: 近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
1: 演练以化学危险品泄漏为背景，接到命令后，官兵们按照应急预案，携带专业救援装备，迅速抵达演练地域。
2: 各组迅速查明泄漏源，并对污染区域实施采样检测，开始行动。
1: 依照命令，风控组迅速对污染区周围进行警戒风控，侦查组携带侦毒设备进行采样检测，并开设气象观测哨，实时观测风速、风向、湿度等气象数据。根据现场毒剂检测结果，洗消组立即开设洗消厂，对污染区域和人员装备进行全面洗消。
3: 我们这次使用的侦检设备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毒剂检测，侦检速度大幅度提升，为处置任务争取了宝贵时间。
1: 演练中，导调组临机下达指令，要求救护组立即携带医疗器材，对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并迅速转移伤员至安全区域。
4: 动摇动摇，我组已完成处置任务。
1: 这次演练，官兵们连贯完成毒情侦查、防化洗消、特情处置等科目，检验了防化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多组协同、应急救援的综合实战能力。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巧手凝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

等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各位好，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肺病。
3: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4: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3: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4: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
5: 全球啊，我觉得所以关注我们中国，第一个不仅仅是我们有广大的市场，各作物的我们临床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药物，是因为我们有快速评审的通道，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6: 以发作性肺病为例啊，我们中国建立了发作性肺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在成人和儿童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中心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1: 发作性肺病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比较陌生，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是一个不管你晚上睡得多充足，白天依然会随时随地秒睡的罕见病。
5: 发作性肺病它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触倒，还有比如说我们夜里边发生这个睡瘫啊，还有幻觉，是夜里边睡眠不好，这么五大主症。
6: 发作性肺病啊，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它包括一型发作性肺病，也就是伴有触倒的这种类型。主要呢原因是由于下丘脑分泌食欲素的神经元的大量丢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障碍。所以呢，发作性肺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4: 专家介绍，发作性肺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肺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肺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4%左右。
6: 全球一型发作性肺病的患者也在200到300万，尽管它

0: 是一个罕见病，但是由于现在认识不足，诊断条件有限，就我们医院来说，这个病不少见。我的门诊大概有30%的患者是发中性睡病的患者，那么我们门诊每年大概接待300例次啊，这个发中性睡病患者。
1: 尤其我们国家小孩得病的比较多，很难维持学业。当然呢，就是长大以后还会有各种肥胖啊、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这个并发症比较多。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发作性睡病患者当中，青少年儿童的占比较大，而且呢，多伴有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学习、工作和日常的生活。专家告诉记者，这种24小时睡眠障碍罕见病，目前全球治疗药物啊都是缓解和改善症状为主，急需针对发病原因的治疗新药上市。
1: 包括国际的、国内的这些批准的药物，全都是用来只改善症状。你说犯困呢，我让你维持觉醒，就像我们疼痛给你止疼一样，
0: 促觉醒药去改善嗜睡啊，用抗抑药去控制猝倒。那么一个患者呢，他要用多种药物联合使用，才能够控制症状，甚至控制症状也不理想。
3: 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批准的上市治疗药物不仅药效有限，而且部分患者可能存在器官慢性损伤、精神或躯体药物依赖、认知功能下降等短板。
4: 我国率先批准的这款全球新创新药是首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药物，属于对因治疗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
0: 对于中国患者来说，能够更早地参与到国际先进的治疗，更快地获得创新药物，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等待一个漫长的上市时间差。
3: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在全球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受试者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青少年患者。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这款创新药能够改善疾病的核心症状，未来有望成为病症一线治疗用药。
2: 记者在进一步采访中了解到，为了让我国患者尽早尽快使用全球最新医药研发成果，我国近年来大力支持和鼓励全球新创新药研发上市。像这样临床急需、具备重大治疗价值的创新药，不仅半年内通过快速审批上市，而且国家药监局还给予6年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期。
4: 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罕见病新药纳入优先审评，用时压缩在130个工作日以内。
5: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跨国药企在华发展战略转变的一个缩影。一套完整的鼓励全球原创新药、保障患者用药可及、激励医药行业创新的制度体系已经在中国落地成型。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对全球顶尖药企产生磁吸效应。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全球大型跨国药企纷纷将我国医疗机构纳入创新药早期临床研究，将全球新创新药的早期临床试验设在中国，在中国同步递交创新药上市申请。一些跨国药企甚至将部分早期分子的临床开发总部放在中国。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登记数量为410项，同比增长超过20%，较2020年翻一番。其中境外申请人占比由2020年的22%下降为2025年的7%。
1: 举一个例子，从睡眠理论讲，我们过去是无药可用，现在呢是新药紧迫式的发展，从治失眠的新靶点的，到治犯困的、睡不醒的、睡不着的，都有创新突破性的新药上市。
3: 十四五期间，我国批准境内外同步上市创新药持续增多，由2021年的2个增至2025年的10个，5年累计批准30个。
6: 随着药监改革的持续深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药从研发、注册到产业化的核心枢纽之一，吸引越来越多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机制、新靶点药物进入中国，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中国首发上市、 惠及中国患者、服务全球临床的全新格局。
2: 记者前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3: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7: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实报排报，参赛队员需要身着专业搜排报服务，与排报机器人协同作战。那目前比赛进展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陈玉。陈玉你好，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
9: 好的，钟卢，我现在就是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比赛现场。今天的比赛科目有点特殊啊，是实报排报。这个项目的场地内呢，因为不断的会有搜排报手的进出，包括机器的移动，所以呢，我们为了不干扰比赛，是在离比赛场地还有一定距离的这里。我们同时呢，也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赛事解说员李东警官。李东警官您好。
10: 你好。
9: 啊，我们一起呢，在这里通过提前布设在场地内的多机位的实时画面，为大家直击现场的情况。好，我们李东警官，我们现在看一下，其实比赛刚刚已经是开始了，这个搜排到手都已经开始各自的工作了，现在是进到了哪一步？
10: 目前呢应该是第一个步骤里的半发雷已经排除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画面里面呢，选手呢通过 X 光机呢正在对可优品进行拍摄和识别，我们也看到他已经完成了拍摄的一个过程。那么回到起点之后呢，他要对答题卡进行一个填写，刚才里面他拍到的那个元器件，发火元器件是哪些。那我们看到右侧呢，队员呢速度更快一些，我们可以看到排爆机器人已经将第二个手雷已经转移到了我们的转移区域的排爆筒内。
9: 我提示一下，现在是两组选手同时在进行比赛，每一组呢分别都是由一名排爆手和一名搜爆手来组成的。
10: 是的，我们看到左侧屏幕呢，排爆机器人已经开始进入障碍的阶梯，这样的话呢，它会进入房间对第一个 排爆物呢进行一个

0: 个转移。第一个排爆物呢是一个氦气筒，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队员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队员是通过超视距的方式对机器人进行一个操作。这时候呢，我们是通过机器人身上的不同摄像头的角度呢，对排爆物呢进行一个识别和抓取，这里呢难度非常的大。
1: 我们今年是不是每队自己带的这个机器人也都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只要符合赛事的规定，轮式或者履带机器人呢都可以，型号呢没有一定的规定。那这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各个队的机器人的型号都不一样啊，有轻型的，有更加大一点的机器人，它的履带的方式也不一样。
1: 我看它这个机器人左边这个夹着这个氦气筒是有点晃晃悠悠的，其实感觉还是随时有可能掉下来。它是用一个什么地方在夹？它这个怎么保证它能够平稳地运送到这个处理的地方？
0: 其实我们看到每个机器人的身上都有一个机械臂，机械臂的前端呢会有一个抓钩，那么每一个抓钩呢形态都不一样。那我们的选手呢在夹取不同的爆炸物的时候呢，其实爆炸物的体积大小不一样，材质也不一样，所以呢它的摩擦的系数也不一样。这时候呢就要考验我们的选手有着非常丰富的这样的排爆的经验，那么他会选择在夹取排爆物的时候，他会夹取在哪具体哪个部位。但是今天呢毕竟是一个比赛的现场，我们既要安全也要追求一个速度。
1: 我们其实一直也时不时的看到搜刨爆手的这个服装啊，其实也想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看起来是略有一些笨重，其实他们的重量确实是非常的重。我们光说这个排爆手他的这一套服装，排爆服就已经至少要35公斤以上。现在我感觉我们这个新疆当地这个室外天气能体感至少能有将近40度了，他们在这样一个密闭的非常笨重的衣服里面其实应该是很难受的。为什么我们需要穿这么重的这个装备呢？
0: 是的，我们整一个挑战赛其实设计上都是要完全要符合实战的一个需求。那么在实排爆的中心现场呢，其实是有个严格的一个规定，所以呢我们比赛的要求呢也必须符合我们实战的要求，所以我们的搜爆服也好，排爆服也好，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1: 他其实即使穿着这么笨重的衣服啊，但是他干的活儿却是非常的精细，因为他要不管是自己的搜排爆工作，还是操控这个机器人，都要非常小心的，要首先拾取这个机器这个疑似的爆炸物，其次呢还要把它运输到我们指定的地点。
0: 是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两名选手穿的衣服非常的笨重，但其实他们的工作呢就像外科医生这样的精细，因为一点点的失误可能就会导致可疑爆炸物的处置的一个失败，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1: 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机器人已经是在对最后的这个盒子来夹取了，这盒子里面是一个什么情况？它考验的是队员和机器人的什么的能力？
0: 这个木盒呢其实是模拟了一个可疑的爆炸物。前面我们看到首先通过 X 光机呢对里面的物品进行一个识别，它的火器元件在哪个面，我们看到上面有 ABCD 四个面。这时候呢通过识别之后呢，同时呢你还要知道里面的起爆装置有哪些，那么最后呢我们要通过排爆机器人夹取之后呢，最后到我们左侧我们看到进入我们的一个处置区域，把它全部放进排爆桶内。
1: 与此同时我们看右边这个机器人就好像出现了一些故障，好像停在了那里。其实这个比赛确实就是瞬息万变啊，经常会面对不一样的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的搜爆队员和排爆队员及时的来调整。
0: 是的，其实搜排爆这个科目呢其实跟枪械设计的科目也是一样，如果在过程中不管是枪械发生故障还是我们的机器人发生故障，这里呢就要考验我们的队员对自己的武器装备的一些熟悉的程度，我们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排除故障。我们看到右侧的排爆手进入了区域以后，现在正在对排爆机器人的故障进行一个解除。我们看到左侧呢已经完成了所有物品的转移，最后呢进入一个计时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这里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因为以往的比赛都是通过选手去拍表，那我们这个科目呢要通过机器人去拍表。
1: 我们看到机器人已经成功的按下了这个计时器，我们左边这一队的今天的比赛任务就结束了。我们也预祝今天之后的所有的比赛队伍呢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真实的水平，取得好的成绩。那这一段的直播就为大家介绍到在这里，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仲鲁，
2: 好，谢谢陈玉和李东发自现场的报道。刚刚二位在解说当中提到啊，我们的排爆手穿的这个排爆服重达35公斤以上，而在实爆排爆科目的比赛当中呢，排爆队员啊需要穿戴着它完成攀爬。

0: 查、转移、投放模拟爆炸物等操作。那么看似笨重的装备如何做到举重若轻呢？赛前记者在比赛场地亲身体验了这套装备。
1: 排爆防护装备分为搜爆服和排爆服，是参赛队员在比赛中乃至实战中都要穿戴的。
2: 这个是搜爆服，那边是排爆服。
3: 哦，他们重量不一样。
2: 他们重量不一样，搜爆服是13公斤、然后排爆服是35公斤。
1: 35公斤穿在身上意味着什么？记者提出想试穿整套排爆服，却被特警队员劝退了。
3: 我可以试一下穿这个重的这个排爆服吗？
2: 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试，因为是排爆服有点重，女孩子我感觉第一次穿上肯定走不了路了。我感觉你穿上鞋子呀，然后头盔啥的，简单的试一下就行。
3: 好啊好啊，那我试一下这个头盔。这头盔有多重啊？
2: 头盔是5公斤。
3: 我觉得我头动不了了。
2: 对，
3: 哪动不了，只能梗着脖子。啊，太难受了。
2: 反正很影响脖子的活动能力。
3: 对，我现在只能这么。
2: 对，只能扶着。
3: 对，扶着。哦，这个鞋也很沉啊，这个鞋有多沉？
2: 这鞋子3公斤。
1: 头盔5公斤，战靴3公斤。仅仅是这两件防护装备，已经让记者的脖子动弹不得，脚步沉重如灌铅。而真正的比赛中，队员们要在穿戴好整套35公斤排爆服的状态下爬上5级台阶，对设置在台阶周边的模拟半发火药爆炸装置进行转移处置。为了防止爆炸物上方的撞针被触发，参赛队员不仅要小心剪断半绳，拾取转移爆炸物的全过程也讲究操作规范。
2: 半发雷拿的时候从下面拿，
3: 为什么要从下往上呢？
2: 因为是它里面有个天簧，它往下炸，然后就炸了。
1: 拾取到爆炸物后，下一步排爆队员需要将模拟爆炸装置投入防爆围栏。转移过程中既要快，又要保持模拟爆炸装置平稳。
2: 因为是爆炸装置拿了以后，我们必须稳定。手不要晃，松到到位，接触爆炸装置了以后就不能晃。
3: 然后我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2: 对，
3: 这里为什么有一块玻璃？
2: 因为是我们是东西擒拿擒放。
3: 哦。
2: 爆炸装置必须拿的时候擒拿，然后放的时候也是擒放的。
1: 裁判员告诉记者，为了防止参赛选手投放模拟爆炸物时出现抛掷等不安全操作，比赛当中特意在防爆围栏中间加设了一块5毫米厚度的非防爆玻璃，一旦排爆队员因操作不善造成容器坍塌或玻璃隔板破裂，将加时120秒。
4: 就是在这个防爆围栏上特地放了一个玻璃，一旦我们的这个爆炸物投放的时候不注意，它有可能会把这个玻璃给炸碎，然后考验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排爆手在处置爆炸装置的时候能够轻拿轻放，完全就贴近实战来设计的这个科目。
1: 笨重的装备需要轻巧的处置，对排爆队员的要求可是不低。
3: 我觉得最致命的是这个头盔，
2: 对，
3: 就全程我的脖子就弯不下来，就只能梗着。
2: 主要是它压着颈椎，
3: 对，我就只能梗着，
2: 左右晃很难受的，
3: 左右上下都不行。我要低头看东西的时候也不能看，我只能一直扶在这儿。而且我还没有像你一样，就是整个密闭了，还没有穿那么70斤的防爆服，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在影视剧当中，排爆手身着厚重排爆服，小心剪断引线的场景总是令人揪心。而在真实排爆一线，排爆机器人正化身无畏钢铁卫士，直面各类爆炸险情。正在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排爆赛场，就有多款国产排爆机器人亮相。记者带您实地探访智能排爆装备如何化解危险。
1: 什么是排爆机器人？简单来说，它是一种能够代替排爆人员进入危险区域执行爆炸物转移、销毁等任务的遥控或自主移动装置。这类机器人通常配备机械臂、抓取工具等模块， 能够通过高清摄像头和传输装置

0: 将现场信息实时回传，让后方的操作人员远程完成爆炸装置的转移拆解工作。在本次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实爆排爆科目中，参赛队员需要操作轮式或履带式排爆机器人，翻越障碍，完成若干模拟爆炸物的转移处置。而机器人的第一道考验就是翻过5层台阶。
1: 这个台阶设计的时候呢，就是仿制了我们国内目前民用标准的台阶。那么设置至5层呢，就是为了考核我们的操作手对于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基本的操作能力。
2: 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场地类型，去选择使用我们的机器人。大机器人在通过楼梯的时候，它的重心会过高，会前倾，会侧翻。但是我们小机器人的话，对于上楼梯和它的通过性会更稳定。
3: 哦，小的相对爬坡会容易一点。
2: 是的，但是它的夹爪力度不如大机器人。大机器人因为它的电机和它的齿轮承受能力会非常的强，所以它对夹取过程当中转移，对模拟爆炸物的一个掌控，不时模拟爆炸物掉落，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0: 越过障碍到达目的地后，用机械手臂精准加持模拟爆炸物，是参赛队员面临的又一大考验。力度、角度稍有偏差，都可能引发危险。
2: 我们搜爆手需要去操作它，调整它适合的角度，并且在它爪子张合夹取爆炸装置，不得对爆炸装置造成形变。因为爆炸装置里面会有一些触发类型的，如果说夹得过狠，会导致它的触发。
3: 就是说如果夹的角度不对的话会怎么样？
2: 就是夹的角度不对会导致它掉落。
3: 又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
2: 是的，
0: 要精准把控机械臂加持力度，熟练操控排爆机器人，特警队员需要反复练习夹取各类物件，打磨手感。
2: 我们在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就是会去找生鸡蛋、熟鸡蛋去练夹取。最初我们是夹取硬物，硬物夹取完了以后，通过乒乓球、鸡蛋就是逐步提升。
3: 夹鸡蛋也就是说夹了不能破？
2: 是的。
0: 在越来越多涉爆险情处置中，排爆机器人正在协助特警完成高危前端操作，成为守护平安的第三只眼和第三只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6: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5: 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上半年已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胡塞武装以海上禁运反制沙特封锁，地区航运风险再度升级。这一博弈举措

0: 会给曼德海峡与中东地区局势带来哪些连锁冲击呢？国际热评，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相关解读。
1: 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的背景下，曼德海峡作为扼守连接地中海和印度洋以及红海的重要的战略通道，也会逐渐出现通航危机。一方面呢，当前的冲突，尤其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搅动了整个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的行为体重新站队，重新思考在当前冲突之下的立场，因此必然会影响到曼德海峡周边区域的通航安全。另外一个方面呢，当前的冲突也影响到了也门国内的局势，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可能会利用曼德海峡来形成与外部和地区国家展开博弈的重要筹码，这就会使得曼德海峡的通航安全受到冲突的直接冲击和影响。这种背景下，我们就需要来分析也门国内局势的走向和趋势。也门国内的局势从现在来看出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急速的恶化，在此之前很长时间，实际上沙特在有关各方的斡旋下，同也门胡塞武装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这种所谓的谅解和默契。但是呢，随着过去一段时间局势的迅速变化，沙特可能会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同伊朗之间的关系重新打通，因此呢，开始着手封锁也门胡塞武装同伊朗之间的这个航空通道，甚至直接攻击了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萨那机场。在此背景下，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之间的这个冲突也可能会重新的燃起。那么受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关系的负面的变化的影响，也门国内各个派系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的微妙，尤其是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可能会重新爆发。而且随着局势的动荡，阿联酋所曾经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也就是也门南部的倡导自治的或者说相对来说形成割据势力的这个南方力量，也可能会重新的崛起，进而搅动整个也门国内局势的变化。因此也门未来国内冲突可能会受到当前地区局势的影响而重新的陷入到纷争和动荡之中。也门国内局势的变化也必然会影响周边区域，尤其是曼德海峡以及相关沿岸的海运的通行安全，也会给全球的经济和能源运输带来新的挑战。
0: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
2: 迪亚里克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次加剧。联合国呼吁相关方立即缓和局势，通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他强调，在任何冲突中，平民和民用设施都必须得到保护，医院、供水设施等平民赖以生存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应受到攻击。同时，迪亚里克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方面已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威胁袭击沙特阿拉伯、限制红海航行自由的相关报道，并对此深感关切，认为有关动向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地区局势升级。红海航运此前已经受到过严重干扰，联合国不希望类似局面再次出现。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
3: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I mean, it will of course impact the flow of UN goods that are shipped, notably humanitarian goods and elements for peacekeeping.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And we're already seeing the impact of the near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what impact tha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斯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该地区出口。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东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今天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

0: 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五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间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另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近期伊朗曾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2: 报道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除了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的2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外，近期伊朗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但中央司令部从未披露过相关情况。一名美军军官表示，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特别是在他们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以来，五角大楼几乎没有公布过美军的战略信息。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披露伊朗战事中美军武器库存的具体消耗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或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2: 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旦全面恢复军事行动，将比当前的打击更加激烈和广泛。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计划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 KC-135 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表示，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以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拉德夫称，目前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加油机部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已达91%，基础设施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通过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至95%。
3: 15-5时期，

0: 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1: 徐春光表示，接下来的建设将重点围绕四类通道展开。首先是沿海沿边沿江通道，建成沿海高速铁路，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加快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全面建成高标准沿江高速铁路，实施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
0: 出江入藏通道，着眼边疆稳定和复边兴民，着力解决通道韧性不强、保通保畅能力不足的短板，高标准推进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建设，建设新藏铁路东西段工程，加快构建一轴两翼多连的江门外运通道。
1: 徐春光说，第三类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围绕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贯通主通道，增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等枢纽功能，推动平陆运河在今年九月份正式通航试运行。最后是跨江跨海跨湾通道，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项目，强化跨长江、跨珠江以及跨杭州湾等通道联系，支撑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去年我国交通物流降本增效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期间，交通运输部将通过推动多式联运攻坚、数字化赋能等措施来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3: 十四五时期，我们在完善交通网络、调整运输结构、发展多式联运、推动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加大力度，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带动降低物流成本，有力推动了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降至了13.9%，交通物流的总体的支撑啊，大概在70%左右。13.9%这个数字啊，应该是有统计以来我国的这一指标的最好水平。
4: 蔡团结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建设现代物流网，推动完善骨干物流通道建设，深化重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补充城乡物流设施短板，加强国际物流设施布局建设。十五五期间，交通运输部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再支持30个左右城市进一步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跨方式转换效率、组织模式创新效能和综合运输网络整体效益，增强重要战略物资和重点工业品运输服务保障能力。
3: 实施多式联运攻坚行动，我们将聚焦主要港口、重要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等，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式联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首批啊，将重点实施3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更新改造，着力提高多式联运1小时的换装率。
4: 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推动交通物流数字化赋能，探索典型场景货车智能驾驶等重大创新工程，规范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经营活动，鼓励开展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试点，同时加快培育一批跨方式、一体化、专业化的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和综合物流集成商。到2030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综合物流集成商，更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服务保障能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来关注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话题。近年来，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乙女游戏在成年女性群体中走红。其中乙女一词呢，源自日语，意为少女。然而这类游戏呢，也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沉迷。一些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限制登录游戏。

0: 玩。此外呢，还有游戏存在内容尺度擦边、付费充值机制不合理等问题。我们来看报道。
1: 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被一款乙女游戏的推广内容所吸引。由于该游戏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女孩便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未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了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游玩这款游戏。
2: 在4月份的时候，他又在消费，也是恋与深空，应该是他又消费了大概有10000块。
1: 据吴女士统计，她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近30000元。为躲避家长监管，孩子还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明显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
2: 它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很帅的男孩子，然后会很体贴，很关心你，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
1: 吴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人在冒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这款游戏。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款游戏的温泉卡池等场景中，虚拟角色呈现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乙女游戏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
2: 恋与深空里面有4个男生嘛，那个奇遇和晴澈可能是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们，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她买了那个恋与深空的娃娃，买了都2-3千、2-3千这样子买一箱，那小娃娃就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一个 一箱里面大概有8-9个。
0: 乙女游戏的种种内容特性对未成年人都存在着沉迷危害。目前多数乙女游戏都明确标注18周岁以上成人专属，并设置实名认证环节，以此阻挡未成年人进入，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1: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乙女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多个平台的商家，对方不仅有大量游戏账号售卖，还声称秒换绑定，如果账号被找回或封禁，还承诺包赔。当记者询问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时，有的商家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声称由他们负责换绑账号身份，有的商家干脆直接回答不会验证年龄。记者发现，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3: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有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可以买到啊，比如说在网上去买到其他人的一些成年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买到账号。
1: 专家认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不仅使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失效，还容易让未成年人泄露自身隐私，遭遇诈骗。更重要的是，已完成实名认证的账号极易让未成年人在使用时出现长时间沉迷、大额消费的风险。
0: 暑期来临，如何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成人游戏，成为游戏厂家、监管部门与家庭、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专家指出，在严格监管的同时，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啊，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需要家庭与学校的陪伴引导。
4: 其实在游戏界面上设计，我们是希望能够做

0: 出一些明确的提示的啊，就是要提示说这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并且呢也可以参照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规定，玩家在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段的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青少年他有的时候的确如果过度沉浸的话，会比较明显的去产生一个虚拟和现实之间分不清楚这样的一些误解。
1: 在制定严格监管制度的同时，专家认为对于包括乙女游戏在内的网络游戏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咎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非彻底禁止。
2: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对吧？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这个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他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1: 面对孩子沉迷游戏大额消费的问题，宁波的吴女士也在反思自身监护方式，尝试用陪伴化解孩子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3: 我现在对他的监管就是尽量的跟他做朋友，让他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现在我可能会更走心一点去陪伴他，不能让他什么事情都沉浸在虚拟的网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6: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葡萄酒、冰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应该对这些美方加征关税的最新措施予以报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如果这些关税继续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对等予以反击。安大略省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也是对美出口额最大的省。
5: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此前身亡的叶哈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叶哈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男子20号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据悉，该大楼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数十个联邦机构。 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叫阿拉巴萨，43岁，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案件调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20号，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说，法律上虽然允许他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凭借议会多数直接出任总理，但他不会采用这一方式。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20号表示，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目前获救的幸存者有69人，但其中有30多人并没有登记在乘客名单中。当地政府正在就该渡轮疑似超载等问题进行调查。当地时间18号晚，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据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介绍，这艘渡轮的乘客名单上有116人，另有17名船员。
5: 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9: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那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8: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9: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福报，腾格里沙漠花。
8: 2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10: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8: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100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11: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8: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12: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13: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4: 电视台新闻频道。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首府舍拉子、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伦格港以及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的恰巴哈尔、克达拉克均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五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 4.5 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间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此外，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1: 据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美军加油机今年2月部署在索菲亚机场，保加利亚时任政府绕过议会对此予以许可。随后，看守内阁延长了美方加油机的驻留时间。五月底，由于美方在保加利亚公民入境美国签证问题上未给予保方想要的积极回应，拉德夫领导的新政府将授权期限缩短至6月30号，美军军机于6月底撤离。美军一边增派战机、加油机强化中东军事部署，一边向保加利亚申请部署加油机。这种跨欧洲基地的兵力调配将给美伊对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风险？国际热评，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3: 美国向中东和欧洲方向增派空中打击力量，反映出美国确实有意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近期美军伤亡消息令美国政府承压，美方扬言进行报复。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政府捂不住的不仅仅是近期承受的损失，也是这一次冲突美国出现了战略误判，美军行动得不偿失。说到军事行动，近期伊朗接连打击美军基地，美军也承认防不胜防。而此时美国认为军事方面的动作和压力确实不足以迫使伊朗在谈判进程当中接受美方的条件，所以有意以军事行动升级来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以升级军事行动来试图与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其实说到这一次冲突，我们关注到美方行动的特点是避免在前沿进行部署，反而要刻意进行后撤。包括此前美国把一些军事力量从靠近伊朗的海湾国家调动到约旦和以色列，这恰恰说明美国也面临着伊朗反击的压力。现在呢，要在欧洲增派空中打击力量，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要撤得更远，以保障自身的安全，也是伊朗的反击行动现在呢令美方承受压力的一种体现。但是此时美方的这种调动不仅不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反而在增加欧洲方面的风险。关于美军的部署，保加利亚政府要进行考虑是否批准。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说，他们其实看到的是目前中东的战事外溢风险已经出现，欧洲面

0: 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会引火上身。一旦欧洲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成为伊朗报复的目标。而说到打击能力，在三月的时候，伊朗曾经打击美英迪戈加西亚基地，以此展示自身的导弹能力。那么很多欧洲国家也承认，伊朗可以覆盖欧洲很多重要的目标。所以对此，当配合美军行动的时候，欧洲必然有自己的顾虑。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实质是当前形势的发展意味着美国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欧洲，声称自己主导的安全格局已经在遭遇信任危机。美国带给这些地区的不是更多的安全，反而是制造更大的风险。当美国以自身利益为优先推进军事行动，近期又要军事行动升级的时候，对于地区安全格局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1: 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近期伊朗曾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2: 报道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除了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的两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外，近期伊朗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但中央司令部从未披露过相关情况。一名美军军官表示，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特别是在他们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以来，五角大楼几乎没有公布过美军的战略信息。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披露伊朗战事中美军武器库存的具体消耗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或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2: 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旦全面恢复军事行动，将比当前的打击更加激烈和广泛。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方正在研究停火提议，同时也为可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3: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寻求10天停火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特朗普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而有官员认为未来几天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美国政府正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并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但美国同时也在为谈判失败做准备。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以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都还没有接受这一停火提议，双方似乎都决心在停火之前通过进一步打击增加自己的筹码。还有消息人士称，为报复伊朗打死驻约旦美军人员一事，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报道还称，如果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

0: 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
1: 这边美伊冲突还在持续，甚至有扩大的风险。另一边，在中东地区，也门和沙特的矛盾也升级了。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2: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上半年已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0: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
1: 20号，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虽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不过国际舆论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
0: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迫使大量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
3: The Houthis do not need to sink every vessel or maintain a naval blockade, which is impossible, yet a limited number of successful attacks or even credible threats can cause insurers to withdraw coverage, raise war risk premiums, and persuade ship owners to sail a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which we saw happened.
0: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如今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及能源产品出口的核心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达到每天740万桶，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每天420万桶。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3: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s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s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0: 如果曼德海

0: 海峡航运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国家就是沙特。伊朗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据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沙特每天通过曼德海峡出口超过360万桶石油及相关燃料。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亚希尔·鲁迈延近日曾表示，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红海航道出口，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生命线。
1: This is for the Saudis. They have to a certain point been able to survive the Hormuz crisis because they found alternative routes, specifically via the Red Sea, whether for shipments and goods or also for oil specifically. Now this is going to create more pressure. This will also hurt the Saudi already decreasing financial revenues, but will actually impact its own domestic goals of having to achieve 2030 of mega projects, but also.In its attempt to host the global events such as the World Cup in 2034.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国内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南方强降雨呈多发散发的状态，北方多强对流天气，请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3: 今天上午，记者从广州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佛山方向有雷雨云团移进广州，广州市越秀、天河、增城、花都等区相继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记者在广州市中心城区看到，大雨倾盆而下，城区能见度迅速下降，主干道上出现积水。11点20分左右，广州气象信息显示，过去2小时，广州出现中雷雨、局部大雨，并伴有6至8级阵风和雷电。番禺区石壁街录得全市最大累积雨量26.6毫米，白云区石井街录得全市最大阵风19.5米每秒。湖南省气象台今天8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岳阳南部、长沙东部、邵阳、永州西部将出现暴雨，其中邵阳南部、永州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湖南株洲市突降暴雨，城市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卢松区龙泉街道有100余人被困，接警后当地消防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4: 上午9点，株洲市卢松区龙泉街道多处低洼区域积水，最深处达1.5米，随着水位暴

0: 校长，不少居民楼的一楼有大量进水，停放在街巷的车辆被淹，很多居民来不及撤离，被困在楼内。在一栋居民楼前，救援人员听到楼上有群众呼救，由于院门无法打开，救援人员只能到房子的另一侧，登上二楼的平台，用梯子将五名被困的群众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在不远处的另一栋居民楼，被困居民被防盗窗封住了逃生通道，救援人员立刻从橡皮艇上架设梯子，使用撬棍铁锤对防盗窗进行破拆，先将四名儿童抱下来安置在橡皮艇上，再接应其余的被困人员，最终被困居民被送往安全区域。
1: 昨天9:20，受持续降雨影响，国道20线江西武宁线段以坡道的弯顶处边坡多棵大树连带藤蔓出现倒伏，占据山体一侧行车路面，阻断道路交通。残留松动的土石和枯枝还存在二次滑落风险，严重威胁过往车辆及行人出行安全。
0: 接到险情通报后，当地交管大队迅速调配警力赶赴事发路段。到达现场后，工作人员迅速布设警示标志，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有序疏导过往车辆靠边避让，协同公路养护部门开展清障作业，通过拖拉、锯砍、清扫等方式全力清理倒伏的树木、藤蔓及路面杂物。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紧急处置，路面障碍物被彻底清理，道路安全通行条件全面恢复，辖区国道交通秩序恢复正常。
1: 今明两天，新疆、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将持续。随着大陆高压略有减弱，新疆北部的高温有望缓解，但新疆南部、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等地高温仍然频繁。例如，西安今后7天都有高温天气，重庆一带也是高温持续。截至昨天，重庆已连续16天高温。未来5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华南23号之后，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将发展增多。杭州、上海、长沙、南昌24号至26号陆续开启连续的高温模式，同时湿度较大，体感如蒸桑拿，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步加强，这两天福建多地进入高温高湿的桑拿模式，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从16号到今天，福州已经连续6天高温，当地多措并举为市民生活送去清凉。
2: 20号上午10点左右，福州街头已经热浪涌动，气温升至35摄氏度以上。在城市主干道路口，记者看到不少行人撑着遮阳伞，穿戴防晒衣出行。为了方便过往行人和户外工作者，不少社区路口都设置了爱心茶摊，不仅免费提供茶饮，还配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用品。
3: 目前我们主城区是有1000个的爱心茶摊点位，我们专门有设置了一个数字地图，可以一键导航直达，可以快速的获取到我们就近的点位。现在高温天气，特别辛苦的是我们驻守在高温一线的这些户外劳动者，我们还设置有饭菜加热、手机充电等等。
2: 高温难耐，城市的步道、历史文化街区等热门区域还特别加装了雾化喷淋设备，细密水雾间歇喷出，在不影响通行和游览的同时，帮助降低市民游客体感温度，为大家送来阵阵凉意。地铁站内同样贴心，在福州地铁的一些站点里还特别设置了爱心休息区。
4: 福州地铁今年新增了10个爱心休息区，目前全线网共设置42个爱心休息区，同时我们还设置了46个爱心茶摊。我们与福州市中医院合作推出养生饮品，免费为市民乘客提供饮水服务。
2: 此外，福州还特别开放了多个防空洞，把它们打造成夏日纳凉驿站。这些防空洞里不仅温度相对较低，部分区域还融入文创展示等体验场景，让避暑空间成为兼具休闲和文化体验的城市公共空间。
5: 我感觉进来之后会凉快很多，体感温度会下降不少，是一个大家乘凉避暑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地方。
2: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高温持续，气温较高，湿度较大，闷热天气更易中暑，建议大家尽量减少正午时段的户外。

0: 活动时间，及时补水，出现头晕恶心等不适，立即转至阴凉处降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座谈军舰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3: 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昨天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一段当时的视频。
4: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一切承担。
5: 走
4: 走走，离开离开，等我走。菲律宾小艇，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承担。菲律宾小艇，
2: 昨天现场的情况，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昨天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视线转向英国，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

0: 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1: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0: 捷克政府20号通报称，当天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潜在负面影响。捷克媒体报道称，这份草案获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内阁批准，若能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于2027年9月1号生效。相关禁令管控时段不仅限于上课时间，还包括课间、用餐及课后托管时间。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此前身亡的叶哈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20号，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说，法律上虽然允许他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凭借议会多数直接出任总理，但他不会采用这一方式。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男子20号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据悉，该大楼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数十个联邦机构。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叫阿拉巴萨，43岁，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案件调查。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20号表示，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目前获救的幸存者有69人，但其中有30多人并没有登记在乘客名单中。当地政府正在就该渡轮疑似超载等问题进行调查。当地时间18号晚，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据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介绍，这艘渡轮的乘客名单上有116人，另有17名船员。20号，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医疗人士建议人们避免在阳光直射时进行室外活动，并表示与高温天气相关的医疗紧急电话已经有所增加。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都受到影响。 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

0: 净处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七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以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为三大目标，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它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极高速度，用来轰击原子核，一边探索原子核内部的运行规律，尝试合成全新超重元素，解开铀等重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谜题。另一方面，它还能模拟太空辐射、极端聚变环境，研发治疗肿瘤的重离子医疗设备、特种新材料、先进核能相关技术，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关键实验平台。
4: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据了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售。其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均实现国产化自主可控。这座大科学装置还是世界上第一台由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而成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超导直线加速器的高连续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优势。
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一共组成了9次的这种现场测试，针对不同种类离子的束流的流强能量，目前有6个实验终端都要进行现场测试。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面完成了工艺的验收工作，建好之后它就是提供一个大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平台，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2: 近年来，数字孪生技术在多个关键领域获得长足发展，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的建设中，数字孪生技术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3: 为了打造这台硬核装置，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工程与科研团队率先开展了基于数字孪生驱动的大科学工程建设新模式。科学家们在电脑里先造了一个虚拟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模拟调试优化工序，再在现实世界中按最优方案施工，将国际上通常所需的2到3年安装周期硬是缩短到了8个月，探索出一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制造路径。
5: 在做这个装置的这种基础建设的过程中，那么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预留的地方，数字孪生平台告诉我这个地方需要预留什么点，那么后面就是安装调试，就这块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呢，像我们这种布线，一共我们整个可能是100万公里的线，数字孪生平台把这整个线都先布好了，每一层有哪些是强电，哪些是弱电，哪些是通信信号，哪些是控制信号，布得非常整齐，既不会出错，也是减少了相互之间的串扰。
2: 那什么是重离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又是如何对它进行加速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重离子由元素周期表中原子序数大于2的原子剥取部分甚至全部的外层电子而成，碳、铁、铀等离子均属于此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先通过超导电子回旋共振离子源剥离原子外层的电子，生成高电荷态重离子束，束流进入超导直线加速器完成初步加速，再送入周长569米的环形加速器，让离子在环形轨道反复循环提速，逐步逼近光速。以氧离子为例，一次加速的数量可达数千亿个，速度可以接近光速的 96.4%。 也就是说，1秒钟内这些离子飞行的总距离能绕地球7.2圈。 束流强度比传统加速器高出千倍甚至万倍，这意味着以前要花好几年积累的实验数据，现在可能几小时就能搞定。经过累积、提纯、二次加速后，高能重离子束会被精准引向各类实验终端，用于核物理基础研究、医用同位素研发、辐照育种等前沿探索，驱动多学科交叉创新，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2025年全国获得 CMA 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超5.4万家，年营收超5000亿元。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 CMA 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实验室总面积1.25亿平方米，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实现营收5303.08亿元。2025年，检验检测行业创新优势增长显著，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机构6321家，占比为全国各行业平均占比的14倍。获专精特新认定的机构1791家，占比为全国各行业平均占比的11倍。
6: 但是我们也同时要看到，这个行业的发展也面临了一些挑战，比如说行业的总体上看，专业化水平还不够高，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还不充分。我们也看到在市场上一些虚假检测、不实检测的违法违规行为也时有发生，侵蚀了行业的公信力。
2: 今年起，广东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运行图调整后，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将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穗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52列次。
7: 在广清城际广州白云站，有不少带着小朋友的家庭，也有刚放暑假结伴出行的大学生。
8: 我们准备去清远，打算去玩漂流，因为没有玩过，想体验一把。
7: 新版运行图将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加特快列车公交化运营模式，全天将开行飞霞至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等5条站站停交路，广州白云至青城至飞霞、肇庆至惠州北等6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站站停列车意为每站都停，而特快列车的停靠站点比大站快车少，区间运行耗时更短。当前城际白云机场北站与白云机场东站之间统一执行票价4元，广东城际铁路全线网票价已经在公布票价的基础上统一实行9折优惠。广东城际温馨提醒，启用新版运行图后，列车开行时刻将有所调整，旅客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 广东城际官方微信公众号或铁路12306查询列车时刻表。
2: 前段时间，新疆农业科学院橡胶草课题研究团队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出合格的天然橡胶，这标志着我国橡胶草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
7: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这片田野里，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就是菊科蒲公英属的多年草本植物橡胶草，又称产胶蒲公英。天然橡胶是重要的战略性工业原料，橡胶草可以种植于温带、寒温带地区，具有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等特性。
9: 我们发现它原生菌的这个盐碱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有一定的适应性嘛。
7: 今年6月底，研究团队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在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了中式提取生产线，首批采收20亩橡胶草，获得1吨干草根原料，成功地产出了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打通了橡胶草产业链最关键的一环。
10: 目前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从橡胶草根部提取的天然橡胶，产生的天然橡胶呢与巴西橡胶树产生的天然橡胶高度一致，具有高弹性、耐冲击等特性，可以将来可以直接用于工业橡胶制品。
7: 此外，香蕉草还有生长周期短、可以密植栽培、可以全程机械化耕播与采收等优点，容易实现规模化农业生产。目前，新疆农科院研究团队已经收集了100多份香蕉草种质资源，打通了从种质资源收集、新品种选育、栽

0: 培技术集成到天然橡胶提取应用的全产业链。
1: 我们发现有一个品种，它的天然橡胶含量达到15%左右，是在这个群体里面天然橡胶含量是比较多的一个品种。下一步呢，我们对这个品种呢重点进行一个种子资源的一个提纯覆状以及根部扩繁的方式，把它提纯出来，用于大规模的种植。
2: 这段时间，福建多种时令水果迎来成熟上市的季节，农户们忙着采摘运输，不少游客也前来体验田园乐趣。
0: 在福安市赛旗镇大盘村的葡萄园里，工人们穿梭在藤架间，忙着采摘、装筐、搬运，随后在恒温环境下完成分级包装，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3: 我这边现在是种了30亩，今年的价格的话，正常都在7块到8块之间吧。预计今年收入应该跟往年也差不多，应该会在50万到60万之间。
0: 为了提高果品的揽收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当地引入农业无人揽收车，在各村设立固定揽收点，实现葡萄集中揽收、统一运输。同时，福安市还依托现代农业数字一体化平台，对葡萄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进行数字化管理，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葡萄从种植到销售的全部信息。据了解，今年福安市葡萄种植面积达8万多亩，预计产量可达10.5万吨。泉州市是我国荔枝的主要产地之一，种植历史悠久。这两天，在泉州洛江区马甲镇的荔枝园里，果农们采收正忙，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土壤条件，这里产出的荔枝清甜多汁，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4: 今年种植规模扩大到70多亩，其中60年以上树龄的近100棵，预计总产量超10万斤。
0: 荔枝园内忙碌的不只有果农，很多市民游客也趁着暑期来到这里，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欣赏山水风光。而这幅动人的生态画卷背后，是洛江区构建从山顶到海洋全流域保护体系的坚实支撑。通过严格落实环保制度，推进污水治理、畜禽养殖整治等措施，让生态日益向好，让好的生态带来人气。此外，当地还依托农产品加文化加旅游的模式，大力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5: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把山海田园从风光带蝶变成产业带，这也让我们找到一条重要的生态价值转换路径。好生态就是乡村振兴最好的资源和条件。
2: 更多国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截至7月19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在全国空港口岸中率先突破2000万人次。其中，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达329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昨天上午，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搭载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任务期间，编队将围绕提升学员航海素养与综合能力，开展实习训练。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是全球卸货速度最快的专业自卸船。今天上午，满载商用车和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的型80442次班列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货主全程只需一张货运单据，就可以让跨境商品实现国际海运加国内铁路加境外公路的全链条无缝衔接，实现一次委托一单通行，一次结算。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0: 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 21.9 万辆，同比增长 25.7%， 出口总量增速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国产汽车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十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7月19号晚10点左右，贵州毕节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在大方县的一个景区未开发区域，有20名驴友迷路被困。接警后，当地消防部门立即组织搜救人员进行救援，最终将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3: 当晚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已有10名被困人员自行到达安全区域。随后救援人员、公安民警等组成搜救队，由一名驴友带路进山搜寻剩余的10名失联人员。因山路崎岖，杂草丛生，救援人员携带照明、绳索、卫星电话等装备徒步前进，沿途不断呼喊，尝试与失联人员取得联系。近2小时的搜寻后，救援人员在半山腰找到了剩余的10人。经现场询问，除一人脚部受伤，一人体力不支外，其余的8人身体无异常。又经过近2个小时的徒步，失联人员全部到达了安全区域。据了解，此次被困的这20名驴友是当天上午自行进入未开发区域探险，因路况不熟迷路。报警人是同一微信群内的另一名驴友，因长时间联系不上这20名驴友，担心之下报警求助。消防部门提醒，未开发区域缺乏基础的安全设施，地形复杂且通信信号较弱，请勿擅自进入。户外出行应提前熟悉路线与天气，备足应急物资，结伴同行，一旦迷路应及时报警。
2: 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正在新疆进行，在昨天的男子手枪射击科目中，贵州特警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斩获第一。在这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他穿越重重障碍，精准命中了12个目标靶。那神枪手是如何练成的？我们一起去了解。
4: 张生红是来自贵州贵阳的一名特警，日常负责治安巡逻、重大安保、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年已经是他第3次参加全国特警挑战赛了。作为一名老将，张生红深知磨练技术、稳住心态对手枪射击科目的重要性。
5: 第一次是在24年的杭州，就是别人打出来的那种流程和那种打法，我是没有见过的。我相当于是在去学习。
4: 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手枪射击科目，不仅考验选手的行进速度，更考验射击的精准度。选手需在快速穿越障碍后，对多个目标靶进行射击，需要在短时间内命中全部目标，以取得理想成绩。
6: 你射击是要你屏息凝神、特别专注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跑过来肯定是气喘吁吁的。
5: 对，
6: 这个你怎么来去进行调整呢？
5: 深呼吸，提前深呼吸，因为心率加快，它会影响到你这个枪的这个稳定性，耗时间更多，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些节奏。
4: 经过1年严格的训练，张生红的水平快速提升。平常训练时成绩都在50秒以内，如果发挥正常，有望在2025年的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手枪射击科目中冲击前3名。可是那一次比赛，技术过硬的张生红却在射击第一个目标靶的时候就失误了。
5: 到赛场上之后，然后一看，哇，四处都是摄像头对着你。那我知道对着我肯定是把我这个情况投屏在这个大屏幕上，这样的话我就会想我打好了怎么样，打不好又会怎么样，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心态是抱着去冲的，然后就打崩了，相当于是。
4: 2026年张生红第3次参赛，也很可能是他作为选手的最后一战。37岁的他已经接到新的使命，比赛之后转型教练，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传给年轻的一代。时间来到比赛前2天，抽签结果揭晓，张生红第一组出场，这让他又不免开始紧张。
5: 不是办法呀，我说这个，然后就自己要想办法要去调整，然后就是

0: 反复的过流程，反复的去想这些动作，就只能靠这个来，就是排除心里面的那些紧张的那些因素。
1: 好的，比赛已经开始。
2: 7月20号比赛日开赛前5分钟，站在起点的张申红众人瞩目，但在他的心里抛除了一切杂念，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技术动作。
1: 如果射击特别顺利的话，那么到最后一发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更换弹夹。我们看一下选手的比赛进度，我们看到张申红的节奏非常的快，已经完成了所有靶标的射击，返回终点。
3: 我们看到张申红刚刚是挥出了一拳啊，说明他对自己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
2: 最终，张申红以46秒333的成绩获得了男子手枪射击项目的第一名。3年参赛，这名特警老将用自己的坚持与蜕变证明，神枪手的诞生不仅在于技术的千锤百炼，更在于心态的破茧成蝶。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5: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外交部。据报道，20号英国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受英国王查尔斯3世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英方一道，在

0: 相互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
1: 中方发展中英关系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作为联。

0: 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共建记者，双方就中欧贸易不平衡、工业补贴、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表达关切。同时，双方表示不愿同中国脱钩，承认中国在创新领域成绩显著，愿同中方就有关问题公开对话。对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
0: 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裂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中欧的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方一贯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不存在世贸组织禁止性补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源于自身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良好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源于企业长期不懈的拼搏与投入。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从未操纵汇率，也不会搞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更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我们注意到，近期不少欧洲企业都指出，脱钩断链行不通，呼吁欧方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不久前，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就中欧经贸领域的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讨论，取得新的进展。希望法德作为欧盟的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开拓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1: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7月17号的网络节目当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0: 日本的现职领导人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就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其上台以来不断加速日本的再军事化进程，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更是危险动作不断，包括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推动发展核动力潜艇，谋求核共享安排，引入中岛系统。首相官邸的高官和执政联盟政党公然鼓吹修订无核三原则等，挑战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底线。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 核武去镇

0: 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钚，理论上可制造大量的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的威胁。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0: 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

0: 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南方强降雨呈多发散发的状态，北方多强对流天气，请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截至7月21号九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7月21号至7月23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下游干流盘山以下河段及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1号八时至7月22号八时，湖南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21号八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13点30分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预警山西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太原市、阳泉市、晋中市、长治市未来6小时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造成雹灾，提醒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冰雹应急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1点5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小时内，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等地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而在南方，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4点48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南昌、九江、宜春、上饶、景德镇等10市和赣州市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今天江西的降雨天气持续，上午9点55分，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九江市、南昌市安邑县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3: 21号凌晨3时起，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濂溪区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共青城和永修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濂溪区姑塘镇出现特大暴雨，多处出现积涝，化纤厂社区积水倒灌严重，该社区老年居民多，行动不便，自主转移困难。接警后，濂溪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响应，入户排查险情，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截至当天中午，九江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76人。气象部门预计，21号至23号，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21号至22号，赣北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3号，赣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
1: 再来看广东，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应急部门了解到，昨天开始，广东清远、肇庆、江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目前雨势有所减弱，但还未完全停止。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仍有降雨天气，并可能出现短时大风。当地应急部门提醒，请注意防御强降雨可能引发的灾害。 今天上午，记者从广州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佛山方向有雷雨云团移进广州，广州市越秀、天河、增城、花都等区相继发布雷雨大风。

0: 黄色预警信号。记者在广州市中心城区看到，大雨倾盆而下，城区的能见度迅速下降，主干道上出现了积水。11时20分左右，广州气象信息显示，过去2小时，广州出现了中雷雨、局部大雨，并伴有6到8级的阵风和雷电。番禺区石壁街记录到全市最大累积雨量26.6毫米，白云区石井街记录到全市最大阵风19.5米每秒。进入夏季，不少的公众也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哈，那就是白天晴空万里，暑气蒸腾，在夜晚临睡之际却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在气象学当中，将晚上8点到次日早8点之间集中发生的区域性降水定义为夜雨。而在夏季，我国华北平原则是夜雨的高发区，不少地方的夜间降雨量甚至远超白天。
1: 入夏以来，受东北冷涡系统影响，华北、东北局地对流活动频繁，夜间出现分散性降雨的概率明显升高，且多以局地雷阵雨的形式呈现。这类降水具有持续时间短、影响范围小但强度大的特点，呈现出面弱点强的典型特征。以天津为例，6月至7月上旬，夜间降雨日数达25天，较去年增加了近1倍。从天气学机理来看，平原地区的夜雨常与白天未能释放的对流能量密切相关。
2: 这种白天晴热、夜间多雷雨的天空状况，主要是由于夏季的白天气温高，不稳定能量以及水汽得以积累，午后易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大气层结。那入夜之后，随着低空急流的增强，触发条件变得有利，就易造成对流的爆发，全天积蓄的水汽和不稳定能量都得以集中释放，最终形成了持续1到2个小时单点强度极强的局地短时强降雨天气。
0: 再来看高温，今明两天新疆、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将会持续，随着大陆高压略有减弱，新疆北部的高温有望缓解，但是新疆南部、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等地的高温仍然频繁，例如西安在今后7天都会有高温天气。重庆一带也是高温持续，截至昨天，重庆已经连续16天高温，未来5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华南23号之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将会发展增多。杭州、上海、长沙、南昌24号至26号陆续开启连续高温模式，同时湿度较大，体感如蒸桑拿，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9点45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日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局地可达40度。有关部门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肺病。
5: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6: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5: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

0: 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1: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谱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
2: 全球啊，我觉得说一关注我们中国，第一个不仅仅我们有广大的市场，更重要的我们临床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药物，是因为我们有快速评审的通道，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3: 以发作性睡病为例啊，我们中国建立了发作性睡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在成人和儿童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动性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4: 发作性睡病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比较陌生，这是一个什么疾病呢？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这是一个不管你晚上睡得多么的充足，白天依然会随时随地秒睡的罕见病。
2: 发作性睡病，它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触倒，还有比如说我们夜里边发生这个睡瘫啊，还有幻觉，是自夜里边睡眠不好，这么五大主症。
1: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4%左右。
5: 我国率先批准的这款全球新创新药是首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药物，属于对因治疗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
1: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在全球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受试者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青少年患者。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这款创新药能够改善疾病的核心症状，未来有望成为病症一线治疗用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6: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 全国实现生育津贴。

0: 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1: 十五时期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2: 今天 A 股市场全线飘红，创业板指涨幅超过7%。在此之前，市场连续多日大幅波动，昨天的个股是大面积的收跌，投资者的心也是跟着上上下下。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监管层、上市公司还有专业机构正密集释放信号。总台财经老王逐一为您拆解其中的深意。
3: 20号夜间，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五大保险机构齐发声，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加码科技与新兴产业配置，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而上市公司也在用行动表示对自家公司有信心。20号，沪深交易所回购和增持计划共50家次，金额上限达到了154亿元。关键是，不少公司选择注销式回购，缩减市场流通股本，在企业总利润稳定的前提下，直接提升每股收益，实实在在增厚股民权益，而非单纯的短期护盘。而机构也在用行动说话，最近一些知名私募都公告自购旗下产品，公募这边，博时、国金、中欧等公司也在买自家的基金，这些专业选手在市场调整时逆势买入，也是重要的风向标。更值得一提的是 ETF， 最近一周股市震荡，但股票型 ETF 整体资金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宽基 ETF 就占了1500多亿元，单周规模创下去年4月以来的新高。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这些指数资金净流入明显，说明长线资金正在借道布局。当然，打铁还要自身硬，眼下正是中报密集披露期。老王梳理了一下，目前已有1700多家公司发布了中报预告，其中电子、化工、新能源的业绩预告尤其亮眼，半导体产业链一些公司业绩甚至翻倍，科技股的底盘还是很硬的。不只是咱们自己有信心，外资金融机构也在持续看好 A 股。花旗集团20号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到了超配，而进入7月，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发布了看好中国经济或 A 股的报告，显示出外资的积极态度。老王认为，股市短期行情看情绪，中长期行情要看基本面。现在政策在发力，资金在进场，业绩在改善，对普通投资者而言，不应该被短期情绪带跑，而是要聚焦那些业绩扎实、估值合理的优质资产，以长期视角来投资，才能分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红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聚焦国际热点，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1号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1号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以此来回应美军对伊朗在建民用设施的袭击。此外，伊斯兰革命卫队还使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摧毁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以及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及美国公司设施。关于美伊双方军事行动当前的进展，更多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当地时间21日上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30，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21日，美伊新一轮军事行动已经进行到了第10晚。首先来看美国方面，21日，美军对伊朗西部和南部多个省份。

0: 的多个地点发动了打击，包括伊拉姆省、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以及法尔斯省。目前伊朗方面暂未披露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发布了多份公告，披露了相关军事行动的细节。首先，21日凌晨，两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起火爆炸。革命卫队海军再次发出警告称，只要美国继续其侵犯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持续关闭。其次，伊朗本次军事行动主要打击目标是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军事基地的雷达和防空系统，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机库。卫队强调，随着本次雷达清除行动的完成，美国必须做好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更加果断和毁灭性的攻击。第三，在当地时间21号上午9时许，卫队在最新的一份公告中表示，为回应美国对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设施的袭击，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基础设施遭到伊朗数枚巡航导弹的袭击。随着美伊新一轮战事持续到第10晚，双方的军事行动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除了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外，美国正在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另一方面，伊朗也在提升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打击频次和精准度。尽管伊朗方面已经确认收到了相关斡旋方缓和美伊关系的新提议，但从第10晚的交火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美伊尚未就缓和局势做出实际行动。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利勒万德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试图最大限度地破坏伊朗的港口交通路线，瘫痪伊朗南部地区的后勤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清晰地预判美军的下一步行动。美国很有可能突然攻击一个伊朗没有提前预判的目标，或开展意想不到的军事行动。但他也指出，鉴于伊朗的导弹力量集中在该国的腹地，因此美国能否彻底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值得怀疑。另外，针对伊朗以色列关系，他分析称，以色列乐见伊美紧张局势升级，但不论是以色列还是伊朗，都尚未对对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前情况下，仍然是美国独立主导对伊朗的施压和军事行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或将对伊朗发动强硬的报复行动。
2: 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旦全面恢复军事行动，将比当前的打击更加激烈和广泛。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计划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 KC-135 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表示，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以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拉德夫称，目前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加油机部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方正在研究停火提议，同时也为可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3: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寻求10天停火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特朗普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而有官员认为未来几天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美国政府正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并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 但美国同时也在为谈判失败做准备。

0: 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以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都还没有接受这一停火提议，双方似乎都决心在停火之前通过进一步打击增加自己的筹码。还有消息人士称，为报复伊朗打死驻约旦美军人员一事，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报道还称，如果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媒体《政治报》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对于 FBI 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的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此前身亡的叶哈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哈亚也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叶哈亚辛瓦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20号，武契奇表示，未来在政府内阁提出辞职或议会确认政府失去多数支持后，他将依法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仍将短暂履行总统职责，最长不超过2周。随后，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说，法律上虽然允许他在不举行选举的情况下凭借议会多数直接出任总理，但他不会采用这一方式。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男子20号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处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据悉，该大楼设有联邦调查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数十个联邦机构。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联邦调查局确认，该男子叫阿拉巴萨，43岁，曾于2001年至2005年在美国陆军服役。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案件调查。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20号表示，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目前获救的幸存者有69人，但其中有30多人并没有登记在乘客名单中。当地政府正在就该渡轮疑似超载等问题进行调查。当地时间18号晚，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据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介绍，这艘渡轮的乘客名单上有116人，另有17名船员。捷克政府20号

0: 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潜在负面影响。捷克媒体报道称，这份草案获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内阁批准，若能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于2027年9月1号生效。相关禁令管控时段不仅限于上课时间，还包括课间、用餐及课后托管时间。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都受到影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20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
1: 加拿大在近期持续遭遇到山火的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
0: 2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对媒体表示，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加拿大森林面积大，有超过5000名消防员在前线参与灭火。近年来，加拿大在消防方面投资了120亿加元。他还强调了加拿大曾在美国发生灾害时伸出援手。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则表示，山火发生后，美国应该帮助加拿大，而不是批评和威胁。
2: And if we had resources, we would send them down to our closest friends and allies. So, you know something, rather than criticize and threaten, it's unacceptable that President Trump still wants to tariff us and rather than help us. They have thousands of fires going in the U.S. right now, but you don't hear Canada ever complain about smoke going from, let's say, California at the time into British Columbia or over in Alberta.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经济。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力推进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109项重大工程之一，明确提出加快打通城际未贯通路段和瓶颈路段。今年，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目标是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4: 推动通勤廊道快速化，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完善多中心多廊道网络化布局。我们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的富裕能力，开通城际列车，鼓励小编组公交化开行市域交列车，推进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路段的出入口。
0: 交通运输部还将加快推进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匝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推动客运枢纽一体化换乘，鼓励有条件的铁路站、机场合理布设轨道交通。货运上主要是优化都市圈货运枢纽的布局，
4: 推动通勤服务同城化，具体举措上包括鼓励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 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目前首都都市圈京津城际已经实现

0: 公交化运营，环京通勤定制的快巴快速发展，首都跨城通勤时空距离目前呢正在改善。
1: 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对都市圈环线、绕城高速、通勤廊道内干线公路及重要出入口开展数字化升级改造，有序推进枢纽场站智慧停车引导、智慧巡车、智能泊车等系统的建设，推进都市圈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场景应用。
2: 在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近年来在政策市场的双重驱动下，我国新能源重卡的销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2025年电动重卡销量同比增长182%，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为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以实现交通运输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为核心目标，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等目标。交通运输部将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
3: 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的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
1: 此外，今年交通运输部将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同时还推广全场景应用。
3: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2: 记者从中集集团获悉，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钢铁焦化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日前正式投产并实现稳定运营，成为渝黔桂清走廊上关键的清源补给节点。
1: 此次投产的项目是目前西南地区规模领先的工业尾气制氢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以往钢铁焦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大多只是简单燃烧发电，资源利用率低，还存在能源浪费的问题。这个项目依托本地钢铁产业富余焦炉煤气资源，采用自主研发的全链条工艺技术完成组分拆分，将原本用于燃烧发电的工业尾气转化为高值清洁能源，可年产 99.999% 燃料电池级高纯氢气2400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约14万吨，实现资源就地高效转化。
4: 项目打破钢铁与焦化产业的传统边界，以煤系资源积极利用构建循环经济闭环。相比传统煤制氢、天然气制氢路线，焦炉煤气制氢成本降低约30%，能源综合利用率超95%，兼具成本优势与能效优势。
1: 据了解，项目生产的高纯氢气能够充分满足周边贵金属加工、电子半导体等高端产业的工业用氢需求，同时还能为氢能重卡、氢燃料电池汽车等新能源车辆提供稳定可靠的加氢保障。它的投产补上了跨区域氢能物流干线的供给缺口，有力支撑全长1150公里的渝黔桂氢能物流线路。投产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万吨，生态效果相当于栽种1500多万棵树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塔里木河第二十。

0: 七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正式启动。
1: 今天上午，随着大西海子水库泄水闸门缓缓开启，塔里木河水顺着河道奔涌而下，为两岸的植被生长提供水分补给。记者了解到，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第二阶段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输水工作将持续3个月的时间。
2: 通过这个小流量双河道的一个生态输水模式，在输水的同时呢，我们适时开启沿线生态闸，将水量引向胡杨林区，充分的滋润两岸的植被。
1: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进行生态输水，截至目前已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通过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
0: 受到前段时间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这两天，云表镇统筹各类救援力量，加快清理灾后淤积杂物。而在众多参与救援的队伍当中，一支从广东赶来的青年志愿队伍引人注目。他们顶着高温天气，用青春力量助力当地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7月20号，记者在横州市云表镇云表社区的清淤现场看到了这群年轻的身影。这批志愿者来自广东医科大学与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他们于7月15号下午抵达云表镇，投入了灾后清理工作。据了解，这支志愿队伍由2名带队教师、39名学生组成，其中还包括5名退役军人。
3: 我们整个队平均年龄大多数都在18到20岁左右。我们这边有临床专业的，有护理专业的，然后我个人是法医专业的。就是只要是医科大学的学生，无论你是什么专业的学生，就只要有这一份心，然后就尽这一份力。
1: 刚到灾区时，青年志愿队的同学们对于清淤作业并不熟悉，但是在经过了这几天不断摸索技巧、积累经验后，清淤工作的效率明显提升。此外，队员们每天需要徒步近5公里往返作业点位，不少学生的脚底都磨出了水泡，但所有人仍然坚持参与灾后的清理工作。
4: 我们每天早上从8:30集合，到这个地方要1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这几天好多同学的脚都磨水泡，从来没有怨言，也没有说什么，一直在坚持着。说实话，令我们作为老师的也非常感动。
5: 我自身也是一名广西人，也是为自己的家乡贡献出一份力量。
0: 近日，在辽宁大连高新园区小平岛附近海域，一位79岁的老人在当地浴场下海游泳的时候，因为大雾迷失方向，在海上漂流近5个小时之后，被在海上钓鱼的市民发现，最终获救。
6: 在开船的过程中，他们感觉那块有个东西啊，颜色挺醒目的，然后大家就往那看了，有人就是喊说可能是人，到附近就看确实是人。
1: 船上众人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并立即对老人展开营救。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海面有浓雾，海浪不算大，老人紧抱着颜色醒目的救生浮球随浪漂浮。
6: 船上有绳子，把绳子系了个套扔给他，然后他套在胳膊下边，把他拽上来，挺快的，3-5分钟吧。
1: 被救上船的老人十分疲惫，出现了失温的情况。钓友们从船上找到了一件防护服，为老人包裹住身体，保持体温。
6: 给他往码头送吧，船长开的也挺快，着急怕他身体有状况，尽快想给他送到码头就医嘛。
1: 随后，杨先生他们与公安急救等部门取得了联系。船到达码头后，民警与急救人员立刻将落水的老人送往就近的医院救治。目前，老人的身体已无大碍，正在家中休养。
7: 海上的平均直线距离超过了9公里，如果没有这些钓友们的及时发现及救助，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大家在给救人者点赞的同时，也提到了当地部分近海海域的复杂海况。警方提醒，暑期在沿海游玩，务必关注天气与海况。
8: 下海游泳前，一定要查看天气预报和海况预警，尽量在有人看管的浴场活动，带好救生装备。一旦遇险，记得保持冷静，抓住身边的漂浮物，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0: 近日，贵州威宁草海在清晨出现了平流雾景观，湖畔林木错落有致，在雾中若隐若现，树影的轮廓清晰，宛如水墨画卷，徐徐铺展。太阳升起之后，阳光穿透雾层，形成了数道金色光束，洒向山水之间。远处的连绵群山与城市

0: 高楼在雾气当中与湿地湖水交相辉映，呈现半城山水半城雾的视觉效果。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8: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力推进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1: 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0: 多部门出台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立足五大方面提出哪些具体举措？家政消费信任难题如何破解？家政服务水平如何有效提升？一问到底，逐一解答。美伊局势紧张升级，美。

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据美媒报道，相关调解方已向美伊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但美伊双方仍未

0: 药纯植物吗？又该如何帮助孩子远离蚊虫叮咬？暑期护苗健康成长系列给儿童夏日驱蚊支招。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先用了一组数字给出了14-5时期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亮眼成绩单。14-5期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2025年，平均每天有1.8亿人次跨区域出行，有1亿人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出行，还有1亿人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展示出我国强大的交通运输服务能力。中国高铁、中国桥梁、中国港口成为全球公认的亮丽名片。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在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交通运输部将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主要建设目标包括到2030年，高速公路车道里程增加12万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里程增加2500公里，民用运输机场增加15个。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那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怎么才能提升到95%呢？今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5时期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不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首先呢，就是要建设沿边、沿海、沿江大通道，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会形成一个黄金大外环，这也是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徐成光还谈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已经在今年的6月8号开工，新通道建成之后，三峡枢纽总通过能力将会达到3.36亿吨，是现有设计通过能力的3倍多。那不仅有沿江沿海，还要有跨江跨海跨湾通道。徐成光表示，未来将会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就是从上海到宁波的跨海通道、广东的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强化跨长江、跨珠江以及跨杭州湾等通道的联系，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15-5期间将怎样进一步的提升铁路客货运输的能力和品质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未来将扩大复兴号动车组和高铁动卧的开行范围，推动锂电池产品铁路安全运输，铁路部门将优化运输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增强铁路客货运输服务能力。
2: 在实现人享骑行方面，铁路将持续提升运输服务通畅性、便利性和舒适度，扩大复兴号动车组和高铁动卧的开行范围，在西南、东北等偏远山区保持开行公益性慢火车，为人民群众赶集经商、外出求学开好致富车和公交车，确保现代化铁路运输服务广覆盖、更便捷。
3: 针对商务、旅游、学生、老龄、务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开行定制化的列车，发展银发旅游专列，推广季次票、定期票、联程票等灵活的票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客站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安检互认，让旅客出行更便捷、更舒适。
2: 王启明表示，在实现物畅其流方面，15-5期间，铁路将加快推进货运物流转型升级，持续深化铁路货运市场改革，支持铁路企业系统重塑物流组织架构，打造现代化的物流体系， 积极发展专业运输，扩大中长距离大宗危险货物

0: 铁路运输规模，推动锂电池产品铁路安全运输，助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力推进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目标是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1: 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3: 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昨天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一段当时的视频。
4: 请立即离开，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承担。菲律宾小姐，中国海警，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1: 有关昨天现场的情况，中国海警局表示，昨天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美国和伊朗

0: 战火持续燃烧，中东局势紧张升级。我们还是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焦点二，10天停火提议。美国媒体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具体我们先来看美国和伊朗新一轮互相袭击的情况。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5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间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0: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对伊朗在建民用设施的袭击。此外，伊斯兰革命卫队还使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摧毁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以及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战斗机。那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近期伊朗曾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2: 报道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除了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的2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外，近期伊朗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另外3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但中央司令部从未披露过相关情况。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以来，五角大楼几乎没有公布过美军的战略信息。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披露伊朗战事中美军武器库存的具体消耗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或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2: 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旦全面恢复军事行动，将比当前的打击更加激烈和广泛。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计划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 KC-135 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表示，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以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拉德夫称，目前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加油机部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国务院称，鉴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突然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谨慎性。

0: 是，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以及旅行中断做好应对准备。同时，身处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应该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18号，美国国务院曾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表示，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多次打击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则接连打击美国驻伊拉克使领馆以及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虽然美伊战事持续，双方仍然没有放弃外交沟通。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方正在研究停火提议，同时也为可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1: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寻求10天停火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特朗普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而有官员认为未来几天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美国政府正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并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但美国同时也在为谈判失败做准备。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以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都还没有接受这一停火提议，双方似乎都决心在停火之前通过进一步打击增加自己的筹码。还有消息人士称，为报复伊朗打死驻约旦美军人员一事，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报道还称，如果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
0: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2: 巴加埃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
3: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ا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0: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报道还称，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警报，当地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美方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同时也在研究斡旋方提出的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那美媒报道称，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停火谈判还是扩大战事，美伊局势究竟将何去何从？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那么由于最近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连续的伤亡的情况，那么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也就

0: 于一个持续的升级的过程之中。我们知道多年来美国在中东它是形成了很多的利益，也画出过很多的红线，比如说不允许伊朗拥核呀，比如说要保证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的安全呀。但在这么多的这个考虑和红线中，我觉得有一条是最坚定也是最确凿的，就是一旦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身亡的现象，那么美国一定会为此进行这种反击和报复的。所以这次我觉得在美军的士兵身亡之后，那么特朗普政府仍然会坚持这个升级的这么一个方向。当然这个升级的幅度本身，我觉得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升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到底是烈度和范围上有一些量的这种提升扩大，还是说有一些质的突破，比如说派出地面部队去夺取哈尔克岛，或者去轰炸伊朗一个叫杲山的这个新的核设施。我觉得在是不是采取一些突破性的举措上，现在特朗普政府还在权衡相关选项的这种风险和收益。同时美国当局他也在考虑，就是现在美伊之间外交沟通的情况，他要根据这些多方面的因素，最后再做一个要不要大幅度升级的最终决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4: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5: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4: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2: 这款全球研发、中国首发的创新药，其所治疗的发作性睡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们来了解一下。
6: 发作性睡病它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触倒，还有比如说我们夜里边发生这个睡瘫啊，还有幻觉，使得夜里边睡眠不好。
7: 发作性睡病啊，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主要呢原因是由于下丘脑分泌食欲素的神经元的大量丢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障碍。所以呢，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5: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4%左右。
2: 咱们消费者花钱买服务最怕的呢，就是货不对版和隐形消费。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担心高价请来的月嫂不专业，想要找一位靠谱的家政人员，却如同开盲盒，技能参差不齐，背景难以核实，权益保障缺失。这也让许多家庭在需要服务与担心风险之间反复权衡。

0: 那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出台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条硬核举措直击行业痛点。雇主如何花钱更放心呢？家政服务人员如何工作有保障呢？家政消费信任难题如何破解呢？咱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那不同于标准化商品服务啊，家政服务个性化强，场景差异大，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特点，使得家政服务质量难以统一量化、标准化评判。那作为雇主，也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往往是花高价钱但买不到好服务。对此啊，新政明确，未来明码标价，让消费者花钱更放心。
1: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2: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1: 除了规范定价激励从业人员，行业经营模式短板也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家政企业主要分为中介制和员工制两类，市面上中介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经营模式单一，缺少创新转型动力，很难提供稳定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
2: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0: 从找家政难到放心托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除了让雇主花钱更放心，更重要的是维权有依据。对此啊，家政新政当中明确，首先保险兜底。那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
1: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家政信用查小程序，并纳入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但目前平台企业使用率、从业人员知晓度整体偏低，家政人员背景核验难、供需匹配效率低、消费信任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2: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用缺失的问题。
0: 那刚才我们谈了很多从雇主角度出发的新政新规，那对于家政人员，也就是从业者来说，又有哪些保障呢？以前啊，有从业人员担心自己没社保，生病不敢休息，还会有被随意辞退的风险等等。那对此新规明确，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

0: 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
1: 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2: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当下正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关键时间点，有不法分子借助 AI 工具炮制涉考虚假谣言，蹭热点博流量谋私利，严重扰乱网络秩序，抹黑教育考试公信力。近日，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卷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造谣者周某为博取流量牟利，编造不实网文，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1: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服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4: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1: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
5: 这个账号的目的是什么？
6: 发文章。
5: 发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6: 赚稿费，有稿费的，
7: 就是一个文章素材库，全自动，它是全自动在写这个的。
5: 你需要输入什么关键字吗？
7: 它这边 AI 指令吗？
1: 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4: 在此，我们也郑重提醒 ，AI 只是创作的工具，绝不能成为违法造谣的挡箭牌。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凡是扰乱公共秩序的，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啊，就是当信号灯允许通行，可是实际路况呢，就是前方的车辆拥堵不前的时候，有不少的驾驶员朋友啊，为了少等红灯，会选择驶出停车线，滞留路口，造成脱尾现象，也就是俗称的闯绿灯。那这不仅让交通更加的拥堵，还有可能会造成其他车辆的视觉盲区，引发交通事故。近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啊，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案例，由于车辆脱尾，造成鬼探头情形，最终一死一伤。在这起事故中，没有碰撞死伤者的脱尾车辆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故的经过。
1: 2022年9月9号早上8:45，在上海常德路澳门路路口，吴先生将

0: 驾驶的小型轿车绿灯正常通行，与左转弯通过路口的两辆并排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电动自行车的两名伤者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因伤势过重死亡。吴先生表示，当时路口交通拥堵，多辆车辆滞留路口阻挡了他的视线，自己当时并未看到从滞留路口的车流中突然窜出的电动自行车。警方查看了事故现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事发时该路口确有许多滞留车辆。
1: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出，因为这个早高峰车流量大，事故路口上游路段呢已经堵塞了，然后下游路段多个车辆在路口信号灯绿灯亮起后进入路口，停在这个拥堵车辆的后方，导致这个滞留路口形成了一个拖尾。
2: 那是否如吴先生所言，是这些拖尾车辆遮挡了他的视线，造成了这起惨剧呢？交警部门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该案进行了司法鉴定。
0: 鉴定人逐帧分析监控画面中滞留路口的车辆情况，并将无人机航拍与融合配准技术相结合，实景重构了事故路口的三维数字化场景。在融合在线的场景中，吴先生驾车驶入路口时，受拖尾滞留路口的两辆小型客车影响，不能观察到涉案电动自行车。
1: 以这个驾驶员的所处位置出发，在这个滞留车辆的尾部做一条这个射线，相当于模拟人眼的一个观察。我们用红色线来标识，红线以上就是它的可以看到的一个区域，红线以下是看不到的区域。事发时这个电动自行车处于这个轿车驾驶员的看不到的区域。
0: 而这两辆小型客车也同样影响了涉案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致其无法及时观察到吴先生驾驶的小型轿车通过路口。
1: 从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出发，经过这个滞留车辆的尾部，做一条黄色射线，来模拟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的一个视线。黄线左上方都是他看得到的区域，右下方是看不到的区域，这个轿车明显在他的看不见的区域，所以这个轿车进入路口时，这个电动自行车和轿车驾驶员都是相互观察不到对方的。
3: 那如果没有这两辆车的话，他们俩的视线应该是？
1: 对，如果没有这两辆车的话，他们俩明显能看得到的，不受阻挡的。
0: 鉴定人通过前沿技术手段分析判断出涉案车辆在事故过程中的位置状态，帮助交警部门认定滞留路口的两辆小型客车是吴先生与涉案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对路口状况的观察受到限制。因此，事发时路口拖尾滞留的两辆小型客车的驾驶人承担该起案件的次要责任。
2: 这起案件当中，闯绿灯拖尾滞留路口的车辆虽然没有直接造成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伤亡，但是他们的拖尾行为事实上是造成悲剧发生不可忽略的原因，因此也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那我国法律对于这种驾驶车辆拖尾滞留路口的行为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3条规定，机动车遇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违反这一规定，可能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并记2分的处罚。专家表示，闯绿灯行为会打乱原有的信号灯控制计划，导致信号灯周期内无法有效清空交叉口内的车辆，这样其他方向的车辆就无法正常进入交叉口，从而降低了整个交叉口的通行效率。尤其是在交通拥堵时，路口内滞留的车辆会使其他交通参与方对路口状况的观察受到限制，车辆为了赶在红灯前通过交叉口，可能会加速，增加了与行人、自行车的碰撞风险。与此同时，车辆滞留路口拖尾，不但不能减少自己等候的时间，还给自己相对的横向交通带来不必要的严重影响，致使各方车辆都困在路口，凝滞成交通的死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快乐暑假，健康常伴。新闻频道暑期护苗健康成长直击6大热点：近视猛长，没有镜能。

0: 带根治。网购牙套正畸不成，或将造成牙齿损伤。躺胖预警，假期也要平衡饮食，科学运动。意外高发，解锁儿童安全防护盲区地图。容貌焦虑，拒绝未成年人畸形网红审美。蚊虫肆虐，儿童专属防蚊攻略来了。多科室专家为大家联合答疑，拆解误区。暑期护苗健康成长，暑期护你健康。
1: 暑期护苗健康成长，今天咱们来关注如何让孩子们远离蚊虫叮咬。进入暑期，也到了蚊子最活跃的时期，而且他们特别喜欢盯着孩子咬。今年蚊子的密度是否超过往年呢？各地采取了哪些防蚊措施呢？
2: 记者从疾控部门了解到，今年蚊子的密度与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比如广东发布的蚊媒监测指数，部分地区已经上升为非常活跃，绝大部分地区都是活跃，尤其是在一些公园绿地，比如北京，入夏以来反复出现高温高湿天气，蚊虫繁殖加快，蚊子的潜在滋生地明显增多。记者了解到，今年各地积极落实新版的蚊媒传染病防控方案，从源头清理、智能消杀、全民宣传、口岸联防多维度推进灭蚊。广东、海南、浙江等南方高风险省份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各地引入智能化生物灭蚊新技术，比如杭州公园投放仿生智能捕蚊设备，广州规模化投放沃尔巴克氏体绝育雄蚊，通过生物抑制方式长效压低蚊虫种群等。疾控部门表示，当前防控坚持环境治理优先，兼顾化学生物消杀，依靠全民参与持续降低蚊虫密度，全力防范蚊媒传染病局部爆发。
1: 生活当中，相较于成年人，儿童往往更招蚊子喜欢，很多家长都认为这是因为孩子血甜，那真的是这样吗？
2: 专家介绍，蚊子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因此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往往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婴幼儿、孕妇以及爱出汗、体型较健壮的男性都属于蚊子相对偏爱的对象。
3: 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说，应该是小孩子他活动量比较大，对吧？另外一个，小孩他处于一种快速生长阶段，他这个代谢水平也很高，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到生活中小孩被叮咬的几率更高，然后蚊子也更爱叮小孩。
2: 除了特定人群，蚊子的活动时间和区域也有一定规律。像在我国比较常见的酷蚊和伊蚊，它们虽然都会叮人，但活动时间却各有特点。清晨出来觅食的蚊子和夜晚偷偷靠近你的蚊子可能并不是同一个种类。
3: 一般来说，白蚊蝇的活动的叮咬人最频繁的时候，早晨最晚能到10点钟，然后傍晚最早从3点半开始，一直到日落。然后这个淡色酷蚊一般都是在傍晚，就是特别是日落以后。
1: 为了让孩子免受蚊子叮咬，家长们用上了不同种类的防蚊驱蚊产品，特别是标注零农药、纯植物的驱蚊产品更加受青睐。那防蚊驱蚊产品真能做到零农药吗？家长们选购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驱蚊等关键词发现，不少商家为了打消家长顾虑，纷纷推出零农药、纯植物精油等卖点。但其实真正有效的驱蚊成分包括避蚊胺、驱蚊酯、派卡瑞丁等，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产品包装上的农药登记证号、有效成分和使用范围才是判断驱蚊产品是否安全有效的重要依据。
4: 首先我们看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是不是有农药登记证，就是 WP 开头的。然后呢，其实还有就是像它的这个有效成分、浓度、还有作用时间、保护人群等等这些信息是不是完整。然后关于儿童来讲，国内已经被登记批准的就避蚊胺、派卡瑞丁还有驱蚊酯这几类是不是有这些有效成分。
2: 专家介绍，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除了关注产品成分，也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避免因使用不当带来不必

0: 药的风险，
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2: 如何减少室内蚊虫叮咬？这也是不少家长关心的问题。那家庭防蚊又有哪些简单有效的方法呢？
0: 专家表示，家中的蚊子多数并不是在室内繁殖，而是在人员进出、开关门窗等过程中乘机进入。因此，做好源头防护比进入室内后再驱赶更重要。比如，日常清理积水，关好门帘纱窗，进门前及时拍打衣物，挥手驱赶，这些随手就能做到的好习惯，都能有效减少蚊子进入室内。近年来，市场上还出现了激光灭蚊、紫外线灭蚊等黑科技产品，消费者有没有必要购买呢？
1: 其实，在居家环境当中，我们日常的只要你做好物理防护，然后我们勤积水，然后保证就是家里没有蚊子的滋生地，基本上就会很少有蚊虫这个大面积的发生。通过电蚊拍这些，就足以满足我们家庭防蚊的日常需求了。
2: 蚊子都爱在哪儿藏身呢？国家疾控局帮大家绘制出了蚊子藏身地图，八类常见场景啊，最容易养出蚊子。
0: 白蚊、伊蚊，也就是俗称的花蚊子，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蚊卵到成虫只需短短几天，别让家里的瓶瓶罐罐以及环境中的角角落落成为它们的育蚊房。首先是居家容器，比如水培植物容器、花盆、花盆托盘等。第二类是庭院景观，比如莲花缸、竹筒截断、落叶、树皮、树洞、大树地面盘根、假山水池等。第三类是容器，拖把桶、塑料桶盖等。第四类是废弃杂物，废弃的玻璃碎片、泡沫箱、一次性餐具等。第五类是棚布积水，塑料棚、雨布的褶皱处。第六类是排水系统，民渠、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等。第七类是公共设施，比如空心金属杆、太阳伞插孔、水管底环座、废弃轮胎等。第八类是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建议大家牢记清积水、防叮咬、早就医九个字，要定期翻盆倒罐，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根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直播继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盛夏风华为主题，发布2026年暑期精品节目片单。
8: 发布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陪伴受众在满屏心意中共度夏日好时光。征途如虹板块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坐标，聚焦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建军99周年。 推出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开学第一课《我们的长征路》，以及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14部时代力作，与受众一起回望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传承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文脉流长板块发布大型水利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大型经济文化节目《中华识货志》，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以及《中华考工记》第二季等8部精品力作。节目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勾勒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夏日欢歌板块聚焦文艺展演、美好生活、激情赛事和暑期档观影等，发布总台七夕晚会、月满9周音乐会、大型夜间文化融媒体节目《夜未央》，以及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第20届亚洲运动会等多项顶级赛事。此外，大型融媒体活动《电影文化嘉年华》推出武汉专场，活动将多维度挖掘电影家的文化内涵和发展价值。大型融媒体活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央视频影剧暑期档整合总台影剧内容，打造暑期影视内容矩阵，同时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发展。在制造未来板块，2026中国 AI 盛典融媒体行动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9档创新项目，记录科技创新成果的竞相涌现。即刻出发板块发布9部文旅精品项目，向全球朋友发出中国文旅邀约。其中，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中国清凉之旅，纪录片《中国纪行共生之路》、《中国乡村旅游大会》等，与受众一起探索文旅融合新场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1: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

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

0: 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5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5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

0: 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1: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七成。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2: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1: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3: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1: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0: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6: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7: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6: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8: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台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9: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6: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10: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11: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10: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1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

0: 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终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1: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5: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7: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8: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7: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9: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2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

0: 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新疆以及四川盆地作为高温核心区，今天白天热度一路狂飙，40度的酷热天气已不在少数，午后的地表温度更是高达70度上下，炙烤感强烈，难以在室外停留。预计明天高温将会继续影响新疆、内蒙古的西部、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河南等地。对于新疆南部以及四川重庆等地而言，这里的高温

0: 可以说是耐力惊人。明天高温将普遍实行8到10小时工作制，通常上午10点前后就会出现高温，一直能够延续到晚上8点之后。一些地方甚至到凌晨高温也是难以消退，持续时长可达12小时以上。就连最低气温也将维持在高位。我们以重庆为例，明天这里的最低气温也将会高达30度。这样夜以继日的暑热天气，要注意控制室内的温度，尽量清淡饮食。后天随着大陆高压东移，新疆这里的高温将会有所缓和，但是由于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在江南华南这里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多，并将与四川盆地连成一片。那么届时在陕西、四川、河南等地，农业高温干旱风险高，建议适时灌溉，缓解高温干旱的影响。降水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华北以及云南到江苏等不少地方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的局部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并且在南北方还都要注意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2到31度。长春多云，23到30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8到39度。银川晴，21到35度。西宁晴，12到28度。兰州晴，18到35度。西安晴转多云，25到38度。拉萨雷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39度。重庆晴，30到40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9度。太原小雨转中雨，18到30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小雨转晴，24到34度。合肥中雨，25到29度。南京中雨，26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4度。武汉中雨，26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27到36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台北晴，25到30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7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32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3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
9: 那就问美团吧。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

0: 迹，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夏粮丰收，首破3000亿斤。
5: 我们在2月上中旬就开始施肥浇水。
6: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主营了2个新品种，一亩地要高到300斤左右。
4: 一路闯关，拼出好风景。
5: 每晚播一天，加1斤种子的播量。
7: 这个水结果是涨上来了，只能从外面调收回来的时候。
5: 通过同方同志挽回了小麦的产量损失啊，800亿斤左右。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历史性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较上年增产20亿斤，单产稳中有升，夏粮生产再攀新高。这亮眼的丰收成绩得来并不轻松，从秋播遇雨拖后播种，到春季病虫害多发，再到夏收遭遇持续降雨，一季粮食生产层层闯关，步步考验。那么在多重挑战叠加的年份，超3000亿斤的丰收究竟是怎么稳稳保住，一步一步拼出来的呢？
3: 今年夏粮从播种到收割前后经历了秋天赶时补播，春天防治病虫害，雨季抓紧抢收，每一道关过得都不容易。第一关就是去年的秋播关，夏粮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可去年秋季，河南、江苏、安徽这些小麦主产区阴雨天气比往年多了不少，不少地方降雨量达到了往年同期的1.5倍，地里一直泡着水，土地翻整播种工作都没法按时开展，不少地方的小麦因此将播种期足足延后了1个月，田里的弱苗数量明显增多。
5: 就是2025年的秋季，全国有1.5亿亩小麦的晚播，占整个我们小麦面积的42%。晚播啊，这个面积比较大，时间比较长。
3: 农时耽误不得，农业农村部结合往年应对晚播田块的经验，在秋播春季田间管理阶段梳理出一套成熟管用的四补一促，也就是以种补晚、以蜜补晚、以好补晚、以肥补晚、以促为主的技术方案，专门用来补齐晚播带来的长势短板，帮弱苗尽快长成壮苗。先说以种补晚，各地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指导农户挑选早熟高产抗逆性强的优质麦种，从选种这一步就为全年的丰收打下基础。
6: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主营了2个新品种，洋麦39、周麦49，表现都比较好，生长起来分裂性还有整个穗型还有整个生长抗倒性都特别好，一亩地要高到300斤左右。
3: 再来说以蜜补晚，播种时间推后，加上田间的湿度偏大，农技人员就引导着农户适当的加大播种用量，依靠增加麦苗的基数，保障后期的有效穗数不缩水。
5: 我们提出来了

0: 黄海地区小麦晚播的情况下，每晚播一天，加一斤种子的播量，种子的最高的用量一般不超过35斤。
1: 再来看看以肥补晚，老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针对晚播小麦长势偏弱、出苗偏慢的特点，农户们在农技指导下早追肥补湿，帮助晚播的小麦快速的扎根，促苗生长。
0: 我们在2月这个上中旬，小麦开始返青的时候就开始施肥浇水，那么比常年要提高20多天，到3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要适当的增施一些磷肥，它具有促进根系发育的这样的一些效果。
1: 最后是以好补晚，麦子播得晚就得种得更仔细，把播种质量提上去，争取播下去就能顺利出苗。针对田间泥泞的特殊情况，不少适配泥泞湿地的新型播种机械也派上了大用场。
2: 普通播种机在湿烂田块它容易抱成团，导致我们播种的地表平整度不一致，有的深有的浅，那么导致我们这个后期的基本苗不足。我们现在呢加了一个等深的一个条带式的，我们保证它是宽4公分，深2到3公分，播种是均匀一致的，特别是解决了我们湿烂田块播种的问题。
1: 秋播这一关，农户和农技部门靠着一套套实用的管护措施，慢慢把弱苗调养得壮实起来。整片麦田长势稳得住，也为小麦后续生长打下了好底子。
0: 我们在去年12月份调查的小麦压力苗，大约46.6%。那个经过我们的不断的努力，到了4月份再进行调查的时候呢，我们的压力苗就达到了89.3%，苗情追回来了。赶上了常年的水平。
1: 平稳地过秋播这一关后，麦田的长势总算追上来了。可到了4、5月份小麦扬花的时候，我国中东部接连遇上阴雨、重露水天气，赤霉病、条锈病还有蚜虫病高发，因此防病治虫就成了要闯的第二道关口，其中赤霉病更是防控的重点。
0: 小麦赤霉病是重大病虫害，一旦发病之后它不但会影响小麦的产量，因为它会产生这个呕吐毒素，还会影响小麦的质量。
1: 针对赤霉病，我国不仅有着成熟的防治体系，新培育的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也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作为国家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洋麦53有哪些本领，在田间的表现又如何呢？
3: 这个品种在长江中下游我们布了很多示范点，调查数据一致表明它的发病非常轻，就在不防治的情况下面病率也就3%以下。
1: 这些小麦的新品种是如何选育出来的呢？5月下旬，记者在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田里见到了一场小麦品种的大比武。工作人员模拟小麦赤霉病大爆发的高压环境，从3500多份不同品系中挑选赤霉病抗性最强的材料。
4: 它聚合了4个抗赤霉病基因，通过分子标记的方法，把高产的基因也导入到我们的高抗赤霉病品种里面去，实现抗性和产量的同步提高。
1: 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来，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支持下，经历了5到6次的迭代。抗赤霉病、产量高、抗倒伏性强的洋麦系列已成为长江中下游麦区的主导品种之一，助力夏粮增收。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优良的新品种，新科技加持下的智能病虫害监测手段也在春管期间为小麦保驾护航。
2: 通过天空的我们的卫星、多管无人机和地面的监测站形成天空地的一体化的综合的感知判断的网络，这是我们一个4月下旬小麦田长势的一个分析。我们准备赤霉病防治的时候，我们这个红色的这道多管无显示的就长势比较好的，最偏绿的就长势较差的。那么这个通过这个实时的高清摄像头飞巡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田间发生了什么。发一个指令给我们的植保无人机，这一块区域要多施一点叶面肥来促进作物的生长。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如今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已经建起了一套天空地一体化的农情监测网络，各地植保无人机装备持续扩容， 河南、江苏、山东等产量大省，单省无人机保有量都突破了20000架。依托智能 AI 识别技术，能够精准筛查小麦赤霉病、条锈病等常见的病虫害，识别准确率稳定在90%以上。靠着新种子、新科技，田间的病虫害隐患被及时化解，稳稳地闯过了春季病虫防控这道关键关口。
0: 通过统防统治和应急防控，我们防治的面积啊达到了8.8亿亩次，挽回了小麦的产量损失啊，800余斤左右。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度过秋播，防虫害两道关口，眼看麦子马上要收，大雨却提前来了。往年都是收完小麦才到集中降雨的时候，今年受气候变化影响，雨季比往年早来了20多天，夏收最后一关就卡在这场连阴雨上。这时储备充足，科学调度的各类农机扛起了重任，稳稳把粮食收进粮仓。5月底，安徽阜阳市的卢寨村数千亩小麦即将成熟，本应是一片小麦覆陇黄的丰收景象，但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部分麦田的麦穗倒伏，地块泥泞。更严峻的是，卢寨村紧邻蒙河的分洪道，沿河地块处于行洪区，降雨导致的蒙河水位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就上涨了半米多，河水向麦田漫灌。
6: 晚的这个麦种好了，一亩地可以收1000多斤。那群众的信息啊，种的嘛些的，你看从种到收，那肯定也难受啊。你看要吃了这个庄稼，压了。
1: 5月27号，降雨稍停，趁着间隙，卢寨村要在河水漫灌前完成收割。往年这近8000亩地的收割需要10天左右，现在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不到24小时了。全村现有的10多台收割机是远远不够的，
6: 应该是缺了80-90天，因为这个水几个是涨上来了，时间来不及了，只能从外面调收割机来再收。
1: 求援信息发出后，不到3小时，一辆辆载着收割机的货车和一台台作业农机从四面八方奔向卢寨村，100多台大大小小的农机具在村里集合，村干部带队在田埂上引导分流，结合村民的需求，快速对接收割机，昼夜不停地加速抢收。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顶着河水漫灌的压力和土地泥泞的困难，8000亩土地的小麦全部抢收完成。
7: 抢了，抢了，其实俺也积得多，俺也地方来有外边的，四川的是哪里？还湖北来的，湖北的，俺都小，俺都不听呗，都来是来帮忙的。啊，咱麻烦多少万？
8: 我们的哥们帮着农民抢呀，种点地不容易嘛。
1: 过去夏收期间，农户往往要提前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打电话预约农机。今年夏收，这些农机手是如何做到快速集结部署的呢？记者了解到，今年阜阳市相关部门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加农机的模式，精准破解供需对接的难题。农户像打网约车一样线上约农机，不仅解决了农户的用机难，也帮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省了事儿。
9: 有时候到外地去作业，人生地不服，只能等活干啊。有时候呢，一天能跑几十公里，不一定能找到活，空跑浪费油不说，还耽误时间。现在打开手机都能看到周边哪里有小麦要收，直接导航过去就非常的方便。而且平台上面呢，现在还能找到加油站、维修点，累了还有麦克之家，能休息、洗澡、吃饭都有优惠。
1: 靠着手机上的数字化平台，各地零散农机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统一调度。这一套跨区域农机保障体系也在全国3下的抢收工作中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
10: 近年来呀，我国农业机械化加快发展，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76.7%。今年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期间，各地利用农机信息化系统平台，跟踪调度机具的供需情况，充分发挥区域农机社化服务中心、区域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和 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的作用，历时22天就集中完成了。

0: 3亿多亩小麦的集中收获抢收任务，比常年呀快了4到5天。
1: 夏粮丰收的背后是多部门协同攻坚，各级农业农村和气象部门组建应急专班，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为基层干部群众和跨区作业机手提供气象和机收服务提示30万条。各级交通部门开通5500多条农机高速绿色通道，保障20余万台跨区作业收割机顺畅通行，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抢收。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也加快推进全国粮食烘干产能持续扩容，化解多雨年份粮食晾晒的难题。
0: 近几年啊，夏收秋收频繁遭遇大规模的强降雨天气，我们着力加强啊粮食的烘干能力建设。目前小麦主产区8省粮食的日烘干量达到了358万吨，较2023年增加了61%。
2: 一路闯关，步步攻坚。这一季夏粮生产依靠精准的统筹调度与硬核农业科技，我们跑出鱼口夺粮的夏收加速度。粮种、粮法、粮机、粮田深度融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以全方位保障稳稳筑牢大国粮仓，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2: 得赶紧给抢，我们你那东西都没有，为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0: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3: 要不要家人的电话？那个电话慢，来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4: 那时候歌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7: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中国海警局就菲方蓄意挑衅发表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外交部已就此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伊战事持续升级，特朗普威胁每杀一名美军将付出数倍代价，而伊朗总统宣布国家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同时，曼德海峡局势异常紧张，那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冲突是否正在从波斯湾向红海方向蔓延？另外，美伊冲突外溢的危害有哪些？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今天我们还要看一组记者调查，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据说穿上它能够减肥，能够治病。如果感兴趣的话，还可以成为加盟商，年入百万千万。从内衣的功效到加盟商获利。

0: 那刚才您看到的就是昨天上午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发生的一幕。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的现场情况是这样的。在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之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我们来看今天的两岸观察。近日，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大放厥词，恶意攻击反分裂国家法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妄称大陆通过这两部法律造成寒蝉效应，并再度鼓噪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祈求国际社会予以声援支持。就在赖清德自以为伎俩得逞时，南太平洋最大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无预警宣布立即关闭

0: 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并且立即叫停该机构在当地的一切运作，这无疑给了民进党当局一记重拳。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有机会就在岛内搞台独分裂，在国际社会谋求以外谋独空间，这背后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两岸观察。
1: 本月十五号，赖清德在民进党中常会上污蔑反分裂国家法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长臂管辖，妄图激化两岸对立对抗。赖清德刻意将这两部维护统一与团结的法律污名化，恰恰暴露了其深层的恐慌。
2: 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出台，一方面当然是极力的去反对遏制台独分裂，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统一的法律，它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是促进两岸的交流融合。从两岸关系的一个角度来说，它是造福两岸民众，但是赖清德极力的进行造谣抹黑，反映出来他顽固的台独意识形态。因为有了台独的意识形态之后，他害怕两岸民众进一步的交流，于是就想要去在岛内制造一种寒蝉效应。
1: 民进党当局的疯狂根源在于台独党纲。1991年10月，民进党用修改党纲的方式，把建立所谓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新宪法写入党章，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台独党纲。之后，民进党又通过多份所谓决议文，编造出多套话术来包装其分裂主张，把挑衅大陆说成抗中保台，把破坏两岸关系说成防止渗透，把绿色恐怖说成守护民主。民进党当局沉迷操弄两岸议题，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文字游戏玩得炉火纯青。近几个月，从台陆委会到赖清德本人又开始声称现阶段没有台独问题，这番狡辩遭到岛内舆论的强烈质疑和猛烈抨击。台北市长蒋万安讽刺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新北市长侯友宜更是直击要害，反问既然没有台独问题，民进党是否该废除台独党纲。
3: 一面说没有台独问题，一面又要留着台独党纲，其实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搞诈骗。说没有台独问题是要骗中间选民，告诉中间选民我们是没有风险的，可是留着台独党纲是要骗绿色选民，是要跟绿色选民说台独还是有机会的。难怪有人会讲台独党纲就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的不定时炸弹。
1: 赖清德谋独动作不断，却矢口否认是在搞台独，意在混淆视听，减轻自身压力。放眼全球，赖清德上台后在对外交往方面可谓是越折腾越窘迫，越来越多国家认清台独分裂的真面目，坚定与之划清界限。7月15号，南太平洋最大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立即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这是巴新政府继2018年勒令台机构去伪称摘尾牌，2023年关闭其在台的代表处之后进一步采取的清零行动，体现了巴新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恪守。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公开承认，这对赖清德当局而言是一个严重挫折。7月17号，台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柬埔寨背叛了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此，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从立陶宛新政府宣布搁置与民进党当局的经济合作，到捷克总理拒绝为反华政客提供专机窜台，从南非强制民进党当局驻该国机构更名降级，到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台湾与会，一连串现实印证台独已经穷途末路。
2: 过去两岸因为有着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的政治基础，那么两岸在国际事务上面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对台湾当局参与国际事务做出了合情合理的安排。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的路线，导致两岸没有任何的政治互信，也导致两岸在处理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这个问题上没有了一个政治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台独在国际社会越是挑衅，那么台湾的国际空间将会被越来越压缩。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日前在大陆出席活动时指出，台海形势紧张的根源在于

0: 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和平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
1: 两岸要和平非常简单，能不能够统一？我们两岸的终极目标就是要统一，朝向这个目标去努力求发展化，我们就会远离战争，我们就有和平的可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继续来聚焦近日激烈升级的美伊的局势。我们看到近期美方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甚至威胁说每杀一名美军将会付出数倍代价。而同时我们看到美军计划从欧洲的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且增调空中加油机。而伊朗方面，伊朗总统在20号宣布国家处于全面战争状态。那美伊战事在激烈升级的同时，我们看到曼德海峡的局势也变得异常的紧张。也门胡塞武装呢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将会迅速坚决回应。那美军的军事打击持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究竟会有多大？另外刚才提到的曼德海峡局势异常紧张，是不是意味着这场冲突的战火要从波斯湾烧到红海方向了呢？而美伊冲突它的外溢究竟会带来哪些危害？今天我们一一的来关注。那首先呢，来看一看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互相袭击的情况。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20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早上9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点以及防空系统。声明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仍在继续。自五月早些时候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5亿桶原油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多个美军雷达设施、通信中心、MQ-9 死神无人机机库、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设施。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3: 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的设施。声明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对伊朗在建民用设施的袭击。另外呢，伊斯兰革命卫队还使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以及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而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了近百名美军人员受伤。那对于美军的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或将对伊朗发动强硬的报复行动。
0: 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伊朗将为此付出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一旦全面恢复军事行动，将比当前的打击更加激烈和广泛。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计划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 KC-135 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表示，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以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拉德夫称，目前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加油机部署。
3: 特朗普暗示将会强硬地报复伊朗，而我们看到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呢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将会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0: 美军军事打击在持续的升级，那特朗普甚至暗示要强硬报复伊朗，那伊朗呢更是不甘示弱，要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那美伊再一次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会有多大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1: 美国向中东和欧洲方向增派空中打击力量，反映出美国确实有意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近期伊朗接连打击美军基地，美军也承认防不胜防，而此时美国认为军事方面的动作和压力确实不足以迫使伊朗在谈判进程当中接受美方的条件，所以有意以军事行动升级来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以升级军事行动来试图与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博弈，但是美方的部署，尤其是现在要针对中东和欧洲增派空中力量，反映出的不是美方的强势，反而是窘境。这一次冲突，我们关注到美方行动的特点是避免在前沿进行部署，反而要刻意进行后撤。现在呢，要在欧洲增派空中打击力量，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要撤得更远，以保障自身的安全，也是伊朗的反击行动现在呢令美方承受压力的一种体现。
2: 多年来，美国在中东它是形成了很多的利益，也画出过很多的红线。我觉得有一条是最坚定也是最确凿的，就是一旦出现了美军士兵的身亡的现象，那么美国一定会为此进行这种反击和报复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升级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比如说派出地面部队去夺取哈尔克岛，或者去轰炸伊朗一个叫杲山的这个新的核设施，我觉得是不是采取一些突破性的举措，现在特朗普政府还在权衡。
0: 我们看到呢，美方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同时呢，美方也在研究斡旋方提出的为期十天的一个停火提议。那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经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了一项为期十天的停火提议。
3: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伊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寻求十天停火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伊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特朗普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而有官员认为未来几天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十天停火提议，并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但美国同时也在为谈判失败做准备。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以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都还没有接受这一停火提议，双方似乎都决心在停火之前通过进一步打击增加自己的筹码。还有消息人士称，为报复伊朗打死驻约旦美军人员一事，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报道还称，如果美伊达成十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
0: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呢已经收到了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那伊朗方面目前的立场和态度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
4: 巴加埃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
5: میانجیگرها فعالیت میکنند و تلاش میکنند که از تشدید تنش جلوگیری بکنند و از اون طرف اینکه ما از هیچ اقدامی فروگذار نمیکنیم برای توقف جنایات آمریکا همزمان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با قوت و قدرت واکنش نشون میدن و منشأ و مبدأ 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رو در هم

0: میکوبند.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1: 是停火谈判还是全面战争？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目前还都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而在这个阶段，美伊的战事持续的升级的同时呢，在另外一边，在中东地区，我们看到也门和沙特的矛盾也在不断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方面将会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这项措施从声明发布之日起就生效，但是声明呢，并没有明确将会怎么样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会受到限制。而沙特的回应是什么呢？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的安全，并且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曼德海峡，它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一个咽喉要道，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这样一条水上走廊。那受到美以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那么曼德海峡呢，成为这个地区原油出口的一个重要的替代通道。而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要迅速坚决回应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这是否会意味着这场冲突正在从波斯湾，战火从波斯湾要烧到红海了呢？那如果说美伊冲突的这种外溢，它的危害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胡塞与沙特之间的这种冲突，我觉得很明显会干扰到红海的航运和地区的安全。下一步我觉得就看胡塞武装能不能落实所谓的对沙特的这种海上禁运。即便胡塞不能够严格的落实的话，那么他现在的这种口头的威胁也已经能对红海的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我觉得有两个风险还值得关注，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联动的这个风险，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胡塞武装在与沙特的这种紧张升级的过程中，会不会向沙特去发射导弹，采取这种行动来威胁沙特。那么这样的话，不仅会令沙特比较被动，而且会破坏沙特和伊朗之间非常脆弱的关系。那么届时的话，就会出现美伊、沙伊，包括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几场冲突的这种互动，使得中东的战局是乱上加乱。
3: 我们看到的实质是当前形势的发展意味着美国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欧洲声称自己主导的安全格局已经在遭遇信任危机，美国带给这些地区的不是更多的安全，反而是制造更大的风险。当美国以自身利益为优先推进军事行动，近期又要军事行动升级的时候，对于地区安全格局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是显而易见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组记者调查美丽的陷阱。先来看看这美丽的诱惑究竟是什么呢？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说穿上它能减肥能治病，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还可以成为这款内衣的加盟商，年入百万甚至千万。那家住长沙的王先生的妻子就没能够抵挡住这个美丽的诱惑，以为是遇上了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实际上却一步步的落入陷阱。
5: 他是一个媒体塑身衣嘛，就是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个人能量石，可以治疗疾病，它可以治疗癌症或者预防癌症。
6: 这款九级真美内衣，两款价格分别为6580元和9680元。产品是锦纶面料，看不到上架说的能量石在哪儿。真正吸引王先生妻子的，并不是这款产品，而是这款产品的销售模式。当时商家介绍说，要成为加盟商，首先要交钱，交40000元可以6.5折拿货。交80000元可以4.5折拿货，同时还可以发展新人加入，从中拿提成，年入百万甚至千万。
5: 我试完以后，要持续性的跟他高强度的洗脑， 给他灌输了一个东西，你投的四万你就不够，你要再投八万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引入的，从那个最开始的四万一直到八万到十六万。
6: 实际上这款每套标价为6000-7000元的内衣要卖出去很困难，但是退出的话就意味着前面的投入都化为乌有。为了冲业绩，王先生的妻子就自己花钱买产品，但越投入货物积压越多，还要不断自费参加各种所谓的学习培训。两年多他花光了家里20多万元积蓄，还负债10几万元。家住昆明的张女士也是经过朋友介绍交了8万元成为加盟商，
7: 说把我身边有钱的条件好的要列50到100，然后把名单列出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货也没来嘛，我就要求退货。他当时就说，哎，不怕不怕，你卖不掉呀，我钱我退款给你。但是到现在他一直也不理这个事情，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现在人也找不到。
6: 如今张女士交款的体验中心已经人去楼空，货物也没有拿到，交的8万元打了水漂。那么这个九级真美的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记者进行了走访。
8: 发展团队的话，公司还要给你钱。
9: 发展一个提成是多少？
8: 发展一个哈，那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你现在还进都没进来，我们怎么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了，你也听不清楚。
6: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上了一个曾经的中层加盟商，他为记者介绍了九级真美的商业模式。
10: 我是一个加盟商，我拉你进来，你加入八万，我就能分9000，我上面一个一星的就能分到1800，二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三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还有皇冠的也能分到你的钱，往越往上都有。
1: 先交钱，再拉人头形成上下级，然后呢再层层分钱，这种伎俩是不是有点眼熟呢？根据我们国家禁止传销条例，九级真美就属于典型的传销模式。不过他们的销售人员并不承认，说他们有直销的牌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1: 有人说你们是传销？
8: 对，肯定有人说呀。
11: 啊，
12: 那是
8: 啊，
12: 了解吗？
8: 他不了解吗？确确实实有货呀，我们有授权牌呀、执照这些都有。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不合法的话，你早就干不下去了。
11: 嗯。
8: 但是我们现在越干越好。
6: 销售人员所说的执照，是指九级真美的生产企业广东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一个直销牌照。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在2013年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这也是公司人员在发展下线和面对投诉时拿出来的挡箭牌。
13: 像我们各个部门了嘛，去反映，他们都说他都没用，他们就是有那个直销牌照嘛。
6: 那么九级公司是否属于合法的直销呢？
10: 要能加入，要加盟费，直销是不能收加盟费的。第二呢，他说培训从一开始跟他说也是不要钱的，等你加进去之后一级一级开会都要收你的门票，所以说那从这两点就跟直销他就相反了。
6: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九级真美的产品和销售体系其实出自另外一家直销企业，南京中麦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中麦因违反直销管理规定被多次处罚和媒体曝光后，操盘团队一直在寻找新的马甲。此时九级生物因经营困难濒临破产，急于找资本盘活，双方一拍即合。2020年，南京中麦的操盘团队以9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九级生物公司股份，但在转让直销牌照时因涉嫌违规被市场主管部门叫停，随后双方转入暗箱操作，南京中麦使用九级真美的直销牌照和商品继续进行传销活动。为了规避监管，九级生物公司办公地址从不对外，却在全国范围内不定期召开所谓财富大会，为拉人头造势。
14: 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领路人，我也特别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平台。
6: 据知情人提供的内部资料，2022年有87950个加盟商加入，按每个加盟商最低投入4万元计算，公司收入就高达35亿元。在整个体系中，底层加盟商则完全是被收割的韭菜。
12: 这个传销，它只有最上头的人才能赚到钱，其他的基本上赚不到钱。然后这个模式为什么会吸引人？因为说数字上一算，那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是纸面上的钱啊。
6: 那么，对于这种涉嫌违法的行为，该如何进行监管呢？因为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在广州，记者找到了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5: 九级的确有他的一个投诉公单。
16: 啊，我当时我达到，
17: 对
18: 他那有个投诉他传销吧，
15: 都有
18: 哈，
15: 对，
18: 那对他处理过吗？
15: 有处理。
6: 就在记者采访结束后，九级公司依然在全国各地活动。6月26日、27日，他们在陕西咸阳又召开了大型财富分享大会，继续造梦。
1: 九级公司依然在召开大型财富分享大会，继续造梦。对九级公司来说，这是一本万利的暴利美梦，而对像长沙王先生妻子这样的加盟商，则是一夜暴富的白日梦。王先生对我们的记者说，希望妻子能够及时醒悟，及时回头，及时刹车。而如果这样的造梦大会还能堂而皇之地继续举办，像王先生妻子这样的加盟商就很可能继续活在暴富梦里，甚至为了梦想成真，不惜拉更多的人下水，从受害者成为加害者的帮凶。恐怕只有执法监管部门彻底撕下这些传销勾当的面纱，才能够成为这些加盟商的梦醒时分。今年年初，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规范直销、重拳打击传销列为了年度核心工作。我们希望大家擦亮双眼，更期待监管的铁拳高高举起，重重落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来看一条地震的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1日19时43分，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接下来我们关注多地的强降雨。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那预计今晚到明晚，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另外呢，今天中央气象台在18时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预计今晚到明晚，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9: 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南方强降雨呈多发散发的状态，北方多强对流天气，请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 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

0: 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上午水利部通过会商对于全国防汛形势的分析和研判。
2: 截至7月21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7月21号至7月23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下游干流盘山以下河段及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7月21号8时至7月22号8时，湖南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湖南部分地区降雨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天，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继续采取停运措施，具体的停运车次，请大家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会根据雨情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秩序，也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的公告，合理安排行程。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预计今晚到明晚，山西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西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另外，同样是在今天的18时，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广东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情况。今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那九江市、南昌市、安义县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当地气象部门预计，21号到23号，赣北局地有大暴雨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
3: 21号凌晨3时起，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濂溪区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共青城和永修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濂溪区姑塘镇出现特大暴雨，多处出现积涝，化纤厂社区积水倒灌严重。该社区老年居民多，行动不便，自主转移困难。接警后，濂溪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响应，入户排查险情，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截至当天中午，九江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76人。气象部门预计，21号至23号，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21号至22号，赣北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3号，赣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
1: 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和应急部门了解到，昨天开始，广东清远、肇庆、江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仍然会有降雨天气，并可能出现短时大风。当地应急部门也提醒，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可能引发的灾害。今天上午，广州市多区呢相继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记者在广州市中心城区看到，大雨倾盆而下，城区能见度迅速下降，主干道上出现了积水。另外的气象部门显示，今天上午广州出现中雷雨，局部大雨，并伴有6到8级阵风和雷电。再来看一看江苏，这两天呢，因为强降雨天气，江苏苏州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求助电话之后，立即前往各积水点位，开展排涝抢险、群众帮扶和隐患排查工作。
4: 7月19号下午，苏州市田上江路路面积水范围较大，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架设车载抽水泵开展排水作业，同时帮助儿童与行动不便的群众走过涉水路段。 就在当天抽水排涝任务完成的返程途中，消防救援人员发现一路段的路边护栏因水流冲击倒伏在地，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将倒伏护栏扶正归位，确认现场交通恢复正常，无安全隐患后撤离。此外，受强降雨影响，苏州市多处地势低洼区域发生积水倒灌险情。在当地一小区的部分居民家中，积水深度达25厘米。消防救援人员使用手抬机动泵快速抽取室内积水，持续作业直至屋内积水全部排尽。而在阳澄湖镇，一家企业因地势低洼导致积水较深，员工通行及车辆进出受到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架设手抬泵，实施紧急抽排。经过紧张作业，企业生产经营秩序恢复。
1: 昨天，河北多地也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接连发布了雷暴大风和冰雹的预警。
3: 20号下午，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伴随着大风，降雨瞬时袭来。短短20多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随之不断增多。针对本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先后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同时，河北省水利厅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严密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5: 21日夜间到23日，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防范低洼地区积涝。
1: 眼下呢，我们国家北方地区进入到一年当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华北雨季已经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了8天。那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的防汛压力也在持续升级。
0: 每年的7月下半月至8月上半月，我国东部地区的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1/3左右。
6: 根据雨季监测的历史数据，2020年以来，华北、东北雨季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以今年为例，东北雨季于6月4日开始，较常年是偏早9天；华北雨季呢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预计呢，今年华北雨季呢是于8月中旬的后期到下旬结束，这个结束时间也是接近常年到偏晚的。
0: 华北雨季开始后的首轮降水极端性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共有9个国家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200毫米，河北宽城、迁西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与此同时，雨季开始的早、结束的晚趋势明显。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华北雨季仅有17天。而在2021年和2025年，雨季持续时间均长达59天，显著超过常年平均。自4月1号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增多趋势。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1: 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之前在上海闭幕，但是这场盛会掀起的人工智能热潮仍然在持续。大模型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呢，也备受关注。在大会期间举办的2026年度 AI 盛典上，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它的英文名叫 MiniMax， 它的创始人严俊杰获评2026年度 AI 人物。从 Mini 最小到 Max 最大，这家公司的名字透露出什么样的技术理念？在算力受限的现实约束之下，中国大模型企业怎么样在效率和规模、技术与商业化之间找到平衡，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严俊杰。
8: 你的公司的名字叫 Mini 最小 但是后面叫 Max 最大，为什么在你的名字里面最小和最大是并存的？
9: 我觉得这个里面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就是对称和冲突。你可以发现很多事儿看起来冲突两个事儿，它其实底层是一件事。比如模型我们需要做得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又希望它的效率是越来越高的。这两个事儿为什么是一致的呢？因为只有你的效率足够高，同样的算力才能把它的规模变得更大，对吧？当你的规模变得更大的时候，有很多人用的时候，你才有动力是说把它的速度优化越来越快。它其实是同一件事儿，
8: 同样做一件事儿，效率又差不多，为什么你能做到比国外便宜很多？
9: 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算力少啊。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只有被迫是说一定要找到最有效的来优化效率的手段，因为海外的算力多啊，它的钱也多，它其实不需要太在意这个算力该怎么来使用。
8: 是不是天生我们就不是一条起跑线上出发？
9: 确实不是一个起跑线上。这个起跑线上的话有算力的原因，但是你可以看过去一年这个差距肯定是越来越小了。其实我觉得是逼着是说
8: 对
9: 我们，也不光是我们，是逼着国内一定要找到一条自己的这样一条路，就是如果有这种约束，反而是说能够找到这能逼出来这么条路。
8: 嗯，
9: 我们的取舍就是说，哎，我们就让参数量先变得更小，那这样的话计算量会变小，对吧？但是我们要在参数量变得没那么大的情况下，我们要保留它最核心的那些能力，我们会牺牲了一些这种对话的能力。
8: 为什么不可以都要呢？
9: 那参数量小的话，如果所有能力都一样，那意味着每个能力都平等的差嘛？
8: 你不能做到每个能力都有，但是每个能力都平庸。
9: 对对对，当这些外界的这种起起伏伏逼着你找到那个最底层逻辑之后，你发现这很多事儿其实就变得很和谐了。
8: 是不是你在一开始成立公司的时候也是奔着市场去的？就是市场。
9: 然后为什么要奔着市场去呢？不是因为我们想奔着市场，
8: 嗯，
9: 是因为只有公司这种形态，我们认为才能让我们能够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它需要非常大的这个研发的投入，它需要非常好的人才跟我们一起来持续的来探索技术的边界。我其实想过去比如一个高校去当教授，去带一个实验室来做这件事情，
8: 嗯，
9: 但是我发现这样不是很现实。原的话是因为这个里面需要大量的这个集群，大量的优秀人才，这个人才的数量远远不是说一个高校的一个课题组可以来承担的一件事情，并且这个事情它需要跟我们的用户和客户一起来接触，这个事儿才能持续的变得更好，才有评价体系。
8: 嗯，
9: 那这个事情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形态其实就是公司。这个的话其实是我们创业之后过了两年才意识到的。一开始想法很简单，我是做人工智能的人，然后再找一波做互联网的人，就是把大模型然后当成一个新的技术，然后跟互联网技术来结合。后面的话我们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如果这样来结合的话，就要优化互联网的指标。第一件事就是先把用户量变大，然后基于这些流量来做广告或者做电商来变现，但这样的话模型的知识水平就没法进步。
8: 但是你能挣钱啊？
9: 它是可以挣钱，但是呢，这样的话其实做不出来更高水平的智能。应该是说，你先把这个模型的智能程度变得更高，把它的这个优化能力变得更好之后，你可以发现那个商业化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儿。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再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2: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 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广汽轰的。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0: 梦之蓝，梦六家。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统计，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已有17名美军丧生，超400名美军受伤。美军伤亡增加是否会改变战争走向？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日前破产，其造成的影响仍在扩大。多家日媒称，全东信破产2周来，诸多签约商户无法收到此前交易款项。不少商户及其上下游企业正因此面临倒闭风险。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0: 生活方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受前期低温阴雨

0: 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1: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0: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3: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4: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5: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

0: 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1: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 1.25%， 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0: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2: 我们赶紧投入小屏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3: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他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5: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6: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5: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6: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5: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还原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珏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7: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6: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8: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9: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4: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10: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1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1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五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

0: 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七十条算力大通道建成，枢纽间网络性能同步提升10%，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
1: 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
0: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人工智能催生一人公司快速增长，全国多地设立一人公司专属创业社区。
2: 近期我们印发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为 OPC 企业也准备了这个开创的大礼包啊，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一些数据token 使用。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智能算力如何赋能中小企业。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随着上海的世界智能大会的召开，像大模型啊、大数据啊、算力啊、人工智能这些词就成为了高频词。那么昨天这个会议结束了，也就是在同一天，工信部召开了一个发布会，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产业的成绩单。在这场发布会里面，算力成为舆论聚焦的核心关键词。那么我们从这个几个标题里面就可以看到，比如说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这样的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是算力的产业是迎来了高速扩容和迭代升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来关注算力，智能算力将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将给我们的一切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我们先从昨天的发布会开始说起。
0: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昨天上午，三位工信部的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有效发挥出宏观经济的压舱石作用。今年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自主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4: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共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算力一词成为贯穿全程的高频词，被提及次数多达42次。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基础资源，算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IPLOPS，即每秒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全国算力

0: 已设施整体上架率达 71.4%， 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
1: 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0: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智能算力的需求不断提升，下一步工信部将按照点上发力、链上创新、网上升级、全面赋能的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
1: 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组织算力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国际合作。
0: 除了算力网的建设，作为国家六张网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一代通信网同样是科技强国战略的基础硬件支撑。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说，新一代通信网的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四是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1: 第一，抓好网络建设部署，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和融合网络建设。第二，抓好产业支撑赋能，加强 6G 移动通讯、超高速光通讯、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核心技术创新和攻关，加速推动相关产品研制，支撑新一代通信网高质量建设部署。第三，抓好应用创新推广，深化 5G 千兆光网在重点行业的应用，创新新型应用场景和应用模式。
2: 关于工信部智能关于工信部这个记者会上发布的一系列关于智算的数据，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刘先生，刚才说到了他们发布了一系列的有关算力的信息，您最关注的是哪些？您怎么看这个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张路线图？
3: 对，我也是正好昨天呢从上海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回来，关注了我们这个发布会。我觉得这次发布会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是我们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正在进入 AI 时代。过去呢我们在借的网络，借的是数据中心，现在呢我们重点呢在借这种智能的算力，我们在借下一代通信网，我们呢重点在推动 AI 的应用落地。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建设的重点呢正在从这个正在从能不能用啊，现在发展到了好不好，甚至到了能不能支撑 AI。这说明呢我们国家呢正在进行一个 AI 时代基础建设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而且我们的建设呢正在依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图正在徐徐展开。所以说呢通过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呢，我觉得传递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2: 刘先生，你觉得根据你的研究，就是我们国家智能算力的规模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在拉动着它再往前走？
3: 对，我觉得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规模呢，我觉得已经到了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地步。那到底是什么在拉动它走呢？这个答案一定是 AI。首先呢，我们这种大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训练呢，我们需要大量的算力。其次呢，我们现在有了各行各业的企业也正在和 AI 在结合，他们呢也需要做这种推理的时候也需要用大量的算力。这也是我们从去年开始部署这个人工智能加取得了一个良好的效果。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智能制造、我们的各行各业呢现在

0: 都在和 AI 结合的这种遍地开花，这些方面呢我们都需要庞大的算力，这一方面从而推动着哎我们现在国家的这样一种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1: 嗯，昨天的发布会上有这么一个数据，叫做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71.4%。两个概念，第一，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上架率。
0: 上架率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比喻成一个小区或者一个住房的话，就是它的入住率，或者说比喻成一个写字中心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出租率啊。所以说我
1: 们既然是我们对于算力的需求这么的迫切，那为什么入住率不满呢？如果您按照您的这个打比方的话，为什么入住率只有71.4%呢？
0: 如果说我们国家呢现在已经进入人工智能的成熟期，那这样的一个入住率呢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现在呢还在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也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早期，所以说这个入住率呢看上去不太高，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及格的。首先呢，因为我们的这些数据中心呢，它也不可能100%的超满的超负荷的运营。其次呢，哎，我觉得我们目前与其说更加关注这样的一个上架率啊，也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个入住率，我觉得还不如去关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是不是能够得到快速的增长。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两年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些 AI 应用呢正在得到了一个飞速的发展，随着这些应用的进一步的快速的发展，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入住率这样的一个上架率还会越来越高，也可以从我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率变得越来向良好去优秀去迈进。
1: 刘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数据。昨天发布会提到，我们已经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网络性能提升10%，这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这意味着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算力的规模越来越大啊。我们刚才啊，这一次这个发布会也反复提到，哎，我们现在国家这种算力建设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如火如荼这样的一个地步。第二呢，我觉得是我们的算力传输的效率正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为过去呢，随着我们通信设施的这样的就制约，哎，我们看上去我们的这种数据很大，但是数据之间的传输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现在这个问题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数据资源的调度啊，这样正在增强。随着我们的东数西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随着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算力的统筹安排，我们的数据资源的调度呢越来越良性，这三个方面呢整合在一块啊，使得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些算力建设呢，哎，现在呢正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 嗯，刘先生，在这个世界智能大会上，我也看到这个华为的这个超节点的那个大型的那种计算能力了，包括曙光，就是这种集团作战产生的算力，那么会让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对，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超节点啊。超节点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把很多机器去拧成一股绳啊。我们现在也刚刚结束了这个世界杯啊，你比喻成一个足球队的话，也不是说你这个队员的人数又越多越好，或者个体越强大越好，其实和这个主教练呢也非常的关键，他能不能够把这么多好的球员能够整合到一块。我们的超节点，我们的十万卡，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群，它也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吧。所以说呢，哎，从这些地方呢表明了，哎，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种超大规模的集群能力。过去呢我们可能是一张卡、几张卡、几十张卡、几千卡，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万卡、十万卡，而且我们现在要求这么多卡不是简单的堆在一起，我们要求他们之间像一个球队一样互相良好的配合，能够踢出更好的成绩。所以说我们这样一种超大规模的这样一种集群，哎，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发布会上说，中信部正在就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开展研究。新一代通信网，刚才 PPT 已经解释了四个方面的新，那么这种新将给我们未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呢？
0: 对，我觉得这个

0: 轻呢，我觉得啊，首先我更想强调的是，你像过去的我们的通讯网络啊，我们主要是连接的是人，但现在呢已经不仅仅是人，哎，我们还有更多的机器，我们有机器人，哎，我们还有智能制造的这么多的设备啊，我们未来呢更多的还有这种更多的具身智能的产品。过去呢我们可能传输的更多的是数据，但现在呢我们除了这种数据以外呢，我们可能还有我们的通信，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智能，我们的计算啊，所以说我们连接的对象越来越复杂，我们传输的这样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哎，我们国家的这种正在从这种数字这种基础设施正在向 AI 时代去迈进，它会变得更加的复杂，而且呢，我们的场景呢也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可以遍布到我们的各行各业啊，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空天一体，我们的低空经济，我们的深海啊，所以说让我们的这种多样化啊越来越丰富，我们的进一步的这样的发展呢也越来越快。
1: 好，谢谢刘先生。科技的发展呢，最终是要让每一个人受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关注智能算力的快速发展，又应当如何去赋能中小企业，助力他们的发展。
2: 为了提升算力普惠易用水平，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今年四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3: 专项行动提出，到2028年底，基本建成覆盖广、成本低、服务优的普惠算力服务体系。在中小企业划分标准适用的15类行业中，覆盖门类不少于10类，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算力应用的公共服务力度，显著降低中小企业获取使用算力门槛。
2: 为创新算力服务普惠模式，专项行动鼓励探索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鼓励地方有关部门通过中小企业平台专区，向符合产业导向的中小企业补贴算力券、存力券、运力券。
4: 这种创新呢，其实改变了像传统的固定周期计费的方式，让中小企业可以根据它实际的使用量灵活的这种付费，也降低了前期的资金的压力。
2: 在浙江杭州，就有这样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企业能够根据实际需要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5: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2: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又催生出一人公司，也就是 OPC 创业模式迎来爆发式增长。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就首次设立了 OPC 专属展示区。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相继发布支持 OPC 创业生态举措，北京、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纷纷成立 OPC 社区。位于上海徐汇的魔速空间就有数十家 OPC 艺人公司，这里优惠的创业条件和丰富的资源链接是吸引他们入驻的主要因素。
6: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到一些商业化的订单，我们这边还有投资的基金啊，大家一起能够相互赋能。
2: 在北京、经开区、海淀区、朝阳区等多地密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落地多个 OPC 专属创业社区，从算力、空间、资金、场景、人才等多个维度为单人 AI 创业者提供便利。
7: 近期我们印发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加快地建设一批优质的 OPC 成长社区，上线了我们的 OPC 的金融服务专区，那么提供咱们的一些融资增信的一些服务，为 OPC 企业也准备了这个开创的大礼包啊，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一些数据token 使用全站服务包，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呢能够帮助我们的 OPC 企业能够快速地落地。
1: 工信部发布的这些静态的数据，它描绘的是一个动态的现实，那就是算力支撑的人工智能正在全面赋能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连线刘先生，来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刘先生，你看

0: 这个大数据呢，它是来自于现实生产生活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全的国家，制造业是非常的饱满和丰富的，那么我们得到的数据就多，数据多，大模型可能运转起来，它这个包括应用的场景也就更丰富，这样一来一往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深刻的改变？
1: 对我们国家发展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门类全，我们的应用场景丰富，还有我们的工业数据足够大啊。过去呢，这些数据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死的，它就躺在我们的设备和我们的生产线上。现在呢，到了 AI 时代以后，这些数据呢，它就活起来了。这些数据呢，可以进一步的反馈到我们的生产环节，所以说这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啊。我们的生产会生产数据，数据呢会这个反馈到这个用来训练模型，模型呢又会进一步的反哺到我们的生产环节，它会生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而且这个正向的循环，它不光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产力，还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关系。比方说过去我们的很多生产我们是靠经验来决策，未来呢，包括现在以及未来，我们更多的是靠这个数据去决策。
0: 过去呢
1: 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要这种大规模生产，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的数据，我们可以就进行这些更多的柔性生产、个性化生产。
0: 刘先生在昨天这个发布会上还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行动。为什么赋能中小企业的时候要用普惠算力？它能怎么样帮上众多的中小企业？
1: 对，包括我们这一次这个发布会，包括刚刚上海结束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实都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我们的 AI 普惠。 AI 普惠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啊，它既是降低了这个成本，又降低了这个门槛。过去呢，我们的中小企业，我们要用上算力，我们要用上智能啊，可能我得去采购设备，我还得选择好的供应商，我还得招更好的技术团队，或者说第三方的外包团队等等的啊，我可能是一头乱麻啊，但或者说这个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啊。现在呢，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可以理解为一种整合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商以后呢，我们就跟我们用水用电一样，我们可以去用这个算力啊，用电是一度一度多少，我们现在有了 token 这样的一些单位，我们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啊。其次呢，就是它会门槛变得更低。过去呢，我们中小企业不是说不想上算力，不想用智能，而他不知道是怎么上啊，怎么样去用。现在呢，我们可以有了更方便啊这样的一种更低门槛的这样的一个接入，你可以理解为就跟我们过去选择这样的一些模块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即插即用。所以说我们的 AI 普惠啊，对我们中小企业来说真的是既降低了成本又降低了门槛。
0: 您怎么看随着智能体的这种越来越多的应用，一人公司这种生态未来您怎么看？
1: 一人公司呢，我是非常看好的啊。其实一人公司呢，它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啊，就在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一人公司的概念。那个时候的一人公司呢，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做皮包公司啊。我们今天的 OPC 其实跟当年的这个皮包公司相比呢，皮包公司真的是只有一个人。我们今天讲这个 OPC 一人公司，它是一个人加上一堆的 AI， 它可以实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过去这些小公司可以干的事，现在呢一个人就可以干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一人公司 OPC 这样能够火了呢？我觉得是我们的 AI 的角色在发生转变。昨天呢 AI 呢只是一个辅助角色，今天呢 AI 呢已经成为数字员工，明天呢我们的 AI 呢会变成你的合伙人，甚至联合创始人。随着 AI 角色的越来越强大，我们的一人公司现在开始遍地开花。
0: 刘先生再解释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术语，叫做程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什么叫毫秒运算？
1: 毫秒运算呢，你简单的理解为就是我们这个时延会变得越来越低啊，或者说我们换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就是你的这个算力 虽然可能远在天边啊，比方说在云端云计算，但是我们的感受它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啊，就是我们可能会就是我们这种时延已经降到了这样一种毫秒级。当我们这种时延降到毫秒级以后呢，不管是对我们的企业，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比方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比方说我们的车床这个刀啊，你可能要切一个零部件，如果说它有失业的话啊，你可能这个零件从流水线上过去了，它可能还没切到，或者切得慢了啊，它可能反应不过来。再比方说我们的，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比方我们的现在有了远程医疗啊，越来越多啊，我们的这种机器人做手术，如果说它失业有问题的话，可能也会出现大的麻烦。所以说我们这种啊失业越来越低，降到毫秒级的时候，不管是对我们的工业，对我们的企业，还是对我们的个人，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未来的生活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最后咱们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就是算力一张网将对更多的人，甚至每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对，算力一张网啊，让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些反馈。比方说我们去看病，过去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挂哪个号，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一种机器人 AI 给你分诊啊，类似于这样的。包括我们去政务，我们去审核一个材料啊，包括我们上传一个东西啊，审核机制都会变得越来越快。所以说我们的算力一张网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未来它不再是一个高端的事情，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未来的它会像我们的水电器一样来到我们普通的身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更多的便捷，更多的智能，更多的精彩和丰富。
0: 谢谢刘先生。算力不仅是底座，是基础设施，同时也可以把算力理解成为翅膀，它可以赋能各行各业，推动我们的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更快地向前发展，让他们乘风而上，加速前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美军连续十晚发动打击，伊朗回击范围不断扩大，冲突是否滑向全面战争边缘？白宫被曝或将于数日内做出下一步行动决定，调解方此时提出十日停火方案。战与和间，美伊博弈是否到了关键窗口？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海上禁运，中东乱局还将持续多久？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美军连续第十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科威特及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总统暗示美军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美专家称最新美军伤亡已越过美总统红线。专家解读，美打击目标或显著扩展，美伊对抗恐进一步升级。俄乌持续发动无人机护袭，乌克兰大批民众集会抗议更换国防部长。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破产，殃及数万商户，全东信资不抵债，商户恐无法收回货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的最新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二十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21号的4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今天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时间约为5小时。美军在此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21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基地内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直升机停机坪等。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核设施。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巴林境内拉响了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了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了爆炸。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了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而美军的伤亡情况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近期多次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消息。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事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

0: 问题一，对于近期战事升级，美伊双方有哪些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但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并未停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问题二，美军伤亡增加是否会改变美伊战争走向？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次日，一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处置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携带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有一名军人受轻伤。
1: The deaths of two troops and one missing in action demonstrates that Iran's ballistic missile capacity, because this was a ballistic missile attack, is still quite effective. And it also crosses a red line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s said repeatedly, if Americans are killed, the force is going to be used is going to be overwhelming.
0: 问题三，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
2: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从具体的战术层面来看呢，美国的应对方式大概率还是会通过加大空袭力度来予以兑现，而不会是贸然的派遣地面部队来加入到当前的这样一个战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通过一部分空中军事力量来加大对伊朗的防空承压，那么迫使伊方暴露其防空阵地，再以隐身战机收尾来打击伊朗境内的高价值目标。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滞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那包括地区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还有这些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都可能会成为精确打击的对象。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担心会因此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那么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3: 针对美国纽约市长日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纽约可能被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

0: 在美国期间绝不会被逮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对抗伊朗。多家外媒报道说，特朗普虽未在帖文中提及，但他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马姆达尼在《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中说，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20号，马姆达尼在采访中重申了相关立场。
2: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we're speaking about someone who's the subject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rest warrant.And he's the subject of this arrest warrant for allege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for war crimes, and he's the architect of the genocide against Palestinians in Gaza as Israel's prime minister. These are not facts of my personal assessment, they are facts of public record.
1: 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将命令警察局逮捕内塔尼亚胡。近年来，以色列在美国民众心中的好感度持续走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2%的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政府持负面看法，远超2022年的43%。根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以色列为了改善其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已花巨资与至少6家美国公司签约，帮助影响公众舆论，增强对以色列的好感度。其中与一家公司签订的合同总额超过4500万美元。报道称，以色列2026财年用于改善其全球形象的预算超过7亿美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昨天，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一段当时的视频。
4: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一切承担。
5: 动不动，
4: 动不动，哎，离开，离开，等我走。菲律宾小艇，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承担。菲律宾小姐，这是中国海警，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0: 昨天现场的情况，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昨天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6: 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

0: 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1: 无人机。
2: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美国媒体《政治报》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对于联邦调查局局长来说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帕特尔是否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其高级助手会面，也不清楚会谈的议题。目前，白宫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暂未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近日，因更换国防部长一事，乌克兰国内发生了抗议。20号，抗议活动进入第5天。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发文，否认与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存在对立冲突。
2: 当地时间20号，部分乌克兰民众在首都基辅聚集，连续第5天抗议费奥多罗夫离职，要求总统泽连斯基恢复其职务，并全面改组军事领导层。此次抗议源于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5号宣布辞去职务，随后他发文批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泽连斯基16号也承认，费奥多罗夫与乌军领导层有关人员之间不和。2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发表文章，否认外界关于其与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存在对立冲突的传闻。他解释称，其与费奥多罗夫之间仅为战时两大机构的正常工作分歧，并不存在实质性对立矛盾。此外，还有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被解职。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这一说法不属实，瑟尔斯基仍在继续履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
1: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破产2周以来造成的影响仍在扩大，包括餐饮店在内的诸多签约商户始终无法收到此前交易的款项，不少商户及其上下游企业正因此面临倒闭风险。
2: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全东信公司的破产，很多商户无法使用 POS 机来完成顾客刷信用卡付款，即便加急切换至其他支付服务商，也需要数天乃至数周的时间，这给商户的经营带来很大的不便。很多商户门口都打出了只能收现金的告示。
3: 現金今日持ってきてなくて、なんでちょっと困っちゃいましたね。
4: 急にクレジット使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て、最近クレジットが多いんで、8割がカード、2割が現金みたいな。
2: 全东信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大阪市，主要面向餐饮、零售等中小商户提供信用卡相关服务。

0: 从中收取费用。在日本，长期以来，信用卡消费的货款最长要等一个月后才能到账，而全东信通过垫付的方式可以将收款周期压缩到五天左右，因此对于资金周转紧张的小微企业具有极大吸引力。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早在2017年，其加盟商户已超过20万家。不过，全东信的资金周转依赖银行融资，某种意义上，全东信以自身信用为商户进行担保。2024年，全东信被曝为扩大商户规模，为一些资质极差、无法进入金融系统的企业造假，而一旦这类商户出现坏账，损失将由全东信承担。随后，该公司涉事人员被逮捕，银行开始陆续停止为其放贷，导致全东信资金链断裂。今年7月6号，全东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并于当天被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启动破产程序，其负债高达1151亿日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是2026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全东信为掩盖经营业绩恶化，长期通过虚增巨额银行存款等手段粉饰财务报表，此类财务造假可能已持续20年。据读卖新闻报道，同全东信在2026年上半年有账款往来记录的商户达3.2万家，在启动破产程序前的7月1号至5号，至少2万家商户未收到销售款，涉及金额达53亿日元。由于这些款项被作为全东信的破产债权处理，目前尚无支付时间表。有税务从业者认为，全东信资不抵债金额超600亿日元，加之税款等清偿顺序高于普通债权，商户收回周转款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日媒报道，有的商户已有超过上百万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到账，目前面临无钱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困境。考虑到不少个体餐饮店高度依赖周转资金流维系运营，未来两个月倒闭的店铺可能进一步增加。
1: 弊社ですと7月の1日から7月の5日までの合計5日間分、まあ本当にちょっと数百万の額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私のこう飲食ずっとやってますけど、初めてのことなので。
2: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纽约州近日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美国媒体指出，电力供应瓶颈也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
0: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
3: These hyperscale AI data centers consume enormous amounts of power, truly threatening to outpace our grid's capacity, and they drive up costs for local ratepayers.And I refuse to let those costs be passed on to New Yorkers, who already pay too much for their utility bills.
0: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四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
4: Millions of Americans could suddenly lose their power this winter as the nation's power grid deals with an increased strain. This is thanks to surging numbers of data centers opening.
0: 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五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三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美元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2: 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点，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

0: 报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固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在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共有190起在燃山火。该省西北部人口稀少地区约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捷克政府20号通报，当天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你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改善课堂氛围，促进学生交流，并防止电子设备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中国蓝。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2: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1: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3: 得赶紧给抢，我们捏了东西就捏为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1: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4: 给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1: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5: 那时候歌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0: 美军连续十晚发动打击，伊朗回击范围不断扩大，冲突是否滑向全面战争边缘？白宫被曝或将于数日内做出下一步行动决定，调解方此时提出十日停火方案。战与和间，美伊博弈是否到了关键窗口？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海上禁运，中东乱局还将持续多久？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美军连续十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直言美伊正处于全面战争，冲突的底线是否已经彻底被打破？调解方案积极抛出了一份十日的停火方案，那么下一步美伊双方究竟会在战与和之间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与此同时，红海方面乌云密布，伊拉克民兵武装发出了参战警告，中东正走到一个怎样的关口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和军事专家张学峰，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美伊互袭的最新情况。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20号晚到21号凌晨，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发动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在持续5个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力量、导弹及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针对有媒体报道更多美军飞机增援中东地区，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这些部署是预备性的。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然而，五角大楼自身正面临有关战争信息透明度的质疑。《纽约时报》报道称，五角大楼曾定期报告美军受伤总人数，但近几周已停止更新这一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伊朗已经展现出抵御美国攻击并进行致命反击的能力。
2: I think what these deaths over the weekend really underscore is that Iran has retained some fairly significant missile and drone capabilities, kind of puncturing the president's claims of total military dominance. What you also hear U.S. officials worry about is that these deaths could potentially show that Iran is beginning how to learn how to evade U.S. Air defenses in its bases across the region.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0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但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并未停步。同一天，伊朗内政部长抵达巴基斯坦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
3: وذكرت بأن وزير الداخلية الإيراني سيلتقي بشكل أساسي بقائد الجيش الباكستاني.المشير عاصم منير والكل يعلم ويدرك بأن قائد الجيش الباكستاني كان شخصيا يقود جهود الوساطة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إلى جانب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الباكستاني ووزير الخارجية وأيضا وزير الداخلية الباكستاني بالتأكيد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国始终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伊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国媒体表示，白宫官员尚未明确表示是否会接受提议，而伊朗外交部确认已收到建议，但未透露具体细节。
1: 我们可以看到美伊的互袭呢近期在持续的升级，双方的打击的目标也已经从军用设施逐步的蔓延到了民用基础设施这样一条红线，而且打击的目标呢也是在逐步的延伸。牛先生，您认为这一轮也就是最新一轮的冲突出现了哪些变化？这一次冲突是不是已经来到了就像刚才所说的全面冲突这样一个临界点？
4: 这一次冲突至少有两个新的特点。第一个是冲突的范围大大的扩大了。那么从7月7号开始，本来在刚开始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打击的主要是伊朗在南部的军事设施，主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的一些军事设施。但是最近两三天，美国明显的是打击了伊朗中部的省份、伊朗北部的省份，所以范围上大大的扩大了。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讲的，打击的目标也扩大了。之前主要是打击军事目标，那么最近几天开始打击军事这个活动的后勤补给线，先打击的机场啊、港口啊、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并且呢最近几天还打击了伊朗的发电厂，打击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然后伊朗作为回击呢，伊朗也扩大了打击的范围和打击的目标，也打击了海湾国家的民用设施。但是呢，这并不说明说美国和伊朗现在已经是越过了红线，已经是彻底打破了红线，而是说可以说是美国和伊朗现在都踩到了对方的红线，但是没有越过红线。就双方现在对这个度的把握还是把握的那个挺好的。一方面呢，不断的扩大战争，不断的升级战争，不断的在测试对方的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但是呢又不越过底线和红线，保持一定的克制。现在双方都打了民用设施了，比如说美国打击伊朗，但是并不是像特朗普之前威胁的，特朗普说我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彻底摧毁伊朗155个发电站，那么这种情况没有出现。那么伊朗打击海湾国家，特别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它也是这样的，并没有说大规模的来打击。未来是不是会很快达到临界点呢？实际上是取决于特朗普。那么现在美国大规模的战争打过了，没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对伊朗的港口进行封锁和制裁，也制裁过了，伊朗也没有回来。然后通过谈判达成谅解备忘录，想通过给予伊朗经济上的好处，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也没有实现了。所以美国官员最近几天透露消息说，特朗普正在考虑升级战争，就看未来几天特朗普怎么做了。
1: 刘先生，您刚才提到了伊朗方面呢展开了强有力的回应，美国方面在20号也是表示说呢，从本月以来已经有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了。美国媒体是这么认为的，美国媒体认为呢，这凸显了本月以来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猛烈打击的程度。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最近发布的各种声明反而有一点这种复制粘贴的味道在其中哈。我们知道伊朗这次还说呢，他拦截了美军的巡航导弹，而且打击了美军舰艇。那么冲突延宕到今天，张先生，您认为伊朗是不是正在展现出更为猛烈的一种军事上的能力？从这些表现上来看，他的导弹命中率包括他的防御力较之以前有没有提升？
5: 首先呢，从目前的表现来看，确实伊朗的无人机战力回血的这个速度要超乎外界的预料。之前在3、4月份的作战中呢，这个美国方面宣称削弱了伊朗的大部分的这个导弹战力，包括它的无人机战力。但是后来呢，在这个初步停火之后呢，美国的一方媒体一些媒体曝光的一些信息表明，当时呢伊朗保留了75%的机动式导弹的发射装置，包括70%左右的它的导弹，然后呢还保留了数千架的无人机。现在来看呢，最近一轮攻击中，伊朗发射的导弹似乎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多，但是无人机打的比较多。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公开的一些视频呢，是以发射无人机为主，那么发射导弹呢，也主要是一些反舰的巡航导弹。所以呢，它的无人机这个战力让外界比较吃惊。另外呢，它的防空系统也在重构，在之前的作战中，它的大型防空系统被压制、被摧毁，但是它的一些 相对近程的防空系统正在组织起来，比如说击落了一些美国的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啊，包括 MQ-1 无人机啊，卢卡斯无人机啊，包括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啊。那么这些这个防空系统呢，虽然不能说完全把美军的空袭拒之于国门之外，但是呢，削弱了美军作战的灵活性，增大了它组织空袭的这样的一个复杂性。当然了，现在也有消息说呢，伊朗它的导弹的命中率提高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如果说综合各种数据，能不能得到一个结论呢？我觉得可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让导弹再飞一会儿。
1: 人员伤亡的情况确实在引发关注哈。但是我们同时注意到呢，美国媒体披露出来的一个实际情况是，美军近日在从德国、在从英国，在派遣战斗机，包括加油机，不断地在增援中东。所以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说呢，广泛展开了一种讨论。什么讨论呢？就是美军现在的资源究竟能不能够跟上冲突升级的速度？对于这些部署的情况，张先生您怎么看？如果说接下来要维持甚至说进一步的升级现在这种战斗的强度的话，您觉得美国的难处究竟在哪里？
5: 首先他现在向中东地区增兵呢，是为下一步可能的升级做好军事上的准备。因为之前在三四月份做完战之后呢，美军的一些这个战机啊，包括其他装备从中东附近的基地撤离了。那比如说之前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的机场部署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最多的时候呢达到了75架，但是之前啊，最近一轮冲突爆发之前呢，降低到了30架。然后呢，在这个在约旦的基地部署的 F-22 战斗机也在7月10号左右撤离了。那么现在也它的加油机啊，包括一些战斗机的战力在相对而言减少了。所以呢，它要下一步如果进一步发动攻击的话，需要增派兵力，特别是一些加油机，它要对伊朗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需要加油机进行空中加油的保障。当然，下一步会不会要升级战事啊？甚至会不会要发动地面战，还是取决于美国的政治决定。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在做政治决定的时候有些摇摆不定，因为这个刚才您谈到了美国的战争资源在消耗，上次大规模打仗作战的时候呢，大量的高价值的对地打击弹药在消耗，大量的防空拦截弹被消耗掉。更重要的是，现在美国需要考虑值不值得再为伊朗投入那么大的战争资源。现在呢，美方进行的一些民调显示，现在68%的受这个调查者认为呢，打伊朗是不值得的，28%的人认为是值得的，这个对比是十分强烈的，这也需要美国的战略界啊去考虑一个问题。
1: 现在双方打得很激烈，但是呢，其实双方都披露了，现在调解方抛出了一份为期10天的停火方案，而且呢，媒体披露说呢，调解方是希望这份方案能够给美国和伊朗一个冷静期。牛先生，您怎么来看待披露出来的这样一份方案哈？还有就是，为什么现在美伊双方似乎都对这份方案是一个保留意见？
4: 很显然，这个调解的方案是苍白无力、空洞无物的，可以说就是为了停火而停火。因为美伊之间现在其实不需要冷静期，美伊都特别冷静，都特别有战略决心。他现在需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必须一方做出这个让步，然后才能回到谈判桌上来。事实上是，经过最近10天的双方的互相打击之后，美国和伊朗现在没有任何一方做出这个让步，也没有任何一方要做出让步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让停火10天，它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那么之前谈过，之前也达成了谅解备忘录，最后都破裂了。那么现在双方不让步，你回来再谈有什么意义呢？美国和伊朗为什么都觉得对这个不满意呢？就是都没有看到对方做出让步的迹象。如果不做让步，回来谈是谈不成的，因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妥协和让步的空间很小。对伊朗来说，这一次战争打到现在，伊朗手里边拿到的最大的牌就是他要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美国是不可能改变他的。对美国来说，战争打到现在要停止战争、结束战争，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得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得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特朗普在国内是没有办法交代的。所以双方基本上没有这个妥协让步的 的空间，再回来谈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1: 刘先生，您刚才谈美伊双方现在都不让步，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冲突在不断的激化，它的外溢效应也是越来越明显。那么美伊之间的战火会如何延烧到其他的地区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导弹。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称，科威特境内多处海水淡化设施和发电设施在前一天受到遭袭影响，发生火情。这是科威特境内的海水淡化设施和发电设施连续第4天受影响。近期，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升级对海湾国家产生了显著的外溢影响。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约旦的南部，这里距离约旦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过去这里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期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也让这片远离前线的土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影响。如何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将是约旦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
0: 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在就升级战事做出决定时，似乎没有考虑到海湾地区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提供了所谓的安全保障，但这也使海湾国家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日前则表示，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同时，以军方19号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与此同时，20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战火外溢的另一重冲击波来自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声明称，此举是对沙特近12年来对也门港口、机场实施围困，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直接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则表示，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若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会减少高达7%。分析人士担忧，继霍尔木兹海峡遭遇梗阻后，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2: 刚才片子当中也提到了，约旦、巴林和科威特这3个中东国家呢，在这一轮的互袭当中呢，是屡受波及哈，被媒体称之为新前线。我们注意到，华盛顿邮报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评论，他说美国所谓的安全保障正让海湾国家成为攻击的目标。张先生，冲突升级给地区国家，您觉得带来了哪些风险和影响？您觉得接下来海湾国家它能够怎么办？
3: 现在伊朗打击这些所谓的新前线的国家，主要目的呢还是削弱美军的进攻能力。那你比如说他打击的约旦的摩法克这个基地，之前呢一直是美军的一个核心的基地，因为这个基地呢总体来说距离伊朗还是比较远的。美军会把一些重要的战机部署在这里，如果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个基地进行打击，这个无人机要飞个5-6个小时，非常长。这样的话，美军的战机可以在中间进行多轮的拦截，包括它的防空系统进行拦截。但是这次呢，这个伊朗使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成功的偷袭，包括对科威特啊，还有这个巴林的这个打击，都是为了削弱当地的美军的基地，打击美军这个，让它具备让它削弱对伊朗的打击能力。但是这种打击呢，有时候也会扩展到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打击到了科威特的这个、海水淡化厂。那么这样一种打击呢，显然会对当地的这个基础设施，对这个造成民众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呢会导致这个冲突呢交替升级。因为伊朗打击了这些所谓的新前线国家，那么美国呢也会加码打击伊朗。那比如说伊朗又打击美国又打击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这会导致这个冲突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交替的升级。那么进行这样的作战呢，会让这个海湾国家感觉到左右为难。那对美国他说爱不容易，因为他对美国投资了大量的这个资金，然后美国说之前要说在这个收通往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这个保护费，不收了之后要求海湾国家投资，但是这个美国呢又无法有效的保护海湾国家，同时呢海湾国家对伊朗 它又不能轻易的发。

0: 种打击，因为打击伊朗并不会削弱伊朗打击这些国家的这个能力，反而会遭到伊朗的强烈的报复。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可以说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
1: 我们现在聊了差不多20分钟了哈，其实现在我们一直没有提到没有提到以色列。现在约旦频频的遭袭，以色列现在就出来发声了。以色列说呢，你打约旦，很可能会波及到以色列的南部。可以看出哈，不管是间接还是直接，以色列呢都在为恢复对于伊朗的作战做着各种各样的造势。我们也观察到，以色列方面一边呢是在放风，我要随时下场要打伊朗，同时呢还声称接下来我要从黎巴嫩南部要部分的撤军。牛先生，您怎么来看待以色列最近的这些举动？
2: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举动和在伊朗的问题上的举动，它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确实是在等待时机，迫不及待地想加入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但是呢，现在美国还不需要以色列，美国不让以色列参加进来。什么时候美国需要以色列参加进来呢？就是当美国对伊朗的全面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就需要以色列。现在全面战争美国还是要避免的，现在美国是希望不断升级扩大战争，但又不打全面战争就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心里想的是说，特朗普你这一套肯定不管用，最后你还是再的回到全面战争中来。就像之前4月8号临时停火，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时候，包括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就说，谈判是没有用的，我们不相信谈判，即便你跟伊朗达成协议，最后也落实不了。所以以色列现在心里想的说，你看当时我就跟你说了，现在这一套也不定式，所以以色列就等着。这是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被迫地做出了一些战术性的、暂时的和局部的妥协。因为美国为了和伊朗谈判，那么伊朗呢又要求美国说，如果要跟伊朗那个达成停火协议，必须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就跟黎巴嫩政府达成一个框架协议，说我全面停火是不可能的，全面撤军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可以在黎巴嫩两个小的试点上先撤军。
1: 牛先生，您刚才提到了美国方面是要升级扩大这场冲突，但是呢又不要全面战争，可以说是既要又要还要也要。那么同时呢，看到美国可能自己也说了不算，因为外溢的效应在不断的出现。刚才片当中也提到了红海方向啊，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呢说要对沙特实施海上的封锁，而且沙特方面呢随即就说了，我要在曼德海峡要搞护航。牛先生，您觉得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东地区的另外一个战场会不会就此重燃？
2: 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特别是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一次爆发战争，那么对也门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当然对国际能源市场也是一个重大的影响。但是到底会不会再一次爆发也门的内战，再一次爆发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现在还不确定。因为现在胡塞武装是威胁说要立即封锁沙特，但是他现在没有采取行动，他也没有说到底他怎么去封锁。因为胡塞武装从2月28号这一场战争开始以来，他曾经多次威胁过说他有可能封锁曼德海峡，但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封锁。特别是上个月胡塞武装曾经说要立即封锁跟以色列有关的船只，但是最终他也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实际上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从2015年开始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双方损失都很大。这一次如果再一次爆发战争，对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说代价都是很大的。
1: 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现在选择要封锁红海这个时机呢，声称要选择封锁红海哈，是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张先生，从军事的战略上来看哈，您觉得这两件事情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我们也注意到伊拉克民兵武装也是在今天对外发出了一个警告。那么美伊的这种持续的军事对抗，对于中东地区的局势来讲，您认为会不会导致全面的失控？
0: 这两场冲突应该说有一定的关联。胡塞武装宣称要对沙特进行海上禁运啊，它的直接原因是之前它和沙特之间有互袭，双方的机场。但是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0: 沙特发现，现在美国的精力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而沙特呢对曼德海峡的这个依赖非常高。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通过封锁曼德海峡呢，来争取胡塞武装自己的利益，比如说对这个本国他控制的区域的一些领空的控制权，包括要求沙特这个领导的多国联军要解除对他所控制区域的一些封锁。但是呢，这会间接的影响到美国，因为现在世界上7%的燃油这个原油是通过曼德海峡的。如果他把这个海峡给封之后，那么整个的这燃油价格会进一步的增大，会影响到美国，那么有可能会迫使美国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的行动，同时呢，沙特也可能会联合美国对胡塞采取武装。
1: 确实，现在局势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哈。也感谢两位给我们做出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1: 十天来，美伊护习在不断的升级，战场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基地，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也受到了影响。同样，这场冲突延宕至今，外界在担忧，这会不会成为一场地区安全局势急剧升级的催化剂呢？但是，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0: 24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11: 昨天，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一段当时的视频。
12: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否则有此引发后果，由你一切承担。
13: 走走走，
12: 哎，离开离开，等我走。菲律宾小艇，请立，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有此引发后果，由你承担。菲律宾小艇，这是中国海警。
11: 有关昨天现场的情况，中国海警局表示，昨天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0: 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1: 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0: 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来关注持续升级的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4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3: 作为回击，伊朗方面今天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时间约为5小时。美军在此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21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基地内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直升机停机坪等。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核设施。
2: 对于近期战事升级，美伊双方有哪些表态？美军伤亡增加是否会改变美伊战争走向？特朗普政府又是否会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呢？我们逐一来看。
4: 问题一，对于近期战事升级，美伊双方有哪些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但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并未停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问题二，美军伤亡增加是否会改变美伊战争走向？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次日，一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处置被击落的伊朗无

0: 人机携带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有一名军人受轻伤。
1: The deaths of two troops and one missing in action demonstrates that Iran's ballistic missile capacity, because this was a ballistic missile attack, is still quite effective, and it also crosses a red line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s said repeatedly, if Americans are killed, the force is going to be used is going to be overwhelming.
0: 问题三，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
2: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从具体的战术层面来看呢，美国的应对方式大概率还是会通过加大空袭力度来予以兑现，而不会是贸然的派遣地面部队来加入到当前的这样一个战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通过一部分空中军事力量来加大对伊朗的防空承压，那么迫使伊方暴露其防空阵地，再以隐身战机收尾来打击伊朗境内的高价值目标。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制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那包括地区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还有这些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都可能会成为精确打击的对象。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担心会因此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那么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3: 20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 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普洱市有明显震感，当地道路交通、电力通信正常。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已到达震中，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已封锁，并开始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示，因列车晚点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已达91%，基础设施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通过推进跨区域、跨流通大通道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至95%。
7: “十五五”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8: 徐春光表示，接下来的建设将重点围绕四类通道展开。首先是沿海沿边沿江通道，建成沿海高速铁路，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加快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全面建成高标准沿江高速铁路，实施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
7: 出江入藏通道，着眼边疆稳定和复边兴敏，着力解决通道韧性不强、保通保畅能力不足的短板，高标准推进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建设，建设新藏铁路东西段工程，加快构建一轴两翼多联的江门外运通道。
8: 徐春光说，第三类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围绕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贯通主通道，增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等枢纽功能，推动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份正式通航试运行。最后是跨江跨海跨湾通道，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项目，强化跨长江、跨珠江以及跨杭州湾等通道联系，支撑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6: 昨天，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在境外涉嫌实施绑架、杀人等严重犯罪活动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移交中国警方。
9: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现因你涉嫌绑架罪，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之规定，现由我局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10: 据了解，2024年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至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潜逃至美国。随后，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11: 经过缜密侦查，发现以刘某文为首的犯罪团伙，在菲律宾频繁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等严重犯罪活动，涉及多起恶性案件，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10: 同时，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多次与美执法部门开展案件交流和证据共享，全力推动美方对刘某文的缉捕遣返工作。美方据中方线索和证据，于2024年10月成功将其拘捕。
12: 案件发生。

0: 之后，中国公安机关同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移民海关执法局密切合作，助美方成功抓捕案件团伙主犯刘某文，并将其遣返回中国。
1: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刘某文等人系列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最新成果，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公安机关坚决维护我国公民安全利益，犯罪分子只要实施了侵害中国公民的犯罪，中国警方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一追到底。
2: 当下正是高考招生录取的关键时间点，有不法分子借助 AI 工具炮制涉考虚假谋言，蹭热点博流量谋私利，严重扰乱网络秩序，抹黑教育考试公信力。近日，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卷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造谣者周某为博取流量牟利编造不实网文，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3: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服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4: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3: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
5: 这个账号的目的是什么？
6: 发文章。
5: 发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6: 赚稿费，有稿费的。
7: 就是一个文章素材库，全自动，它是全自动在写这个的。
5: 你需要输入什么关键字吗？
7: 它这边 AI 指令吗？
3: 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4: 在此，我们也郑重提醒 ，AI 只是创作的工具，绝不能成为违法造谣的挡箭牌。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凡是扰乱公共秩序的，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8: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7月20号下午至21号分别召开座谈会，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主动回应市场关切，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完善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长效机制，更好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穿上它能减肥能治病。如果感兴趣，您还可以成为这款内衣的加盟商，年入百万千万。
2: 家住长沙的王先生的妻子就没能抵挡住这个美丽的诱惑，以为遇上了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实际却一步步落入陷阱。
10: 它是一个媒体塑身衣嘛，就是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了个能量石，可以治疗疾病，它可以治疗癌症或者预防癌症。
11: 这款九级真美内衣，两款价格分别为6500

0: 1680元和9680元。产品是锦纶面料，看不到商家说的能量石在哪儿。真正吸引王先生妻子的并不是这款产品，而是这款产品的销售模式。当时商家介绍说，要成为加盟商，首先要交钱，交40000元可以6.5折拿货，交80000元可以4.5折拿货，同时还可以发展新人加入，从中拿提成，年入100万甚至1000万。
1: 试完以后，要持续性的跟他高强度的洗脑，给他灌输了一个东西：你投的40000你就不够，你要再投80000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营业的，从那个最开始的40000，一直到80000到16万。
0: 实际上，这款每套标价为6000-7000元的内衣要卖出去很困难，但是退出的话就意味着前面的投入都化为乌有。为了冲业绩，王先生的妻子就自己花钱买产品，但越投入货物积压越多，还要不断自费参加各种所谓的学习培训。2年多，他花光了家里20多万元积蓄，还负债10几万元。家住昆明的张女士也是经过朋友介绍，交了80000元成为加盟商，
2: 说把我身边有钱的条件好的要列50到100，然后把名单列出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货也没来嘛，我就要求退货。他当时就说，哎，不怕不怕，你卖不掉呀，我钱我退款给你。但是到现在他一直也不理这个事情，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现在人也找不到。
0: 如今张女士交款的体验中心已经人去楼空，货物也没有拿到，交的80000元打了水漂。那么这个九级真美的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记者进行了走访。
3: 发展团队的话，公司还要给你钱。
4: 发展一个提成是多少？
3: 发展一个哈，那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你现在还进都没进来，我们怎么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了你也听不清楚。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上了一个曾经的中层加盟商，他为记者介绍了九级真美的商业模式。
5: 我是一个加盟商，我拉你进来，你加入80000，我就能分9000，我上面一个一星的就能分到1800，二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三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还有皇冠的也能分到你的钱，往越往上都有。
6: 大家看，先交钱，再拉人头形成上下级，然后再层层分钱，这种伎俩是不是有点眼熟？根据我国禁止传销条例，九级真美就属于典型的传销模式。不过销售人员并不承认，说他们有直销牌照。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有人说你们是传销？
3: 对，肯定有人说呀。
7: 啊，
8: 那是不了解吗？
3: 他不了解吗？确确实实有货呀，我们有授权牌呀、执照这些都有。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不合法的话，你早就干不下去了。
7: 嗯。
3: 但是我们现在越干越好。
0: 销售人员所说的执照，是指九级真美的生产企业广东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一个直销牌照。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在2013年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这也是公司人员在发展下线和面对投诉时拿出来的挡箭牌。
9: 像我们各个部门了嘛，去反映，他们都说他都没用，他们就是有那个直销牌照嘛。
0: 那么九级公司是否属于合法的直销呢？
5: 要能加入，要加盟费，直销是不能收加盟费的。第二呢，他说培训从一开始跟他说也是不要钱的，等你加进去之后，一级一级开会都要收你的门票。所以说那从这两点就跟直销他就相反了。
0: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九级真美的产品和销售体系其实出自另外一家直销企业，南京中麦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中麦因违反直销管理规定，被多次处罚和媒体曝光后，操盘团队一直在寻找新的马甲。此时九级生物因经营困难濒临破产，急于找资本盘活，双方一拍即合。2020年，南京中麦的操盘团队以9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九级生物公司股份，但在转让直销牌照时因涉嫌违规被市场主管部门叫停。随后双方转入暗箱操作，南京中麦使用九级真美的直销牌照和商品继续进行传销活动。为了规避监管， 九级生物公司办公地址从不对外。

0: 却在全国范围内不定期召开所谓财富大会，为拉人头造势。
1: 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领路人，我也特别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平台。
0: 据知情人提供的内部资料，2022年有87950个加盟商加入，按每个加盟商最低投入4万元计算，公司收入就高达35亿元。在整个体系中，底层加盟商则完全是被收割的韭菜。
2: 这个传销，它只有最上头的人才能赚到钱，其他的基本上赚不到钱。然后这个模式为什么会吸引人？因为说数字上一算，那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是纸面上的钱啊。
0: 那么，对于这种涉嫌违法的行为，该如何进行监管呢？因为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在广州，记者找到了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 九级的确有他的一个投诉公单
4: 啊，
5: 我当时找到，
4: 对他那有个投诉他传销吧，
3: 都有
4: 哈，
3: 对，
4: 那对他处理过吗？
3: 有处理。
0: 就在记者采访结束后，九级公司依然在全国各地活动。6月26日、27日，他们在陕西咸阳又召开了大型财富分享大会，继续造梦。
6: 我们看到九级公司依然在召开大型财富分享大会，继续造梦。对九级公司来说，这是一本万利的暴利美梦；而对于像长沙王先生妻子这样的加盟商来说，则是一夜暴富的白日梦。王先生对记者说，希望妻子能够及时醒悟，及时回头，及时刹车。而如果这样的造梦大会还能堂而皇之地继续举办，像王先生妻子这样的加盟商就很可能继续活在暴富梦里，甚至为了梦想成真，不惜拉更多的人下水，从受害者成为加害者的帮凶。恐怕只有执法监管部门彻底撕下这些传销勾当的面纱，才能成为这些加盟商的梦醒时分。今年年初，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规范直销、重拳打击传销列为年度核心工作。我们希望大家擦亮双眼，更期待监管的铁拳高高举起，重重落下。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我们再来关注降雨。昨天开始，南北方降雨各成一片，广西、广东、江苏等地有强降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猛烈。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9: 今天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广东清远、安徽安庆出现大到暴雨，江西九江市涟溪区降雨量达313.9毫米，涟溪区姑塘镇化纤厂社区积水倒灌严重，该社区老年居民居多，自主转移困难。接警后，涟溪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响应，入户排查险情，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截至当天中午，九江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76人。气象部门预计，21号至23号，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强雷电和雷暴大风，提醒公众需密切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昨天开始，湖南省株洲市突降暴雨，城市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在芦淞区龙泉街道，部分地势较低的区域内涝水位达1.5米，导致多辆停放在巷道的车辆被淹，不少居民楼大量进水，很多居民来不及撤离，被困楼内。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使用撬棍等对防盗窗进行破拆，并用梯子将被困群众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转运至安全区域，共计转移疏散被困群众171人。最近两天，江苏苏州部分地区出现集中强降雨，不少道路出现积水，救援人员利用车载泵进行强排作业，有效缓解路面积水。一些汽车因发动机进水抛锚，救援人员合力将被困车辆转移至安全区域。此外，市区不少道路护栏因水流冲击倒伏在地，严重影响通行安全。消防员将倒伏护栏扶正，确保无安全隐患后撤离。19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0: 黄花沟南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并伴有雷电、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多部门联合会商，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农村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确保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快速处置。乌兰察布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三天全市大部仍将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辽河干流入汛以来，首个洪峰抵达下游盘锦市。截至今天，辽河干流持续六天超警戒水位，盘锦辽河闸持续保持开闸，相关部门增派人员巡查河道堤防。广西、吉林等地加紧灾后恢复。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受灾学校的老师、学生、志愿者正加紧校园清淤。吉林敦化近日安排多支抢险队伍赴各受灾乡镇开展公路抢修修复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淮等地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提醒公众关注天气情况，远离山区河道，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今明两天，新疆、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将持续。随着大陆高压略有减弱，新疆北部的高温有望缓解，但新疆南部、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等地高温仍然频繁，例如西安今后七天都有高温天气。
2: 重庆一带也是高温持续，截至昨天，重庆已经连续16天高温，未来5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江南、华南23号之后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将发展增多。杭州、上海、长沙、南昌24号至26号陆续开启连续高温模式，同时湿度较大，体感如蒸桑拿，公众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正在新疆进行。在昨天的男子手枪射击科目中，贵州特警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斩获第一。
2: 在这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他穿越重重障碍，精准命中了12个目标靶。24小时特写，一起来看神枪手是如何练成的。
4: 张生红是来自贵州贵阳的一名特警，日常负责治安巡逻、重大安保、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年已经是他第3次参加全国特警挑战赛了。作为一名老将，张生红深知磨练技术、稳住心态对手枪射击科目的重要性。
5: 第一次是在24年的杭州，就是别人打出来的那种流程和那种打法，我是没有见过的。我相当于是在去学习。
4: 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手枪射击科目不仅考验选手的行进速度，更考验射击的精准度。选手需在快速穿越障碍后对多个目标靶进行射击，需要在短时间内命中全部目标以取得理想成绩。
6: 射击是要你屏息凝神，特别专注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跑过来肯定是气喘吁吁的。
5: 对，
6: 你怎么来去进行调整呢？
5: 深呼吸，提前深呼吸，因为心率加快，它会影响到你这个枪的这个稳定性，耗时间更多，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些节奏。
4: 经过1年严格的训练，张生红的水平快速提升，平常训练时成绩都在50秒以内，如果发挥正常，有望在2025年的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手枪射击科目中冲击前3名。可是那一次比赛，技术过硬的张生红却在射击第一个目标靶的时候就失误了。
5: 到赛场上之后，然后一看，哇，四处都是摄像头对着你，那我知道对着我肯定是把我这个情况投屏在这个大屏幕上，但的话我就会想，我打好了怎么样，打不好又会怎么样，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心态是抱着去冲的，然后就打崩了，相当于是。
4: 2026年，张生红第3次参赛，也很可能是他作为选手的最后一战。37岁的他已经接到新的使命，比赛之后转型教练，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传给年轻的一代。时间来到比赛前2天，抽签结果揭晓，张生红第一组出场，

0: 让他又不免开始紧张。
1: 不是办法呀，我说这个，然后就自己要想办法要去调整，要去调整，然后就是反复的过流程，反复的去想这些动作，就只能靠这个来，就是排除心里面的那些紧张的那些因素。
2: 好的，比赛已经开始。
0: 7月20号比赛日开赛前5分钟，站在起点的张生红众人瞩目，但在他的心里抛除了一切杂念，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技术动作。
3: 如果射击特别顺利的话，那么到最后一发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更换弹夹。我们看一下选手的比赛进度，我们看到张生红的节奏非常的快，已经完成了所有靶标的射击，返回终点。
4: 我们看到张生红刚刚是挥出了一拳啊，说明他对自己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
0: 最终，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获得了男子手枪射击项目的第一名。3年参赛，这名特警老将用自己的坚持与蜕变证明，神枪手的诞生不仅在于技术的千锤百炼，更在于心态的破茧成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咱们消费者花钱买服务，最怕的是货不对版和隐形消费。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担心高价请来的月嫂不专业，想要找一位靠谱的家政人员，却如同开盲盒，技能参差不齐，背景难以核实，权益保障缺失，这也让许多家庭在需要服务与担心风险之间反复权衡。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出台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条硬核举措直击行业痛点。
7: 不同于标准化商品服务，家政服务个性化强，场景差异大，呈现出了千人千面的特点，使得家政服务质量难以统一量化、标准化评判。作为雇主，也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往往是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对此，新政明确，未来明码标价，让消费者花钱更放心。
8: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9: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8: 除了规范定价激励从业人员，行业经营模式短板也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家政企业主要分为中介制和员工制两类，市面上中介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经营模式单一，缺少创新转型动力，很难提供稳定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
9: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扩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7: 从找家政难到放心托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除了让雇主花钱更放心，更重要的是维权有依据。对此，家政新政中明确，首先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
6: 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 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
8: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家政信用查小程序，并纳入国务院高校办成一件事清单。但目前平台企业使用率、从业人员知晓度整体偏低，家政人员背景核验难、供需匹配效率低、消费信任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9: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任缺失的问题。
7: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从雇主角度出发的新政新规，那么对于家政人员，也就是从业者来说，又有哪些保障呢？以前有从业人员担心自己没有社保，生病不敢休息，还会有被随意辞退的风险等等。
6: 对此，新政明确，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的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
8: 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10: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7: 二十四小时现场，近日在辽宁大连高新园区小平岛附近海域，一位79岁老人在当地浴场下海游泳时因大雾迷失方向，在海上漂流近5个小时之后，被在海上钓鱼的市民发现，最终获救。
11: 在开船的过程中，他们感觉那块有个东西颜色挺醒目的，然后大家就往那看了，有人就是喊说可能是人，到附近就看确实是人。
12: 船上众人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并立即对老人展开营救。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海面有浓雾，海浪不算大，老人紧抱着颜色醒目的救生浮球随浪漂浮。
11: 船上有绳子，把绳子系了个套扔给他，然后他套在胳膊下边把他拽上来，挺快的，3-5分钟吧。
12: 被救上船的老人十分疲惫，出现了失温的情况。钓友们从船上找到了一件防护服，为老人包裹住身体，保持体温。
11: 给他往码头送吧，船长开的也挺快，着急怕他身体有状况，尽快想给他送到码头就医嘛。
12: 随后，杨先生他们与公安急救等部门取得了联系。船到达码头后，民警与急救人员立刻将落水的老人送往就近的医院救治。目前老人的身体已无大碍，正在家中休养。
13: 海上的平均直线距离超过了9公里，如果没有这些钓友们的及时发现及救助，后果将不堪设想。
12: 大家在给救人者点赞的同时，也提到了当地部分近海海域的复杂海况。警方提醒，暑期在沿海游玩务必关注天气与海况，
14: 下海游泳前一定要查看天气预报和海况预警，尽量在有人看管的浴场活动，带好救生装备， 一旦遇险，记得保持冷静，抓住身边的漂。

0: 服务，节省体力，等待救援。
1: 近日，浙江宁波街头，一名7岁男孩独自离家外出寻找奶奶，身边车流穿梭。幸运的是，在离家500-600米的一路口处，被正在执勤的铁骑队员发现，将其安全护送回家。
2: 事发当天早上，在宁波余姚市当地交管大队铁骑队员在执勤时，发现一名男孩独自过马路，身边无家长陪同，随后将其引导至路边询问原因。
3: 那我问问你是从哪里出来的？
4: 家里
3: 面。那你爸爸妈妈在家吗？
4: 在。
3: 在。那他们让你出来找奶奶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找奶奶的？你自己想出来找奶奶的呀。
2: 得知男孩的大致家庭地址后，铁骑队员将其安全护送回了家。据了解，男孩是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独自离家去找奶奶。
3: 你家小朋友走出去了
5: 呀？你怎么跑出去了？
3: 对啊，他我看他一个人，这么小的年纪太危险了。
5: 好的，谢谢。
2: 交警部门提醒家长带娃时务必确保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谨防走失或意外。平时应教会孩子熟记家庭住址和家长联系方式，以备不时之需。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巨大压力。
7: 美国纽约州近日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美国媒体指出，电力供应瓶颈也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
8: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
9: These hyperscale AI data centers consume enormous amounts of power, truly threatening to outpace our grid's capacity, and they drive up costs for local ratepayers.And I refuse to let those costs be passed on to New Yorkers, who already pay too much for their utility bills.
8: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4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
10: Millions of Americans could suddenly lose their power this winter as the nation's power grid deals with an increased strain. This is thanks to surging numbers of data centers opening.
8: 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5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3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1: 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点，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在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共有190起在燃山火。该省西北部人口稀少地区约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7: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讲究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5: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南方早稻收获进度近70%，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下面请看时政要闻。
1: 7月20号，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4: 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20号，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一段当时的视频。
5: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一切承担。
6: 公布，公布，
5: 哎，离开，离开，等我。菲律宾小艇，请立，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承担。

0: 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非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非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4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21号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时间约为5小时。美军在此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21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基地内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直升机停机坪等。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核设施。
0: 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4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并对受损设置开展修复工作。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开展处置工作，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消息称，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对于近期战事升级，美伊双方有哪些表态？一起来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

0: 伊朗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 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但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并未停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و گاه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2: 在连续10天的打击之后，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一起来听专家分析。
3: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从具体的战术层面来看呢，美国的应对方式大概率还是会通过加大空袭力度来予以兑现，而不会是贸然的派遣地面部队来加入到当前的这样一个战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 通过一部分空中军事力量来加大对伊朗的防空承压，那么迫使伊方暴露其防空阵地，再以隐身战机收尾来打击伊朗境内的高价值目标。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制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 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 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 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那包括地区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还有这些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都可能会成为精确打击的对象。
2: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撤军行动是根据美国黎巴嫩以色列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对于地区局势发展，20号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分别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 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 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 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

0: 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1: 针对美国纽约市长日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纽约可能被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被逮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对抗伊朗。多家外媒报道说，特朗普虽未在帖文中提及，但他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马姆达尼在《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中说，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20号，马姆达尼在采访中重申了相关立场。
3: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we're speaking about someone who's the subject of a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rrest warrant, and he's the subject of this arrest warrant for allege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for war crimes, and he's the architect.Of the genocide against Palestinians in Gaza as Israel's prime minister. These are not facts of my personal assessment, they are facts of public record.
2: 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将命令警察局逮捕内塔尼亚胡。近年来，以色列在美国民众心中的好感度持续走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2%的美国成年人对以色列政府持负面看法，远超2022年的43%。根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以色列为了改善其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已花巨资与至少6家美国公司签约，帮助影响公众舆论，增强对以色列的好感度。其中，与一家公司签订的合同总额超过4500万美元。报道称，以色列2026财年用于改善其全球形象的预算超过7亿美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记者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5: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 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1: 记者从21号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此外，还将进一步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
6: 19项政策措施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21号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了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7: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
8: 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9: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8: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1: 这款全球研发、中国首发的创新药可以治疗发作性睡病，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0: 发作性睡病，它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触倒，还有比如说我们夜里边发生这样睡瘫啊，还有幻觉，使自己夜里边睡眠不好。
11: 发作性睡病啊，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主要呢原因是由于下丘脑分泌食欲素的神经元的大量丢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障碍。所以呢，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9: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4%左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继续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2: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 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0: 商。
1: 近日，因更换国防部长一事，乌克兰国内发生抗议。20号，抗议活动进入第五天。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发文，否认与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存在对立冲突。
0: 当地时间20号，部分乌克兰民众在首都基辅聚集，连续第五天抗议费奥多罗夫离职，要求总统泽连斯基恢复其职务，并全面改组军事领导层。此次抗议源于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5号宣布辞去职务，随后他发文批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泽连斯基16号也承认费奥多罗夫与乌军领导层有关人员之间不和。2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发表文章，否认外界关于其与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存在对立冲突的传闻。他解释称，其与费奥多罗夫之间仅为战时两大机构的正常工作分歧，并不存在实质性对立矛盾。此外，还有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被解职。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这一说法不属实，瑟尔斯基仍在继续履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
1: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2: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2: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葡萄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应该对这些美方加征关税的最新措施予以报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如果这些关税继续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对等予以反击。安大略省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也是对美出口额最大的省。
1: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

0: 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纽约州近日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美国媒体指出，电力供应瓶颈也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
1: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
2: These hyperscale AI data centers consume enormous amounts of power, truly threatening to outpace our grid's capacity, and they drive up costs for local ratepayers. And I refuse to let those costs be passed on to New Yorkers, who already pay too much for their utility bills.
1: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四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
3: Millions of Americans could suddenly lose their power this winter as the nation's power grid deals with an increased strain. This is thanks to surging numbers of data centers opening.
1: 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五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三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美元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再来关注天气，21号白天，江西、广东、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21号晚，江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天，九江市、南昌市安邑县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21号到23号，赣北局地有大暴雨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
5: 21号凌晨3时起，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濂溪区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共青城和永修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濂溪区姑塘镇出现特大暴雨，多处出现积涝，化纤厂社区积水倒灌严重。该社区老年居民多，行动不便，自主转移困难。接警后，濂溪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响应，入户排查险情，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截至当天中午，九江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76人。气象部门预计，21号至23号，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21号至22号，赣北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3号，赣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
0: 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应急部门了解到，20号开始，广东清远、肇庆、江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仍有降雨天气，并可能出现短时大风。当地应急部门提醒，请注意防御强降雨可能引发的灾害。20号，湖南株洲市突降暴雨，城市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卢松区龙泉街道有100余人被困，接警后，当地消防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5: 上午9点，株洲市卢松区龙泉街道多处低洼区域积水，最深处达1.5米。随着水位暴涨，不少居民楼的一楼有大量进水，停放在街巷的车辆被淹，很多居民来不及撤离，被困在楼内。在一栋居民楼前，救援人员听到楼上有群众呼救，由于院门无法打开，救援人员只能到房子的另一侧，登上2楼的平台，用梯子将5名被困的群众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在不远处的另一栋居民楼，被困居民被防盗窗封住了逃生通道，救援人员立刻从橡皮艇上架设梯子，使用撬棍铁锤对防盗窗进行破拆，先将4名儿童抱下来安置在橡皮艇上，再接应其余的被困人员，最终被困居民被送往安全区域。
0: 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预计未来三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21号联合发布农业高温干旱风险预警，预计7月22号至24号，陕西中南部、河南、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等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最高气温可达39到40摄氏度，土壤湿伤快，农业高温干旱风险较高。陕西宝鸡咸阳、河南南阳驻马店、四川广安南充、巴中等地可能出现旱情，上述地区密切监测农田伤情变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21号，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以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为三大目标，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它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极高速度，用来轰击原子核，一边探索原子核内部的运行规律，尝试合成全新超重元素，解开铀等重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谜题。另一方面，它还能模拟太空辐射、极端聚变环境，研发治疗肿瘤的重离子医疗设备、特种新材料、先进核能相关技术，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关键实验平台。
4: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据了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售。其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均实现国产化自主可控。这座大科学装置还是世界上第一台由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而成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超导直线加速器的高连续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优势。
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一共组成了9次的这种现场测试，针对不同种类离子的束流的流强能量，目前有6个实验终端都要进行现场测试。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面完成了工艺的验收工作，建好之后它就是提供一个大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平台，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卷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造谣者周某为博取流量牟利，编造不实网文，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6: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

0: 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服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1: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0: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
2: 这个账号的目的是什么？
3: 发文章。
2: 发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3: 赚稿费，有稿费的。
4: 就是一个文章素材库，全自动，它是全自动在写这个的。
2: 你需要输入什么关键字吗？
4: 它这么 AI 指令吗？
0: 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1: 在此，我们也郑重提醒 ，AI 只是创作的工具，绝不能成为违法造谣的挡箭牌。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凡是扰乱公共秩序的，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5: 20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具体怎么操作？来看报道。
0: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是我国客运繁忙干线，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那么，旅客该如何使用京沪沿线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这两种预约购票模式呢？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
5: 那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能否修改车次等问题，铁路部门也做出了解答。
0: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旅客提交预约购票订单后，系统暂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行程有变，可在兑现前取消原订单，并重新提交新订单。旅客又该如何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呢？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持预约车票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 开车前八天内不含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如果同一乘车人有多个预约订单，订单信息出现行程冲突时，如何兑现呢？系统会按预约订单提交顺序依次处理，一旦其中一个订单成功兑现，其他存在形成冲突的预约订单将自动转为兑现失败状态。
5: 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6: 21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是全球卸货速度最快的专业自卸船。21号，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记者从上海边检总站、上海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9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在全国空港口岸中率先突破2000万人次，其中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达329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21号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美国媒体《政治报》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捷克政府20号通报称，当天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捷克媒体报道称，这份草案获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内阁批准，若能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于2027年9月1号生效。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时，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在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共有190起在燃山火。该省西北部人口稀少地区约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

0: 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正在新疆进行。在男子手枪射击科目中，贵州特警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斩获第一。在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他穿越重重障碍，精准命中了12个目标靶。在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位神枪手是如何练成的。
1: 张生红是来自贵州贵阳的一名特警，日常负责治安巡逻、重大安保、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年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全国特警挑战赛了。作为一名老将，张生红深知磨练技术、稳住心态对手枪射击科目的重要性。
2: 第一次是在24年的杭州，就是别人打出来的那种流程和那种打法，我是没有见过的。我相当于是在去学习。
1: 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手枪射击科目不仅考验选手的行进速度，更考验射击的精准度。选手需在快速穿越障碍后对多个目标靶进行射击，需要在短时间内命中全部目标以取得理想成绩。
3: 你射击是要你屏息凝神，特别专注的一个状态，但你跑过来肯定是气喘吁吁的。
2: 对，
3: 这个你怎么来去进行调整呢？
2: 深呼吸，提前深呼吸，因为心率加快，它会影响到你这个枪的这个稳定性，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些节奏。
1: 经过一年严格的训练，张生红的水平快速提升，平常训练时成绩都在50秒以内，如果发挥正常，有望在2025年的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手枪射击科目中冲击前3名。可是那一次比赛，技术过硬的张生红却在射击第一个目标靶的时候就失误了。
2: 到赛场上之后，然后一看，哇，四处都是摄像头对着你，那我知道对着我肯定是把我这个情况投屏在这个大屏幕上，这样的话我就会想我打好了怎么样，打不好又会怎么样，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心态是抱着去冲的，然后就打崩了，相当于是。
1: 2026年张生红第三次参赛，也很可能是他作为选手的最后一战。37岁的他已经接到新的使命，比赛之后转型教练，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传给年轻的一代。时间来到比赛前2天，抽签结果揭晓，张生红第一组出场，这让他又不免开始紧张。
2: 不是办法呀，我说这个，然后就自己要想办法要去调整，然后就是反复的过流程，反复的去想这些动作，就只能靠这个来，就是排除心里面的那些紧张的那些因素。
4: 好的，比赛已经开始。
1: 7月20号比赛日开赛前5分钟，站在起点的张生红众人瞩目，但在他的心里抛除了一切杂念，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技术动作。
4: 如果射击特别顺利的话，那么到最后一发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更换弹夹。我们看一下选手的比赛进度，我们看到张生红的节奏非常的快，已经完成了所有靶标的射击，返回终点。
5: 我们看到张生红刚刚是挥出了一拳啊，说明他对自己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
1: 最终，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获得了男子手枪射击项目的第一名。3年参赛，这名特警老将用自己的坚持与蜕变证明，神枪手的诞生不仅在于技术的千锤百炼，更在于心态的破茧成蝶。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雷阵雨，23到28摄氏度。东京小雨，28到36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小雨，28到34度。莫斯科小雨，16到24度。开罗晴，25到40度。巴黎晴，15到27度。伦敦晴转阴，15到28度。悉尼阴转多云，9到20度。渥太华小雨，13到19度。纽约小雨，23到29度。
1: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

0: 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2: 记者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时间。
0: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2: 记者从21号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此外，还将进一步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
0: 19项政策措施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2: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21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
3: 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4: 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把这些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货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3: 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4: 215米的巨轮，就像火车可以两头开一样，在狭窄潜水水域完全不需要掉头，船首尾各设驾驶室，配置前二后三共5台全回转推进器，靠离泊通过单操纵杆就能完成操控，无需拖轮协助。
3: 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

0: 上午，随着大西海子水库泄水闸门缓缓开启，塔里木河水顺着河道奔涌而下，为两岸的植被生长提供水分补给。记者了解到，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第二阶段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 3.29 亿立方米，输水工作将持续三个月的时间。
1: 通过这个小流量双河道的一个生态输水模式，在输水的同时呢，我们适时开启沿线生态闸，将水量引向胡杨林区，充分的滋润两岸的植被。
0: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进行生态输水，截至目前，已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通过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
2: 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4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21号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时间约为5小时。美军在此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21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基地内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直升机停机坪等。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核设施。
2: 对于近期战事升级，美伊双方有哪些表态？一起来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但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并未停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

0: 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و گاه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方正在研究停火提议，同时也为可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3: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寻求10天停火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特朗普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而有官员认为未来几天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美国政府正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并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但美国同时也在为谈判失败做准备。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以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都还没有接受这一停火提议，双方似乎都决心在停火之前通过进一步打击增加自己的筹码。还有消息人士称，为报复伊朗打死驻约旦美军人员一事，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报道还称，如果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
2: 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近期伊朗曾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4: 报道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除了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的两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外，近期伊朗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但中央司令部从未披露过相关情况。一名美军军官表示，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特别是在他们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以来，五角大楼几乎没有公布过美军的战略信息。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披露伊朗战事中美军武器库存的具体消耗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2: 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0: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2: 近日，因更换国防部长一事，乌克兰国内发生抗议。20号抗议活动进入第5天，同一天，乌武装部

0: 队总司令萨尔斯基发文，否认与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存在对立冲突。
1: 当地时间20号，部分乌克兰民众在首都基辅聚集，连续第5天抗议费奥多罗夫离职，要求总统泽连斯基恢复其职务，并全面改组军事领导层。此次抗议源于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5号宣布辞去职务，随后他发文批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泽连斯基16号也承认费奥多罗夫与乌军领导层有关人员之间不和。2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发表文章，否认外界关于其与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存在对立冲突的传闻。他解释称，其与费奥多罗夫之间仅为战时两大机构的正常工作分歧，并不存在实质性对立矛盾。此外，还有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被解职。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这一说法不属实，瑟尔斯基仍在继续履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
0: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2026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预计2030年仍可能有超5亿人面临饥饿。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有7.8%的人口，约6.45亿人面临饥饿，比2024年减少近1400万。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稳步改善。非洲目前约有3.09亿饥饿人口，绝对数量为全球最高。
3: Global hunger has declined for our third consecutive year in 2025, demonstrating that progress is possible. However, the improvements remain fragile.Unevenly distributed and insufficien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by 2030.
2: 报告预测，到2030年，仍可能有5.1亿至5.2亿人面临饥饿。报告称，2026年中东冲突、极端天气、官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资金的减少，正威胁着全球消除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
3: We simulate that between 510 and 520 million people may still be facing hunger in 2030.With a global number of undernourished people expected to decrease by 20%. However, the potential disruptors,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weather extremes such as El Nino, which is still we don't know, but they will be impacting in 2026 and 2027, are not part of this project.
2: 报告认为，全球营养目标进展放缓，其中成人肥胖率呈上升趋势，肥胖问题正在恶化。此外，全球在改善孕产妇和儿童营养方面取得的进展缓慢。到2030年，全球在改善健康膳食方面需要做的工作是艰巨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是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最权威的评估报告。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评估全球实现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关键的决策依据。
0: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瓜达拉哈拉省所属的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主席21号表示，虽然已动用约600名消防员、军队人员和29架飞机参与灭火行动，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2026年的第三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周四。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了灭火难度。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夏凉丰收，首获3000亿斤。
1: 我们在二月上中旬就开始施肥浇水。
2: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主营了2个新品种，一亩地要高到300斤左右。

0: 一路闯关，拼出好风景。
1: 每晚播一天，加一斤种子的播量。
2: 这个水结果是涨上来了，只能从外面调收了，现在就是。
1: 通过同方同志挽回了小麦的产量损失啊，800余斤左右。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历史性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较上年增产20亿斤，单产稳中有升，夏粮生产再攀新高。这亮眼的丰收成绩得来并不轻松，从秋播遇雨拖后播种，到春季病虫害多发，再到夏收遭遇持续降雨，一季粮食生产层层闯关，步步考验。那么在多重挑战叠加的年份，超3000亿斤的丰收究竟是怎么稳稳保住，一步一步拼出来的呢？
5: 今年夏粮从播种到收割前后经历了秋天赶时补播，春天防治病虫害，雨季抓紧抢收，每一道关过得都不容易。第一关就是去年的秋播关，夏粮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可去年秋季河南、江苏、安徽这些小麦主产区阴雨天气比往年多了不少，不少地方降雨量达到了往年同期的1.5倍，地里一直泡着水，土地翻整播种工作都没法按时开展，不少地方的小麦因此将播种期足足延后了一个月，田里的弱苗数量明显增多。
1: 就是2025年的秋季全国有1.5亿亩小麦的晚播，占整个我们小麦面积的42%，晚播啊，这个面积比较大，时间比较长。
5: 农时耽误不得，农业农村部结合往年应对晚播田块的经验，在秋播春季田间管理阶段梳理出一套成熟管用的四补一促，也就是以种补晚、以蜜补晚、以好补晚、以肥补晚、以促为主的技术方案，专门用来补齐晚播带来的长势短板，帮弱苗尽快长成壮苗。先说以种补晚，各地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指导农户挑选早熟高产抗逆性强的优质麦种，从选种这一步就为全年的丰收打下基础。
6: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主营了两个新品种，洋麦39、周麦49，表现都比较好，生长起来分裂性还有整个穗型还有整个生长抗倒性都特别好，一亩地要高到300斤左右。
5: 再来说以蜜补晚，播种时间推后加上田间的湿度偏大，农技人员就引导着农户适当的加大播种用量，依靠增加麦苗的基数保障后期的有效岁数不缩水。
1: 我们提出来了，在黄淮地区小麦晚播的情况下，每晚播一天，加一斤种子的播量，种子的最高的用量一般不超过35斤。
5: 再来看看以肥补晚，老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针对晚播小麦长势偏弱出苗偏慢的特点，农户们在农技指导下早追肥补湿，帮助晚播的小麦快速的扎根促苗生长。
1: 我们在2月这个上中旬小麦开始返青的时候就开始施肥浇水，那么比常年要提高20多天到3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要适当的增施一些磷肥，它具有促进根系发育的这样的一些效果。
5: 最后是以好补晚，麦子播得晚就得种得更仔细，把播种质量提上去，争取播下去就能顺利出苗。针对田间泥泞的特殊情况，不少适配泥泞湿地的新型播种机械也派上了大用场。
7: 普通播种机在湿烂田块它容易抱成团，导致我们播种的地表平整度不一致，有的深有的浅，

0: 那么导致我们这个后期的基本苗不足。我们现在呢加了一个等深的一个条带式的，我们保证它是宽4公分，深2到3公分，播种是均匀一致的，特别是解决了我们湿烂田块播种的问题。
1: 秋播这一关，农户和农技部门靠着一套套实用的管护措施，慢慢把弱苗调养得壮实起来。整片麦田长势稳得住，也为小麦后续生长打下了好底子。
2: 我们在去年12月份调查的小麦压力苗，大约46.6%。那个经过我们的不断的努力，到了4月份再进行调查的时候呢，我们的压力苗就达到了89.3%，苗情追回来了。赶上了常年的水平。
1: 平稳地过秋播这一关后，麦田的长势总算追上来了。可到了4、5月份小麦扬花的时候，我国中东部接连遇上阴雨重露水天气，赤霉病、条锈病还有蚜虫病高发，因此防病治虫就成了要闯的第二道关口，其中赤霉病更是防控的重点。
2: 小麦赤霉病是重大病虫害，一旦发病之后它不但会影响小麦的产量因为它会产生这个呕吐毒素，还会影响小麦的质量。
1: 针对赤霉病，我国不仅有着成熟的防治体系，新培育的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也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作为国家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洋麦53有哪些本领，在田间的表现又如何呢？
3: 这个品种在长江中下游我们布了很多示范点，调查数据一致表明它的发病非常轻，就在不防治的情况下面病率也就3%以下。
1: 这些小麦的新品种是如何选育出来的呢？5月下旬，记者在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田里见到了一场小麦品种的大比武。工作人员模拟小麦赤霉病大爆发的高压环境，从3500多份不同品系中挑选赤霉病抗病性最强的材料。
4: 它聚合了4个抗赤霉病基因，通过分子标记的方法，把高产的基因也导入到我们的高抗赤霉病品种里面去，实现抗性和产量的同步提高。
1: 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来，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支持下，经历了5到6次的迭代。抗赤霉病、产量高、抗倒伏性强的洋麦系列已成为长江中下游麦区的主导品种之一，助力夏粮增收。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优良的新品种，新科技加持下的智能病虫害监测手段也在春管期间为小麦保驾护航。
0: 通过天空的我们的卫星、多管无人机和地面的监测站形成天空地的一体化的综合的感知判断的网络，这是我们一个4月下旬小麦田长势的一个分析。我们准备赤霉病防治的时候，我们这个红色的这道多管无显示的就长势比较好的，最偏绿的就长势较差的。那么这个通过这个实时的高清摄像头飞巡田，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田间发生了什么。发一个指令给我们的植保无人机，这一块区域要多施一点叶面肥来促进作物的生长。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如今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已经建起了一套天空地一体化的农情监测网络，各地植保无人机装备持续扩容，河南、江苏、山东等产粮大省单省无人机保有量都突破了20000架。依托智能 AI 识别技术，能够精准筛查小麦赤霉病、条锈病等常见的病虫害，识别准确率稳定在90%以上。靠着新种子、新科技，田间的病虫害隐患被及时化解，稳稳地闯过了春季病虫防控这道关键关口。
2: 通过统防统治和应急防控，我们防治的面积达到了8.8亿亩次，挽回了小麦的产量损失800余斤左右。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度过秋播，防虫害2道关口，眼看麦子马上要收，大雨却提前来了。往年都是收完小麦才到集中降雨的时候，

0: 今年受气候变化影响，雨季比往年早来了20多天，夏收最后一关就卡在这场连阴雨上。这时储备充足，科学调度的各类农机扛起了重任，稳稳把粮食收进粮仓。5月底，安徽阜阳市的卢寨村数千亩小麦即将成熟，本应是一片小麦覆陇黄的丰收景象，但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部分麦田的麦穗倒伏，地块泥泞。更严峻的是，卢寨村紧邻蒙河的分洪道，沿河地块处于行洪区，降雨导致的蒙河水位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就上涨了半米多，河水向麦田漫灌。
1: 碗里这个麦种活了一亩地可以收1000多斤，那群众的心血啊，种的嘛些的，你看从种到收，那肯定也难受啊。你看要吃了这里庄稼压了。
0: 5月27号，降雨稍停，趁着间隙，卢寨村要在河水漫灌前完成收割。往年这近8000亩地的收割需要10天左右，现在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不到24小时了。全村现有的10多台收割机是远远不够的，
1: 应该是缺了80-90天，因为这个水结果是涨上来了，时间来不及了，只能从外面调收割机来再收。
0: 求援信息发出后不到3小时，一辆辆载着收割机的货车和一台台作业农机从四面八方奔向卢寨村，100多台大大小小的农机具在村里集合，村干部带队在田埂上引导分流，结合村民的需求快速对接收割机，昼夜不停地加速抢收。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顶着河水漫灌的压力和土地泥泞的困难，8000亩土地的小麦全部抢收完成。
2: 抢完了，抢完了，其实俺也挤得多，俺也地方来有外边的，四川的是哪里？还是湖北的？也得湖北的，俺都小娃都不听呗，都来是来帮忙的。啊，真是麻烦多收完。
3: 我们的哥们帮着农民抢呀，种点地不容易嘛。
0: 过去夏收期间，农户往往要提前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打电话预约农机。今年夏收，这些农机手是如何做到快速集结部署的呢？记者了解到，今年阜阳市相关部门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加农机的模式，精准破解供需对接的难题。农户像打网约车一样线上约农机，不仅解决了农户的用机难，也帮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省了事儿。
4: 有时候到外地去作业，人生地不服，只能等活干啊。有时候呢，一天能跑几十公里，不一定能找到活，空跑浪费油不说，还耽误时间。现在打开手机都能看到周边哪里有小麦要收，直接导航过去就非常的方便。而且平台上面呢，现在还能找到加油站、维修点，累了还有麦克之家，能休息、洗澡、吃饭都有优惠。
0: 靠着手机上的数字化平台，各地零散农机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统一调度。这一套跨区域农机保障体系也在全国3下的抢收工作中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
5: 近年来呀，我国农业机械化加快发展，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76.7%。今年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期间，各地利用农机信息化系统平台，跟踪调度机具的供需情况，充分发挥区域农机社化服务中心、区域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和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的作用，历时22天就集中完成了3亿多亩小麦的集中收获抢收任务，比常年呀快了4到5天。
0: 夏粮丰收的背后是多部门协同攻坚，各级农业农村和气象部门组建应急专班，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为基层干部群众和跨区作业机手提供气象和机收服务提示30万条，各级交通部门开通5500多条农机高速绿色通道，保障20余万台跨区作业收割机顺畅通行，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抢收。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也加快推进全国粮食烘干产能持续扩容，化解多雨年份粮食晾晒的难题。
5: 近几年啊，夏收、秋收频繁遭遇大规模的强降雨天气，我们着力加强啊粮食的烘干能力建设。目前，小麦主产区8省粮食的日烘干量达到了358万吨，较2023年增加了61%。
6: 一路闯关，步步攻坚。 这一季夏粮生产依靠精准的统筹调度与硬核农业科技，我们跑出鱼口夺粮的夏收加速度，粮种、粮法、粮机、粮田深度融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以全方位保障稳稳筑牢大国粮仓，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暑期到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又成了家长们最关注也最困扰的问题。近年来，乙女游戏在成年女性群体中迅速走红，凭借精致的虚拟男性角色和情感陪伴体验，成为数字娱乐市场的新热点。然而这类游戏也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沉迷，一些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限制登录游玩。那为何这些游戏的年龄门槛形同虚设？虚拟情感沉迷又会给未成年人带来哪些伤害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乙女一词源自日语，意为少女。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简称乙游。核心卖点是让女性玩家成为叙事主体，拥有情感与视觉的主导权。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被一款乙女游戏的推广内容所吸引。由于该游戏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女孩便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
2: 身份证我放在包包里面，那放在家里，你不可能把身份证以为孩子会偷拿身份证，你没有想到这一层面，你不会想到孩子会拿身份证去偷偷注册。
1: 冒用家长身份成为接下来一系列问题的开端。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未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了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游玩这款游戏。
2: 在4月份的时候，她又在消费，也是恋与深空，应该是她又消费了大概有10000块。
1: 据吴女士统计，他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近30000元。为躲避家长监管，孩子还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明显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
2: 它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很帅的男孩子，然后会很体贴，很关心你，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
1: 吴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人在冒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这款游戏，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款游戏的温泉卡池等场景中，虚拟角色呈现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这种价值观已经全部都扭曲掉，就是他觉得只要有钱就好，就是他不会去考虑到一个人的三观有多么重要，所以我觉得影响还是挺大的。他都分不清现实和实际，现实和虚拟世界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0: 像这样精致的虚拟人设、暧昧的剧情内容，牢牢抓住未成年人，不少孩子也为此大把氪金。抽卡氪金呢，是游戏中的常用术语，特指玩家通过支付现实货币来参与概率抽取，以获取虚拟角色、道具或装备的行为。那对于金钱观念尚未成型、自控力较弱的未成年人来说，游戏的概率玩法

0: 限时活动，就很容易诱发冲动消费、过度消费。那么这类消费模式都暗藏着哪些风险，又会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造成什么误导呢？
1: 据记者了解，不同于传统游戏以闯关竞技为核心目标，乙女游戏的核心吸引力在于通过剧情、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完整的虚拟恋爱体验。在游戏中，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不少玩家会参与游戏充值抽卡，也就是玩家口中的氪金之一。
2: 现在乙女游戏基本上的那种关卡设置大部分都是那种回合制的那种，就是拼数值嘛，你知道。那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手气非常非常不好，这就是要抽到100才能抽到，那时候可能就要氪金，就要那个花钱。
1: 对于已成年的玩家小静来说，氪金抽卡承载着玩家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成年人通常能够理性对待，但这套消费机制对未成年人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
3: 比方抽卡，它靠的就是这个不确定的奖励，的确会上瘾。那么机制上和赌博非常相似。那么限时限量啊，利用的就是错失恐慌，再加上攀比心理、沉没成本啊，这些等等都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些特点。而青少年呢，未成年人呢，他是在这方面是最脆弱的，他的大脑负责自我控制的部分呢还没有成熟，他的金钱观念也是有限的。
1: 除了抽卡之外，乙女游戏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这些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同样容易陷入盲目氪金的误区。
4: 恋与深空里面有四个男生嘛，那个奇遇和晴澈可能是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们，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她买了那个恋与深空的娃娃，买了都两三千这样子，买一箱那小娃娃就这么大一个 一箱里面大概有8-9个。
1: 专家认为，如果长期接触花钱就能解锁情感、解锁内容的逻辑，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甚至滋生拜金思想。另外，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为了满足消费欲望，还可能出现盗取家人资金，甚至网络借贷等情况。
0: 像这样的一些游戏中的氪金的机制啊，其实是在很多游戏里都是有的。它实际上也是利用了玩家在玩游戏当中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弱势啊，或者一些弱点啊，它可能会形成一种饥饿式的营销啊，所以就会去促进用户玩家不停的去付费啊。那这里面一方面呢，乙女游戏里面呢，你的确通过付费去解锁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去解锁一些恋爱上的需求，这本身这个导向就是不太正确的。
5: 目前多数乙女游戏都明确标注了18周岁以上成人专属，并且设置了实名认证环节，以此来阻挡未成年人进入，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那么层层监管防线为何频频失守？游戏账号的无序交易又会带来哪些连锁问题呢？
1: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乙女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多个平台的商家，对方不仅有大量游戏账号售卖，还声称秒换绑定，如果账号被找回或封禁，还承诺包赔。当记者询问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时，有的商家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声称由他们负责换绑账号身份，有的商家干脆直接回答不会验证年龄。记者发现，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0: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有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可以买到啊，比如说在网上啊去买到其他人的一些成年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买到账号。
1: 专家认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不仅使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失效，还容易让未成年人泄露自身隐私，遭遇诈骗。更重要的是，已完成实名认证的账号极易让未成年人在使用时出现长时间

0: 便沉迷大额消费的风险。
1: 当乙女游戏精准击中成年女性的情感需求，如何确保未成年人不被误伤，成为游戏厂家、监管部门与家庭、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那么多方主体又该如何发力守住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底线呢？
0: 针对网络内容与互动服务监管，近年来多项新规陆续落地。今年一月，国家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要求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内容必须在显著位置做出提示标注。另外，从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模仿、对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风险信息界定。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2: 其实在游戏界面上设计，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明确的提示的啊，就是要提示说这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并且呢也可以参照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规定，玩家在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段的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青少年他有的时候的确如果过度沉浸的话，会比较明显的去产生一个虚拟和现实之间分不清楚这样的一些误解。
0: 在制定严格监管制度的同时，专家认为对于包括乙女游戏在内的网络游戏，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咎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非彻底禁止。
3: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对吧？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这个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他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0: 面对孩子沉迷游戏、大额消费的问题，宁波的吴女士也在反思自身监护方式，尝试用陪伴化解孩子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4: 我现在对他的监管就是尽量的跟他做朋友，让他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现在我可能会更走心一点去陪伴他，不能让他什么事情都沉浸在虚拟的网络。
0: 专家认为，由乙女游戏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既需要平台落实实名认证、时长管控、内容审核等主体责任，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打击违规账号交易、诱导消费、低俗内容等乱象，更离不开家庭与学校的陪伴引导。当孩子在现实中拥有足够的理解、陪伴与支持，虚拟娱乐就只是生活的调剂。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需要全社会携手努力。
1: 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必须斩断冒用身份与账号买卖的黑色产业链。同时，家长也要用现实的关爱去替代虚拟的依赖。守护少年的你，需要法律的利剑，更需要全社会的合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昨天是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首个比赛日，第一个比赛的科目呢是男子手枪射击，由第一组出场的贵州特警张生红拔得头筹，以46秒333的成绩斩获第一。在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他穿越了重重障碍，精准命中了12个目标靶。那第一个出场，怎样才能稳住心态，保持自己的节奏呢？
0: 张生红是来自贵州贵阳的一名特警，日常负责治安巡逻、重大安保、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年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全国特警挑战赛了。作为一名老将，张生红深知磨练技术、稳住心态对手枪射击科目的重要性。
6: 第一次是在24年的杭州，就是别人打出来的那种流程和那种打法，我是没有见过的。我相当于是在去学习。
0: 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手枪射击科目不仅考验选手的行进速度，更考验射击的精准度。选手需在快速穿越障碍后对多个目标靶进行射击，需要在短时间内命中全部目标以取得理想成绩。
2: 你射击是要你屏息凝神，特别专注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跑过来肯定是气喘吁吁的。
6: 对，
2: 你怎么来去进行调整呢？
6: 深呼吸，提前深呼吸，因为心率加快，它会影响到你这个枪的这个稳定性，耗时间更多，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些节奏。
0: 经过一年严格的训练，张生红的水平快速提升，平常训练时成绩都在50秒以内，如果发挥正常，有望在2025年的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手枪射击科目中冲击前3名。可是那一次比赛技术过硬的张生红却在射击第一个目标靶的时候就失误了。
6: 到赛场上之后，然后一看，哇，四处都是摄像头对着你，那我知道对着我肯定是把我这个情况投屏在这个大屏幕上，当然的话我就会想我打好了怎么样，打不好又会怎么样，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心态是抱着去冲的，然后就打崩了，相当于是。
0: 再一次失利让张生红对心态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6: 射击千万不能急，一急就要跑靶，就要乱节奏。
0: 2026年，张生红第三次参赛，也很可能是他作为选手的最后一战。37岁的他已经接到新的使命，比赛之后转型教练，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传给年轻的一代。
7: 有可能今年就是他最后一届参加比赛了。去年就是因为心理压力大了，没打好，所以说今年我们就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创造奇迹。
6: 我今年开始搞集训的时候，我跟我媳妇说我还想再参加一年的时候，她说你想好了吗？她说你前两年已经打了2年了，你今年37了，你还要打吗？我说我想再试一年。她说行嘛，她说既然你选择了，那我就支持你，那家里你就不用管，不用担心。
0: 时间来到比赛前2天，抽签结果揭晓，张生红第一组出场，这让他又不免开始紧张。
6: 不是办法呀，我说这个，然后就自己要想办法要去调整，要去调整，然后就是反复的过流程，反复的去想这些动作，就只能靠这个来，就是排除心里面的那些紧张的那些因素。
8: 好的，比赛已经开始。
0: 7月20号比赛日开赛前5分钟，站在起点的张生红众人瞩目，但在他的心里抛除了一切杂念，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技术动作。
8: 如果射击特别顺利的话，那么到最后一发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更换弹夹。我们看一下选手的比赛进度，我们看到张生红的节奏非常的快，已经完成了所有靶标的射击，返回终点。
9: 我们看到张生红刚刚是挥出了一拳啊，说明他对自己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
0: 最终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获得了男子手枪射击项目的第一名。3年参赛，这名特警老将用自己的坚持与蜕变证明，神枪手的诞生不仅在于技术的千锤百炼，更在于心态的破茧成蝶。
1: 来看法治现场。前不久，张女士和她的爱人来到北京西站派出所报警，她的老父亲没和任何人打招呼，独自坐火车来了北京，现在联系不上了。
10: 这个老父亲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患有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再加上有癫痫的病史，行动也不太方便。这个老人属于一个在老家留守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们在老家是有这个家庭的监控录像，发现老人一个人这个穿好衣服收拾好东西就从家走了，他们就联系的地方的这个铁路，然后说老人可能是购买了一张来北京西的这个火车票。
11: 据铁路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 张女士的父亲是在前一天晚上7点多上车，按行程第二天早上9点多就该抵达北京了。直到中午，张女士发现父亲竟然独自出行，

0: 于是赶紧来到派出所报警。当时距离老人到站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他究竟去了哪里呢？民警通过查询发现并没有老人的出站信息。
1: 他如果没有出站信息的话，按理说他应该是坐车直达北京，但老人有很多种可能，他可能中途就下车了，患有这个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他可能分不清楚自己是否到站，也有可能呢下了车之后一直在站内就没有出来，可能老人是走的人工通道。如果老人使用的是这个走的人工通道，他确实就是没有出站记录。
0: 由于没有老人的任何线索，寻找的工作如同大海捞针，民警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调取公共场所视频，一点点进行排查，同时在站内外实地搜寻。
1: 了解了一下老人离家的时候的大致的体貌特征和穿着的衣服，是一件灰绿色的夹克，底下是一个黑色的西裤，然后是一个就是把裤腿卷起来的，然后脚上呢是一双这个人字拖。
0: 经过几个小时的查找，民警终于从大量视频中寻找到了老人的身影。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他从人工通道出了站，在站外来回徘徊了好久，随后往下沉广场的方向移动。
1: 我们在确定这个轨迹之后，在他这个消失在这个画面的最后的一个地方，然后开展了扇形的辐射型的这种搜索。最后也是这个沿路逐人问吧，一点点问，最后找到是在北京西站北下沉广场一个立柱边上。
2: 能起来吗，大爷？你女儿来找你了。你闺女来找你了，
3: 那个
2: 在我们这儿呢，在警务室呢。你穿上鞋跟我们去警务室好不好？你女儿和女婿都在找你呢。
4: 你叫什么呀？
3: 蒋邦凡，
2: 没错，就是他。来，穿上鞋走吧。啊，来来来，搀着一把，搀着一把。脚肿了。小龙，你在这儿盯着我，去推他。
1: 我们当时找到老人的时候，老人就是有点这个轻微的脱水这个症状。再加上这个老人这个从这个老家一路这个一个人来北京，这个双脚已经严重的水肿了，脚踝这个位置严重水肿。我们当时一边确认这个老人的这个身份信息，一边呢就联系了一架这个轮椅。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耶，下雪场了。
4: 你怎么不跟你闺女说一声啊？
0: 民警把老人送回女儿女婿身边，女儿看到安然无恙的父亲，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暑运期间，随着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北京西站的日均客流量增长到50至60万人次，走失等警情也显著增多。
5: 暑运客流比平时应该是大概多了应该30%左右，人多车多，天气炎热，然后结合人又多，突发疾病情况比较多，类似于这种低血糖呀、脱水呀、中暑啊，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人员走失和这个遗失物品的比较多。如果出行期间遇有困难，及时拨打110，向这个民警求助，我们也会守护您的平安出行。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已达91%，基础设施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通过推进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至95%。
1: 15-5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

0: 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1: 徐春光表示，接下来的建设将重点围绕四类通道展开。首先是沿海沿边沿江通道，建成沿海高速铁路，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加快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全面建成高标准沿江高速铁路，实施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
0: 出江入藏通道，着眼边疆稳定和复边兴民，着力解决通道韧性不强、保通保畅能力不足的短板，高标准推进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建设，建设新藏铁路东西段工程，加快构建一轴两翼多连的江门外运通道。
1: 徐春光说，第三类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围绕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贯通主通道，增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等枢纽功能，推动平陆运河在今年九月份正式通航试运行。最后是跨江跨海跨湾通道，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项目，强化跨长江、跨珠江以及跨杭州湾等通道联系，支撑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2: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十五期间将全力推进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109项重大工程之一，明确提出加快打通城际未贯通路段和瓶颈路段。今年，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目标是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0: 推动通勤廊道快速化，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完善多中心多廊道网络化布局。我们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的富裕能力，开通城际列车，鼓励小编组公交化开行市域交列车，推进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路段的出入口。
1: 交通运输部还将加快推进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匝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推动客运枢纽一体化换乘，鼓励有条件的铁路站、机场合理布设轨道交通。货运上主要是优化都市圈货运枢纽的布局。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南方早稻收获进度近70%，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记者21号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2025年全国获得中国计量认证，也就是 CMA 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超5.4万家，年营收超5000亿元。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 CMA 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实验室总面积1.25亿平方米。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实现营收5303.08亿元。2025年，检验检测行业创新优势增长显著，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机构6321家，占比为全国各行业平均占比的14倍；获专精特新认定的机构1791家。占比为全国各行业平均占比的11倍。
3: 但是我们也同时要看到，这个行业的发展也面临了一些挑战，比如说行业的总体上看啊，专业化水平还不够高，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

0: 还不充分。我们也看到在市场上一些虚假检测、不实检测的违法违规行为也时有发生，侵蚀了行业的公信力。
1: 21号，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

0: 用来轰击原子核，一边探索原子核内部的运行规律，尝试合成全新超重元素，解开铀等重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谜题。另一方面，它还能模拟太空辐射、极端聚变环境，研发治疗肿瘤的重离子医疗设备、特种新材料、先进核能相关技术，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关键实验平台。
1: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据了解，强硫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售。其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均实现国产化自主可控。这座大科学装置还是世界上第一台由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而成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超导直线加速器的高连续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优势。
2: 强硫重离子加速器一共组成了9次的这种现场测试，针对不同种类离子的束流的流强能量，目前有6个实验终端都要进行现场测试。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面完成了工艺的验收工作，建好之后它就是提供一个大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平台，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4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21号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时间约为5小时。美军在此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21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基地内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直升机停机坪等。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核设施。
4: 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4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目前大火已被扑灭。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努力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并对受损设置开展修复工作。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开展处置工作，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消息称，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对于近期战事升级，美伊双方有哪些表态？一起来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

0: 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但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并未停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在连续十天的打击之后，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一起来听专家分析。
2: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从具体的战术层面来看呢，美国的应对方式大概率还是会通过加大空袭力度来予以兑现，而不会是贸然的派遣地面部队来加入到当前的这样一个战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通过一部分空中军事力量来加大对伊朗的防空承压，那么迫使伊方暴露其防空阵地，再以隐身战机收尾来打击伊朗境内的高价值目标。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制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那包括地区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还有这些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都可能会成为精确打击的对象。
1: 另一方面，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也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

0: 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2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处发言人萨明·希坦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至20号的袭击就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希坦表示，袭击造成平民丧生，引发了人们对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犯下战争罪以及可能发生其他暴行罪行的担忧。希坦警告称，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仍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据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核实，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中旬，共有685名巴勒斯坦人遇害，包括283名妇女和儿童，他们大多死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
3: 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在其他主要职位上，谢巴纳·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伊维特·库珀为卫生大臣，乔纳森·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伯纳姆稍早时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表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地方。20号早些时候，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
1: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伯纳姆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提振社会信心。此外，伯纳姆还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英国首相府21号早些时候表示，自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后的首相重大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英国首相府表示，政府还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3: 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葡萄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 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

0: 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加拿大应该对这些美方加征关税的最新措施予以报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如果这些关税继续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对等予以反击。安大略省是加拿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也是对美出口额最大的省。
1: 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 4.2 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也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当信号灯允许通行，但实际路况却是前方车辆拥堵不前时，不少驾驶员为了少等红灯，选择驶出停车线滞留路口，造成脱尾现象，也就是俗称的闯绿灯。那近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就公布了这样一起案例：由于车辆脱尾造成鬼探头情形，最终一死一伤。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故的经过。
3: 2022年9月9号早上8:45，在上海常德路澳门路路口，吴先生驾驶的小型轿车绿灯正常通行，与左转弯通过路口的两辆并排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电动自行车的两名伤者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因伤势过重死亡。吴先生表示，当时路口交通拥堵，多辆车辆滞留路口阻挡了他的视线，自己当时并未看到从滞留路口的车流中突然窜出的电动自行车。警方查看了事故现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事发时该路口确有许多滞留车辆。
4: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出，因为这个早高峰车流量大，事故路口上游路段呢已经堵塞了，然后下游路段多个车辆在路口信号灯绿灯亮起后进入路口，停在这个拥堵车辆的后方，导致这个滞留路口形成了一个脱尾。
1: 那是否如吴先生所言，是这些脱尾车辆遮挡了他的视线，造成了这起惨剧？交警部门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该案进行了司法鉴定。
3: 鉴定人逐帧分析监控画面中滞留路口的车辆情况，并将无人机航拍与融合配准技术相结合，实景重构了事故路口的三维数字化场景。在融合在线的场景中，吴先生驾车驶入路口时，受脱尾滞留路口的两辆小型客车影响，不能观察到涉案电动自行车。
4: 以这个驾驶员的所处位置出发，在这个滞留车辆的尾部做一条这个射线，相当于模拟人眼的一个观察。我们用红色线来表示，红线以上就是它的可以看到的一个区域，红线以下是看不到的区域。事发时，这个电动自行车处于这个轿车驾驶员的看不到的区域。
3: 而这两辆小型客车也同样影响了涉案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致其无法及时观察到吴先生驾驶的小型轿车通过路口。
4: 从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出发，经过这个滞留车辆的尾部，做一条黄色射线，来模拟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的一个视线。黄线左上方都是他看得到的区域，右下方是看不到的区域，这个轿车明显在他的看不见的区域，所以这个轿车进入路口时，这个电动自行车和轿车驾驶员都是相互观察不到对方的。
5: 那如果没有这两辆车的话，他们俩的视线应该是？
4: 对，如果没有这两辆车的话，他们俩明显能看得到的，不受阻挡的。
3: 鉴定人通过前沿技术手段分析判断出涉案车辆在事故过程中的位置状态，帮助交警部门认定滞留路口的两辆小型客车是吴先生与涉案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对路口状况的观察受到限制，因此

0: 事发时路口拖尾滞留的两辆小型客车的驾驶人承担该起案件的次要责任。
1: 这起案件中，闯绿灯拖尾滞留路口的车辆虽然没有直接造成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伤亡，但他们的拖尾行为事实上是造成悲剧发生不可忽略的原因，因此也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我国法律对这种驾驶车辆拖尾滞留路口的行为有什么具体规定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3条规定，机动车遇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违反这一规定，可能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并记2分的处罚。专家表示，闯绿灯行为会打乱原有的信号灯控制计划，导致信号灯周期内无法有效清空交叉口内的车辆，这样其他方向的车辆就无法正常进入交叉口，从而降低了整个交叉口的通行效率。尤其是在交通拥堵时，路口内滞留的车辆会使其他交通参与方对路口状况的观察受到限制，车辆为了赶在红灯前通过交叉口，可能会加速，增加了与行人、自行车的碰撞风险。与此同时，车辆滞留路口拖尾，不但不能减少自己等候的时间，还给自己相对的横向交通带来不必要的严重影响，致使各方车辆都困在路口，凝滞成交通的死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进入暑期，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纷纷端出了夏日限定文旅大餐，在河北承德，丰宁坝上草原成为了消暑旅游的热门去处。在这里，游客白天畅享草原策马的奔放豪情，到了晚上还能体验浪漫的篝火之夜。
3: 丰宁坝上草原平均海拔1200至1400米，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美，自古就是养马之地。如今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及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以马为特色的文旅产业，很多游客慕名而来避暑度假，赏景骑马。
4: 骑马有热闹啊，都一起玩耍嘛。
5: 到这的感受都是蓝天白云，心情好，一眼望去大草原，心情更好，然后气候也特别凉爽。
3: 到了夜晚，草原篝火晚会向游客展示出有别于白天的另一番魅力，大家拉起手来围着篝火起舞，在凉爽的夜风中感受草原之夜的火热与浪漫。
1: 在山东莒县，有农历六月初六前后吃伏羊的习俗，一碗香醇的伏羊汤既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本土民俗，也为当地夏日文旅注入活力。
3: 在山东莒县的莒国古城，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品尝伏羊汤。一碗伏羊汤体现着人们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羊肉开锅后，十人围坐一桌，共品全羊宴，感受浓郁淳朴的乡土民俗风情。
6: 我是青岛的，今天专门来这边旅游，正好碰上咱们这个莒县的伏羊节，我觉得这个汤非常鲜，非常美味。
3: 除了品味羊肉美食，大家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戏曲杂技、趣味答题等精彩节目，既饱口福又饱眼福。
1: 在山西太原，各大文博场馆暑期人气火热，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参观研学，感受文化魅力。
3: 位于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梦山，以古柏、清泉、古殿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近日，这里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
7: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
3: 在晋祠博物馆内，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感受古建文化底蕴。
8: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晋祠迎来了明显的客流高峰。在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3: 不仅如此，山西自然博物馆也迎来青少年参观热。 馆内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深受大家欢迎。青少年们穿梭在各展馆内，参观非洲草原、极地冰川动物标本以及远古恐龙化石骨架，感受大自然

0: 奥秘。馆内还推出暑期小小地学家、自然小精灵等研学活动，以及手工体验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探索自然。
1: 近日，贵州威宁草海清晨出现平流雾景观，湖畔林木错落有致，在雾中若隐若现，树影轮廓清晰，宛如水墨画卷徐徐铺展。太阳升起后，阳光穿透雾层，形成数道金色光束洒向山水之间。远处的连绵群山与城市高楼在雾气中与湿地湖水交相辉映，呈现半城山水半城雾的视觉效果。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70条算力大通道建成，枢纽间网络性能同步提升10%，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
1: 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
0: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人工智能催生一人公司快速增长，全国多地设立一人公司专属创业社区。
2: 近期我们印发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为 OPC 企业也准备了这个开创的大礼包啊，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一些数据token 使用。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智能算力如何赋能中小企业。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随着上海的世界智能大会的召开，像大模型啊、大数据啊、算力啊、人工智能这些词就成为了高频词。那么昨天这个会议结束了，也就是在同一天，工信部召开了一个发布会，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产业的成绩单。在这场发布会里面，算力成为舆论聚焦的核心关键词。那么我们从这个几个标题里面就可以看到，比如说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这样的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是算力的产业是迎来了高速扩容和迭代升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来关注算力，智能算力将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将给我们的一切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我们先从昨天的发布会开始说起。
0: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昨天上午，三位工信部的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有效发挥出宏观经济的压舱石作用。今年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自主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4: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算力一词成为贯穿全程的高频词，被提及次数多达42次。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基础资源，算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IPLOPS，即每秒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
1: 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

0: 顺利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顺利大通道，相关顺利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1: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智能算力的需求不断提升。下一步，工信部将按照点上发力、链上创新、网上升级、全面赋能的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
0: 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组织算力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国际合作。
1: 除了算力网的建设，作为国家六张网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一代通信网同样是科技强国战略的基础硬件支撑。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说，新一代通信网的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四是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0: 第一，抓好网络建设部署，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和融合网络建设。第二，抓好产业支撑赋能，加强 6G 移动通讯、超高速光通讯、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核心技术创新和攻关，加速推动相关产品研制，支撑新一代通信网高质量建设部署。第三，抓好应用创新推广，深化 5G 千兆光网在重点行业的应用，创新新型应用场景和应用模式。
2: 关于工信部智能，关于工信部这个记者会上发布的一系列关于智算的数据，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刘先生，刚才说到了他们发布了一系列的有关算力的信息，您最关注的是哪些？您怎么看这个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张路线图？
3: 对，我也是正好昨天呢从上海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回来，关注了我们这个发布会。我觉得这次发布会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是我们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正在进入 AI 时代。过去呢我们在借的网络，借的是数据中心，现在呢我们重点呢在借这种智能的算力，我们在借下一代通信网，我们呢重点在推动 AI 的应用落地。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建设的重点呢正在从这个正在从能不能用啊，现在发展到了好不好，甚至到了能不能支撑 AI。这说明呢我们国家呢正在进行一个 AI 时代基础建设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而且我们的建设呢正在依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图正在徐徐展开。所以说呢通过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呢，我觉得传递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2: 刘先生，你觉得根据你的研究，就是我们国家智能算力的规模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在拉动着它在往前走？
3: 对，我觉得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规模呢，我觉得已经到了比较强大的这样的地步。那到底是什么在拉动它走呢？这个答案一定是 AI。 首先呢我们这种大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呢，我们需要大量的算力。其次呢，我们现在有了各行各业的企业也正在和 AI 在结合，他们呢也需要做这种推理的时候也需要用大量的算力。这也是我们从去年开始部署这个人工智能加取得了一个良好的效果。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智能制造、我们的各行各业呢，现在都在和 AI结合的这种遍地开花。这些方面呢我们都需要庞大的算力，这一方面从而推动着我们现在国家的这样一种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2: 昨天的发布会上有这么一个数据，叫做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

0: 是两个概念。第一，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上架率。
1: 上架率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比喻成一个一个小区或者一个住房的话，就是它的入住率，或者说比喻成一个写字中心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出租率啊。所以说我
0: 们既然是我们对于算力的需求这么的迫切，那为什么入住率不满呢？如果您按照您的这个打比方的话，为什么入住率只有71.4%呢？
1: 如果说我们国家呢现在已经进入人工智能的成熟期，那这样的一个入住率呢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现在呢还在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也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早期，所以说这个入住率呢看上去不太高，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及格的。首先呢，因为我们的这些数据中心呢，它也不可能100%的超满的超负荷的运营。其次呢，我觉得我们目前与其说更加关注这样的一个上架率啊，也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个入住率，我觉得还不如去关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是不是能够得到快速的增长。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两年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些 AI 应用呢正在得到了一个飞速的发展，随着这些应用的进一步的快速的发展，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入住率，这样的一个上架率还会越来越高，也可以从我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率变得越来像良好去优秀去迈进。
0: 刘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数据。昨天发布会提到，我们已经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网络性能提升10%，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这意味着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算力的规模越来越大啊。我们刚才这一次这个发布会也反复提到，我们现在国家这种算力建设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如火如荼这样的一个地步。第二呢，我觉得是我们的算力传输的效率正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为过去呢，随着我们通信设施的这样的就制约，我们看上去我们的这种数据很大，但是数据之间的传输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现在这个问题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数据资源的调度啊，这样正在增强。随着我们的东数西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随着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算力的统筹安排，我们的数据资源的调度呢越来越良性，这三个方面呢整合在一块使得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些算力建设呢现在呢正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0: 刘先生，在这个世界智能大会上，我也看到这个华为的这个超节点的那个大型的那种计算能力了，包括曙光，就是这种集团作战产生的算力，那么会让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超节点啊。超节点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把很多机器去拧成一股绳啊。我们现在也刚刚结束了这个世界杯啊，你比喻成一个足球队的话，也不是说你这个队员的人数又越多越好，或者个体越强大越好，其实和这个主教练呢也非常的关键，他能不能够把这么多好的球员能够整合到一块。我们的超节点，我们的十万卡，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群，它也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吧。所以说呢，从这些地方呢表明了，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种超大规模的集群能力。过去呢，我们可能是一张卡、几张卡、几十张卡、几千卡，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万卡、十万卡，而且我们去要求这么多卡不是简单的堆在一起，我们要求他们之间像一个球队一样互相良好的配合，能够踢出更好的成绩。所以说我们这样一种超大规模的这样一种集群，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发布会上说，中信部正在就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开展研究。新一代通信网，刚才 PPT 已经解释了四个方面的新，那么这种新将给我们未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呢？
1: 对，我觉得这个新呢，我觉得首先我更想强调的是，你像过去的我们的通讯网络我们主要是连接的是人，但现在呢已经不仅仅是人，我们还有更多的机器，我们有机器人，我们还有智能制造的这么多的设备，

0: 啊，我们未来呢，更多的还有这种更多的具身智能的产品。过去呢，我们可能传输的更多的是数据，但现在呢，我们除了这种数据以外呢，我们可能还有我们的通信、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智能、我们的计算啊，所以说我们连接的对象越来越复杂，我们传输的这样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哎，我们国家的这种正在从这种数字这种基础设施正在向 AI 时代去迈进，它会变得更加的复杂，而且呢，我们的场景呢也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可以遍布到我们的各行各业啊，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空天一体，我们的低空经济，我们的深海啊，所以说让我们的这种多样化啊越来越丰富，我们的进一步的这样的发展呢也越来越快。
1: 好，谢谢刘先生。科技的发展呢，最终是要让每一个人受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关注智能算力的快速发展，又应当如何去赋能中小企业，助力他们的发展。
2: 为了提升算力普惠易用水平，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今年四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3: 专项行动提出，到2028年底，基本建成覆盖广、成本低、服务优的普惠算力服务体系。在中小企业划分标准适用的15类行业中，覆盖门类不少于10类，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算力应用的公共服务力度，显著降低中小企业获取使用算力门槛。
2: 为创新算力服务普惠模式，专项行动鼓励探索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鼓励地方有关部门通过中小企业平台专区，向符合产业导向的中小企业补贴算力券、存力券、运力券。
4: 这种创新呢，其实改变了像传统的固定周期计费的方式，让中小企业可以根据它实际的使用量灵活的这种付费，也降低了前期的资金的压力。
2: 在浙江杭州，就有这样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企业能够根据实际需要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5: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2: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又催生出一人公司，也就是 OPC 创业模式迎来爆发式增长。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就首次设立了 OPC 专属展示区。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相继发布支持 OPC 创业生态举措，北京、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纷纷成立 OPC 社区。位于上海徐汇的魔速空间就有数十家 OPC 艺人公司，这里优惠的创业条件和丰富的资源链接是吸引他们入驻的主要因素。
6: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到一些商业化的订单，我们这边还有投资的基金啊，大家一起能够相互赋能。
2: 在北京、经开区、海淀区、朝阳区等多地密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落地多个 OPC 专属创业社区，从算力、空间、资金、场景、人才等多个维度为单人 AI 创业者提供便利。
7: 近期我们印发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加快地建设一批优质的 OPC 成长社区，上线了我们的 OPC 的金融服务专区，那么提供咱们的一些融资增信的一些服务，为 OPC 企业也准备了这个开创的大礼包啊，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一些数据token 使用全站服务包，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呢，能够帮助我们的 OPC 企业能够快速地落地。
1: 工信部发布的这些静态的数据，它描绘的是一个动态的现实，那就是算力支撑的人工智能正在全面赋能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连线刘先生来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刘先生，你看这个大数据呢，它是来自于现实生产生活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全的国家，制造业是非常的饱满和丰富的，那么我们得到的数据就多，数据多，大模型可能运转起来，它这个包括应用。

0: 用的场景也就更丰富，这样一来一往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深刻的改变？
1: 对我们国家发展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门类全，我们的应用场景丰富，还有我们的工业数据足够大啊。过去呢这些数据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死的，它就躺在我们的设备和我们的生产线上。现在呢，到了 AI 时代以后，这些数据呢它就活起来了，这些数据呢可以进一步的反馈到我们的生产环节，所以说这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啊。我们的生产会生产数据，数据呢会这个反馈到这个用来训练模型，模型呢又会进一步的反哺到我们的生产环节，它会生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而且这个正向的循环，它不光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产力，还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关系。比方说过去我们的很多生产我们是靠经验来决策，未来呢，包括现在以及未来，我们更多的是靠这个数据去决策。
0: 过去呢
1: 我们更多的是我们有这种大规模生产，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的数据，我们可以就进行这些更多的柔性生产、个性化生产。
0: 刘先生在昨天这个发布会上还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行动。为什么赋能中小企业的时候要用普惠算力？它能怎么样帮上众多的中小企业？
1: 对，包括我们这一次这个发布会，包括刚刚上海结束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实都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我们的 AI 普惠。 AI 普惠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啊，它既是降低了这个成本，又降低了这个门槛。过去呢，我们的中小企业我们要用上算力，我们要用上智能啊，可能我得去采购设备，我还得选择好的供应商，我还得招更好的技术团队，或者说第三方的外包团队等等的啊，我可能是一头乱麻啊，但或者说这个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啊。现在呢，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可以理解为一种整合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商以后呢，我们就跟我们用水用电一样，我们可以去用这个算力啊，用电是一度一度多少，我们现在有了 token 这样的一些单位，我们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啊。其次呢，就是它会门槛变得更低。过去呢，我们中小企业不是说不想上算力，不想用智能，而他不知道是怎么上怎么样去用。现在呢，我们可以有了更方便这样的一种更低门槛的这样可以接入，你可以理解为就跟我们过去选择这样的一些模块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即插即用。所以说我们的 AI 普惠对我们中小企业来说真的是既降低了成本又降低了门槛。
0: 您怎么看随着智能体的这种越来越多的应用，一人公司这种生态未来您怎么看？
1: 一人公司呢，我是非常看好的其实一人公司呢，它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就在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一人公司的概念。那个时候的一人公司呢，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做皮包公司我们今天的 OPC 其实跟当年的这个皮包公司相比呢，皮包公司真的是只有一个人。我们今天讲这个 OPC 一人公司，它是一个人加上一堆的 AI， 它可以实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过去这些小公司可以干的事，现在呢一个人就可以干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一人公司 OPC 这样能够火了呢？我觉得是我们的 AI 的角色在发生转变。昨天呢 AI 呢只是一个辅助角色，今天呢 AI 呢已经成为数字员工，明天呢我们的 AI 呢会变成你的合伙人甚至联合创始人。随着 AI 角色的越来越强大，我们的一人公司现在开始遍地开花。
0: 刘先生再解释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术语，叫做程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什么叫毫秒运算？
1: 毫秒运算呢，你简单的理解为就是我们这个时延会变得越来越低或者说我们换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就是你的这个算力虽然可能远在天边比方说在云端云计算，但是我们的感受它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会就是我们这种时延已经降到了这样一种毫秒级。当我们这种时延降到毫秒级以后呢，不管是对我们的企业，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0: 生活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比方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比方说我们的车床这个刀啊，你可能要切一个零部件，如果说它有失业的话啊，你可能这个零件从流水线上过去了，它可能还没切到，或者切得慢了啊，它可能反应不过来。再比方说我们的，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比方我们的现在有了远程医疗啊，越来越多啊，我们的这种机器人做手术，如果说它失业有问题的话，可能也会出现大的麻烦。所以说我们这种啊失业越来越低，降到毫秒级的时候，不管是对我们的工业，对我们的企业，还是对我们的个人，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未来的生活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最后咱们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就是算力一张网将对更多的人，甚至每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对，算力一张网啊，让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些反馈。比方说我们去看病，过去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挂哪个号，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一种机器人 AI 给你分诊啊，类似于这样的。包括我们去政务，我们去审核一个材料啊，包括我们上传一个东西啊，审核机制都会变得越来越快。所以说我们的算力一张网，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未来它不再是一个高端的事情，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未来的它会像我们的水电气一样来到我们普通的身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更多的便捷，更多的智能，更多的精彩和丰富。
1: 谢谢刘先生。算力不仅是底座，是基础设施，同时也可以把算力理解成为翅膀，它可以赋能各行各业，推动我们的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更快地向前发展，让他们乘风而上，加速前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我想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对。

0: 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二十号，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视频。
2: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一切承担。
3: 等等，
2: 厉害厉害，等我走。菲律宾小艇，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承担。菲律宾小艇，这是中国海警，
1: 有关现场的情况，中国海警局表示，二十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国海警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之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4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21号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时间约为5小时。美军在此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21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基地内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直升机停机坪等。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核设施。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高山是一座经过加固的地下设施，伊朗2020年曾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该地点未来将用于组装生产核燃料所需的离心机。以色列方面认为，在去年6月持续12天的以伊冲突结束后，伊朗已将先进离心机及部分高浓缩油

0: 油库存转移至高山地下设施。对于近期战事升级，美伊双方有哪些表态？一起来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

0: 凯恩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但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并未停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2: 一边美伊冲突还在持续，甚至有扩大的风险，另一边在中东地区，也门和沙特的矛盾也在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时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
3: 声明称，沙特近12年来持续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近期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封锁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萨那国际机场遭到沙特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伯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胡塞武装16号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2: 当地时间20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声明否认了胡塞武装关于也门港口和机场遭到封锁的指控。沙特外交部称，2026年上半年已有300多艘商船进入也门荷台达等多个港口。胡塞武装应对也门民航基础设施受损、国际机场关闭以及航班中断负责。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4: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
2: 20号，也门胡塞武装的声明虽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不过国际舆论担忧沙特与胡塞武装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曼德海峡航运受阻，进一步冲击国际能源市场。
4: 曼德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范围内，此前胡塞武装已多次警告称，地区局势升级可能导致曼德海峡被关闭。分析人士表示，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就曾在红海及亚丁湾等水域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迫使大量船只绕行非洲好望角。
5: The Houthis do not need to sink every vessel or maintain a naval blockade, which is impossible. Yet, a limited number of successful attacks or even credible threats can cause insurers to withdraw coverage, raise war risk premiums, and persuade ship owners to

0: sail a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which we saw happened.
1: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如今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为中东地区石油及能源产品出口的核心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经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量达到每天740万桶，而去年同期的数据则是每天420万桶。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0: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simply a normal Europe-Asia transit corridor, which used to be for a long time. It's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s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1: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国家就是沙特。伊朗冲突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据科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近几个月来，沙特每天通过曼德海峡出口超过360万桶石油及相关燃料。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董事长亚希尔·鲁迈言近日曾表示，能够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红海航道出口，已经成为沙特经济的生命线。
2: This is for the Saudis. They have to a certain point been able to survive the Hormuz crisis because they found alternative routes, specifically via the Red Sea, whether for shipments and goods or also for oil specifically.Now this is going to create more pressure. This will also hurt the Saudi already decreasing financial revenues, but will actually impact its own domestic goals of having to achieve 2030 of mega projects, but also in its attempt to host the global events such as the World Cup in 2034.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1: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4: 记者从21号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此外，还将进一步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
5: 19项政策措施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

0: 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21号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3: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4: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3: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1: 这款全球研发、中国首发的创新药可以治疗发作性睡病，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再来了解。
5: 发作性睡病，它是一种以白天犯困为主特点的一个疾病，因为它这种犯困不可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遇到高兴的事儿，比如说心情一激动就触倒，还有比如说我们夜里边发生这个睡瘫啊，还有幻觉，使得夜里边睡眠不好。
6: 发作性睡病啊，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主要呢原因是由于下丘脑分泌食欲素的神经元的大量丢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神经功能障碍。所以呢，发作性睡病它不是单纯的爱睡觉，它是一种全面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
4: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据了解，发作性睡病已被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该疾病的患病率约4%左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8: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近日，因更换国防部长一事，乌克兰国内发生抗议。20号，抗议活动进入第5天。 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司令萨尔斯基发文否认与前国防

0: 部长费奥多罗夫存在对立冲突。
1: 当地时间20号，部分乌克兰民众在首都基辅聚集，连续第5天抗议费奥多罗夫离职，要求总统泽连斯基恢复其职务，并全面改组军事领导层。此次抗议源于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5号宣布辞去职务，随后他发文批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泽连斯基16号也承认费奥多罗夫与乌军领导层有关人员之间不和。2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发表文章，否认外界关于其与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存在对立冲突的传闻。他解释称，其与费奥多罗夫之间仅为战时两大机构的正常工作分歧，并不存在实质性对立矛盾。此外，还有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被解职。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这一说法不属实，瑟尔斯基仍在继续履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
0: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破产2周以来，造成的影响仍在扩大。
1: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全东信公司的破产，很多商户无法使用 POS 机来完成顾客刷信用卡付款，即便加急切换至其他支付服务商，也需要数天乃至数周的时间，这给商户的经营带来很大的不便。很多商户门口都打出了只能收现金的告示。
2: 1万330円
3: で現金今日持ってきてなくて、なんでちょっと困っちゃいましたね。
4: 急にクレジット使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て、最近クレジットが多いんで、8割がカード、2割が現金みたいな。
1: 全东信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大阪市，主要面向餐饮、零售等中小商户提供信用卡相关服务，从中收取费用。在日本，长期以来，信用卡消费的货款最长要等1个月后才能到账。而全东信通过垫付的方式可以将收款周期压缩到5天左右，因此对于资金周转紧张的小微企业具有极大吸引力。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早在2017年，其加盟商户已超过20万家。不过全东信的资金周转依赖银行融资，某种意义上全东信以自身信用为商户进行担保。2024年，全东信被曝为扩大商户规模，为一些资质极差、无法进入金融系统的企业造假，而一旦这类商户出现坏账，损失将由全东信承担。随后，该公司涉事人员被逮捕，银行开始陆续停止为其放贷，导致全东信资金链断裂。今年7月6号，全东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并于当天被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启动破产程序，其负债高达1151亿日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是2026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全东信为掩盖经营业绩恶化，长期通过虚增巨额银行存款等手段粉饰财务报表，此类财务造假可能已持续20年。据读卖新闻报道，同全东信在2026年上半年有账款往来记录的商户达3.2万家，在启动破产程序前的7月1号至5号，至少20000家商户未收到销售款，涉及金额达53亿日元。由于这些款项被作为全东信的破产债权处理，目前尚无支付时间表。有税务从业者认为，全东信资不抵债金额超600亿日元，加之税款等清偿顺序高于普通债权，商户收回周转款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日媒报道，有的商户已有超过上百万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到账，目前面临无钱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困境。考虑到不少个体餐饮店高度依赖周转资金流维系运营，未来2个月倒闭的店铺可能进一步增加。
5: 弊社ですと7月1日から7月5日までの合計5日間分、まあ本当にちょっと数百万の額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私のこう飲食ずっとやってますけど、初めてのことなので。
0: 更多国际新闻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6: 美国媒体《政治报》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

0: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正计划于今年秋季访问俄罗斯。报道认为，此次行程不同寻常且敏感。报道称，据一名熟悉此次行程安排的美国官员透露，帕特尔计划于10月14号至15号访问俄罗斯，首站是莫斯科，随后前往圣彼得堡。捷克政府20号通报称，当天已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捷克幼儿园、小学以及部分中学低年级范围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捷克媒体报道称，这份草案获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内阁批准，若能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于2027年9月1号生效。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时，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安大略省是加拿大在燃山火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共有190起在燃山火。该省西北部人口稀少地区约1800名居民已被疏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四川绵阳市公安局联合教育、网信等多部门查处一起利用 AI 编造高考考生答卷被调包的网络谣言案件。造谣者周某为博取流量牟利，编造不实网文，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3: 近期，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络文章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转发和热议。该文章细节逼真，情节猎奇，刻意虚构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的各科高考成绩，凭空杜撰考生查分前后分数悬殊，申请调阅电子答卷、核对笔记发现自己不符等虚假情节。该谣言不仅误导了广大网民，还恶意抹黑国家教育招生考试的公信力，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4: 接到相关的线索和群众举报后，我们迅速联合市委网信办、市教体局、省教育考试院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在经过对本地考生的数据库和成绩符合流程进行了逐一比对，我们很快就确认了，我们绵阳根本不存在周某和这名考生。网传的极端分数差和笔记不符的情节，全部与官方高考管理制度严重不符，这篇帖文纯属人为编造的谣言。
3: 为彻底查清谣言来源，斩断造谣传播链条，办案民警根据发帖账号和发布轨迹层层溯源，最终锁定在外省的造谣者周某。经查，周某并非四川绵阳本地人，他瞄准高考热点流量，为赚取平台稿费博取流量收益，动起了歪心思。
5: 这个账号的目的是什么？
6: 发文章。发
5: 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6: 赚稿费，有稿费的。
7: 就是一个文章素材库，全自动，它是全自动在写这个的。
5: 你需要输入什么关键字吗？
7: 它这边 AI 指令吗？
3: 造谣者周某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
4: 在此，我们也郑重提醒 ，AI 只是创作的工具，绝不能成为违法造谣的挡箭牌。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凡是扰乱公共秩序的，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2: 20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
3: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么，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天8点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京沪高铁、京沪铁路

0: 是我国客运繁忙干线。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那么，旅客该如何使用京沪沿线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这两种预约购票模式呢？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两天、最多三个精确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
1: 那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能否修改车次等问题，铁路部门也做出了解答。
0: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旅客提交预约购票订单后，系统暂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行程有变，可在兑现前取消原订单，并重新提交新订单。旅客又该如何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呢？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持预约车票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如果同一乘车人有多个预约订单，订单信息出现行程冲突时，如何兑现呢？系统会按预约订单提交顺序依次处理。一旦其中一个订单成功兑现，其他存在形成冲突的预约订单将自动转为兑现失败状态。
1: 21号，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当天的比赛科目是实报排报。那在实报排报科目的比赛中，排报队员需穿戴35公斤的排报服，完成攀爬、转移、投放模拟爆炸物等操作。那赛前，记者在比赛场地亲身体验了这套装备。
0: 排爆防护装备分为搜爆服和排爆服，是参赛队员在比赛中乃至实战中都要穿戴的。
2: 这个是搜爆服，那边是排爆服。
3: 哦，他们重量不一样。
2: 他们重量不一样，搜爆服是13公斤，然后排爆服是35公斤。
0: 35公斤穿在身上意味着什么？记者提出想试穿整套排爆服，却被特警队员劝退了。
3: 我可以试一下穿这个重的这个排爆服吗？
2: 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试，因为是排爆服有点重，女孩子我感觉第一次穿哈，肯定走不了路了。我感觉你穿上鞋子呀，然后头盔啥的，简单的试一下就行。
3: 好啊，好啊，那我试一下这个头盔。这头盔有多重啊？哎、
2: 头盔是5公斤。
3: 我觉得我头动不了了。
2: 对，
3: 哪动不了，只能梗着脖子。啊，太难受了。
2: 反正很影响脖子的活动能力。
3: 对，我现在只能这么。
2: 对，只能扶着。
3: 对，扶着。哇、哦，这个鞋也很沉啊！这个鞋有多沉？
2: 这鞋子3公斤。
0: 头盔5公斤，战靴3公斤，仅仅是这两件防护装备，已经让记者的脖子动弹不得，脚步沉重如贯铅。而真正的比赛中，队员们要在穿戴好整套35公斤排爆服的状态下，爬上5级台阶，对设置在台阶周边的模拟伴发火药爆炸装置进行转移处置。为了防止爆炸物上方的撞针。

0: 人被触发，参赛队员不仅要小心剪断绊绳，拾取转移爆炸物的全过程也讲究操作规范。
1: 爆炸类拿的时候从下面拿，
2: 为什么要从下往上呢？
1: 因为是它里面有个天簧，它往下炸，然后就炸了。
0: 拾取到爆炸物后，下一步排爆队员需要将模拟爆炸装置投入防爆围栏，转移过程中既要快，又要保持模拟爆炸装置平稳。
1: 因为是爆炸装置拿了以后，我们必须稳定，手不要晃，送到到位，接触爆炸装置了以后就不能晃。
2: 然后我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1: 对，
2: 这里为什么有一块玻璃？
1: 因为是我们是东西轻拿轻放。爆炸装置必须拿的时候轻拿，然后放的时候也是轻放的。
0: 裁判员告诉记者，为了防止参赛选手投放模拟爆炸物时出现抛掷等不安全操作，比赛当中特意在防爆围栏中间加设了一块5毫米厚度的非防爆玻璃，一旦排爆队员因操作不善造成容器坍塌或玻璃隔板破裂，将加时120秒。
3: 就是在这个防爆围栏上特地放了一个玻璃，一旦我们的这个爆炸物投放的时候不注意，它有可能会把这个玻璃给炸碎。然后考验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排爆手在处置爆炸装置的时候能够轻拿轻放，完全是贴近实战来设计的这个科目。
0: 笨重的装备需要轻巧的处置，对排爆队员的要求可是不低。
2: 我觉得最致命的是这个头盔，
1: 对，
2: 就全程我的脖子就弯不下来，就只能
1: 梗着。主要是它压着颈椎，
2: 对，我就只能梗着，
1: 左右晃很难受的，
2: 左右上下都不行。我要低头看东西的时候也不能看，我只能一直扶在这儿。而且我还没有像你一样，就是整个密闭了，还没有穿那么70斤的防爆服，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4: 在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男子手枪射击科目中，贵州特警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斩获第一。在这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他穿越重重障碍，精准命中了12个目标靶。那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位神枪手是如何练成的。
5: 张生红是来自贵州贵阳的一名特警，日常负责治安巡逻、重大安保、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年已经是他第3次参加全国特警挑战赛了。作为一名老将，张生红深知磨练技术、稳住心态对手枪射击科目的重要性。
6: 第一次是在24年的杭州，就是别人打出来的那种流程和那种打法，我是没有见过的。我相当于是在去学习。
5: 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手枪射击科目不仅考验选手的行进速度，更考验射击的精准度。选手需在快速穿越障碍后对多个目标靶进行射击，需要在短时间内命中全部目标以取得理想成绩。
7: 射击是要你屏息凝神，特别专注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跑过来肯定是气喘吁吁的。
6: 对，
7: 你怎么来去进行调整呢？
6: 深呼吸，提前深呼吸，因为心率加快，它会影响到你这个枪的这个稳定性，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些节奏。
5: 经过1年严格的训练，张生红的水平快速提升，平常训练时成绩都在50秒以内，如果发挥正常，有望在2025年的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手枪射击科目中冲击前3名。可是那一次比赛，技术过硬的张生红却在射击第一个目标靶的时候就失误了。
6: 到赛场上之后，然后一看，哇，四处都是摄像头对着你，那我知道对着我肯定是把我这个情况投屏在这个大屏幕上，这样的话我就会想我打好了怎么样，打不好又会怎么样，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心态是抱着去冲的，然后就打崩了，相当于是。
5: 2026年，张生红第3次参赛，也很可能是他作为选手的最后一战。37岁的他已经接到新的使命，比赛之后转型教练，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传给年轻的一代。时间来到比赛前2天，抽签结果揭晓，张生红第一组出场，这让他又不免开始紧张。
6: 不是办法呀，我说这个。然后就自己要想办法要去调整，然后就是 反复的过滤。

0: 流程，反复的去想这些动作，就只能靠这个来，就是排除心里面的那些紧张的那些因素。
1: 好的，比赛已经开始。
2: 7月20号比赛日开赛前5分钟，站在起点的张生红众人瞩目，但在他的心里抛除了一切杂念，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技术动作。
1: 如果射击特别顺利的话，那么到最后一发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更换弹夹。我们看一下我们选手的比赛进度，我们看到张生红的节奏非常的快，已经完成了所有靶标的射击，返回终点。
3: 我们看到张生红刚刚是挥出了一拳啊，说明他对自己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
2: 最终，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获得了男子手枪射击项目的第一名。3年参赛，这名特警老将用自己的坚持与蜕变证明，神枪手的诞生不仅在于技术的千锤百炼，更在于心态的破茧成蝶。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夏粮丰收，首货3000亿斤。
6: 我们在2月上军旬就开始施肥浇水。
7: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主营了2个新品种，一亩地要高到300斤左右。
5: 一路闯关，拼出好风景。
6: 每晚播一天，加1斤种子的播量。
8: 这个水结果是涨上来了，只能从2月掉10块钱来的时候。
6: 通过董方同志挽回的小麦的产量损失啊，800亿斤左右。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历史性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较上年增产20亿斤，单产稳中有升，夏粮生产再攀新高。这亮眼的丰收成绩得来并不轻松，从秋播遇雨拖后播种，到春季病虫害多发，再到夏收遭遇持续降雨，一季粮食生产层层闯关，步步考验。那么在多重挑战叠加的年份，超3000亿斤的丰收究竟是怎么稳稳保住，一步一步拼出来的呢？
11: 今年夏粮从播种到收割前后经历了秋天赶时补播、春天防治病虫害、雨季抓紧抢收，每一道关过得都不容易。第一关就是去年的秋播关，夏粮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可去年秋季河南、江苏、安徽这些小麦主产区阴雨天气比往年多了不少，不少地方降雨量达到了往年同期的1.5倍，地里一直泡着水，土地翻整播种工作都没法按时开展，不少地方的小麦因此将播种期足足延后了1个月，田里的弱苗数量明显增多。
6: 就是2025年的秋季啊，全国有1.5亿亩小麦的晚播，占整个我们小麦面积的42%。晚播啊，这个面积比较大，时间比较长。
11: 农时耽误不得，农业农村部结合往年应对晚播田块的经验，在秋播、春季田间管理阶段梳理出一套成熟管用的四补一促，也就是以种补晚、以蜜补晚、以好补晚、以肥补晚。以促为主的技术方案，专门用来补齐晚播带来的长势短板，帮弱苗尽快长成壮苗。先说以种补晚，各地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指导农户挑选早熟、高产、抗逆性强的优质麦种，从选种这一步就为全年的丰收打下基础。
7: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主营了2个新品种，洋麦39、周麦49，表现都比较好，生长起来分裂

0: 性，还有整个穗型，还有整个生长抗倒性都特别好，一亩地要高到300斤左右。
1: 再来说隐秘补碗，播种时间推后，加上田间的湿度偏大，农技人员就引导着农户适当的加大播种用量，依靠增加麦苗的基数，保障后期的有效穗数不缩水。
2: 我们提出来了，在黄淮地区小麦晚播的情况下，哎，每晚播一天，哎，加1斤种子的播量，哎，种子的最高的用量一般不超过35斤。
1: 再来看看以肥补碗。老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针对晚播小麦长势偏弱、出苗偏慢的特点，农户们在农技指导下早追肥、补湿，帮助晚播的小麦快速的扎根、促苗生长。
2: 我们在2月这个上中旬，小麦开始返青的时候啊，就开始施肥浇水，那么比常年要提高20多天。到3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要适当的增施一些磷肥，它具有促进根系发育的这样的一些效果。
1: 最后是以好补晚，麦子播的晚就得种得更仔细，把播种质量提上去，争取播下去就能顺利出苗。针对田间泥泞的特殊情况，不少适配泥泞湿地的新型播种机械也派上了大用场。
3: 普通播种机在湿烂田块它容易抱成团，导致我们播种的地表平整度不一致，有的深有的浅，那么导致我们这个后期的基本苗不足。我们现在呢加了一个等深的一个条带式的，我们保证它是宽4公分，深2到3公分，播种是均匀一致的，特别是解决了我们湿烂田块播种的问题。
1: 秋播这一关，农户和农技部门靠着一套套实用的管护措施，慢慢把弱苗调养的壮实起来，整片麦田长势稳得住，也为小麦后续生长打下了好底子。
2: 我们在去年12月份调查的小麦压力苗，大约46.6%。那么经过我们的不断的努力，到了4月份再进行调查的时候呢，我们的压力苗就达到了89.3%，苗情追回来了，赶上了常年的水平。
1: 平稳的过秋播这一关后，麦田的长势总算追上来了。可到了4、5月份小麦扬花的时候，我国中东部接连遇上阴雨、重露水天气，赤霉病、条锈病还有蚜虫病高发，因此防病治虫就成了要闯的第二道关口，其中赤霉病更是防控的重点。
2: 小麦赤霉病啊是重大病虫害，一旦发病之后啊，它不但会影响小麦的产量啊，因为它会产生这个呕吐毒素，还会影响小麦的质量。
1: 针对赤霉病，我国不仅有着成熟的防治体系，新培育的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也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作为国家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洋麦53有哪些本领，在田间的表现又如何呢？
4: 这个品种在长江中下游我们布了很多示范点，调查数据一致表明它的发病非常轻，就在不防治的情况下面，病虽率也就3%以下。
1: 这些小麦的新品种是如何选育出来的呢？5月下旬，记者在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田里见到了一场小麦品种的大比武。工作人员模拟小麦赤霉病大爆发的高压环境，从3500多份不同品系中挑选赤霉病抗病性最强的材料。
5: 它聚合了4个抗赤霉病基因，通过分子标记的方法把高产的基因也导入到我们的高抗赤霉病品种里面去，实现抗性和产量的同步提高。
1: 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来，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支持下，经历了5到6次的迭代。抗赤霉病、产量高、抗倒伏性强的洋麦系列已成为长江中下游麦区的主导品种之一，助力夏粮增收。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优良的新品种，新科技加持下的智能病虫害监测手段也在春管期间为小麦保驾护航。
3: 通过天空的我们的卫星多管无人机和地面的监测站形成天空地的一体化的综合的感知判断的网络，这是我们一个4月下旬小麦田长势的一个分析。我们准备赤霉病防治的时候，我们这个红色的这道多管部显示的就长势比较好的，
6: 最偏绿的就长势较差的，那么这个通过这个实时的高清摄像头非群体，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

0: 天津发生了什么？发一个指令给我们的植保无人机啊，这一块区域要多试一点叶面肥的，促进作物的生长。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如今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已经建起了一套天空地一体化的农情监测网络，各地植保无人机装备持续扩容，河南、江苏、山东等产粮大省单省无人机保有量都突破了20000架。依托智能 AI 识别技术，能够精准筛查小麦赤霉病、条锈病等常见的病虫害，识别准确率稳定在90%以上。靠着新种子、新科技，田间的病虫害隐患被及时化解，稳稳地闯过了春季病虫防控这道关键关口。
2: 通过统防统治和应急防控，我们防治的面积啊，达到了8.8亿亩次，挽回了小麦的产量损失啊，800余斤左右。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度过秋播，防虫害两道关口，眼看麦子马上要收，大雨却提前来了。往年都是收完小麦才到集中降雨的时候，今年受气候变化影响，雨季比往年早来了20多天，夏收最后一关就卡在这场连阴雨上。这时储备充足，科学调度的各类农机扛起了重任，稳稳把粮食收进粮仓。5月底，安徽阜阳市的卢寨村数千亩小麦即将成熟，本应是一片小麦覆陇黄的丰收景象，但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部分麦田的麦穗倒伏，地块泥泞。更严峻的是，卢寨村紧邻蒙河的分洪道，沿河地块处于行洪区，降雨导致的蒙河水位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就上涨了半米多，河水向麦田漫灌。
4: 万里这个麦种好了一亩地可以收1000多斤，那群众的信息啊，种的嘛些的，你看从种到收，那肯定也难受啊。你看要吃了这里赚钱养了。
1: 5月27号降雨稍停，趁着间隙，卢寨村要在河水漫灌前完成收割。往年这近8000亩地的收割需要10天左右，现在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不到24小时了。全村现有的10多台收割机是远远不够的，
4: 应该是缺了80-90台，因为这个水几个小时涨上来了，时间来不及了，只能从外面调收割机来收。
1: 求援信息发出后，不到3小时，一辆辆载着收割机的货车和一台台作业农机，从4面8方奔向卢寨村。100多台大大小小的农机具在村里集合，村干部带队在田埂上引导分流，结合村民的需求，快速对接收割机，昼夜不停地加速抢收。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顶着河水漫灌的压力和土地泥泞的困难，8000亩土地的小麦全部抢收完成。
5: 抢了，抢了，就是俺也挤得多，俺也地方来有外边的，四川的是哪里？还湖北来的，湖北的，俺都小，俺都不听呗，都来是来帮忙的。啊，咱麻烦多少啊？
6: 我们的哥们帮着农民抢呀，种点地不容易嘛。
1: 过去夏收期间，农户往往要提前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打电话预约农机。今年夏收，这些农机手是如何做到快速集结部署的呢？记者了解到，今年阜阳市相关部门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加农机的模式，精准破解供需对接的难题。农户像打网约车一样线上约农机，不仅解决了农户的用机难，也帮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省了事儿。
7: 有时候到外地去作业，人生地不服，只能等活干啊。有时候呢，一天能跑几十公里，不一定能找到活，空跑浪费油不说，还耽误时间。现在打开手机都能看到周边哪里有小麦要收，直接导航过去就非常的方便。而且平台上面呢，现在还能找到加油站、维修点，累了还有麦克之家，能休息、洗澡、吃饭都有优惠。
1: 靠着手机上的数字化平台，各地零散农机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统一调度。这一套跨区域农机保障体系也在全国3下的抢收工作中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
8: 近年来呀，我国农业机械化加快发展，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76.7%。 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期间，各地利用农机信息化系统平台跟踪调度机具的供需情况，充分发挥区域农机社化服务中心、区域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和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的作用，历时22天就集中完成了3亿多亩小麦的集中收获抢收任务，比常年呀快了4到5天。
1: 夏粮丰收的背后是多部门协同攻坚，各级农业农村和气象部门组建应急专班，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为基层干部群众和跨区作业机手提供气象和机收服务提示30万条，各级交通部门开通5500多条农机高速绿色通道，保障20余万台跨区作业收割机顺畅通行，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抢收。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也加快推进全国粮食烘干产能持续扩容，化解多雨年份粮食晾晒的难题。
8: 近几年啊，夏收秋收频繁遭遇大规模的强降雨天气，我们着力加强啊粮食的烘干能力建设。目前小麦主产区8省粮食的日烘干量达到了358万吨，较2023年增加了61%。
9: 一路闯关，步步攻坚。这一季夏粮生产依靠精准的统筹调度与硬核农业科技，我们跑出鱼口夺粮的夏收加速度。粮种、粮法、粮机、粮田深度融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以全方位保障稳稳筑牢大国粮仓，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4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方面21号持续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时间约为5小时。美军在此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21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基地内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直升机停机坪等。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核设施。
0: 对于近期战事升级，美伊双方有哪些表态？一起来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

0: 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直接或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多种渠道仍在向美方释放信号，表明希望对话，想要谈判。伊朗总统府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但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并未停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方正在研究停火提议，同时也为可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3: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寻求十天停火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特朗普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而有官员认为未来几天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十天停火提议，并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但美国同时也在为谈判失败做准备。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以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都还没有接受这一停火提议。双方似乎都决心在停火之前通过进一步打击增加自己的筹码。还有消息人士称，为报复伊朗打死驻约旦美军人员一事，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报道还称，如果美伊达成十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
2: 据美国《纽约时报》今日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近期伊朗曾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
4: 报道援引多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除了中央司令部18号公布的两名美军人员在约旦境内遭伊朗袭击身亡的消息外，近期伊朗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另外三次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但中央司令部从未披露过相关情况。一名美军军官表示，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受伤人员的信息，特别是在他们可以很快返回岗位的情况下。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自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以来，五角大楼几乎没有公布过美军的战略信息。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披露伊朗战事中美军武器库存的具体消耗情况。报道称，这体现了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
2: 在连续十天的打击之后，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注？一起来听专家分析。
5: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从具体的战术层面来看呢，美国的应对方式大概率还是会通过加大空袭力度来予以兑现，而不会是贸然的派遣地面部队来加入到当前的这样一个战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通过一部分空中军事力量来加大对伊朗的防空承压。那么

迫使伊方暴露其防空阵地，再以隐身战机收尾来打击伊朗境内的高价值目标。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制空时间将会增长，打

0: 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那包括地区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还有这些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都可能会成为精确打击的对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1号，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以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为三大目标，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它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极高速度，用来轰击原子核，一边探索原子核内部的运行规律，尝试合成全新超重元素，解开铀等重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谜题。另一方面，它还能模拟太空辐射、极端聚变环境，研发治疗肿瘤的重离子医疗设备、特种新材料、先进核能相关技术，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关键实验平台。
4: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据了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售。其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均实现国产化自主可控。这座大科学装置还是世界上第一台由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而成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超导直线加速器的高连续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优势。
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一共组成了9次的这种现场测试，针对不同种类离子的束流的流强能量，目前有6个实验终端都要进行现场测试。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面完成了工艺的验收工作，建好之后它就是提供一个大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平台，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2: 那什么是重离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又是如何对它进行加速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重离子由元素周期表中原子序数大于2的原子剥取部分甚至全部的外层电子而成，碳、铁、铀等离子均属于此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先通过超导电子回旋共振离子源剥离原子外层的电子，生成高电荷态重离子束，束流进入超导直线加速器完成初步加速，再送入周长569米的环形加速器，让离子在环形轨道反复循环提速，逐步逼近光速。以氧离子为例，一次加速的数量可达数千亿个，速度可以接近光速的 96.4%。 也就是说，一秒钟内这些离子飞行的总距离能绕地球 7.2 圈，束流强度比传统加速器高出千倍甚至万倍。这意味着以前要花好几年积累的实验数据，现在可能几小时就能搞定。经过累积、提纯、二次加速后，高能重离子束会被精准引向各类实验终端，用于核物理基础研究、应用同位素研发、辐照育种等前沿探索，驱动多学科交叉创新，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2: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21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
6: 交付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
7: 这艘船载重 四万一千

0: 1800吨。如果把这些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货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1: 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0: 215米的巨轮，就像火车可以两头开一样，在狭窄潜水水域完全不需要掉头。船首尾各设驾驶室，配置前二后三共5台全回转推进器，靠离泊通过单操纵杆就能完成操控，无需拖轮协助。
1: 据介绍，该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关键装备保障。
2: 21号，西渝高铁7新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4: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2: 近日，因更换国防部长一事，乌克兰国内发生抗议。20号，抗议活动进入第5天。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司令萨尔斯基发文，否认与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存在对立冲突。
4: 当地时间20号，部分乌克兰民众在首都基辅聚集，连续第5天抗议费奥多罗夫离职，要求总统泽连斯基恢复其职务，并全面改组军事领导层。此次抗议源于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5号宣布辞去职务，随后他发文批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泽连斯基16号也承认费奥多罗夫与乌军领导层有关人员之间不和。2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发表文章，否认外界关于其与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存在对立冲突的传闻。他解释称，其与费奥多罗夫之间仅为暂时两大机构的正常工作分歧，并不存在实质性对立矛盾。此外，还有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被解职。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这一说法不属实，瑟尔斯基仍在继续履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
2: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2026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预计2030年仍可能有超5亿人面临饥饿。
1: 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有7.8%的人口，约6.45亿人面临饥饿，比2024年减少近1400万。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稳步改善。非洲目前约有3.09亿饥饿人口，绝对数量为全球最高。
5: Global hunger has declined for our third consecutive year in 2025, demonstrating that progress is possible. However, the improvements remain fragile, unevenly distributed, and insufficient to achieve

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by 2030。
1: 报告预测，到2030年，仍可能有5.1亿至5.2亿人面临饥饿。报告称，2026年中东冲突、极端天气、官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资金的减少，正威胁着全球消除饥饿方面取得的进展。
0: We simulate that between 510 and 520 million people may still be facing hunger in 2030, with the global number of undernourished people expected to decrease by 20%. However, the potential disruptors,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weather extremes such as El Niño, which is still we don't know, but they will be impacting in 2026 and 2027, are not part of this project.
1: 报告认为，全球营养目标进展放缓。其中，成人肥胖率呈上升趋势，肥胖问题正在恶化。此外，全球在改善孕产妇和儿童营养方面取得的进展缓慢。到2030年，全球在改善健康膳食方面需要做的工作是艰巨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是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最权威的评估报告。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评估全球实现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关键的决策依据。
2: 加拿大近期持续遭山火肆虐，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并威胁要因此加征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0号回应称，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
3: 2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对媒体表示，他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正在尽最大努力控制山火。加拿大森林面积大，有超过5000名消防员在前线参与灭火。近年来，加拿大在消防方面投资了120亿加元。他还强调了加拿大曾在美国发生灾害时伸出援手。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则表示，山火发生后，美国应该帮助加拿大，而不是批评和威胁。
4: And if we had resources, we would send them down to our closest friends and allies. So, you know something, rather than criticize and threaten, it's unacceptable that President Trump still wants to tariff us, and rather than help us.They have thousands of fires going in the U.S. right now, but you don't hear Canada ever complain about smoke going from, let's say, California at the time into British Columbia or over in Alberta.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2: 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也已经超过了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天气。21号白天，江西、广东、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21号晚，江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天，九江市、南昌市安邑县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21号到23号，赣北局地有大暴雨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
6: 21号凌晨3时起，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濂溪区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共青城和永修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濂溪区姑塘镇出现特大暴雨，多处出现积涝，化纤厂社区积水倒灌严重。该社区老年居民多，行动不便，自主转移困难。接警后，濂溪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响应，入户排查险情，有序转移被困群众。截至当天中午，九江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76人。气象部门预计，21号至23号，江西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21号至22号，赣北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3号，赣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
2: 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应急部门了解到，20号开始，广东清远、肇庆、江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

0: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仍有降雨天气，并可能出现短时大风。当地应急部门提醒，应注意防御强降雨可能引发的灾害。20号，湖南株洲市突降暴雨，城市部分地区发生内涝，芦淞区龙泉街道有百余人被困。接警后，当地消防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1: 上午9点，株洲市芦淞区龙泉街道多处低洼区域积水，最深处达1.5米。随着水位暴涨，不少居民楼的一楼有大量进水，停放在街巷的车辆被淹，很多居民来不及撤离，被困在楼内。在一栋居民楼前，救援人员听到楼上有群众呼救，由于院门无法打开，救援人员只能到房子的另一侧，登上2楼的平台，用梯子将5名被困的群众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在不远处的另一栋居民楼，被困居民被防盗窗封住了逃生通道，救援人员立刻从橡皮艇上架设梯子，使用撬棍铁锤对防盗窗进行破拆，先将4名儿童抱下来安置在橡皮艇上，再接应其余的被困人员，最终被困居民被送往安全区域。
0: 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21号联合发布农业高温干旱风险预警，预计7月22号到24号，陕西中南部、河南、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等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最高气温可达39到40摄氏度，土壤湿伤快，农业高温干旱风险较高。陕西宝鸡咸阳、河南南阳驻马店、四川广安、南充、巴中等地可能出现旱情，上述地区密切监测农田伤情变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出台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条硬核举措直击行业痛点。不同于标准化商品服务，家政服务个性化强，场景差异大，呈现出千人千面的特点，使得家政服务质量难以统一量化、标准化评判。那作为雇主，也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往往是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对此，新政明确，未来明码标价，让消费者花钱更放心。
4: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5: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4: 除了规范定价激励从业人员，行业经营模式短板也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家政企业主要分为中介制和员工制两类，市面上中介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经营模式单一，缺少

0: 创新转型动力，很难提供稳定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
1: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扩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2: 除了让雇主花钱更放心，更重要的是维权有依据。对此，家政新政也做出了明确。
3: 首先，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通过官方平台可以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据了解，我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家政信用查小程序，并纳入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但目前平台企业使用率、从业人员知晓度整体偏低，家政人员背景核验难、供需匹配效率低、消费信任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1: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任缺失的问题。
2: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从雇主角度出发的新政新规，那么对于家政人员，也就是从业者来说，又有哪些保障呢？对此，新政也做出了明确。
3: 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4: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购物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间网络性能同步提升10%，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
1: 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
0: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人工智能催生一人公司快速增长，全国多地设立一人公司专属创业社区。
2: 近期我们印发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为 OPC 企业也准备了这个开创的大礼包啊，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一些数据token 使用。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智能算力如何赋能中小企业。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随着上海的世界智能大会的召开，像大模型啊、大数据啊、算力啊、人工智能这些词就成为了高频词。那么昨天这个会议结束了，也就是在同一天，工信部召开了一个发布会，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产业的成绩单。在这场发布会里面，算力成为舆论聚焦的核心关键词。那么我们从这个几个标题里面就可以看到，比如说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这样的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是算力的产业是迎来了高速扩容和迭代升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来关注算力，智能算力将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将给我们的一切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我们先从昨天的发布会开始说起。
0: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昨天上午，三位工信部的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有效发挥出宏观经济的压舱石作用。今年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自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4: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算力一词成为贯穿全程的高频词，被提及次数多达42次。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基础资源，算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IPLOPS，即每秒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
1: 加速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深入实施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提升算力高效运载能力。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
0: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智能算力的需求不断提升。下一步，工信部将按照点上发力、链上创新、网上升级、全面赋能的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
1: 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组织算力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国际合作。
0: 除了算力网的建设，作为国家六张网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一代通信网同样是科技强国战略的基础硬件支撑。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说，新一代通信网的新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

0: 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四是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1: 第一，抓好网络建设部署，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和融合网络建设。第二，抓好产业支撑赋能，加强 6G 移动通讯、超高速光通讯、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核心技术创新和攻关，加速推动相关产品研制，支撑新一代通信网高质量建设部署。第三，抓好应用创新推广，深化 5G 千兆光网在重点行业的应用，创新新型应用场景和应用模式。
2: 关于工信部智能关于工信部这个记者会上发布的一系列关于智算的数据，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刘先生刚才说到了他们发布了一系列的有关算力的信息，您最关注的是哪些？您怎么看这个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张路线图？
3: 对，我也是正好昨天呢从上海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回来，关注了我们这个发布会。我觉得这次发布会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是我们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正在进入 AI 时代。过去呢我们在借的网络，借的是数据中心，现在呢我们重点呢在借这种智能的算力，我们在借下一代通信网，我们呢重点在推动 AI 的应用落地。从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建设的重点呢正在从能不能用啊，现在发展到了好不好，甚至到了能不能支撑 AI。这说明了我们国家呢正在进行一个 AI 时代基础建设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而且我们的建设呢正在依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图正在徐徐展开。所以说呢通过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呢，我觉得传递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2: 刘先生，你觉得根据你的研究，就是我们国家智能算力的规模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在拉动着它在往前走？
3: 对，我觉得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规模呢，我觉得已经到了比较强大的这样的地步。那到底是什么在拉动它走呢？这个答案一定是 AI。 首先呢我们这种大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训练呢，我们需要大量的算力。其次呢，我们现在有了各行各业的企业也正在和 AI 在结合，他们呢也需要做这种推理的时候也需要用大量的算力。这也是我们从去年开始部署这个人工智能加取得了一个良好的效果。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农业、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智能制造、我们的各行各业呢，现在都在和 AI 结合的这种遍地开花。这些方面呢，我们都需要庞大的算力，这一方面从而推动着我们现在国家的这样一种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2: 昨天的发布会上有这么一个数据，叫做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71.4%。两个概念，第一，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上架率。
3: 上架率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比喻成一个小区或者一个住房的话，就是它的入住率，或者说比喻成一个写字中心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出租率啊。所以说
2: 既然是我们对于算力的需求这么的迫切，那为什么入住率不满呢？如果您按照您的这个打比方的话，为什么入住率只有71.4%呢？
3: 如果说我们国家呢现在已经进入人工智能的成熟期，那这样的一个入住率呢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现在呢还在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也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早期，所以说这个入住率呢看上去不太高，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及格的。首先呢，因为我们的这些数据中心呢，它也不可能100%的超满的超负荷的运营。其次呢，我觉得我们目前 与其说更加关注这样的一个上架率啊，也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个入住率，我觉得还不如去关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0: 用是不是能够得到快速的增长。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两年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些 AI 应用呢，正在得到了一个飞速的发展。随着这些应用的进一步的快速的发展，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入驻率，这样的一个上架率还会越来越高，也可以从我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率变得越来向良好，去优秀，去迈进。
1: 刘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数据。昨天发布会提到，我们已经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网络性能提升10%，这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这意味着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算力的规模越来越大啊。我们刚才啊，这次这个发布会也反复提到，哎，我们现在国家这种算力建设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如火如荼这样的一个地步。第二呢，我觉得是我们的算力传输的效率正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为过去呢，随着我们通信设施的这样的就制约，哎，我们看上去我们的这种数据很大，但是数据之间的传输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现在这个问题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是数据资源的调度啊，这样正在增强。随着我们的东数西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随着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算力的统筹安排，我们的数据资源的调度呢越来越良性，这三个方面呢整合在一块使得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些算力建设呢，现在呢正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 嗯，刘先生，在这个世界智能大会上，我也看到这个华为的这个超节点的那个大型的那种计算能力了，包括曙光，就是这种集团作战产生的算力，那么会让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对，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超节点啊。超节点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把很多机器去拧成一股绳啊。我们现在也刚刚结束了这个世界杯啊，你比喻成一个足球队的话，也不是说你这个队员的人数有越多越好，或者个体越强大越好，其实和这个主教练呢也非常的关键，他能不能够把这么多好的球员能够整合到一块。我们的超节点，我们的十万卡，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群，它也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吧。所以说呢，从这些地方呢表明了，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种超大规模的集群能力。过去呢，我们可能是一张卡、几张卡、几十张卡、几千卡，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万卡、十万卡，而且我们去要求这么多卡不是简单的堆在一起，我们要求他们之间像一个球队一样互相良好的配合，能够踢出更好的成绩。所以说我们这样一种超大规模的这样一种集群，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发布会上说，中信部正在就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开展研究。新一代通信网，刚才 PPT 已经解释了四个方面的新，那么这种新将给我们未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呢？
0: 对，我觉得这个新呢，我觉得首先我更想强调的是，你像过去的我们的通讯网络我们主要是连接的是人，但现在呢已经不仅仅是人，我们还有更多的机器，我们有机器人，我们还有智能制造的这么多的设备我们未来呢更多的还有这种更多的具身智能的产品。过去呢，我们可能传输的更多的是数据，但现在呢，我们除了这种数据以外呢，我们可能还有我们的通信，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智能，我们的计算所以说我们连接的对象越来越复杂，我们传输的这样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国家的这种正在从这种数字这种基础设施正在向 AI 时代去迈进，它会变得更加的复杂，而且呢我们的场景呢也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可以遍布到我们的各行各业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空天一体，我们的低空经济，我们的深海所以说让我们的这种多样化越来越丰富，我们的进一步的这样的发展呢也越来越快。
1: 好，谢谢刘先生。科技的发展呢，最终是要让每一个人受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关注智能算力的快速发展，又应当如何去赋能中小企业，助力他们的发展。
2: 为了提升算力普惠易用水平，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更好支撑

0: 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今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专项行动提出，到2028年底，基本建成覆盖广、成本低、服务优的普惠算力服务体系，在中小企业划分标准适用的15类行业中，覆盖门类不少于10类，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算力应用的公共服务力度，显著降低中小企业获取、使用算力门槛。
0: 为创新算力服务普惠模式，专项行动鼓励探索算力银行、算力超市等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鼓励地方有关部门通过中小企业平台专区，向符合产业导向的中小企业补贴算力券、存力券、运力券。
2: 这种创新呢，其实改变了像传统的固定周期计费的方式，让中小企业可以根据它实际的使用量灵活的这种付费，也降低了前期的资金的压力。
0: 在浙江杭州，就有这样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企业能够根据实际需要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3: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0: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又催生出一人公司，也就是 OPC 创业模式迎来爆发式增长。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就首次设立了 OPC 专属展示区。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相继发布支持 OPC 创业生态举措，北京、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纷纷成立 OPC 社区。位于上海徐汇的魔速空间就有数十家 OPC 艺人公司，这里优惠的创业条件和丰富的资源链接是吸引他们入驻的主要因素。
4: 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到一些商业化的订单，我们这边还有投资的基金啊，大家一起能够相互赋能。
0: 在北京、经开区、海淀区、朝阳区等多地密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落地多个 OPC 专属创业社区，从算力、空间、资金、场景、人才等多个维度为单人 AI 创业者提供便利。
5: 近期我们印发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加快地建设一批优质的 OPC 成长社区，上线了我们的 OPC 的金融服务专区，那么提供咱们的一些融资增信那些服务，为 OPC 企业也准备了这个开创的大礼包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一些数据token 使用全站服务包，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呢，能够帮助我们的 OPC 企业能够快速地落地。
6: 工信部发布的这些静态的数据，它描绘的是一个动态的现实，那就是算力支撑的人工智能正在全面赋能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连线刘先生，来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刘先生，你看这个大数据呢，它是来自于现实生产生活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全的国家，制造业是非常的饱满和丰富的，那么我们得到的数据就多，数据多，大模型可能运转起来，它这个包括应用的场景也就更丰富，这样一来一往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深刻的改变？
7: 对我们国家发展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门类全，我们的应用场景丰富，还有我们的工业数据足够大啊。过去呢这些数据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死的，它就躺在我们的设备和我们的生产线上。现在呢，到了 AI 时代以后，这些数据呢，它就活起来了。这些数据呢，可以进一步的反馈到我们的生产环节。所以说，这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啊。我们的生产会生产数据，数据呢会这个反馈到这个用来训练模型，模型呢又会进一步的反哺到我们的生产环节，它会生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而且这个正向的循环，它不光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产力，还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关系。比方说过去我们的很多生产我们是靠经验来决策，未来呢包括现在以及未来我们更多的是靠这个数据去决策。

0: 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哎，我们要这种大规模生产。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的数据，我们可以就进行这些更多的柔性生产、个性化生产。
1: 刘先生在昨天这个发布会上还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行动。为什么赋能中小企业的时候要用普惠算力？它能怎么样帮上众多的中小企业？
0: 对，包括我们这一次这个发布会，包括刚刚上海结束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其实都指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我们的 AI 普惠。AI 普惠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啊，它既是降低了这个成本，又降低了这个门槛。过去呢，我们的中小企业，哎，我们要用上算力，我们要用上智能啊，可能我得去采购设备，我还得选择好的供应商，我还得招更好的技术团队，或者说第三方的外包团队等等的啊，我可能是一头乱麻啊，但或者说这个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啊。现在呢，哎，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啊，可以理解为一种整合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商以后呢，啊，我们就跟我们用水用电一样，我们可以去用这个算力啊，用电是一度一度多少，我们现在有了 token 这样的一些单位，我们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啊。其次呢，就是它会门槛变得更低。过去呢，我们中小企业不是说不想上算力，不想用智能，而他不知道是怎么上啊，怎么样去用。哎，现在呢，我们可以有了更方便啊，这样的一种更低门槛的这样的一个接入，你可以理解为啊，就跟我们过去选择这样的一些模块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即插即用。所以说，我们的 AI 普惠啊，对我们中小企业来说，真的是哎，既降低了成本，又降低了门槛。
1: 您怎么看？随着智能体的这种越来越多的应用，一人公司这种生态，未来您怎么看？
0: 一人公司呢，我是非常看好的啊。其实一人公司呢，它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啊。就在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哎，就有这样的一些一人公司的概念。那个时候的一人公司呢，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做皮包公司啊。我们今天的 OPC 其实跟当年的这个皮包公司相比呢，哎，皮包公司真的是只有一个人。我们今天讲这个 OPC 一人公司，它是一个人加上一堆的 AI， 它可以实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过去这些小公司可以干的事，现在呢一个人就可以干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一人公司 OPC 这样能够火了呢？我觉得是我们的 AI 的角色在发生转变。昨天呢 AI 呢只是一个辅助角色，今天呢 AI 呢已经成为数字员工，明天呢我们的 AI 呢会变成你的合伙人，甚至联合创始人。随着 AI 角色的越来越强大，哎，我们的一人公司现在开始遍地开花。
1: 刘先生再解释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术语，叫做程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什么叫毫秒用算？
0: 毫秒用算呢，你简单的理解为就是我们这个时延啊会变得越来越低啊，或者说我们换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就是你的这个算力虽然可能远在天边啊，比方说在云端云计算，但是我们的感受它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啊，就是我们可能会就是我们这种时延已经降到了这样一种毫秒级。当我们这种时延降到毫秒级以后呢，不管是对我们的企业，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比方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比方说我们的车床这个刀啊，你可能要切一个零部件，如果说它有失业的话啊，你可能这个零件从流水线上过去了，它可能还没切到，或者切得慢了啊，它可能反应不过来。再比方说我们的，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比方我们的现在有了远程医疗啊，越来越多啊，我们的这种机器人做手术，如果说它失业有问题的话，可能也会出现大的麻烦。所以说我们这种啊失业越来越低，降到毫秒级的时候，不管是对我们的工业，对我们的企业，还是对我们的个人，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未来的生活，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最后咱们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就是算力一张网将对更多的人，甚至每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对，算力一张网啊，让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些反馈。比方说我们去看病，过去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挂哪个号，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一种机器人 AI 给你分诊啊，类似于这样的。包括我们去政务，我们去审核一个材料，包括我们上传一个东西啊，审核机制都会变得越来越快。所以说我们的算力一张网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未来它不再

0: 是一个高端的事情，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未来的它会像我们的水电气一样来到我们普通的身边，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更多的便捷、更多的智能、更多的精彩和丰富。
1: 谢谢刘先生。算力不仅是底座，是基础设施，同时也可以把算力理解成为翅膀，它可以赋能各行各业，推动我们的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更快地向前发展，让他们乘风而上，加速前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再见。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南方早稻收获进度近70%，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记者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延长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时间。
1: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

0: 是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记者从21号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此外，还将进一步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
0: 19项政策措施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21号，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大科学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以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为三大目标，是研究原子核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它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极高速度，用来轰击原子核，一边探索原子核内部的运行规律，尝试合成全新超重元素，解开铀等重元素究竟从何而来的谜题。另一方面，它还能模拟太空辐射、极端聚变环境，研发治疗肿瘤的重离子医疗设备、特种新材料、先进核能相关技术，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提供关键实验平台。
3: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2: 据了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售。其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均实现国产化自主可控。这座大科学装置还是世界上第一台由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而成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超导直线加速器的高连续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优势。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一共组成了9次的这种现场测试，针对不同种类离子的束流的流强能量，目前有6个实验终端都要进行现场测试。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全面完成了工艺的验收工作，建好之后它就是提供一个大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平台，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1: 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5: 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21号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0: 见。
1: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

0: 令部二十号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1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1号9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持续时间约为5小时。美军在此轮行动中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陆军21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基地内的行政大楼、导航天线、直升机停机坪等。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核设施。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高山是一座经过加固的地下设施，伊朗2020年曾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该地点未来将用于组装生产核燃料所需的离心机。以色列方面认为，在去年6月持续12天的以伊冲突结束后，伊朗已将先进离心机及部分高浓缩铀库存转移至高山地下设施。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方正在研究停火提议，同时也为可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
2: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战事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美以官员设想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寻求10天停火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特朗普目前尚未做出决定，而有官员认为未来几天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美国政府正在研究10天停火提议，并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但美国同时也在为谈判失败做准备。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以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都还没有接受这一停火提议，双方似乎都决心在停火之前通过进一步打击增加自己的筹码。还有消息人士称，为报复伊朗打死驻约旦美军人员一事，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报道还称，如果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撤军行动是根据美国、黎巴嫩、以色列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而就在地区局势发展，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也分别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

0: 越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 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 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 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 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继续关注俄乌冲突，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1: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 乌克兰空军20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2: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伯纳姆在内阁会上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提振社会信心。此外，伯纳姆还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 英国首相府21号早些时候表示，自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是伯纳姆就任首相后的首相重大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英国首相府表示，政府还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夏粮丰收，首破3000亿斤。
1: 我们在二月上军旬就开始施肥浇水。
2: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主营了2个新品种，一亩地要高到300斤左右。
0: 一路闯关，拼出好风景。
1: 每晚播一天，加一斤种子的播量。
3: 这个水结果是涨上来了，只能从二月掉十块钱来的时候。
1: 通过彭芳同志挽回的小麦的产量损失啊，800亿斤左右。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历史性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较上年增产20亿斤，单产稳中有升，夏粮生产再攀新高。这亮眼的丰收成绩得来并不轻松，从秋播遇雨拖后播种，到春季病虫害多发，再到夏收遭遇持续降雨，一季粮食生产层层闯关，步步考验。那么在多重挑战叠加的年份，超3000亿斤的丰收究竟是怎么稳稳保住，一步一步拼出来的呢？
1: 今年夏粮从播种到收割前后经历了秋天赶时补播、春天防治病虫害、雨季抓紧抢收，每一道关过得都不容易。第一关就是去年的秋播关，夏粮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可去年秋季河南、江苏、安徽这些小麦主产区阴雨天气比往年多了不少，不少地方降雨量达到了往年同期的1.5倍，地里一直泡着水，土地翻整播种工作都没法按时开展，不少地方的小麦因此将播种期足足延后了一个月，田里的弱苗数量明显增多。
2: 就是2025年的秋季，全国有1.5亿亩小麦的晚播，占整个我们小麦面积的42%。晚播啊，这个面积比较大，时间比较长。
1: 农时耽误不得，农业农村部结合往年应对晚播田块的经验，在秋播春季田间管理阶段梳理出一套成熟管用的四补一促，也就是以种补晚、以蜜补晚、以好补晚、以肥补晚、以促为主的技术方案，专门用来补齐晚播带来的长势短板，帮弱苗尽快长成壮苗。先说以种补晚，各地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地指导农户挑选早熟、高产、抗逆性强的优质麦种，从选种这一步就为全年的丰收打下基础。
3: 今年呢，我们合作社主营了两个新品种，洋麦39、周麦49，表现都比较好，生长起来分裂性还有整个穗形还有整个生长抗倒性都特别好，一亩地要高到300斤左右。
1: 再来说以蜜补晚，播种时间推后，加上田间的湿度偏大，农技人员就引导着农户适当的加大播种用量，依靠增加麦苗的基数，保障后期的有效岁数不缩水。
2: 我们提出来了，在黄淮地区小麦晚播的情况下，每晚播一天，加1斤种子的播量，种子的最高的用量一般不超过35斤。
1: 再来看看以肥补晚。老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针对晚播小麦长势偏弱、出苗偏慢的特点，农户们在农技指导下早追肥、补湿，帮助晚播的小麦快速的扎根、促苗生长。
2: 我们在2月这个上中旬，小麦开始返青的时候啊，就开始施肥浇水，那么比常年要提高20多天。到30天的这么一个时间，要适当的增施一些磷肥，它具有促进根系发育的这样的一些效果。
1: 最后是以好补晚，麦子播的晚就得种得更仔细，把播种质量提上去，争取播下去就能顺利出苗。针对田间泥泞的特殊情况，不少适配泥泞湿地的新型播种机械也派上了大用场。
4: 普通播种机在湿烂田块它容易抱成团，导致我们播种的地表平整度不一致，有的深有的浅，那么导致我们这个后期的基本苗不足。我们现在呢加了一个等深的一个条带式的，我们保证它是宽4公分，深2到3公分，播种是均匀一致的，特别是解决了我们湿烂田块播种的问题。
1: 秋播这一关，农户和农技部门靠着一套套实用的管护措施，慢慢把弱苗调养得壮实起来，整片麦田长势稳得住，也为小麦后续生长打下了好底子。
2: 我们在去年12月份调查的小麦压力苗，大约46.6%。那个经过我们的不断的努力，

0: 到了四月份再进行调查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二类苗就达到了89.3%，苗情追回来了，赶上了常年的水平。
1: 平稳的过秋播这一关后，麦田的涨势总算追上来了。可到了四五月份小麦扬花的时候，我国中东部接连遇上阴雨、重露水天气，赤霉病、条锈病还有蚜虫病高发，因此防病治虫就成了要闯的第二道关口。其中赤霉病更是防控的重点。
0: 小麦赤霉病啊是重大病虫害，一旦发病之后啊，它不但会影响小麦的产量啊，因为它会产生这个呕吐毒素，还会影响小麦的质量。
1: 针对赤霉病，我国不仅有着成熟的防治体系，新培育的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也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作为国家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洋麦53有哪些本领，在田间的表现又如何呢？
2: 这个品种在长江中下游我们布了很多示范点，调查数据一致表明它的发病非常轻，就在不防治的情况下面，病虫率也就3%以下。
1: 这些小麦的新品种是如何选育出来的呢？五月下旬，记者在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田里见到了一场小麦品种的大比武。工作人员模拟小麦赤霉病大爆发的高压环境，从3500多份不同品系中挑选赤霉病抗病性最强的材料。
3: 它聚合了四个抗赤霉病基因，通过分子标记的方法把高产的基因也导入到我们的高抗赤霉病品种里面去，实现抗性和产量的同步提高。
1: 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来，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支持下，经历了5到6次的迭代。抗赤霉病、产量高、抗倒伏性强的洋麦系列已成为长江中下游麦区的主导品种之一，助力夏粮增收。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优良的新品种，新科技加持下的智能病虫害监测手段也在春管期间为小麦保驾护航。
4: 通过天空的我们的卫星多管无人机和地面的监测站形成天空地的一体化的综合的感知判断的网络，这是我们一个四月下旬小麦田涨势的一个分析。我们准备赤霉病防治的时候，我们这个红色的这道多管部显示的就涨势比较好的，最偏绿的就涨势较差的。那么这个通过这个实时的高清摄像头飞巡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个田间发生了什么，发一个指令给我们的植保无人机，啊，这一块区域要多施一点叶面肥的促进作物的生长。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如今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已经建起了一套天空地一体化的农情监测网络，各地植保无人机装备持续扩容，河南、江苏、山东等产量大省单省无人机保有量都突破了20000架。依托智能 AI 识别技术，能够精准筛查小麦赤霉病、条锈病等常见的病虫害，识别准确率稳定在90%以上。靠着新种子、新科技，田间的病虫害隐患被及时化解，稳稳地闯过了春季病虫防控这道关键关口。
0: 通过同防同治和应急防控，我们防治的面积啊达到了8.8亿亩次，挽回了小麦的产量损失啊，800余斤左右。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度过秋播，防虫害两道关口，眼看麦子马上要收，大雨却提前来了。往年都是收完小麦才到集中降雨的时候，今年受气候变化影响，雨季比往年早来了20多天，夏收最后一关就卡在这场连阴雨上。这时储备充足，科学调度的各类农机扛起了重任，稳稳把粮食收进粮仓。五月底，安徽阜阳市的卢寨村数千亩小麦即将成熟，本应是一片小麦覆陇黄的丰收景象，但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部分麦田的麦穗倒伏，地块泥泞。更严峻的是，卢寨村紧邻蒙河的分洪道，沿河地块处于行洪区，降雨导致的蒙河水位

0: 水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就上涨了半米多，河水向麦田漫灌。
1: 碗里这个麦种好了，一亩地可以收一千多斤。那群众的心血啊，种的嘛些的，你从种到收，那肯定也难受啊。你看要吃了嘴里短钱，咽了。
0: 5月27号，降雨稍停，趁着间隙，卢寨村要在河水漫灌前完成收割。往年这近8000亩地的收割需要10天左右，现在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不到24小时了。全村现有的10多台收割机是远远不够的，
1: 应该是缺了80-90天，因为这个水几个小时涨上来了，时间来不及了，只能从外面调收割机来再收。
0: 求援信息发出后，不到3小时，一辆辆载着收割机的货车和一台台作业农机从四面八方奔向卢寨村。100多台大大小小的农机具在村里集合，村干部带队在田埂上引导分流，结合村民的需求快速对接收割机，昼夜不停地加速抢收。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顶着河水漫灌的压力和土地泥泞的困难，8000亩土地的小麦全部抢收完成。
2: 抢了，抢了，就是俺也记得多，俺也地方来有外边的，四川的是哪里？还湖北的，也得湖北的，俺都小娃都不听白，都来是来帮忙的。啊，咱麻烦多少万？
3: 我们的哥们帮着农民抢呀，种那地不容易嘛。
0: 过去夏收期间，农户往往要提前几星期甚至几个月打电话预约农机。今年夏收，这些农机手是如何做到快速集结部署的呢？记者了解到，今年阜阳市相关部门推出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加农机的模式，精准破解供需对接的难题。农户像打网约车一样线上约农机，不仅解决了农户的用机难，也帮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省了事儿。
4: 有时候到外地去作业，人生地不服，只能等活干啊。有时候呢，一天能跑几十公里，不一定能找到活，空跑浪费油不说，还耽误时间。现在打开手机都能看到周边哪里有小卖要收，直接导航过去就非常的方便。而且平台上面呢，现在还能找到加油站、维修点，累了还有麦克之家，能休息、洗澡、吃饭都有优惠。
0: 靠着手机上的数字化平台，各地零散农机打破地域壁垒，实现了统一调度。这一套跨区域农机保障体系也在全国3下的抢收工作中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
5: 近年来呀，我国农业机械化加快发展，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76.7%。今年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期间，各地利用农机信息化系统平台，跟踪调度机具的供需情况，充分发挥区域农机社化服务中心、区域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和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的作用，历时22天就集中完成了3亿多亩小麦的集中收获抢收任务，比常年呀快了4到5天。
0: 夏粮丰收的背后是多部门协同攻坚，各级农业农村和气象部门组建应急专班，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为基层干部群众和跨区作业机手提供气象和机收服务提示30万条，各级交通部门开通5500多条农机高速绿色通道，保障20余万台跨区作业收割机顺畅通行，抓住晴好天气加快抢收。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也加快推进全国粮食烘干产能持续扩容，化解多雨年份粮食晾晒的难题。
5: 近几年啊，夏收秋收频繁遭遇大规模的强降雨天气，我们着力加强啊粮食的烘干能力建设。目前小麦主产区8省粮食的日烘干量达到了358万吨，较2023年增加了61%。
6: 一路闯关，步步攻坚，这一季夏粮生产依靠精准的统筹调度与硬核农业科技，我们跑出鱼口夺粮的夏收加速度，粮种、粮法、粮机、粮田深度融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以全方位保障稳稳筑牢大国粮仓，守护好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暑期到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又成了家长们最关注也最困扰的问题。近年来，乙女游戏在成年女性群体中迅速走红，凭借精致的虚拟男性角色和情感陪伴体验，成为数字娱乐市场的新热点。然而这类游戏也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沉迷，一些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限制登录游玩。那为何这些游戏的年龄门槛形同虚设？虚拟情感沉迷又会给未成年人带来哪些伤害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乙女一词源自日语，意为少女。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简称乙游。核心卖点是让女性玩家成为叙事主体，拥有情感与视觉的主导权。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被一款乙女游戏的推广内容所吸引。由于该游戏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女孩便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
2: 身份证我放在包包里面，那放在家里，你不可能把身份证，以为孩子会偷拿身份证，你没有想到这一层面，你不会想到孩子会拿身份证去偷偷注册。
1: 冒用家长身份成为接下来一系列问题的开端。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未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了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游玩这款游戏。
2: 在4月份的时候，她又在消费，也是恋与深空，应该是她又消费了大概有10000块。
1: 据吴女士统计，他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近3万元。为躲避家长监管，孩子还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明显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
2: 它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很帅的男孩子，然后会很体贴，很关心你，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
1: 吴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人在冒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这款游戏，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款游戏的温泉卡池等场景中，虚拟角色呈现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这种价值观已经全部都扭曲掉，就是他觉得只要有钱就好，就是他不会去考虑到一个人的三观有多么重要，所以我觉得影响还是挺大的。他都分不清现实和实际，现实和虚拟世界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0: 像这样精致的虚拟人设、暧昧的剧情内容，牢牢抓住未成年人，不少孩子也为此大把氪金。抽卡氪金呢，是游戏中的常用术语，特指玩家通过支付现实货币来参与概率抽取，以获取虚拟角色、道具或装备的行为。那对于金钱观念尚未成型、自控力较弱的未成年人来说，游戏的概率玩法、限时活动就很容易诱发冲动消费、过度消费。那么这类消费模式都暗藏着哪些风险？又会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造成什么误导呢？
1: 据记者了解，不同于传统游戏以闯关竞技为核心目标，乙女游戏的核心吸引力在于通过剧情、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完整的虚拟恋爱体验。在游戏中，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不少玩家会参与游戏充值抽卡，也就是玩家口中的氪金之一。
3: 现在乙女游戏基本上

0: 那种关卡设置，大部分都是那种回合制的那种，就是有就拼数值嘛，你知道。那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手气非常非常不好，这就是要抽到100才能抽到，那时候可能就要氪金，就要那个花钱。
1: 对于已成年的玩家小静来说，氪金抽卡承载着玩家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成年人通常能够理性对待，但这套消费机制对未成年人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
2: 比方抽卡，它靠的就是这个不确定的奖励，的确会上瘾。那么机制上和赌博非常相似。那么限时限量啊，利用的就是错失恐慌，再加上攀比心理、沉没成本啊，这些等等，都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些特点。而青少年呢，未成年人呢，他是在这方面是最脆弱的，他的大脑负责自我控制的部分呢，还没有成熟。他的金钱观念也是有限的。
1: 除了抽卡之外，乙女游戏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这些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同样容易陷入盲目氪金的误区。
3: 《恋与深空》里面有四个男生嘛，那个齐豫和秦彻，可能是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们，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她买了那个《恋与深空》的娃娃，买了都2-3千、2-3千这样子买一箱，那小娃娃就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一个，一箱里面大概有8-9个。
1: 专家认为，如果长期接触花钱就能解锁情感、解锁内容的逻辑，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甚至滋生拜金思想。另外，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为了满足消费欲望，还可能出现盗取家人资金，甚至网络借贷等情况。
4: 像这样的一些游戏中的氪金的机制啊，其实是在很多游戏里都是有的。它实际上也是利用了玩家在玩游戏当中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弱势啊，或者一些弱点啊，它可能会形成一种饥饿式的营销啊，所以就会去促进用户玩家不停地去付费啊。那这里面一方面呢，盈利游戏里面呢，你的确通过付费去解锁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去解锁一些恋爱上的需求，这本身这个导向就是不太正确的。
5: 目前，多数乙女游戏都明确标注了18周岁以上成人专属，并且设置了实名认证环节，以此来阻挡未成年人进入。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那么，层层监管防线为何频频失守？游戏账号的无序交易又会带来哪些连锁问题呢？
1: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电商平台都有乙女游戏成品账号售卖。所谓成品号，就是已完成实名认证、拥有一定游戏进度和稀有级别的账号，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记者以买家身份咨询多个平台的商家，对方不仅有大量游戏账号售卖，还声称秒换绑定，如果账号被找回或封禁，还承诺包赔。当记者询问未成年人是否可以使用时，有的商家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声称由他们负责换绑账号身份，有的商家干脆直接回答不会验证年龄。记者发现，一方面，游戏的用户协议通常禁止账号买卖，但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的交易行为又难以被有效规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游戏企业设置了年龄门槛，但账号交易却在源源不断地向未成年人供货，让实名认证形同虚设。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认证与验证的脱节。
4: 这里面核心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在这个认证包括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它做到多强的一个认证的强度。现在大部分的未成年人绕开的方式，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有时候他甚至可能还可以买到啊，比如说在网上去买到其他人的一些成年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说买到账号。
1: 专家认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不仅使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失效，还容易让未成年人泄露自身隐私，遭遇诈骗。更重要的是，已完成实名认证的账号极易让未成年人在使用时出现长时间沉迷、大额消费的风险。
5: 当乙女游戏精准击中成年女性的情感需求，如何确保未成年人不被误伤，成为游戏厂家、监管部门与家庭、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那么，多方主体又该如何发力，守住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底线呢？
1: 针对网络内容与互动服务监管，近年来多项新规陆续落地。 今年一月，国家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0: 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要求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内容必须在显著位置做出提示标注。另外，从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模仿、对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风险信息界定。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1: 其实在游戏界面上设计，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明确的提示的啊，就是要提示说这是一个游戏，这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啊，并且呢也可以参照我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规定，玩家在使用达到一定时间段的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那么这一点呢，可能对青少年来说尤其重要，因为青少年他有的时候的确如果过度沉浸的话，会比较明显的去产生一个虚拟和现实之间分不清楚这样的一些误解。
0: 在制定严格监管制度的同时，专家认为对于包括乙女游戏在内的网络游戏，要秉持客观心态，不能将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全部归咎于游戏。部分未成年人沉迷虚拟世界，根源往往是现实中情感陪伴缺失，精神需求无法满足。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娱乐与保护的平衡，而非彻底禁止。
2: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对吧？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这个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他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0: 面对孩子沉迷游戏、大额消费的问题，宁波的吴女士也在反思自身监护方式，尝试用陪伴化解孩子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3: 我现在对他的监管就是尽量的跟他做朋友，让他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现在我可能会更走心一点去陪伴他，不能让他什么事情都沉浸在虚拟的网络。
0: 专家认为，由乙女游戏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既需要平台落实实名认证、时长管控、内容审核等主体责任，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打击违规账号交易、诱导消费、低俗内容等乱象，更离不开家庭与学校的陪伴引导。当孩子在现实中拥有足够的理解、陪伴与支持，虚拟娱乐就只是生活的调剂。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需要全社会携手努力。
4: 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必须斩断冒用身份与账号买卖的黑色产业链。同时，家长也要用现实的关爱去替代虚拟的依赖。守护少年的你，需要法律的利剑，更需要全社会的合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昨天是2026年全国公安特勤挑战赛的首个比赛日，第一个比赛的科目呢是男子手枪射击，由第一组出场的贵州特警张生红拔得头筹，以46秒333的成绩斩获第一。在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他穿越了重重障碍，精准命中了12个目标靶。那第一个出场，怎样才能稳住心态，保持自己的节奏呢？
0: 张生红是来自贵州贵阳的一名特警，日常负责治安巡逻、重大安保、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年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全国特警挑战赛了。作为一名老将，张生红深知磨练技术、稳住心态对手枪射击科目的重要性。
6: 第一次是在2024年的杭州，就是别人打出来的那种流程和那种打法我是没有见过的，我相当于是在去学习。
0: 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手枪射击科目不仅考验选手的行进速度，更考验射击的精准度。选手需在快速穿越障碍后对多个目标靶进行射击，需要在短时间内命中全部目标，以

0: 取得理想成绩。
1: 对，射击是要你屏息凝神，特别专注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跑过来肯定是气喘吁吁的。
2: 对，
1: 这个你怎么来去进行调整呢？
2: 深呼吸，提前深呼吸，因为心率加快，它会影响到你这个枪的这个稳定性，耗时间更多，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些节奏。
0: 经过一年严格的训练，张生红的水平快速提升，平常训练时成绩都在50秒以内，如果发挥正常，有望在2025年的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手枪射击科目中冲击前3名。可是那一次比赛技术过硬的张生红却在射击第一个目标靶的时候就失误了。
2: 到赛场上之后，然后一看，哇，四处都是摄像头对着你，那我知道对着我肯定是把我这个情况投屏在这个大屏幕上，这样的话我就会想我打好了怎么样，打不好又会怎么样，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心态是抱着去冲的，然后就打崩了，相当于是。
0: 再一次失利让张生红对心态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2: 射击千万不能急，一急就要跑靶，就要乱节奏。
0: 2026年张生红第三次参赛，也很可能是他作为选手的最后一战。37岁的他已经接到新的使命，比赛之后转型教练，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传给年轻的一代。
3: 有可能今年就是他最后一届参加比赛了，去年就是因为心理压力大了没打好啊，所以说今年我们就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创造奇迹。
2: 我今年开始搞集训的时候，我跟我媳妇说我还想再参加一年的时候，她说你想好了吗？她说你前两年已经打了2年了，你今年37了，你还要打吗？我说我想再试一年。她说行嘛，她说既然你选择了，那我就支持你，那家里你就不用管，不用担心。
0: 时间来到比赛前2天，抽签结果揭晓，张生红第一组出场，这让他又不免开始紧张。
2: 不是办法呀，我说这个，然后就自己要想办法要去调整，要去调整，然后就是反复的过流程，反复的去想这些动作，就只能靠这个来，就是排除心里面的那些紧张的那些因素。
4: 好的，比赛已经开始。
0: 7月20号比赛日开赛前5分钟，站在起点的张生红众人瞩目，但在他的心里抛除了一切杂念，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技术动作。
4: 如果射击特别顺利的话，那么到最后一发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更换弹夹。我们看一下选手的比赛进度，我们看到张生红的节奏非常的快，已经完成了所有靶标的射击，返回终点。
5: 我们看到张生红刚刚是挥出了一拳啊，说明他对自己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
0: 最终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获得了男子手枪射击项目的第1名。3年参赛，这名特警老将用自己的坚持与蜕变证明，神枪手的诞生不仅在于技术的千锤百炼，更在于心态的破茧成蝶。
6: 来看法治现场，前不久张女士和她的爱人来到北京西站派出所报警，她的老父亲没和任何人打招呼，独自坐火车来了北京，现在联系不上了。
7: 这个老父亲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患有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再加上有癫痫的病史，行动也不太方便。这个老人属于一个在老家留守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们在老家是有这个家庭的监控录像，发现老人一个人这个穿好衣服收拾好东西就从家走了，他们就联系的地方的这个铁路，然后说老人可能是购买了一张来北京西的这个火车票。
8: 据铁路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张女士的父亲是在前一天晚上7点多上车，按行程第二天早上9点多就该抵达北京了，直到中午张女士发现父亲竟然独自出行，于是赶紧来到派出所报警。当时距离老人到站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他究竟去了哪里呢？民警通过查询发现并没有老人的出站信息。
7: 他如果没有出站信息的话，按理说他应该是坐车直达北京，但老人有很多种可能，他可能中途就下车了，患有这个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他可能分不清楚自己是否到站，也有可能呢下了车之后一直在站内就没有出来，可能老人是走的人工通道。如果老人使用的是这个走的人工通道， 他确实就是没有出站记录。
8: 由于没有老人的任何线索，

0: 寻找的工作如同大海捞针，民警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调取公共场所视频，一点点进行排查，同时在站内外实地搜寻。
1: 了解了一下老人离家的时候的大致的体貌特征和穿着的衣服，是一件灰绿色的夹克，底下是一个黑色的西裤，然后是一个就是把裤腿卷起来的，然后脚上呢是一双这个人字拖。
0: 经过几个小时的查找，民警终于从大量视频中寻找到了老人的身影。老人走路颤颤巍巍的，他从人工通道出了站，在站外来回徘徊了好久，随后往下沉广场的方向移动。
1: 我们在确定这个轨迹之后，在他这个消失在这个画面的最后的一个地方，然后开展了扇形的辐射型的这种搜索。最后也是这个沿路逐人问吧，一点点问，最后找到是在北京西站北下沉广场一个立柱边上。
2: 能起来吗，大爷？你女儿来找你了，你闺女来找你了。
3: 女人
2: 在我们这儿呢，在警务室呢。你穿上鞋跟我们去警务室好不好？你女儿和女婿都在找你呢。
4: 你叫什么呀？
3: 蒋包凡。
2: 没错，就是他。来，穿上鞋走吧。啊，来来来，搀着一把，搀着一把。脚肿了，小龙，你在这盯着我，去推轮椅。
1: 我们当时找到老人的时候，老人就是有点这个轻微的脱水这个症状，再加上这个老人这个从这个老家一路这个一个人来北京，这个双脚已经严重的水肿了，脚踝这个位置严重水肿。我们当时一边确认这个老人的这个身份信息，一边呢就联系了一架这个轮椅。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耶。善思场啊，
4: 你怎么不跟你闺女说一声啊？
0: 民警把老人送回女儿女婿身边，女儿看到安然无恙的父亲，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暑运期间，随着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北京西站的日均客流量增长到50至60万人次，走失等警情也显著增多。
5: 暑运客流比平时应该是大概多了应该30%左右，人多车多，天气炎热，然后结合人又多，突发疾病情况比较多，类似于这种低血糖呀、脱水呀、中暑啊，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人员走失和这个遗失物品的比较多。如果出行期间遇有困难，及时拨打110，向这个民警求助，我们也会守护您的平安出行。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齐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了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
2: 据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设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2万多家企业和9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3: 今年以来，商务部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依法依规整合政府部门的客观信用信息与经营主体的主观评价信息，逐步消除部门、地区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孤岛效应，为消费者下单提供有效的决策参考。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品牌培育质量，
0: 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
2: 据介绍，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引导更多劳动者到家政服务领域就业增收，指导各地落实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依托东西部劳务协作、对口支援和省内劳务协作等机制，加大有组织劳务输出力度，
4: 持续加强家政劳务品牌建设，指导各地加强政策支持，进一步提升品牌培育的质量，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发挥好品牌的示范带动作用，优化家政领域的就业服务，广泛地开展家政服务招聘活动，促进供需的精准对接，不断扩大家政领域的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
1: 记者从商务部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建立家政服务细分领域行业标准，进一步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
2: 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围绕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和高质量发展，从规划实施、政策供给等方面继续加力支持。在规划实施中，将统筹推进大规模家政职业技能培训，加快

0: 建立家政服务细分领域行业标准，培育一批管理规范、服务标准的家政企业，推动家政服务质量升级。
1: 抓紧研究制定关于加快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政策举措，将家政服务业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予以统筹支持，进一步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推动解决家政服务便利化不够、品牌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更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
2: 记者从昨天的发布会上还了解到，国家医保局正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
0: 据介绍，2025年，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6982万，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
3: 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解除大家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呢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20号，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0: 7月21号，王毅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7月21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已达91%，基础设施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通过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至95%。
7: 徐春光表示，接下来的建设将重点围绕四类通道展开。首先是沿海沿边沿江通道，建成沿海高速铁路，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加快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8: 出江入藏通道，着眼边疆稳定和复边兴敏，高标准推进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建设，建设新藏铁路东西段工程，加快构建一轴两翼多连的江门外运通道。
7: 第三类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围绕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贯通主通道，增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等枢纽功能，推动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份正式通航试运行。最后是跨江跨海跨湾通道，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项目，强化跨长江、跨珠江以及跨杭州湾等通道联系，支撑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6: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我国将全力推进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
2: 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7: 15/55规划纲要把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109项重大工程之一，明确提出加快打通城际未贯通路段和瓶颈路段。今年，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目标是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

0: 更加便捷，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1: 推动通勤廊道快速化，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完善多中心多廊道网络化布局。我们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的富裕能力，开通城际列车，鼓励

0: 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推动客运枢纽一体化换乘，鼓励有条件的铁路站、机场合理布设轨道交通，
1: 推动通勤服务同城化。具体举措上包括鼓励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于20号闭幕。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正在从虚拟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大会也拉近了人们和前沿技术的距离。
3: 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都有哪些期待呢？我们一起来看。
4: 所以你觉得，未来的物理的 AI 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
5: 我觉得物理 AI 的话，能够让人变得更开心、更快乐，因为它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跟我们做一些交互，有情绪价值。
6: 最主要是带来无限的想象力吧，就是因为有了具身之后，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然后在很多的物流里面，然后接着我觉得就可能会走向大家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无限的想象力是每天激励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7: 我希望人工智能的未来，它其实更接近我们的生活，能够提高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让大家都能够解放出来，然后干活的事儿让 AI 来干，思考的事儿让我们来做。
8: 在物理 AI 这条路上，中国的公司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面，那么我们希望通过物理 AI 去为全球算力和能源基础设施做智能升级，为全球算力与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9: In China, I feel as a future here. Future already here. Future not future. Future is the present. I guess in China it's something like that.
10: We are taking Chinese technology across 92 countries. I think we are going to grow the global economy 4-5 times. So we're going to go from 100 trillion global economy to 400-500 trillion. And I think that China is leading in terms of mindset.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 CMA 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实验室总面积1.25亿平方米，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实现营收5303.08亿元。
3: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为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以实现交通运输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为核心目标，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等目标。
3: 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钢铁焦化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日前正式投产并实现稳定运营，成为渝黔桂清走廊上关键的清源补给节点。据了解，项目生产的高纯氢气能够充分满足周边贵金属加工、电子半导体等高端产业的工业用氢需求，同时还能为氢能重卡、氢燃料电池汽车等新能源车辆提供稳定可靠的加氢保障。
2: 日前，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 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

0: 班列采用异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货在厂区完成装箱后，经铁路直达港口，全程不换箱、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十余天压缩至五天左右。每标准箱综合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
1: 新建南京北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日前顺利封顶。南京北站位于南京江北新区，是南京唯一集高铁、城际、普速铁路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客站，规划引入沪渝蓉沿江高铁、宁淮城际铁路、宁蚌城际铁路、京沪铁路、宁杞铁路等多条线路，预计2027年10月具备通车运营条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深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2等奖，这是晋牌10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3: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2: 10年2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0: 最近一段时间正值南方水稻的双抢时节，双抢呢指的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是南方双节稻区最忙的农事时节。随着农机装备越来越智能化，水稻抢收更有底气。
1: 但在水稻产区广东省，不少田块面积小、地势复杂，如何保障小田块在抢收过程中不掉队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4: 双抢时节，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在加紧抢收，趁着天气放晴，收割机纷纷下地抢收。可当记者来到广东从化鳌头镇农户钟宇峰的田块时，收割机却迟迟未到。
5: 这是零散丘陵的田，一级一级的，那收割机不愿意来。
4: 钟宇峰承包的20亩地以零散地块为主，这些面积在几亩左右，距离分散的田块俗称巴掌田。由于面积小且分散，市场上巴掌田的收割价格在每亩130元左右，比集中连片的大田收割价高出50元左右。
5: 也是很发愁啊，每天一看天气好了就去镇上、去街上看看有没有收割机来啊。还有以前的那小田块就请人工来割咯，一天几个人都割不了一亩。
4: 为了解决这类巴掌田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今年广东组建20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钟宇峰联系好服务队前来抢收，可由于窗口期短，农机协调不开，服务队现场调度农机支援。
6: 你看一下广州市这边的服务队周边有没有比较近的那个机子调过来帮忙收割一下。
4: 随着数十公里外的农机到来，大家投入紧张的抢收工作。为了适应复杂地形，应急服务队特意携带了梯子等工具，方便农机在坡度高的田埂行驶。两位队员一人负责驾驶，一人观察地势，保障行驶安全。

0: 从现场收割机驶过的车痕看到，不规则的行驶轨迹比比皆是。这是因为巴掌田面积小，收割机必须在巴掌田里反复闪转腾挪。
1: 太小的地块，我们没办法给它掉头，就一前一后这样子割。
2: 截至目前，广东农机应急服务队耕、种、管、收总服务面积累计达250万亩次，其中收割面积达40多万亩。
3: 基本上可以解决我们这些小田块的，能及时抢收，因为这个天气也不稳定，有服务队为我们服务，我们真的很高兴。
4: 这些活跃在抢收一线的农机应急服务队，很好地解决了巴掌田的水稻抢收问题。
5: 而在抢收工作的后方，还有一个智慧大脑在进行着统一调度。如何精准匹配需求，提升应急抢收能力，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2: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院是今年新成立的农机应急服务队大本营。通过眼前这个指挥调度平台，农机的作业数据实时反馈，在摸清家底的同时，让抢收排兵布阵更高效。
6: 我们就接到粤西的一个县，说最近连续下雨，有些稻谷可能要抢收，那么我们就是从晚上11点到2点这个时间，我们就先把前期的部署都做好了。
2: 要让屏幕上分散的农机劲儿往一处使，并非易事。以往应急抢收，工作人员要具体对接每个合作社，了解农机能力，谈价格，问意愿，效果往往会打折扣。今年新成立的应急服务队，平时服务零散小田块，及时全力投入抢收。
6: 我们广东省近几年都有对烘干、育秧，还有一些作业机具的以项目的形式去补贴的，基本上在拿到之前就有一个承诺书，需要接受无条件的调度的。之前要一个一个主体去了解情况，可能以前要1小时一个，现在可能2分钟一个。
2: 响应效率提高了，调度能力也要提升。依托北斗导航和物联网技术，农机指挥调度平台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农机装备，确保农机资源精准匹配需求，最大化利用效能。截至目前，广东早稻已收获面积达964.1万亩，进度达74.0%，速度略快于去年同期。
4: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全国林草科技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林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62%，预计十五五期间将达到65%。
5: 那么科技是如何点绿成金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7: 在我身旁的这些农机啊，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锂带式。这个呢是一个专门用于病虫害防治的，这个是我们的拓荒机，而这个拓荒机就更牛了，它用上了新能源，
8: 除草啦、割罐啦、还有旋耕啦、开沟施肥啦，应该是林机和林业啊相互的融合。我想这样的话发展起来就会非常的快。
9: 光是地上跑还不够，还要往更高更远的地方去，比如森林防火。眼前这台车是九天航空智慧化森林防火无人作战体系里的一个关键环节。
7: 大家来看，这是两个水机灭火弹，谁来搭载和执行这个任务呢？视线往上就是眼前这个无人机，但这一套任务执行下来，完全可以不依靠人，而是靠我们的算法去精准决策，靠后台来给它发出指令，这样就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提升了效能。
10: 灭火最好在30分钟以内把这个火点啊消灭掉，否则的话蔓延起来很快。
9: 记者在现场还见证了另一台大家伙的全球首发，等候竹联制造中心，号称竹材工业的母机。
11: 我们竹子为什么漫山遍野还是利用率不高？就加工太困难了。首先这个设备解决个什么呢？全智能化，这个对我们的以株代树保护地球呢会有个很大的作用。
12: 十五林草科技将全面发力，统筹项目、平台、转化、人才、标准等7大举措，全链条打通，让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山头地头，支撑65%贡献率达标。
4: 这几年，从三北防护林的科学绿化到木本油料林的建设，科技的身影无处不在。
5: 比如，在一些省份的油茶林提质增效中，硬核装备正大显身手。
9: 位于湖南省林科院的这片油茶园是林草装备与农艺融合的国家队试验场。
7: 隐藏在这片茶园林里边的科技装备可真不少。大家看我身后这个银白色的罐子呢，它其实是一个水肥一体化的控制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大家来看。

0: 看，这是一个杀虫灯。再往里面看，隐藏在茶园里边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就会组成一个小型的田间气象站。
1: 湖南是全国油茶第一大省，2300多万亩油茶林。过去乡亲们靠天吃饭，如今科技让油茶的种植变得轻松又有趣。这台便携式采收机像一把倒撑的雨伞，轻轻一拢，油茶果应声落入囊中，手法极轻，做到摘果不伤花。旁边的鲜果处理机则将困扰农户几十年的剥壳难题化繁为简。油茶增产的底气不仅仅来自这些硬核装备，还有藏在土壤里枝头上的隐形科技。这片应用水肥一体化和两种嫁接的示范林，亩均鲜果产量从过去的500公斤提升至750公斤，出油率提高 8%。
2: 科技在我们油茶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这种引领作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新一代的高产优质的这种革命性品种的一个选育，迎来一个大的飞跃的发展。
3: 近日，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加速推进，位于施工区葛洲坝公园内的900余棵大树也完成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特殊迁徙。
4: 在葛洲坝赵家沟临时码头上，建设者们抓住低水位的黄金窗口，完成临时运输码头平台的搭建。这个平台不仅是建材通道，也将成为部分大树的临时中转站。数百米外的葛洲坝公园拆除区内，园林工人们正为974棵大树逐一建档，逐棵定制搬迁方案。记者全程跟踪记录了其中一棵大黄葛树的搬家之旅。
5: 树干的话，我们采用草绳进行包扎，防止树干的水分蒸发，防止在运输过程中树皮的一个受损。然后土球的话，我们采用铁丝网进行一个包扎。树干上面是挂了有营养液，涂抹了有伤口愈合剂，喷洒生根粉，定植后啊，确保那个树木能够迅速的缓苗，然后能够尽快的恢复。
4: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运。胸径92公分，灌幅6米多，整数超过20吨。早上8点起，工人们像做外科手术一样，为这棵大黄葛树完成包扎、起吊、装车。下午2点，一切就绪。但大树的搬家之路远比想象中复杂。
6: 我们在之前的话，对沿途的桥梁都进行了测定，不能够超过4.5米的限高，不能够超过6.5米的限宽。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在对这个树木进行二次修剪，控制它的高度宽度。
4: 二次修剪后，下午4点47分，护送车队正式出发。自发赶来的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
7: 我每天到江边来转，我一看呢，这个树今天要搬迁了，要运走了，就专门把这个镜头要把它记录下来，做个纪念。
4: 洒水车护航，吊车随行，全程滤波保障，重要路口人工指挥，10公里路程40分钟平稳行驶，到达平湖半岛。
5: 这个下面铺设的这个是叫陶粒，可以解决积水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场也准备了一些透气管，通过这两个措施吧，可以提高整个黄葛树的一个成活率。
4: 晚上8点，整整12小时，编号 C9 的黄葛树在平湖半岛稳稳扎根，后续遮阳棚、气生根培育装置将陆续到位。目前900余棵大树都已经有了去处，有的搬到能远眺葛洲坝的平湖半岛，留住城市记忆；有的移进葛洲坝中学，成为校园一景；还有的去往带绿化的区域，成为城市空调和绿色海绵。据了解，工程范围内的所有树木移栽将在下半年完成。园林部门在未来种植区域先种植了玉米，改良土壤，提高土地利用率，防止水土流失。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初心。

0: 具，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晚8点，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北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云南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山西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西部和东南部、湖北东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至今晚8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广东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云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
2: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河北省内仍多降雨，当地水利气象部门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7月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局地风力达15级。
4: 中南部地区有131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富平县史家寨乡加石窑最大，为107.3毫米。全省有424个站出现了17米每秒、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石家庄栾城南高最大，风速为46.6米每秒，达到了15级。
3: 石家庄保定辖区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险情，严重威胁过往车辆通行安全。河北高速交警迅速抵达现场疏导车流，联动道路养护部门开展清障作业。在多方协同处置下，路面倒伏树木等安全隐患快速清理完毕，高速通行秩序恢复。21号，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

0: 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2: 每年的7月下半月至8月上半月，我国东部地区的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在此期间，华北东北地区累计降水量会占到全年的1/3左右。
3: 根据雨季监测的历史数据，2020年以来，华北、东北雨季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以今年为例，东北雨季于6月4日开始，较常年是偏早9天；华北雨季呢，于7月10日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预计呢，今年华北雨季呢是于8月中旬的后期到下旬结束，这个结束时间也是接近常年到偏晚的。
2: 华北雨季开始后的首轮降水极端性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共有9个国家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200毫米，河北宽城、迁西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与此同时，雨季开始的早、结束的晚趋势明显。气象数据统计显示，2001年华北雨季仅有17天。而在2021年和2025年，雨季持续时间均长达59天，显著超过常年平均。自4月1日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整体降水也呈增多趋势。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0: 入夏以来呢，不少公众觉得今年北方的降雨啊是格外多。
1: 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格局呈现新的特征，多雨带西移北扩，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逐渐扩大，降水极端性增强，暴雨频次和强度均有所增加。
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降水偏多，其中京津冀多地降水将较常年偏多2至5成，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
3: 近些年北方地区夏季降水增强，主要有以下3个气象因子的影响。首先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呢创造了更好的水汽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级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2: 气候预测结果显示，未来5年华北大部降水偏多的概率较大，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高。为破解当前气象观测系统对局地暴雨监测预报预警的难题，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已连续多年在华北地区开展暴雨观测试验，创新使用新型无球探空观测设备，并为新型人工智能预报预警模型提供数据支撑。研究发现，除全球变暖和大气环流等因素外，独特的地形、城市热岛效应等也会增加极端降水概率。
4: 理论计算结果表明，气温每增加1度，我们大气的可降水量增加7%，那这个我们的极端降水的概率啊是大大提升。这个华北地区这个处于非常特殊的一个环境，对吧？西边有太行，北边有燕山，那这种地形是大大的加剧的这个暴雨的形成的概率，它能显著抬升从南边过来的一个暖湿气流，这个由于城乡的温度的差异导致的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会显著改变这个局地的热力环流，因为在一般来说容易在城市上空或者城市下游形成这种暴雨中心。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河南、山东、河北、江西、浙江、福建。

0: 广东、海南岛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连日来，四川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成都、德阳、资阳等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日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考验，四川各地多举措保障户外劳动者健康安全。
1: 7月20号中午，资阳市雁江区最高气温达43摄氏度。为给路面降温降尘，雾炮车、洒水车、机扫车编队上路巡环作业。据了解，高温天气以来，当地调整环卫作业时段，人工保洁安排在清晨和傍晚，午间加大机械化清洁频次。在压缩户外作业时间的同时，各地也为劳动者提供避暑歇脚的场所。
0: 进入7月，四川省10902个工会驿站全面开放，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防暑应急药品同步备足。这两天持续高温影响新疆北部多地，克拉玛依最高温度维持在40摄氏度以上。
1: 当地多部门联动为户外工作者做好防暑降温。面对持续高温，当地工会与社区开展送清凉活动，开放户外劳动者驿站，配送防暑降温物资，提供歇脚纳凉点位。针对一线环卫工人，环卫公司推行错峰作业机制，实行早间傍晚作业、午间停工避暑模式，降低中暑风险。
2: 420万名一线职工发放饮用水、饮品、清凉物资。我们设置多处环卫休息室，还在偏远作业片区增设临时纳凉点，建立中暑应急处置流程。
1: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清凉避暑成为暑期出游主流选择。入伏以来，黑龙江省伊春市日平均气温仅有29摄氏度。 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和气候优势，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纳凉。盛夏时节，伊春市汤旺河层林叠翠，清风常驻，万顷林海郁郁葱葱，游客置身林间，即可畅享自然清凉，舒缓身心疲惫。
3: 立足独特的清凉生态优势，今年当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4: 我来到这个地方，觉得很震撼，真的很壮观，很好看。
3: 伊春地处中高纬度，夏季昼夜温差大，小山岭山林河谷自带降温优势，全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3.8%，连片林海形成巨型绿色空调。
5: 优质凉爽气候叠加高负氧离子环境，非常适合游客夏季休闲调养身心。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7: 民族匠心品牌。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

0: 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 张天下来关注伊朗局势。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2: 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力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
2: 高山位于伊朗纳坦斯铀浓缩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多架无人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一度暂停所有航班。
2: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20号分别就地区局势发表声明，相关表态对中东地区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在过去一天多的时间当中呢，海湾局势可以说是接连出现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同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伊拉克民兵武装，也就是伊斯兰抵抗组织，在20号就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方面继续扩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该组织呢就将直接参战，并把整个地区内所有美国的利益和军事基地列为打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呢，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就宣布对于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方面是已经宣布将加强对于曼德海峡的航运保护。对此呢，就有分析表示说，尽管目前的这些表态在现阶段主要还是以威慑为主，但是如果这些武装力量真正扩大了介入，势必对于整个的局势造成复杂的一个影响。那么伊拉克民兵武装事实上是具备着利用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拉克、叙利亚甚至是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会迫使美军呢分散防空的力量和军事的资源，面临更多战线的同时作战。那么不仅如此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通航已经严重受阻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

0: 施压，将会使得沙特等国原本通过从东向西的这样一个输油管线转向红海出口的替代线路面临着风险。那么即使胡塞武装不实施袭击，发出封锁威胁，这样一个本身也足以会推高航运的保险和安全的成本，并且迫使大量的船只绕行。分析人士还表示，民兵武装的指挥链条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袭击的主体呢又经常难以确认，一旦袭击造成美军或者他的地区盟友出现重大的伤亡，就有可能导致美军方面的直接报复，并推动伊朗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回应。那么冲突呢，由此就可能进入一个螺旋式的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并逐步演变成为跨国多战场以及更加难以控制的这样一个地区战争，而这也是很多地区内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
2: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黎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如果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这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俄乌冲突。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3: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据悉，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
2: 此前，有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员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15号，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宣布辞去职务。随后，他发文批评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费奥多罗夫辞职仪式在乌克兰国内持续引发多日抗议。
1: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
2: 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为乌克兰运输设备、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禁令将分2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 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

0: 庭或关闭。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监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这两天我国多地雷雨频发哈，那具体情况你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那过去两三天可以说我国中东部地区都是出现了大范围降水，整体来说是分为南北两片降水区域。那南边的主雨带的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像是广西到江苏这一带地区。那这一带地区呢，雨势更加猛烈，短时强降水的特征更为突出。像昨天江西安邑单小时降水量就达到了81.6毫米，是打破当地观测时单小时雨量的记录。而北边的降水呢，主要是在华北及周边这一带地区，这一带地区的降水是雷暴大风的特征更为突出。比如说在前天晚上，河北栾城出现了11级的阵风，也是打破当地观测史的阵风记录。今明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向西推进，也会使得主雨带向西向北转移。那今天呢，整体来说中东部地区还是多降水，小到中雨为主。不过在京津冀还有山西河南山东这一带，以及湖北安徽江苏等地，还有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等地，有分散的强降雨。同时也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强对流天气都要多加注意。主持人，
0: 明天就是大暑节气了哈，那未来高温会如何发展呢？
2: 未来几天呢，江南、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会增多，与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天气连成一片。像是上海和杭州，未来高温天气都比较的频繁。那这一带呢，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比较大，是典型的高温高湿的桑拿天。这种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如果出现先兆中暑的症状，要及时的转移到阴凉地带补充含盐饮料，情况严重要及时就医。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3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沈阳多云，23到31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通辽小雨，23到32度。兰州晴，19到35度。西安多云，24到38度。成都多云转晴，26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17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太原多云，18到29度。威海晴转阴，23到28度。东营晴转多云，26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5度。南京大雨转阴，26到29度。泰州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长沙雷阵雨，26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福州晴，27到37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6到33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事阅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齐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在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交通运输部将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重点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在外部超预期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民航的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和货邮运输量均保持正增长，
0: 推动155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
3: 一季度开局良好，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9%、6.5%和9.3%。二季度受国际高油价影响，全行业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民航局呢积极采取措施确保行业稳健发展。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0%和6.0%，保持正增长。
4: 韩军表示，今年以来国际航空网络加快拓展，国际客货运市场均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增长13.9%。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的177个城市。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有力支撑了我国外交外贸大局和国际人员的往来需要。此外，今年上半年质量效率稳步提升，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载运率分别为 85.7%、

0: 7%和 74.0%， 同比分别提高了 1.6、1.4 个百分点。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运输航空机队和机场碳排放强度同比分别下降 4.5% 和 12.4%， 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1: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促进国际航空货运健康有序发展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民航提出的明确任务要求。
2: “十五五”期间，民航局将持续增强航空货运对外贸和产业链供应链的服务保障能力。
0: 民航局数据显示，2025年民航全行业完成了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的任务，其中国际航线完成440万吨。
3: 畅通国际货运通道体系，提升传统市场运输效率和多链路的保障水平，加强与新兴市场货运枢纽的联系，打造全货机和客机副舱的运力协同，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并重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着力提升航空货运的全球覆盖能力。
0: 韩军表示，十五五时期，民航局将增强航空枢纽货运功能，尤其是注重提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国际航空枢纽的国际航运服务能力，增强鄂州等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功能，支持有关外贸大省依托枢纽机场提升国际航空货运能力，
3: 推进航空物流的降本提质增效，建设航空物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全面推广电子运单和货运一单制，提升枢纽机场空空中转和多式联运的换装效率，加快推进航空物流的数字化运营，有效满足跨境高时效的物流需求。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20号，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5: 7月21号，王毅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7月21号，李鸿忠在北京会见由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代表团。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隐私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
2: 江苏太仓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这里聚集了1800多家外资企业。今年1至6月，太仓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
1: 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来看今天的年终经济观察新活力。
7: 在太仓采访期间，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参与。在这里，产供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8: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9: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5年计划去发展。你比方说现在的数据中心液冷，
10: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7: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保持同频共振，也体现在一个个不断加码投资的新项目中。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迈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

0: 现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
1: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

0: 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1: 在太仓，外资企业正在用脚投票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政府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3: 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
4: 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
1: 在这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扩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
5: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够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上个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
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1: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设立代表处，
7: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
4: 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
6: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8: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倒逼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5年来，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累计引进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过1.3万家。此外，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新销量中，外资汽车品牌销量占比超过35%。在家电以旧换新，包括数。

0: 码智能产品购新中，外资品牌销量占比超过13%。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投资净增约1600亿美元，近4000家外企追加投资，新涉外资企业稳步增长，外资持续向高技术领域集聚。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服务业外资流入同比增长61%，占比较去年提升11个百分点。
2: 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油气科技创新、上游体制机制改革与低碳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12000吨每小时，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
1: 昨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2: 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 记者昨天从山西省人民政府网站获悉，山西省政府办公厅研究起草了《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此次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7月28号。
2: 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昨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的12月31号。
2: 连日来，5.3万余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西部地区开展志愿服务。今年全国在岗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已达10.8万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重要人才工程。项目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余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地区基层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魔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漂流更。

0: 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21号，伊朗方面打击中东多国的美军目标。
3: 巴林、科威特以及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传出爆炸声。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民众在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区域听到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此外，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天也拉响警报，巴林内政部提醒民众前往附近安全地点。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据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21号发布消息称，伊朗20号连续第四天袭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导致多处设施起火。据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导弹。消息称，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严密监控领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时，特朗普称，美方没有记录，但除非伊方拥有核材料，否则离心机毫无意义。美方追踪的是核材料，那才是关键。
3: 镐山位于伊朗纳坦斯铀浓缩设施以南约1.6公里处，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还表示，伊朗迫切希望与美国会面，试图结束这场冲突，因为伊朗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
2: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击，伊朗也数次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实施打击。
3: 那么美国政府会否进一步大幅增加对伊朗战事投入？美伊之间的对抗是否面临升级？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5: 美国目前已经是在加大对于中东战事的投入了，那包括我们看到美方近期是加大对地区的武器部署，特别是派遣了更多的战机和加油机。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派遣的空中力量呢，它是一个组合式的，而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的投入就意味着美方战机的滞空时间将会增长，打击半径有可能会扩大。美国目前的做法呢，显然是在为今后更多的这种连续多日高强度大范围的作战在做着准备。那这种兵力结构的调整呢，也会使得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成为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打击目标的清单有可能会显著扩展。此前美军主要瞄准的呢，还是伊朗沿海军事设施、导弹储存点、监视系统等等。但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就意味着美军战机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陆，并对更多的战略性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在伊朗已经明确放话将会是美方的军事威胁来强化反击力度的背景下，美伊双方军事对抗全面升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随着战事风险的加大，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友他的应对立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比如保加利亚在是否批准允许美国增加部署加油机的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内部分歧，担心会因此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这就暴露出美国持续作战的能力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那么这种投入加大但决定性取胜能力受到限制的状况

0: 况呢，更加容易导致冲突陷入到一种长期焦灼的消耗状态，那么对于当事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都会造成更加持久的不利影响。
1: 当地时间21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库区安全部队当晚在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上空拦截多架无人机，埃尔比勒国际机场一度暂停所有航班。
2: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以回应沙特近12年来对也门港口、机场实施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表示，将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对此，专家指出，尽管胡塞武装多次发出封锁威胁，但未行动，根本原因是双方都清楚再次开展代价极大，因此是否会真的爆发冲突仍充满不确定性。
3: 如果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再次爆发战争，那么对也门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当然对国际能源市场也是一个重大的影响。但是到底会不会再次爆发也门的内战，再次爆发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现在还不确定。因为现在胡塞武装是威胁说要立即封锁沙特，但是他现在没有采取行动，他也没有说到底他怎么去封锁。因为胡塞武装从2月28号这一场战争开始以来，他曾经多次威胁过说他有可能封锁曼德海峡，但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封锁。特别是上个月胡塞武装曾经说要立即封锁跟以色列有关的船只，但是最终他也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实际上对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因为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从2015年开始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双方损失都很大。这一次如果再次爆发战争，对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来说代价都是很大的。
1: 随着地区局势过去几天持续升级，约旦通往红海的重要门户，原本以阳光、沙滩和潜水闻名的旅游城市亚喀巴，也站在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最前沿。在亚喀巴的多个目标遭遇袭击之后，当地一度采取了临时安全措施，多国也陆续发布了针对该城市的旅行安全提醒。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亚喀巴发回的最新报道。
4: 约旦军方连续发布消息称，防空系统再次拦截了来自境外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约旦政府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是军方的首要责任，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尽快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避免冲突进一步外溢。不过在亚喀巴的街头，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城市整体运行保持平稳，当地政府也加强了重点区域的安保巡逻，希望尽可能降低安全事件对居民生活和旅游业的影响。对于约旦来说，亚喀巴不仅是一座旅游城市，更承担着全国唯一出海口的重要功能。全国大部分进出口货物都需要经由这里运输，一旦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不仅会影响旅游业，也可能对约旦的物流运输、能源供应和整体经济带来连锁的影响。从我身后的红海可以看到，海面依旧平静，港口也保持正常运转。但在平静的表象下，这座边境城市正承受着地区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未来地区局势如何发展，亚喀巴能否继续保持稳定，也将成为观察中东局势外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一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
2: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美方愿为黎巴嫩提供帮助，包括审查黎武装部队在以军撤离后接管试点地区村镇的相关进展，以及解决

0: 离真主党的问题。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愿意与真主党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计划让所有美国航空公司恢复直飞黎巴嫩的航班。如果该计划实现，这将是该条直飞航线暂停40多年后首次恢复。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俄乌冲突。21号，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1: 2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号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自20号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一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1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宣布由德拉帕蒂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据悉，德拉帕蒂2004年加入乌克兰军队，曾任乌克兰陆军司令、乌克兰联合部队集群司令。
2: 此前，有乌克兰媒体援引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议员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15号，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宣布辞去职务。随后，他发文批评瑟尔斯基阻挠军队改革工作，不愿公开谈论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等。费奥多罗夫辞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持续引发多日抗议。
0: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队。对俄罗斯来说，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事实上，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外国军队进入乌克兰领土。
2: 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为乌克兰运输设备、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
2: 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钟觉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7: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7: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

0: 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闸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决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延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中决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2: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清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河南、山东、河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岛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5: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4: 最近几天呢，我国多地出现了高温酷热的天气。
5: 具体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昨天呢，像是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都是出现了高温天气。像昨天在新疆吐鲁番的东坎，气温是达到49.8度，打破当地观测史最高气温记录。而爱丁湖是达到了50.2度，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以上呢是气温，而地表温度更是会超过60度，甚至超过70度，这是昨天的一个情况。今天呢，中央气象台是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那像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这一带，以及四川、重庆、陕西、河南、湖北这一带，还有就是浙江、江西、福建等地，都会出现高温天气。特别注意，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不仅是这种强度特别强、度数特别高，而且耐力十足。基本上高温状态是从上午会延续到晚上，甚至会延续到凌晨。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说到这里。
4: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那下面呢，来重点关注一下新疆的情况。本周新疆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
5: 新疆各地加强田间管理，优化水费供应，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稳定。
7: 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北五岔镇的棉田里，农业技术员正在指导农户使用智慧滴灌平台，远程调控田间滴灌管网，精准调整水肥配比。目前，当地86万亩棉花正处于花龄期，持续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容易造成花粉活力下降、蕾龄脱落。通过智能水肥一体化管理，水分和养分能够精准输送到棉花根系，提高水肥利用效率，降低高温对棉花生长的不利影响。
8: 我们积极引导我们的种植户采用智能水肥一体化进行小水勤浇，缩短这个灌水周期。
7: 同时，针对高温天气带来的农业用水需求，喀什地区沙车县水管站组织开展农田灌溉设施排查检修，对水泵、输水管道、田间沟渠等进行检查维护，及时排除设备故障，优化灌溉调度，采取分片区错峰轮灌，按地块

0: 定额供水等方式保障农业生产用水。
1: 连日来，新疆喀什地区持续高温。
2: 为降低高温对畜牧业的影响，当地通过技术指导、优化管护、细化饲喂等举措，全力做好畜禽防暑工作。
0: 在喀什阿瓦提乡科克奇村，畜牧技术人员正指导养殖户做好防暑管护，通过开启排风扇、定时喷淋等方式改善圈舍通风散热条件，合理调整饲喂时段，在饮水中添加维生素，有效缓解畜禽热应激。
3: 接下来我们将加大巡查力度，常态化推送高温预警，严防畜禽热应激与疫病，保障牛羊安全度夏。
0: 在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某养殖场内，工作人员定时洒水降温、清洁消杀，及时排查畜禽高温不适症状，在日粮中添加畜牧盐，有效防范热应激。
1: 最近几天，四川达州迎来持续高温天气，
2: 正值水稻灌浆关键期，当地有关部门采取多项举措抗旱保收。
0: 眼下正是水稻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窗口期，在达州市宣汉县胡家镇的稻鱼共生示范基地里，农技人员正逐田块查看苗情，指导农户科学饮水保商，植保无人机开展全覆盖作业，将抗旱防病治虫同步推进，破解高温下人工难下地的困境。
4: 我们指导农户河水灌溉，田间保持三到五厘米浅水层，能够直接将田间温度降低二到三摄氏度，减轻高温干旱对水稻产生的影响。
0: 在达川区，当地依托沙滩河水库启动抗旱输水行动，计划总供水量达600万立方米。抗旱专班对474公里长的渠系分段值守巡查，确保每一方水都精准流入田间地头。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云南、新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河北东南部、山东西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区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
2: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河北省内仍多降雨，当地水利气象部门已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7月20号夜间起，河北多地大范围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局地风力达15级。
5: 中南部地区有131个站点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富平县史家寨乡加石窑最大为107.3毫米。全省有424个站出现了17米每秒、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石家庄、栾城南高最大风速为46.6米每秒，达到了15级。
0: 石家庄保定辖区多条高速沿线出现树木倒伏险情，严重威胁过往车辆通行安全。河北高速交警迅速抵达现场疏导车流，联动道路养护部门开展清障作业。在多方协同处置下，路面倒伏树木等安全隐患快速清理完毕，高速通行秩序恢复。21号，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具体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或关注车站公告。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日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1: 眼下呢，我国北方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而南方一些地区近期也出现了强降雨。
2: 未来几天，我国各地的降水情况怎么样？我们。

0: 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可以说未来几天一直到30号这段时间，中东部地区还是要注意多降水过程。那未来这段时间呢，中东部有累计的降水量普遍是在50到100毫米，其中特别注意这些紫红色的区域，像是东北的中北部，还有江淮、华南中东部、云南等地，那这段时间的这个累计降水量要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7成。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具体来说呢，有三轮降水过程啊。像今明两天呢，强降雨会分散在长江中下游以及广西等地，随后24号到27号，强降雨会分散在四川盆地、陕西还有黄淮等地，而28号以后要注意东南沿海这带地区降水的增多增强。同时还是要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说到这里。
2: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2: 张文天下新闻继续。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罗斯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了例行巡航，俄苏35S 和苏30SM 战斗机实施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的中立水域上空执行巡航任务，所有飞行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21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暗示，美国政府很快将出台新的加征关税的措施，但他目前无法给出新关税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格里尔称，美国政府预计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美国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7月24号到期。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的选项。同时呢，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7月22号生效。巴西政府谴责美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并表示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来保护巴西企业和就业免受该措施的影响。巴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4: 根据美方此前发布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巴西政府预估，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18%，也就是约70亿美元，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
5: Essa vez foi mais seletivo. Por exemplo, o hambúrguer nos Estados Unidos depende muito da carne brasileira. O hambúrguer, para não subir de preço, foi isento as carnes, foram isento todos os tipos de café, foram isento ferro gusa, tudo que interessa para o consumidor americano para não aumentar o custo dele.

0: Ele foi isento.
1: 曼弗雷德认为，美国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比如美国近期将巴西央行主导的即时支付系统皮克斯纳入调查，并将其与对巴西关税政策相联系，更多体现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单纯经济因素。
0: Na minha opinião, essa nova tarifa da semana passada é puramente pressão política. Os Estados Unidos têm uma questão essencial em relação ao PIX. Então tem a questão das empresas de cartão de crédito Visa e Mastercard e tem a pressão do Vale do Silício, o pessoal da tecnologia em relação ao Brasil.
2: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了巨大压力。
3: 美国纽约州州长十四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
4: These hyperscale AI data centers consume enormous amounts of power.Truly threatening to outpace our grid's capacity, and they drive up costs for local ratepayers. And I refuse to let those costs be passed on to New Yorkers, who already pay too much for their utility bills.
3: 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四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
5: Millions of Americans could suddenly lose their power this winter as the nation's power grid deals with an increased strain. This is thanks to surging numbers of data centers opening.
3: 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五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十四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三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2: 近期欧洲多国爆发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到影响。21号，西班牙、法国的山火仍在肆虐，让带来的高温天气加大了灭火的难度。
1: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持续燃烧，截至21号，过火面积已达约2.9万公顷。当地官员21号表示，大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超过1200名居民被迫疏散。目前，西班牙全国7个自治区因高温天气进入警戒状态。西班牙气象机构表示，此次热浪预计将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23号。东南部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气也进一步加大灭火难度。法国南部及其他地区近期连续发生大规模山火。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5号。今年，法国已有超过4.2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超过2022年创下的历史同期纪录。本年度被烧毁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2025年的总和。目前，法国多地仍受高温和森林火灾影响，相关灭火和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6: 20号起，希腊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首轮极端高温天气，全国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希腊人如何度过高温下的一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希腊人的早上通常是以一杯咖啡开始，而在炎热的夏季，具有希腊特色的冰浓缩咖啡就成了很多希腊人的首选。喝完了咖啡呢，我们就到附近的居民区去看了一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希腊的房屋在白天的时段会关闭所有的百叶窗，这样的话就能够阻挡阳光直射进房间，从而达到一个降温的目的。除了百叶窗、遮阳棚这样的物理降温方式，空调也是很多希腊住宅的标配。据不完全统计， 由于下

0: 夏季气温较高，希腊的空调普及率高达约70%。为了避开高温，希腊人夏季的作息时间也有调整。除旅游区域外，下午3点到5点半是官方规定的安静时间。在此期间，居民区附近禁止播放分贝较高的音乐，禁止大声喧哗、弹奏乐器、装卸货物等，以保证人们能够安静的休息。违者将被警方警告，并可能被处以罚款。我身后呢是一家药店，现在呢是下午的3点半，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它已经关门了。那么这家药店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下午2点关门，直到下午5点半，5点半开始营业，一直营业到晚上8点半。在希腊呢，很多商铺都有这样类似的营业时间。实行夏令时的希腊，日落时间较晚，人们的晚餐时间也相应推迟，通常在较为凉爽的8点甚至9点才开始。最近几年，受气候变化影响，希腊夏天出现极端高温的频率越来越高，极端高温来得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希腊人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应对。总台记者希腊首都雅典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正在向刚果金东部地区蔓延，在一些地区长期不稳定局势和冲突威胁为疫情扩散创造了条件。虽然疫情仍然超出掌控，但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稳定迹象。世卫组织团队正继续动员当地人接受治疗和后续护理，并控制受影响地区疫情。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23到28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鄂尔多斯，阵雨转晴，17到27度。银川晴，22到36度。西宁晴，13到28度。拉萨小雨，12到22度。达州晴，27到38度。雅安晴，25到36度。遵义多云，22到34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大同多云，14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2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2到29度。烟台多云转阴，22到30度。潍坊晴，24到34度。青岛多云，23到27度。三门峡多云，22到33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盐城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台北小雨转晴，24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